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

0: 有一次我们在山里开会，他从高雄赶过来，给大家带了不少水果和点心。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凤梨特别的甜。陈发斌跟我说，这好像是陈泽民在屏东买的。
1: 屏东离高雄确实不远，但是也没必要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吧。衣物收拾得非常整洁，连补丁都打得很漂亮。应该是有女人在照顾她。
0: 您的意思是从她家人下手？

听说陈先生这几天没什么胃口，也没有好好吃东西。正好路过屏东，带了点新鲜的凤梨回来，尝尝吧，开开胃。放心，没下毒。

我再吃点儿了。那好，陈先生，我来呢，一是带些新鲜的水果过来看看你；二呢，是想问些问题。你看啊，你随身携带那个行李箱。 我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里外全都检查了一遍，得出的结论就是你是一个整洁有序的人，甚至连衣服上的补丁都可以看得出针脚细密、走线匀称。然后我就似乎觉得少了些什么，最后我想清楚了。 一个整洁有序的人，连衣服上的破洞都要自己亲自动手把它给补好，那他随身的行李里缺的不就是针线吗？

和我想的一样，这双手是拿起笔来写字、放下笔、拿枪的手啊，它怎么可能是一个穿针引线、不救衣服的手？而且也没有带过顶针的痕迹。古诗有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不对，不是慈母，是贤妻才对吧？

0: 看来尊夫人做的一手好女工啊！
1: 我是一个人，没有家人。但是根据我掌握的情报，陈先生经常会自己专门跑到屏东去买水果，那是尊夫人特意只吃屏东的水果，应该是身边有子嗣，对吧？ 毕竟小孩子嘛，他难免会炒着要吃些新鲜的水果、糖饼什么的，很正常。我了解你们，别想从我这儿榨出什么。就是屏东，没错了，就是屏东。啊，忘了告诉你。 你们非常信任的那位庄阿成同志，非常熟悉台湾山村的地区环境。屏东是个好地方，非常适合和家人在一起生活。给我点时间，我相信应该超不过3天，我一定让你们全家团聚。

0: 组长，他都招了。哼，不叫招了，但是也等于招了。自己暴露了，集合队里所有人去屏东搜捕，都标好了。
1: 是，注意明身份，速战速决，别惊了我的大狱。明白，我这就去。王明元啊，这太遗憾了，啊，无妨，总有机会相聚的，均无要紧。
2: 周山指挥所郭忏主任因劳累过度，突发脑溢血，芈媛回不来了。哎，
3: 老师，有没有可能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那面想想办法？毕竟舟山的防务是他们负责管辖。
2: 此前。 上级组织首次对东海小组提出了直接要求，希望我们能尽快搜集舟山群岛的防卫情况。在被拘押前，我整理了一部分，但是现在最新的部署情况还无从下手。舟山归东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真诚的手下把得死死的，就算是周总长也不便插手。是。
3: 我在想，如果我们能亲自去一趟舟山，看一看，可能情况就不一样。于学校，你是不是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4: 这需要你和我来配合。
3: 学长，我当年上保定军校，投军前线，一直右眼被日本人炸瞎了。 可不是为了现在在台北当一个闲职高材来养老的，国防部内部派系严重，我这脾气得罪过不少人。自从来台以后，我就过得憋屈。要不是前面秃里一直打电报催我，我是打死都不会送台南回来的。学长，台南也好，台中也好，我还可以继续训练新兵，实在不行，海南也行。
5: 反正您是学长，我就赖上您了，您帮我筹谋筹谋。好了，你的情况我是知道的，但你也明白，我不好太过插手国防部的人事调动。找个合适的机会，我和周总长再商议你的事情。

0: 我还有要紧的公务要忙，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1: 学长，在台北，我能说几句心里话的，也只有学长您了。我刚收到电报，舟山指挥所的郭主任突发脑淤血，病势严重，不省人事。
2: 学长怎么那么快就知道了？
3: 我不是有个学生在舟山指挥所吗？担任副参谋长啊。郭主任一出事儿，舟山方面的防务没了主心骨，我是担心出乱子，所以赶紧过来跟总长商讨此事。
2: 这个消息就止于这间办公室吧。稳定军心是其一。 快到年关了，也得防着共军听闻有所行动。这海通清案刚刚过去，又来这个事儿，这年关不好过呀。
3: 总长担心的两个问题互为表里，啊，舟山军心一乱，恐怕通共之心会更大。
2: 安定军心，我觉得是首要要解决的问题。学长言之有理，那您觉得部里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
3: 备好慰问物资，派一支察组前去舟山，以劳军之名督导防务，在抚慰大家情绪的同时，严防通共行为。
2: 这个建议太好了，
1: 那派谁去合适呢，学长？
3: 派谁去？你派谁去？你派我去也不合适。这刚刚洗脱了海东青的嫌疑，真是怕了。至于人选，我觉得还是总长去找陈总长官商议。毕竟现在舟山的防务是陈总长官在把着，我担心国防部要直接派人，会有僭越的风险。
2: 最好是国防部和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各自选派一些人，选派几个吧，一起去。学长啊，学长，现在连您都这么谨小慎微了，国府上下恐怕再无说真话之人了。
3: 以前那些言论放在今日，恐怕早有牢狱之灾了。
4: 谨言慎行，是最近我研究的新课题。好吧，我尽快跟陈长官商议此事。
5: 好，
6: 将军，这事还没成呢，您就着急收拾东西，未免也太早了点吧。
5: 必须说他有胜算，如果不能成行。
7: 我会在想办法跑一趟舟山的。
8: 来，您这次去也不带个卫星相机，
7: 永不挂在东西。
9: 是我，周总长亲自与我商议，
7: 成立督察组去舟山慰问军民。我推荐你去，慰问的物资已经准备好了，还是你熟悉的中兴舰。
9: 明早即龙出发。
7: 谢谢学长挂念。我推荐你去。不光你和我是旧交，还有你督办过核查物资一事。
9: 你去，我放心。
7: 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9: 嗯。
7: 那我去收拾。
9: 哎，你等等，你就不用去了。人多呢，容易引起怀疑。
3: 你还是留下来随时策应吴玉勋那边吧。目前国产的舟山指挥部，一共下辖4个军，共10万人。如果我们能为组织提供足够详细的情报，这10万人。

0: 无论是就地围歼，还是备而不打，失去台湾，都将对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参谋部的李副参谋长是我以前的学生，我会请他接待你。你想个办法，去一趟作战室。
1: 陈将军，先去我办公室吧。
2: 作战室在哪
1: 儿？二楼。
2: 去作战室，我了解一下各岛的兵力部署，以便分配物资。
1: 戴参谋，你带陈将军先过去，我去拿分配草案。
3: 是，
1: 陈将军，
3: 行。

0: 我得给国防部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2: 老师，陈将军已经到达舟山指挥所了。

0: 陈将军，这是昨日参谋部做的物资分配草案，你先过过目，不妥之处还请您多指教。
1: 说笑了不是？指教谈不上，共同商策。

0: 喂，吴班，
1: 报告，李副参谋长，国防部次长办公室电话找您。
2: 您稍等，
0: 好，
2: 陪一下陈长。
3: 是。
2: 次长，
4: 敏文啊，我有两句话想单独交代你。
0: 你旁边没别人吧？
2: 没有，老师，就我一个人。
4: 陈将军此次前去舟山。
5: 陈将军，喝口热茶吧。舟山不比台湾，屋里冷得很。
4: 好，
5: 慢点。
1: 岛上生活条件怎么样？
5: 生活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1: 那什么是大问题啊？
5: 主要是缺乏武器弹药，还有修筑工事的材料。
1: 这个你就放心吧，国防部呢现在正在积极的筹备，很快就会落实。
5: 太好了。
1: 还有别的问题吗？
5: 没有了。
1: 没有别的问题，你就去把指挥部的人员名册给我拿来。
5: 人员名册需要去人事处调，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
1: 你在这看我，不耽误时间吗？赶紧去拿吧。

0: 视察舟山前线，曾经说过，
1: 攻势薄弱，多暴露，行动儿戏，
0: 士兵也面黄肌瘦，不见健康之人，此为带兵以来从未见过之悲剧。总裁随时有可能再次的莅临视察。

0: 喂，帮我接一下舟山指挥所。
1: 长官，请稍等。长官，可能是因为雷雨天气，线路受损，暂时打不出去。

0: 带参谋们，哎，不是让他陪着您吗？
1: 我让他去拿这个指挥部的名册了。李副参谋长，你们参谋部这舟山的防卫部署做得周密，
0: 都是郭主任指挥有方案。
1: 李副参谋长，你看啊，登部、胜寺还有岱山这些地方，虽然说军事部署兵力呢并不多，但是离舟山大本营还是有些距离的。要我说，这个分配物资一定要到位，只能多给不能少了他们的，以防军心不稳。
0: 是，等分配计划完善后，我会再递给师副主任过目的。嗯，一定保证各岛各部队的物资储备。嗯，陈将军，嗯，还是去我办公室细聊吧，这儿也不太暖和呀。
1: 无妨，时间紧，我们还是把计划赶紧分配到位，做好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嗯，普陀佛茶太清澈，我有些喝不习惯。最近呢，火气有点大，想消消火。你这有没有菊花茶？
0: 有啊，我这儿给你拿去。哎呦，你说我这脑子这儿就有啊？
1: 哟，太好了。
2: 刚才老师在电话里啊，反复叮咛我，安排慰问物资的重点。

0: 往年的正月，神明才开始出巡，今年的台北开始的这么早，
1: 也许百姓已经迫不及待消灾祈福了。老师，我觉得你也别太担心陈将军了，他能顺利到达舟山已经是迈出了胜利的第一步，我相信他一定会尽力拿到情报的。
0: 你总是那么乐观。
1: 阿美也这么说。
0: 一年除夕的时候叫上阿美一起吃个团年饭。
1: 好，

0: 把相机交给你之后就再联系你没有？
1: 没有。形同陌路。

0: 姐夫。
1: 喏，葡萄酒杯啊，尽量不要这样拿了。葡萄酒啊，不是白兰地，不是科尼亚克，手的温度啊，尽量不要触碰到酒体。你可以握住这个棍棍中间，也可以握这个圈圈，看你喜欢了。
0: 姐夫，你知道的真多。
1: 你的那份冰激凌肯定不够，给你加多一份巧克力蛋糕，好不好？
0: 不要了吧，那个最胖人了，我最近腰都粗了一圈了。
1: 你这个年纪最适合吃巧克力，否则以后会后悔的。先生，多加一份蛋糕，我陪你一起吃。开动了，要趁热了。
0: 好，下次可以去我们家玩。
2: 还是来我们家吧，我们家更自由点儿。
0: 嗯，也是。
2: 啊，雪城，我要嘱咐你一件事，就是咱俩今天学的歌，你可千万不能在你爸爸妈妈面前唱啊。
0: 放心吧。
2: 嗯，
0: 拜拜。
2: 拜拜。

0: 之声。
1: 小姐，你想唱就唱吧，我不会告诉司长的。
0: 那你上次为什么告诉我爸我找校长抗议的事情，害得我差点被转学？
1: 当时我是怕你受牵连吗？哎呀，小姐你放心，我之后啊绝对不会再当叛徒了。
0: 你确定不会再向我爸告密了？
1: 绝对不会，我发誓。而且唱歌本来就是件自由的事嘛。
0: 好吧，那我再信你最后一次。
1: 嗯。
2: 照遍了东方，自由之声纵情歌唱，
1: 真好听。
0: 我就胡乱学了几句。
1: 小姐，你是不是也想回大陆啊？
0: 谁会不想呢？要不是爸爸要来这里工作，我才不愿意来台湾。
1: 司长说了，我们马上就可以回去了。
0: 马上？
1: 嗯。
0: 马上是多久？
3: 老郑，刚刚收到抓陈在死信箱留下的消息，说是老陈在路上得了疟疾，一只大摆子，现在正在沙田村农户家养病，抓陈正在照顾他。
4: 情况属实吗？
3: 死信箱的位置只有我们自己人知道，暗号和落款也没错。
4: 让派人去沙田村核实一下。
3: 明白。
5: 吴次长。
6: 次长，
7: 我要查阅京沪杭战役的一些旧情报。
6: 您直接让机养科的人来取就行了，怎么还亲自来了？
7: 整天窝在办公室里面，身体不舒展，就当出来活动活动了。
6: 请跟我来。
7: 嗯。
6: 次长，我帮您找吧。

0: 我自己查阅吧。
1: 这文件这么多，我帮你找可以节省时间。
0: 不是说了吗，我正好活动活动身体，你去忙吧。是需要向你们科长打个报告吗？
1: 不用不用，你有需要随时叫我。
0: 好。哦，对了，你去叫一下机要科的林文员过来一趟，让他带两张国防部盖章的封条。
1: 是，次长。

0: 我辞职，您要的封条我拿来了。
1: 这份绝密文件我拆过封了，请恢复原样。

小琴，剑自豪，哥本心向蓝天，只为保家卫国，不愿再做轰炸同胞的龌龊之事。为继续实现理想，哥选择了起义北飞，期待与你早日团圆。

还是希望你能够回家，回大陆。林峰同志的衣冠冢葬在你的家乡，我想你哥哥的魂魄，也希望他的妹妹能够回家。

你有时间考虑，想好了就告诉我。

0: 是从我们老家漳州那边传过来的。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没想到您也挺爱看的。
1: 想家吗？
0: 还好，但我妹妹特别想家。她前两天跟我说，能不能从这儿游回老家漳州去？你说是不是挺可惜？
1: 你先开车回去吧。
0: 我等您。
1: 这里离家不远，我可以走过去。去吧。
0: 是。
2: 深度逆袭的任务结束了，明天开始就回阵亡组吧。
3: 我已经习惯了渗透工作了。
2: 查到现在，差点连命都搭上，还是一点实证都没有。可是又不能不接着查。上面既然肯留我这条命，就说明他们也怀疑，他们需要我给出一个结果。如果我查不出来，恐怕这条命他们随时可以收回去，所以我只有接着查，你懂吧？越是这个时候，我越是需要身边是绝对可以信任的人。再说在侦防组，那是明面上的工作，比渗透要安全多了。

0: 我是不负你的期望了，
1: 子申兄，千万别这么说。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哎呀，我是不甘心呐，但是我又怕引起的怀疑，不然我会全部都记录下来。
0: 子申兄，你有没有去视察前线工事？我去了，我发现收到的官兵虽然气势低落，但是他们修筑的永久和白永久工事都是依山面水，要破林立。大西、眉山、桃花等岛解放以后，舟山。 12万守军，全部退守到舟山岛和蒲头山。军机一断，显然是为了自保，这在陆地上是自寻死路；但是在海上，可就易守难攻了。再加上舟山岛比金门岛要大3倍有余，纵深更大，还有机场和军港可以获得海空支援，所以舟山。 对解放军来说，是块极难啃的骨头。
1: 这样吧，运营，我再想办法去趟舟山。
0: 你不能再去冒险了。这样，剩下几个师的火力兵力部署交给我，我应该可以推算出来。

0: 进。
1: 组长，黎琴前来报道。
0: 欢迎黎队长。
1: 组长，这个组里没有人认识我，我当队长会不会不服众？
0: 李队长，我这个人用人呢，主要是看忠诚。你虽然没有公开在保密局供过职，但是说到能力和忠诚度，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你。

0: 多谢组长的抬爱。这身军装穿上真精神。啊，我知道我们执行的是秘密任务，以后上班的时候我都会穿着便服。
1: 聪明。走，带你去办公室看一看。咱们这个组呢地方不大，你和二队的翁队长共用一间办公室。
0: 组长。嗯。
1: 之前的渗透任务，我执行不力，以后属下定当尽心竭力，不辜负您的厚望。以后日子还长着呢，有的是机会，将功补过。进。组长，来的正好，给你们二位相互介绍一下。
0: 这位是今天到任的行动一队队长黎晴，这位是二队队长翁连旺。
2: 呀，李队长，
1: 听说翁队长是组长专门从台北站林站长那里挖来的人才，
0: 台湾本地人，国语闽南语都会讲，以后还需要您多多关照啊。
2: 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0: 那组长，我就先回去了。
1: 你别着急走。
2: 翁队长，有什么就直接汇报，正好让黎队长也尽快进入一下工作状况。
1: 好，组长是这样，您说的那几个地方，都已经在搜查中了，但暂时没有发现符合目标的村民。
2: 不过您放心，咱们的人都已经派下去了，所有出入人员都会在我们的时限之内。
1: 嗯，这就对了。
2: 必须要有耐心，保持搜索。只要人还没走，就一定在这几个地方。明白。
0: 组长，这是在办什么案子啊？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1: 目前看来，你还真帮不上什么忙。这个案子还得多谢咱们翁队长，艰苦渗透，打入了台工委，抓到了他们的高级领导。可是这个人到现在也不肯开口。
0: 居然还有组长您撬不开的嘴啊！
1: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神仙。行了，先去忙吧。
0: 阿成，你把李队长带到办公室。
3: 是。

0: 心里不痛快了？
1: 没有，没有，怎么可能呢？
0: 没有就好。按理说，突然从天而降这么一个一队队长，心里多少有些不痛快，是正常的吧？
2: 黎队长在抗战时就开始执行渗透任务，其中不乏陈公博这种级别的人物，他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
0: 当然，你前段时间执行的渗透任务完成的也非常优秀，但是比起黎队长，还有进步的空间。与其花心思在我这儿打听小道消息，不如把心思放在如何让陈泽明开口上。
1: 我明白，您放心，我一定跟黎队长精诚合作。
0: 说得好，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管你刚才说的是真心还是假话，只要让陈泽民开口把这个案子办成了，属于你的奖金和功劳谁也抢不走。
1: 明白。
0: 千万别学于萧南啊，为了个女人和钱把命都弄丢了。
1: 李队长，以后我们就同在一间办公室里办公了，再次欢迎你的到来。嗯。啊，喝茶吗？
3: 清水就好。
1: 你进侦防组比我早，但是一直在外边执行渗透任务，组里的具体情况

0: 我比你更清楚一些，以后如果有什么想了解的，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都是。
1: 汪队长客气了，以后还需要您多多指点。都是一家人了，咱以后都不那么客气。
0: 其实咱们组长特别重视你，为了迎接你的凯旋，特意换了一张办公桌。以前那个位置是于队长的。
1: 嗨，组长这个人向来有情有义。是啊。哎。
2: 如果你介意的话，咱们可以换个位置。我觉得挺舒服的呀。你怎么敢跑国防部来？3天了，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
3: 真的没有什么情报好提供给你的，那我只能以通共的罪名把你妹妹抓起来。
2: 你凭什么抓我妹妹？她什么都不知道。我要想从她那里搜出点证据还不容易吗？
3: 你放过我妹妹，我求你了，她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求你了。
2: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给我有价值的情报，我保你妹妹平安无事。她的命在你手里啊。

0: 明天晚上我给你你想要的东西。
1: 好，我再信你一次。

0: 时辰啊，云阳太晚了，早点回来啊！啊，知道了。谢谢。小姐，你要是害怕被次长和夫人发现，你可以把书扔在车上，我替你保管。
1: 行，那你拿着吧，反正我藏来藏去也不方便，千万不要弄丢了。
0: 好。哎，我是想。

你是个好哥哥，救了你小妹一命。你要这个做什么？知道太多，对你没好处。

0: 你怎么跑这里来了？公司长的女儿通共，我来抓人办案啊！
1: 先别急着抓人，我现在有情报告诉你。
0: 什么情报？你说。

0: 还有什么情报？
1: 我带你去个地方。
0: 去哪儿？你要干什么？停车！我叫你停车！
2: 红日照遍辽东。

0: 原谅。我把歌词本交给你保管，你却忘记带了，害得我今天被认真吵醒。
1: 小姐，对不起了，我记性不好，总是忘事，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0: 没关系，我记性也不好，总是记不住歌词。
1: 我还记得你的那个本子上有一首歌，上面的歌词写着花呀，庄稼呀，真美。我也不知道那首歌的歌名叫什么，你能唱给我听吗？
0: 我也喜欢那首歌，但是我唱的不是特别好听，你不许笑。
1: 不会的。
2: 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

0: 怎么回事？
1: 子成，对不起，我做了对不起您的事，但是他们要抓小姐不行。
0: 谁？
1: 消息真放松了，子成。

0: 你有没有说是谁对大家的手？他只是说想先陈放祖。我来见
1: 吴 sir
0: 啊。放心，我听着这事第一时间就赶过来了。
1: 吴 sir 长，怎么回事？问我吗？啊，问你们陈房祖。
2: 次长，
0: 这事儿怎么能问我们侦防组呢？侦防组谁有这么大胆子？
1: 吴次长息怒，既然有这个说法，那就是事出有因，我一定彻查此事，给您一个交代。
3: 对不起，长官，病人失血过多，抢救无效，已经死亡。

0: 必须要查清楚，这件事必须要查清楚，查出是谁，我让他抵命。
1: 我一定查出这个人，平静交代。哎，那个您司机叫什么名字啊？我们保密局要给他的家属发放抚恤金啊。
0: 他叫小钱。我只知道他叫小钱。

剩下死了个人。

0: 捅他三刀啊！连捅他三刀，他都不撒手。冯队长，捅几刀我不管，东西为什么没带回来啊？为什么？为什么至少你赔个照啊？
1: 你蠢货！捅几刀我不关心的，啊！你既然敢做这样的事儿，你就应该想到后果，你至少把证据给我拿回来啊！你连于娇南都不如吗？
0: 我被他踹下车了。
1: 哎，你说这个电话会不会跟你做事？
2: 喂，局长，有这种事吗？您放心，我一定彻查到底。是。现在好了，小钱死了，但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三个字。 真放足，所以毛局长让我一天之内必须。

0: 他一个交代，因为吴次长让他一天之内必须给他一个交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次长，我就是太想立功了，我错了，你饶我一次，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能把东西拿过来。而且，小琴不知道我的名字，我捅他的时候也没有人看见。所以他如果要是……
2: 那行，叶正经，
3: 你直接去跟吴司长说呀！
2: 没有证据，组长，
3: 你解释呀！
2: 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要逼我？
1: 司长，我不能死啊！啊，我哥哥还是残疾。
0: 王队长，临死前想跟家人有个交代，能理解。给家人写封遗书，把想说的话都说清楚。好好写。

雪城，别怕啊，妈妈在呢，妈妈会保护你的。

0: 小钱就留下了一句话，也没有什么佐证。如果保密局要刻意包庇的话，怎么办啊？
1: 一定要查出来，保密局到底是谁干的？我要亲手枪毙了他。
0: 我就怕这么查下去会牵连到学城啊。小钱只是抢回了笔记本，可是不知道保密局他们有没有拍照留下证据。

0: 请进。
1: 啊，哟，
2: 叶副官，
1: 王局长，
2: 我来找吴司长汇报一下小钱被害一事，麻烦给通报一下。
1: 好，您稍等。哎。

0: 老师，毛局长在门口，说要跟您汇报一下小钱的事。
1: 何姐，去告诉他，下次再胆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我会不计后果，冲进他们侦防组，开枪扫射的。
0: 是。

喂，局长。哦，好，知道了，明白。

他几句话，部长，他几句话的快想完了，就几句话的组合，能吗？

写的不错。今此误杀吴次长司机一事，完全是我立功心切，与单位领导同时没有任何关系。啊，忘了告诉你，刚才局长电话是说吴次长的意思不打算追究了，恭喜。吴次长是护女心切啊，

0: 陈太太周震情报送到太公卫了吗？不确定，不过按照以往他传递情报的习惯来看，他今天应该会去太公卫。晚上我试着给他打个电话，确定一下。你都在哪儿打电话？都在哪条路哪间电话亭打电话？有的时候是青岛东路。 有的时候是金山街，不一定，隔段时间我就换个地方。你保证每通电话都是安全的吗？台北就那么几间电话亭，保密局很可能会监视。
1: 老师，我又不是第一天做这个工作，我肯定会保。

0: 保证安全的呀。
1: 你怎么保证你的安全？哎
0: 呀，您就别担心了，好好休息一下。要不我明天帮您请个假？
1: 不需要。为什么要替我请假？明天我会跟部里提议，把你从乌班调走，去司厅。到时候我跟马厅长打个招呼，找一个清闲点的位置。
0: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突然把我调走啊？
1: 你不适合在我身边工作了，在我身边也不安全。
0: 我要是那么担心自己的安全，当初在福州我就不会跟您来了。
1: 当初在福州我就不应该同意你来。
0: 我不同意，我不会走的。
1: 你在抗命吗，聂西？你是我的副官。
0: 我不光是您的副官，我还是您的学生呢。
1: 我的学生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等调令一到你就走。
0: 如果您一定要让我走，我能自己选个地方吗？我想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
1: 别跟我谈条件。
0: 除了交际科哪儿都不去。
1: 交际科我没收人。
0: 可您是次长啊，而且陈将军跟江科长很熟的。
1: 好，我可以给你安排，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调到交际科之后，除非有必要的工作，少来五班。第二，少来武公馆，最好别来。
0: 那要是师母找我呢？
1: 我会跟你师母解释清楚。

0: 小钱这件事情，部里也是有责任的。如果能早一些发现他跟保密局的那些人有勾结，也不会闹出这么难看的事情来啊！
1: 还有，毛启武手下的人胆子也太大了，这件事情必须要狠狠地问责。也是我自己疏忽了，总长。我只是希望部里能尽可能地做好。
2: 小钱家属的抚恤工作吧。这个学长可以放心，部里面会处理好的。啊，另外，部里面已经给您派了新的司机，连秦总部千挑万选的好苗子呀。这会儿呢，应该已经到您家报到了。
3: 总长您费心了。
2: 小钱的死到底怎么回事啊？他走的时候说过，不希望他的妹妹被枪毙。他妹妹没事吧？
1: 没事。
2: 你帮我准备点棋子饼。好，我记得他说过他妹妹喜欢吃这些。

0: 报告吴司长，您要找的前护理员今天没来上班，我带您去宿舍找了。
1: 好。
0: 这位东瓜找什么？
2: 伊提前出去了，海上往那个方向去了。
0: 司长，涨潮了，不然咱们先回去吧。

0: 局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静，阴阳之矛盾，动之则分，静之则合，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刚我流，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年。
1: 我叫史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也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上这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2: 看远看近。

0: 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小苏同志，
4: 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5: 哦，
3: 想起来了。
5: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3: 这是你啊？
5: 是我。
3: 真漂亮。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6: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4: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啊、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色好傲的。
5: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4: 我离你远点啊。
5: 有车不骑多奇怪
7: 啊。你拉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4: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8: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9: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0: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9: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8: 哇，眼睛好清晰啊。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小朋友们饿不饿呀？叔叔带你们吃好吃的，好不好？从这儿下去，小心啊，扶好了，慢点。对，走前，慢点。对。
1: 把他们带走审讯室吧。来，慢点啊，很紧了。

0: 过。我们什么时候吃饭啊？
1: 别着急，一会儿就吃饭啊。
2: 认不认识这个叔叔？
0: 认识。

0: 看见没有？这就说明巩蝶已经动摇了。他现在正在考虑到底应该坚持自己信仰的主义，还是要保护自己的家人。
1: 尊夫人，贵公子，千金，三条人命，只换三个消息，我认为有价值的消息。

0: 今天是你这样，不是在逼我从这三位里面选出一个来动刑，逼你开口吗？要不你挑，你没法选，还是我来帮你选吧。咱们中国人呢，最讲究的就是传宗接代，所以我猜，你最在乎的人应该是贵公子，对吧？那我退一步，先请陈夫人和公子出去休息。
1: 走，老陈。
0: 看孩子站着不难受啊。

0: 别着急，喝口水缓一缓，想清楚再说，慢慢说。
1: 陈泽民，我叫陈泽民，太工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主要负责台南的地下工作。太工委成立于1946年4月，归中共上海华东局领导，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台湾省共产党的组织，进行秘密的政治宣传，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准备建立台湾地下武装。我们接到的任务就是随时准备迎接台湾的解放。
0: 台湾解放，建立武装组织，那就是要建立成建制的武装组织。那好，咱们详细聊一聊整个台工委的组织结构，以及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联络点和武装基地都在什么地方。

是我问的太复杂了，没关系，那我问简单一点，你就告诉我，你们的最高领导人是谁，你们的联络点在哪？

0: 他是我们当中唯一参加过长征的人，在延安工作过，46年回台湾，建立了太公卫。
1: 老邓人在哪里？你作为副书记，他的副手，你应该知道他的家在什么地方吧？副手他在哪里活动？
0: 我们不经常见面，我不知道。
1: 陈德明先生，我答应你。 又放了你家三口，但是我也可以不。

0: 特别是有两个联络点，一个是基隆的三荣，一个是台北的钱长浩，做的都是南北货的生意。三荣浩前段时间被你们破获了，我现在被捕了，钱长浩估计他们也不会用了。
1: 他们未见得知道你被捕了。继续。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真的。背叛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组织，就证明你前面的人生全都走错了。可是你也要明白，老郑能来救你的儿子、救你的家人吗？他不能。现在能救他们的只有你陈泽民，只有你这个当父亲的有这个能力、有这个机会，对吗？而且你已经交代了这么多，除非你刚才跟我说的全都是假话。

0: 泉州路二十六号。
1: 如果不在，他就是等人车的山里了。

陈先生，只要我抓到老郑，我答应你的话，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0: 谢谢。哎，陈太太，
1: 陈老板在吗？哦，在呢。好，陈太太。好。喂，建昌行。
2: 是有新情报啊！
3: 这个新情报非常重要，要尽快送出去。
0: 老郑，山里的同志们去看过了，老陈和庄阿晨根本没有在村子里面养过病。

0: 陈太太，上来啊！
1: 老郑，我估计我上不去。这样吧，我回到前面，如果回到前面，我只不过是个顾客而已，应该问题不大。你们先走吧。
2: 还是一起走了。
0: 再走来不及了。
1: 我要把这个抱抱，
0: 这样就安全了。
1: 走走走，
0: 你们走吧，别管我了，你们安全就是我安全。
1: 陈太太。

0: 老郑，老郑，我送货来了，老郑。狼找到了。
1: 老郑不在。

0: 哎，
1: 没看到。
0: 不应该啊，他跟我约也是今天见面的。
1: 对啊，他也是约我今天。
0: 会不会在里面没听到啊？
2: 不相信我是吗？
3: 老郑。
2: 行，那我去找组长过来，让他再搜一遍吧。
3: 老郑，
1: 老郑，
3: 老郑啊，
1: 来了，老郑，哎，你们干什么？

0: 组长，没有人。那就翁队长带人跟我去一趟泉州街26号，李队长留两个人在这儿再看两天，防止有漏网之鱼。
1: 是。

0: 仔细点啊，每个地方都不要放过。是，
1: 。组长，人不在，也没有搜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快点搜，仔细点。是，
2: 明白。停一下。
3: 王队长，你刚进这个屋子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里像有人突然离开的样子？
4: 整不整齐？
0: 整齐，非常整齐。
4: 恢复原样。
0: 快，恢复原样。
5: 好，好。
3: 组长，您的意思是，他还会回来？刚才看到这个房间里光线非常暗，老郑回来肯定会先开灯，我就躲在灯旁边那个桌子下边，他一进来绝对跑不了。
6: 王队长，三更半夜的回到房间把灯打开，不是告诉所有人房间里有人？
3: 老郑可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他会这么不小心吗？我建议你还是在房间里躲好，如果有人进来也不要着急动手，让他带着你找到他想回来拿的东西。我想这个人才是真正的老郑。
0: 对，没错。快，我们把组长送回去，快。
6: 哎，你不走吗？
0: 我在这蹲守啊。
6: 大张旗鼓的来，自然也要大张旗鼓的走啊。
0: 那我就晚上一个人再偷偷回来。
6: 聪明。
0: 守队。干。什么也没搜到啊，一个人也没有。干啥了？一天天的。走了，走了。
3: 王队长，戏多少有些过了。

0: 情报送出去呢？
1: 胶卷销毁了，陈太太今天遇到麻烦了。台工委的联络站暴露了，陈太太今天差点被发现，一个女外勤把她给救了，还告诉陈太太，台工委的副书记被侦防组抓走了。根据陈太太的描述，那个女外勤应该是黎晴。
2: 副书记。

0: 能做好随时撤离的准备。
1: 我去找申茂仓将军，想办法尽快给他办通行证。
2: 我就可以给他办。交际科具有办理通行证的权限，我明天上午就去交际科报到。
0: 你主动要求去交际科，就是这个目的。
2: 是啊，要不然我干嘛去呢？

0: 好，既然这样，多办一张，也送李青回去。他在神房所继续留下来的话，难免会伤出真心。
1: 好，明白。老师，我送您回去吧。
0: 我昨天说的话你又忘了？秦副官已经过来报道了，他会送我回去。
2: 阿菊，
3: 妈。
4: 妈，你怎么受伤了？
3: 哎呀，今天在斗公馆不小心刮伤的，
4: 你伤下人就可以。行吧，
3: 哎，这个可以，这个可以，
4: 这个可能挺疼的。
3: 嗯，没事。
4: 哎呀，
3: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可以了。

0: 进。
1: 不，聂科长，
2: 恭喜啊！
3: 应该恭喜您晋升才对，江副处长。
2: 这还得感谢吴次长的提携，否则四厅军需处副处长的美差，那也轮不到我呀。
3: 以您的能力，早该提升了。改日您赏光，请您吃饭庆祝一下。以后工作上的问题还得多请教您呢。
2: 反正咱们以后都在国防部上班，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谢谢江副处长。
2: 行，东西都在这儿了，那你先忙吧。
3: 是，好，你慢走。
2: 哎。

0: 喂，你好，窦公馆。
1: 你好，我是陈太太的女婿，她昨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时候把围巾落到你们家了吧？她回来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0: 陈太太，陈太太昨天没有来啊？
1: 她没过去啊？
0: 是啊，昨天没有排局。
1: 哦，那她可能是落到其他地方了吧？谢谢，打扰了。总经，电信所王主任，以后凡是打给2872的电话，都通不到我办公室来。对。
2: 老郑，
3: 这里。
2: 张总，派接应同事已经到了，我们可以撤往台中山区了。
3: 你先回去啊。这几天风头已经过去了，我要回趟台北拿份重要文件。
2: 什么文件？值得您冒这么大风险？哎呦，
3: 非常重要的，我今晚上必须要回去。
2: 那我替你去。
3: 这份文件呢，不能落在敌人手里了，否则我们整个台工委损失会很大。必须是我去啊！你就留在这里接应。
2: 要不和您一起？
3: 不要磨磨唧唧的，说在这里等就在这里等，不会有事的。
2: 这
3: 啊。
4: 你跑哪儿去了？为什么这些天都不来找我？
3: 最近我很忙的。哦，这些天有没有人来找过你？
4: 没有啊。
3: 那就好。

0: 姐夫，想接你到山里玩两天呢。一会儿你不要回家了，你按照这个地址啊，去找阿毛哥，我马上就回来啊。啊，万一有事没有回来，你就一切听阿毛哥的安排了。
1: 好，我知道了。干嘛那么啰嗦？
0: 姐姐把你托付给我，我当然要照顾好你了。
1: 那我回家拿两件换洗的衣服去。
0: 不可以。等一会儿呢，我去泉州街收拾几件衣服，你喜欢哪几件我都知道。
1: 又不是很远，我去去就回来了。
0: 听姐夫的话。
1: 那好吧，那你给我买的那条蓝色的裙子千万别忘了拿。
0: 你放心啊。
2: 您要怎么弄？
3: 这份打包的馄饨啊，哎，送到对面26号。
2: 哎，好嘞，好嘞。有人吗？送馄饨的。先生，26号我没有人了。
0: 真的？
2: 嗯。
0: 这两天有没有看到有人进进出出啊？
2: 先生，我这每天都在摊上忙的，抬不起头来，没有注意有没有人进出。
0: 哦。
2: 来，谢谢先生，谢谢。
0: 馄饨就放在这里。
2: 好好，谢谢。

0: 开动，终于等到你了，老郑同志。
1: 庄阿晨，你演得真像。
0: 演得不像，怎么能赢得你的信任呢？又怎么能诱捕陈泽民呢？
2: 手举起来。

0: 叶科长，你有事吗？
1: 金副官，哎，我没事儿，我就是走错了，走习惯了。
2: 理解理解，毕竟刚换的办公室嘛，习惯真是一种可怕的东西。
1: 是，您忙吧。
2: 好嘞。
3: 叶科长，下次别走错了。刚到交际科，把新工作努力完成好，专心致志的，明白吗？
1: 是，明白了，吴司长。

0: 聂科长，这是最新一批已经过审的抵档和通行证，需要您签字盖钢印。
1: 行，交给我吧，你去忙吧，办完我叫你。
0: 是。

0: 给我们泡壶茶吧。张书记，忘了自我介绍，笔姓古，古正文，侦防组的组长，幸会。
1: 第一次见面啊，你好。
0: 你好，请坐。听说郑书记参加过长征。
1: 陈泽民跟你们说的吗？
0: 对，本来我还不太相信，但是真见着本人吧，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没事吧？
1: 疼啊。
0: 不好意思啊。

0: 长，
1: 老郑同志，我认为你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人，你应该非常会享受生活。那么你这次回来被捕，难道说是因为这些金条吗？
0: 当然是啊，好多钱啊，在我们家可以买好多土地。

你最先拿出来的是这本书 Restart Over China， 你从头到尾都可以回避的。 这就有些奇怪了，所以我想你回来是为了他吧，他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对吧？

0: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0: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5: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6: 巧剪金刻，
5: 雕琢毫厘，
6: 锻造美好生活。
5: 倒计时开始，
4: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1: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

0: 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3: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0: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它应该就是你们的密码本。
1: 我们的密码本老换啊，早就不用了。我是拿它来学英文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去美国看看花花世界。
2: 好啊，学英文。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现在可以确定你是个坚定的共产党人。老郑同志，你是我到台湾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参加过中共长征的共产党人，我对你非常有兴趣。根据陈泽民交代，你在台湾这座由我们国民党控制的孤岛上，从无到有建立了台工委各分部，发展共产党员，还有建立了武装基地，甚至在我眼皮子底下救走了林一良。由不得我不佩服你，真的。隔空打了这

0: 长时间交道，我心里多少是有些疑惑的。方便的话，我想和你好好聊聊，行吗？
1: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呀，你想知道些什么？
0: 这样的，之前你们设了调虎离山之计，救走了林一良，但是这次陈泽民失了风，你们却突然变得保守起来了，从头到尾都没有组织过营救活动，所以我就想啊，是不组织还是说？你们台工委没有你们背后的那位高人有能力，又或者是那位高人没有给你们下达指示呢？
1: 高人？什么高人啊？
0: 张浩是怎么死的？因为谁？林义良的交通线是怎么暴露的？林义良又是谁策划营救的？去年11月，华东局给你们台工委派了一个新的交通员，这个新交通员就是专门负责你们台工委和那个神秘的东海小组之间联络。东海小组通过你们台工委的联络线送出了许多核心情报。我说的这个高人，就是东海小组的领导人。
2: 哦，今天开心不开心啊？很开心，对不对？哦，电话电话，哦，电话来了，是不是？哈哈哈哈，好好笑啊！
3: 喂，
4: 你好，这里是红香绸缎庄，请问陈太太在家吗？
3: 妈，找您呢。
2: 哦，好。哦，我们接电话去喽。好，真不乖。喂，
4: 哎，陈太太，小店新到了一批桑蚕丝，颜色和花式您都喜欢，方便的时候过来看一看吧。
2: 可以啊，那就3:30左右吧。
4: 好的。
2: 啊，谢谢谢谢。
5: 电话局吗？省警务处监狱所，我想查一下刚刚给2872打电话的是什么号码。2534，好。

0: 哎，你继续说，看看我能不能想到什么。
1: 好，我认为东海小组的这位最高领导人就隐藏在我们国军的高层里面，甚至极有可能我和他有过

0: 此毁灭。但是他太狡猾了，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老郑同志，换作你是我的话，你会不生气吗？
1: 换作是我，我也生气了。哎，但有没有可能是你多想了？
0: 不可能，怎么会是我想多了呢？如果没有这个人的存在，那么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1: 你认为有可能是谁呢？你怀疑谁？
0: 我相信你不知道他是谁。那既然你我都那么想知道东海小组的这个领导人到底是谁，为什么我们不能联手呢？合作呀。
1: 国共合作都是老黄历了呀，你我现在合作谁同意啊？
0: 说老实话吧，抓到这个东海小组的领导人，不止对我对保密局很重要，对蒋校长和大公子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只要你肯帮这个忙，我敢保你脱罪活命，继续过你的舒适生活。真的，
1: 你一个小小的保密局的上校啊，你凭什么能保住我的性命呢？
2: 我回来了。妈，你怎么现在就回来了？不是去打牌了吗？
3: 哎呀，今天打不成了，三缺一。哎，阿菊啊，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做饭，咱们做东北菜怎么样？
2: 太好了，好久都没吃东北菜了。
3: 好，那要不你去买菜，
2: 那我去买菜，您看一下小宝。
3: 好的，好的。
2: 妈，我走了。
3: 哎，好的。
0: 也对，确实，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保密局上校。你是共产党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我没资格啊。郑书记，我也不怕你笑话，之前我自己贪功冒进，犯了大错，直接就被革职下了死牢，但是最后大公子一通电话就让我安然无恙地走出来了，还官复原职，这就是我能保你的底气。

0: 喂，
1: 王主任，28拐2有通话，
0: 接进来。
1: 是
2: 山上茶屋吗？
3: 啊，是的。
2: 啊，麻烦你叫一下3号包间的客人添加电话。
3: 好的，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去给您叫。
0: 主任。

0: 回来了，
1: 妈。今天的肉可新鲜了，咱们都做成锅包肉好不好？
2: 好呀。

0: 我在面线摊等了你两天了。出什么事了？古镇文抓了台工委的书记，叫老郑，正在试图用软化的手段说服他跟侦防组合作。
1: 那老郑说什么了吗？
0: 目前这个老郑没有招供，但以古镇文以往的招数来说，我怕是凶多吉少。
1: 我知道了，谢谢你啊。这个情报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另外，还要谢谢你那天在建昌行掩护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后天有一班军机飞往舟山，到了那边再想办法去大陆。这是老师的意思。
0: 他还是希望你能回大陆回家。我在大陆也没有家了。
1: 可要是他们知道你清楚林峰牺牲的真相，你在台湾的处境会非常困难。还有时间，你再考虑考虑。
0: 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再考虑考虑。
1: 哦，对了，我工作调动，现在在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交际科，这是我办公室的电话。

0: 喂，
1: 是王主任吗？我是小李啊，我老婆病了，明天我想请假带她去医院看看。
0: 哦，好，我知道了，你明天安心带你夫人去看病吧。

0: 晚上回去休息了，我自己进去就行。
1: 是。
2: 回来了。
0: 嗯。
2: 给我。送你回来的那个人是谁啊？
0: 哦，我新副官。
2: 那聂希呢？
0: 聂希调职了。
2: 调哪儿去了？
0: 调交际科当科长去了。
2: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0: 阿菊啊，
1: 嗯，
0: 饱睡了吗？
1: 刚睡下。
0: 啊，谢谢。
1: 妈难得做这么多东北菜，咱们喝点。
0: 好呀。
2: 你跟妈喝，我就不喝了。
1: 多喝点儿，我去拿酒。

0: 哎，锦城，多拿了副碗筷，给聂西的我都习惯了。小钱不在了，聂西又走了，感觉这个家的人越来越少了。聂西哥哥和小钱哥哥一样，也是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吗？
1: 不是，那他为什么不能来我们家了？他工作了，工作就不能来家里吃饭了吗？
2: 那些哥哥调了新工作嘛，没有时间来家里吃饭了啊，快吃。
0: 那好吧，只要别像小强哥哥那样看不见了就好。
3: 小钱哥哥不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是回不来的地方。

0: 玉奎，你看见我那支钢笔了吗？什么钢笔啊？
1: 就是我经常用那个黑色的。我不知道，我也不怎么去你书房啊。要不你问问聂西，他不一直是你副官吗？他应该知道吧？
0: 他已经不是我副官了。
1: 哎呀，我知道他已经不是你副官了。他跟你工作这么久，你问问他怎么了？不问。
0: 你就非得用那一只啊？
1: 我那是用着顺手。
0: 那我去给他打电话。
1: 不打，我自己能找着。

0: 开心。内心，你站在下面干什么呀？你上来呀，你进来。
1: 你不做你老师的副官，你也不跟你师母说一声。你老师正在找钢笔，你上来帮他找找。
2: 老师，我可以上来吗？老师，李青告诉我，老郑被捕了。
3: 老郑被捕了，陈太太是他直接的联系人。陈太太必须马上撤离，离开台湾。他通行证你办好了吗？给他了吗？
2: 没给成。我跟陈太太约好了，在山上查无，给他通行证，他一直没来，不知道什么情况。
3: 那你给他女儿家打电话了吗？
2: 没敢打。我怕真出什么事儿，家里电话也不安全，毕竟他女婿是警务处电讯所的。
4: 阿菊小时候是最爱吃、最爱吃的

0: 东西就是锅包肉。我第一次到东北过春节的时候，当时我记得你和姐姐抢着吃锅包肉，然后就吃撑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姐姐就吓唬你说，哎，吃撑以后肚子要爆炸的，给你吓的呀。然后就跑到爸爸那边去说，爸爸爸爸我怎么办呢？然后又跑到我这儿来说，妈妈妈妈我怎么办呀。我一辈子都记得，那是你第一次叫我妈妈。海君，谢谢你哦。
1: 那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锅包肉。
0: 好像是。
1: 妈，你在里面加什么了？
0: 哎呀，我记得那时候好像醋有点不太够似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加了一点点的青梅干。哎呀，效果意外的好。
1: 来，妈，我敬您一个。
0: 哎呀，我实在喝不了了。阿菊，我给你倒酒。你今天高兴啊，妈妈也高兴。嗯。
2: 老师，要不然您把胶卷和接头信物给我，我明天再去一趟山上查，我碰碰运气。
3: 不行，你这么去不安全，你不能去冒这个险。我想想办法，我想想看怎么能联系上他。
2: 您怎么想办法联系他呀？老师，您成天担心我，担心陈太太的安全，可是您才是我们小组最重要的人，让您去冒险，我不同意。
3: 那就先等等，赶紧回去吧。

0: 是在的那个同床，是在的那个同床，
1: 情意那个重啊，那个重啊，啊一别长平难挨呀。
2: 阿菊，你唱的一点都没有走调，再来一遍。

0: 是一个乖孩子。
1: 是，
0: 妈妈爱你。

0: 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
1: 爸爸，你为什么喜欢唱这首歌？
0: 因为好听。
1: 是不是我害死了小千哥哥？
0: 不是，跟你没关系。花篮里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一呀唱。
2: 吃吧，赶紧吃吧。
3: 天天吃水饺，我都吃腻了。不能吃牛排吗？玻璃路的牛排，五分熟的。
4: 你买好饼不爱饼？你今晚是在审讯室，不是在西餐厅哈、哦？你不是谁客，我妈不是，后下厉害了。看你娘！
3: 哎，这话也不是你该说的。
4: 哎呀，好了，玻璃路又不远嘛，对吧？可以请老郑同志去吃个牛排。
5: 冯队长，安排车。
6: 组长。这要带他去新门町啊？
5: 当然啊，牛排一定要现煎现吃，对吧？而且带回来的话，不光味道不对，环境也不是那个意思呀。
6: 新门町人多眼杂的，别出什么意外。
5: 对哦，那翁队长觉得应该怎么办呢？
6: 我去安排车。
7: 谷组长，我觉得你很有意思，是不是我提出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满足我呀？
5: 不会，合理的我会尽量满足。比方说，我知道老郑同志你会去永乐町听戏，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完全可以把戏班子请到侦防组来。
7: 侦防组里看大戏呀、啊，谷组长，哎。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5: 老郑同志，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当然是需要你有一点点回报。
7: 谷组长，我呢是喜欢听听戏，吃吃牛排，但是呢，我也是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人啊。你满足我物质上的要求，哦，我就要背叛信仰啊，这让我很为难。
5: 没必要为难，毕竟对付你这样的共产党人是我的工作，在其位谋其政嘛。再说了，你想想，我的方法虽然跟其他人不一样，但是是不是比刑讯逼供要好呢？接受就行。行了，准备一下，我们去西门町。

0: 这，既然有老位置的话，麻烦给我这几个兄弟安排的老位置，给我和郑先生安排个包间行吗？啊，好，您里边请。多谢，招呼一下。来，这边。
1: 郑先生，您今天吃点什么？他有点紧张，我紧张，老样子。
0: 那您吃吗？
1: 当然。
0: 那您想吃点什么？
1: 既然郑先生是这儿的常客，我想他的选择一定是最好的，跟他一样。
0: 哎，好的，您稍等，
1: 麻烦了。
2: 请问你们吃点什么呢？牛排。啊，请问是要三分熟、五分熟还是七分熟呢？
3: 几分熟？不熟能吃吗？啊，
2: 跟里边一样就行啊。
4: 好的。
0: 你吃过？
1: 也没有啊。
0: 如果你那些同志看到你的生活如此奢靡，他们会怎么想你？
3: 一主六配，西餐就是这么吃的。一日三餐，人总要吃饱啊，人之常情啊，怎么能叫奢靡呢？
1: 好，你这不叫奢靡，叫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3: 就是啊，
1: 行吧。

0: 今天这个胡椒汁哈，调得不错哎。你带我来吃西餐，不怕我跑掉啊？
1: 老张同志，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我想你应该不会犯这个傻吧？
0: 不会。
1: 请你吃饭就是表达我的诚意嘛。嗯，只要你同意和我合作，那以后你想去哪里吃饭就去哪里吃饭，你甚至可以拿着账单到镇房组找我报销。怎么样，我之前提的合作方式考虑好了？
0: 我有仔细考虑过，我觉得我们可以试着合作一次，这个不会最好吃。嗯，
2: 这就没熟啊，还带血呢。花这么大价钱吃这玩意儿，这要是吃牛肉面啊，能吃多少碗牛肉面？
3: 洪队长啊，您就凑合吃吧，好歹是牛肉，别浪费。
0: 不瞒你说，东海小组领导我不知道是谁。我们之间的联系啊，是靠一个交通员。我找不到领导，但可以找到那个交通员。
1: 地址？
0: 你们不能去，你们找不到的，只能我带你们去。今天太晚了，晚上要睡个好觉啊，明天再说，好不好？
1: 当然可以。

0: 哎，
1: 怎么样
2: 啊？陈太太，
3: 陈太太你来了，
1: 最近如何？你们？
3: 哎呦，陈太太，我们今天三缺一，你要早一点来，我们就不劳烦吴太太过来打牌了。
0: 八条，
3: 就是拉着我来凑数的。你来了刚好，快，你来
1: 玩吧。不，我加棒就好了。
0: 哎呀，没事。哎呀，
1: 你平时在家里照顾孩子，照顾吴次长，现在让吴次长好好照顾照顾孩子，你就可以踏踏实实玩了嘛。
4: 也是啊，
3: 要不是今天他在家啊，我也没时间出来。该我了是吗？
5: 对。
3: 我打了一个西风。
1: 西风，
4: 那该你了。
1: 六万。

0: 我何必花这么大价钱请这种人吃饭？钱多吗？对我来说多呀。我知道他很重要，但他花这么大价钱，他啥也没说呀。
1: 他怎么重要了？
0: 台湾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是……行了，不错。那我那就好。
1: 那算了，我还有一个事要给你汇报一下。 昨天快下班的时候，我接了一个电话，是个陌生男人打过来的。我问他找谁，他什么都没说，就挂了。什么都没说？先放放吧。眼下老郑的事最重要，如果明天一切顺利的话，去一趟电讯总查查电话从哪打过来。
2: 还在打疯呢！哎呀，我的疯也没出完啊！
3: 打不完啊！哎呦，真不好意思，怎么了？哎呀，同意思！哎呀，你看看我的牌，我调一次都听了，还被你行死豆豆了，
2: 豆太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吴太太，你这手气也太好了吧！一卷三啊！
2: 啊，今天是怎么了？要不今天就这样啊？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回去了。
4: 哦，那不行，
3: 吴太太那可不行啊！
2: 这输家不开口，赢家不能走啊！
3: 就是的呀，
4: 那可以走的。
3: 那要不然这一把不算了，还不行吗？
2: 哎呀，不行，我们现在就买。谁让你赢了呢？你赢了肯定不能走啊！你们好好打。哎呀，多玩几盘啊！
3: 要不你来打，我真得走了。陈太太，
2: 哎呀，你好好玩吧。赢家是不能走的。不行，哎，陈太太，你别走啊！哈，安琪，安琪，
3: 哎，
2: 给陈太太倒杯茶。
3: 好嘞，
2: 来来来来来来，
3: 过去。
2: 对啊，我都心碎了。
3: 这个窦公馆好大呀！啊，
5: 是的，陈太太。
3: 有几个门啊？
5: 有三个门，前面一个门，后面一个门，这边还有个小门。
3: 啊、哦。

0: 也是等人啊。
1: 对，你来接人？
0: 对，我第一回来。他这一般要打多久啊？
1: 我估计怎么也得打到晚上11、12点了吧。
0: 那么晚？哎，你好，
2: 先生，请问您找谁？
0: 我来接陈太太。
2: 陈太太走了。
0: 走了？啊、哦。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0: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1: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这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配的镜。现在自从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

0: 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今天不是说要加班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1: 妈怎么又不在家呀？她说她去看一个朋友，还没回来呢。
0: 你今天这怎么了？妈说你很不容易的，让我多关心体谅你。
1: 什么呀？你看看，妈呀，说她过完春节就要回香港了，咱们家可以开一个小杂货铺，上面有她找的进货地址和店铺渠道，还有她一些香港朋友的电话。以后我们家啊，都不用担心经济上的问题了。

0: 阿东，
1: 哎，
0: 时间不早了，太太不在家，你上楼，洪建成睡觉。
1: 好。
0: 嗯。让学成也早点休息。
1: 好。
2: 电话被监听了。今天、昨天我发现有人跟踪我，我从窦公馆过来，情况紧急，我必须赶紧向你汇报。
0: 你现在确认没有喂吧？
2: 我确认。
0: 好，那你听我说，老张被捕了，他知道你太多的情况，所以明天你必须要撤离。
2: 明天。
0: 这是情报我行，那好，明天你也喜欢我送你去机场，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啊，碧奎回来了，
0: 先出去，哎。

0: 里面走，赶紧走。你在德公馆见过碧桂，在这儿再见面不合适。陈太太，你自己保重。
1: 吴次长，我是不是应该跟碧桂打个招呼再走啊？
2: 阿兜啊，学生建成都睡了吗？
3: 放心吧，太太，都睡了。
0: 没有机会了，我不想再让碧桂误会。
1: 吴次长，我还是想跟碧桂道个别再走，可以吗？
0: 好，你从这儿绕过去进前门。
1: 谢谢。

0: 陈太太，太太，陈太太来了。
1: 碧葵，陈芝，你怎么来了呀？你刚才不是从斗公馆走了吗？碧葵，我明天就要回香港了，我特地来跟你道个别。
2: 明天就回啊？
1: 啊，
2: 怎么这么急呢？刚才在斗公馆你也没跟我说呀。要知道你明天就回，我今天就不去斗公馆了。别说什么三缺一，就是几缺一我也不能去啊。我得好好给你做顿饭，给你送别。
1: 碧葵，是这样的，香港的船票不好买，我是托了人的，现在突然买到了，我就只能明天走了。
2: 你是不是还没吃晚饭呢？我去给你做点你爱吃的东西。怎么说走就要走了，这么急？
1: 不，碧葵，不用不用，我不用吃什么东西，我过来就是想，特地想跟你好好道个别的。
2: 你这是好好跟我道别吗？
1: 哎呀，碧葵，没事的，咱们以后找机会，你们来香港，我带你们去维多利亚港湾看看夜景。到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去半岛酒店喝下午茶呢。你看我在你们家吃了那么多顿饭，你让我也做一顿，看看我的手艺好不好？
2: 好，燕尾丁。
1: 燕尾丁。
2: 等我一下，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呢。等我一下。

0: 晨晨，这个是我亲手给你织的披肩，本来打算春节的时候送给你的，没想到你这么着急就要走，我这都还没勾完呢，这怎么送得出手啊？
1: 送得出手？这怎么送不出手啊？好好看啊，
0: 我试试。 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块这样的披肩，这是一份独一无二的礼物。谢谢你，碧葵。谢谢。
1: 这怎么说走就要走呢？

是干什么？我们又不是生离死别，见不着面了。咱们不说好了，以后去香港玩的吗？啊？嗯。谢谢你，碧桂。我在台湾的这段日子，你让我过得很温暖。

0: 您这要出门啊？
1: 阿菊回来了。哎呀，我正等着你回来呢。小宝，快过来。小宝，来，外婆抱抱。来，一二三，哎呀，外婆抱抱。我们看看。
0: 阿菊啊，嗯，我准备去几天花莲，东山那里特别美。 我想好好玩几天，一直想去来着，然后再去花莲买一个玉镯子。昨天我在杜公馆，我看见杜太太手上戴了一个玉镯子，哎呀，太好看了，看得我心里痒痒的。<笑>
2: 那您不着急去呢？等长征春节放假了，咱们一家人开车一起去吧。我也好久没出去玩了。哎呀，
0: 闲着也是闲着，现在买了，春节前不就可以戴上了？
2: 那你自己去也行，不过千万得注意安全啊！哎呀，放心吧，我现在对台湾啊哪哪都熟，丢不了。小宝，小宝，小宝，开心吧，看看好不好看呀？这个花，嗯，妈，好看吗？自从您来了以后啊，这花真的越开越好了。你看这花骨朵，
0: 真对得起我啊。 小宝，跟外婆说再见，外婆爱你哦。我走了。嗯。

0: 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下了几天雨了，都潮了。
1: 知道了。嗯，
0: 要开开心心啊。

妈，我就送您到这儿了。孩子还小。

怕他们枪毙阿菊，所以您走了之后就别再回

0: 陈太太，证件您收好。另外，上回在建昌行掩护您撤离的那个女外勤，应该会跟您一班飞机回大陆，你俩也好有个照应。
1: 她是我们自己人吗？
0: 您可以相信她。

0: 陈太太，我只能送您到这儿了。这班军机上面都是一些返回舟山的国军士兵，你们的身份虽然可靠，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到了舟山之后，那边有不定期的往返大谢岛和定海的走私船，在安全的情况下，尽快找船离开。知道了。老师还让我跟您说一声，他会以公干的名义来机场，您留意他一下。
1: 为什么？这样很冒险的。
0: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劝了老师，但是他还是执意要来送您。他说，要想办法送您董其昌的字帖，作为送别礼物。
1: 哦。
0: 朱峰同志，多保重。

0: 交通员是电信总局的员工，姓施。等一下我进去，你们看到我和谁说话，谁就是东海小组的交通员。既然能当东海小组的交通员，警惕性一定非常高。谷组长这么有名气，他极有可能知道你的长相。我建议啊，谷组长在外面等，让面生的翁队长和几个人和我一道进去。
1: 老总，你不要耍滑头哦。
0: 你们那么多人，我耍什么滑头啊？谷组长，你进去，哪怕不是共谍，那人也跑得差不多了吧？我既然答应和谷组长做生意，就一定要讲信誉。我胆小，我也是很想活命的。
2: 人才，保证你真是个人才。你算准了我太想抓住那个交通，所以我不得不信你，对吗？那我就相信你一次。翁队长，带两个人把他盯紧了。
3: 是。
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暂时和我保持了距离。我在哪里听到？我面前那个人就是交通员。
1: 要是敢耍滑头的话，我就一枪毙了。
0: 交通员就在里面，你们要是不相信我，那我们可以回去。

0: 喂，局长。是。侦防组上校组长古正文督导不周，致使台工委头目落网后逃脱，给予记大过两次处分，以资惩戒。
1: 局长，
0: 属下知错，属下实在是太想知道东海小组和台工委之间的交通员是谁了。老郑的这次逃脱，与其说是逃脱，倒不如说是属下给他一个机会，看他敢不敢逃。
2: 为什么这么说？

0: 老郑是台湾本地人，但是他很早就离开了台湾，前往大陆参加过长征，在延安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第二年才返回台湾。我推断他在台湾除了共产党内部的关系，社会关系一定是非常薄弱的，所以在逃期间他只能选择可以信任的党内关系作为掩护。再有就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基隆、高雄工委相继被瓦解，作为台工委的总书记，我想他受到的打击一定非常大，逃亡过程当中绝对是没有安全感，时刻提防着被人出卖，那么他就不会在一个地方藏匿太久，只要他动那么就有迹可循呢。现在这个情况，无论火车还是汽车他都不敢搭乘，那么他藏的地方一定就在台北附近。
1: 你的意思，这个老郑就是个瓮中之鳖？
0: 可以这么说。老郑被捕之后，在审讯当中我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对于这次被捕他的内心是不服气的，但是如果第二次被捕呢，他心里那份傲气又能保留多少？说不定到时候他会带领我们挖出更多的地下党。
1: 这样，这两个记大过我先不往上呈，到底是欺亲莫祸还是放虎归山，看你表现。
0: 是，如果不能把他带回来，属下赶领出发。
2: 马上！
3: 你收拾那些干什么呀？这两个行李箱都不能拿，
2: 都不拿了。
3: 我刚刚从监狱里跑出来，台北布下天罗地网的，你拿着这两个行李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是逃犯。就带这个包，走，遇到熟人就说是去看电影。走走。
2: 花生糖拿着吧，姐夫。

0: 谢谢太太。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院长办公室在哪儿啊？哦，
1: 进门右走，一直走。啊，
0: 谢谢谢谢。
1: 不客气。
0: 四小姐啊，你怎么会知道是回来舟山啊？现在舟山太危险了。说来话长，本来年前想去女儿家在台湾嘛，待一待，本来想待一个月的。 后来没想到这台湾交通管制啊越来越严，一直就走不了了。后来还是找了人搞了一个证件才出来的，现在上海回不去了。我就在想，现在可不可以从舟山回趟镇海啊？现在舟山很可能成为国共双方交锋的前线战场，管控不比台湾宽松，没有船能出去。
1: 你现在从这里要回镇海，我看难啊。哎呀，
0: 那就只能再想想办法了。
1: 要不这样，你先在我家住上几天，船的事，我帮你再打听打听。
0: 哎呦，那就麻烦你了。

0: 进来。
1: 主任，保密局侦防组组长找您。
0: 谁？
1: 侦防组的谷组长。
0: 哎，谷组长，哎呀，您怎么来了？哎
2: 呀，咱多长时间没见了，都当上主任了。
0: 别别别，托您福，托您福。
2: 我来主要是有点私事，想求你帮个忙。
0: 没问题啊，您吩咐您吩咐。
2: 说起来都挺不好意思的，我前段时间私人借了笔钱出去，然后这个人现在找不着了，我只有一个电话号码，但有的时候打电话吧他还接，一听是我声音直接就挂了，所以就是求你查查这个号码，看能不能找到人。
0: 这敢借谷组长钱不还，这什么人胆子这么大？
2: 怪我，我也是太贪心了。你现在是时局不稳，谁不想着手里多点现金？是不是利息还挺高的嘛？我一糊涂就借出去，结果现在人找不着了，我急得不行。
0: 没事，我帮您查，
2: 我把号码先写。
0: 哎，好。哦，那您稍坐，我去查一下。
2: 啊，好。
0: 哎，对了，老董，之前我不是订了几个礼盒嘛，说要送给咱们处的同事，然后我就放在门房了。但是最近我事儿多，我就也忘了送了。但你说这礼盒送大家，如果到年根底下再送吧，就显得没诚意，不合适。
2: 对对对，
0: 我这边得忙，可能走不开，要么你就先往跑一趟。五个礼盒，上面都有名字。
3: 好，行，你们忙。
0: 辛苦辛苦。
2: 过年是杂事儿多，
0: 对，事儿多。哎，对，多少号来着？
4: 2872。
0: 啊，是2872。抱歉，谷组长，没帮上你，没查到。啊？
5: 还有电讯所查不到的电话号码吗？
0: 也有。
2: 哎，要不是这样，你把那本拿过来，咱一块儿再查。
0: 别，您不明白。这个电话簿它是有序列的，二开头的它就在那么一片，就是只要没有那就是没有。我专门干这个的，我还能看错吗？
2: 是我太在乎那钱了，我不专业，我不专业。
0: 不敢这么说。
5: 不好意思啊。
2: 哎呀，怎么办呢？不过也不应该啊，这个号码我打通过，只不过听到是我声音，他不说话挂了。那怎么会查不到呢？
0: 那不应该是。
2: 我知道了。王主任，你看这样行不行啊？用你办公室电话给这个号码拨一个电话，不是我的声音，也许他就接了，就多说两句，然后你帮我套套，这人现在哪？
0: 那我。

0: 喂，昌城吗？
1: 不用打了。

0: 来客人了。
1: 王太太是吧？我算是王主任的同事。
0: 那请进吧。
2: 郭组长，
1: 家里就你们夫妇二人，再加上个孩子。
2: 对，孩子小。

0: 不到一岁呢，男孩。
1: 好，是个公子啊，不错，挺好的。我刚才在那个院里看见亮的有一件旗袍。 那旗袍的款式、花色什么的，我觉得应该不是王太太这个年纪穿的。就是我，那是我妈的。多嘴多嘴，那可能是王主任和令堂相处的不那么融洽，是吧？但是一家人还是要以和为贵。
0: 总不至于家里拌嘴出去了吧？啊，没有，他出去买东西了，得有阵才能回来。啊，买东西？那没关系，我可以等。有些话我想当着你们全家一起聊。他去花莲买玉了。花莲？那还真是，花莲离台北得将近200公里呢。 是不近，一时半会儿确实回不来。行李带的多吗？就带了一个行李箱。哦，花莲是台湾省的玉石生产基地呀。令堂专门跑到花莲去买玉，那说明是大宗的采买。可是不对啊，台北。 专门做玉石生意的这些人里，我没听说过有一个这个年纪的。他是从香港过来的，而且他是买来自己带的。哦，从香港过来的。那令堂到台湾有多长时间？谷组长。
1: 您是来我们家办案的吗？你别胡说啊！谷组长就是来家里坐坐，聊聊天儿。
0: 王主任，哎，这么和王太太说话不好吧？要相敬如宾嘛。啊，哎，你说对了，我呢还真的是来办案的。其实是这样，哎。 这个号码是我从一个叫老郑的老板手里得到的。我问过王主任了，他说他不认识。我不知道王太太你认不认识？
1: 他也不认识。我想听王太太说。啊，
2: 姓郑的老板我没听说过。
0: 嗯，王太太也不认识，王主任也不认识。
1: 他总不可能是刚一岁的王公子认识吧？<笑>只能是令堂把这个号码给老郑的呀。是呀，我妈平时特别喜欢买东西，有时候需要订货，那电话就给别人了呗。
0: 哦，对了，不好意思，我刚才说谎了。这个老郑不是欠我钱的人。
1: 他其实是台湾的共谍状人物。
0: 不，谷组长，我跟我太太，我们历史清白，有案可查的，我们不可能跟共谍有任何关系。我拿到这个号码是在老郑的记账本上，而且他写完之后又把那页给撕了，可想而知。
1: 这个号码对他来说很重要，一个号码而已。谷组长，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
2: 是呀，我妈才来台湾没多久，社会背景很单纯的，绝对不会和共党染上任何关系。
0: 如果是误会的话，那咱们就把它解开。所以呢，我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比如说，令堂在台湾这段时间都和什么人有过交往。

0: 顾组长，您看我们方便去外边聊吗？我太太可能要喂奶，我怕捂里去。确实，当然，突然来拍访本来就有些僭越了，现在再不走就不合理数了。哦，好，好，好，王太太，打扰了。
1: 其实，他是阿菊的养母。年前，阿菊邀请他来台湾，他才过来探亲的。他今天早上走，他真的是说去花莲买玉的。
2: 花莲，咱们先别提花莲了，好吧？我相信你和太太确实不认识老郑，那这个电话号码只能是你的岳母交给贡家的呀。

0: 万一是别的可能呢？顾组长，有没有可能是共谍刻意报复啊？嗯，哪一个共谍会刻意报复你呢？据我所知，王主任之前也是老军统出身，那你应该多少知道一些我们侦防组的旧事吧？是。如果你们一家真的沾染上了共谍的罪名， 那什么样的下场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条线索，我要是报上去，那侦防组、国防部二厅、保安司令部哪一个不会把你们家当成肥肉呢？一定是一窝蜂扑上来，直接把人就送到监狱里边，然后开始严刑拷打。
1: 顾组长，你别说了，我当然知道被定义为家贼的严重性。
0: 你相信我，如果我不是清白的，我不可能敢让您来我们家这么去调查，对吧？我真的没有藏着掖着。好了好了，都懂。如果我不相信你，不想帮你，我为什么要说那么多呢？
1: 是，
0: 那这样，哎，咱们从你那个岳母什么时候来的台北，再重新过一遍，好吗？
1: 好，您想知道什么，我事无巨细，我全都告诉您。
2: 阿珏，今天太阳好，你把小宝的被子和褥子拿出去晒晒。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0: 中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前天开始，我省经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东北部地区累计雨量大。那这波降水过程呢，还没有结束。今天下午到夜间，除了西北部之外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有雨，其中呢，承德南部、唐山中北部、秦皇岛、保定东部、廊坊玄兴区、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仍然有中雨，局地呢有大到暴雨。明天白天，除了张家口和承德北部之外，其余地区仍然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有中到大雨，并且今明两天雷雨时都会伴有局地性的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未来雨量大的地方和前期重合度高，请大家呢继续高度关注降水进程，做好暴雨积涝和山洪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最后，今天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呢可达35到39度，这里的朋友要继续关注高温天气，合理安排周末生活。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石家庄中雨，31到25度；西柏坡雷阵雨转中雨，31到23度；南大岗湿地雷阵雨，32到25度。平山腾龙山雷阵雨转中雨，31到23度；塞罕坝雷�阵雨转多云，23到10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5到1.1米，浪极清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5.2度，浪高1.1米。唐山海域水温22.8度，浪高1.1米；沧州海域水温28.2度，浪高1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5.2度，浪高0.9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5.3度，浪高0.9米。感谢关注天气，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叫赵大恒，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预制您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1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5: 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6: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4: 对，
7: 就怕出问题。
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

0: 瓜、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3: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

0: 还看不清呢。
1: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3: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

0: 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坐雪人。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儿。
1: 是美人儿有什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0: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
1: 跟着我走。
2: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3: 我得看看他给我带了个什么人啊！
2: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3: 怎么了？
2: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儿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0: 杨书记，杨书记，
2: 哎，你们去哪儿啊？
4: 我们看大门道去。
2: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4: 啊，
2: 知道了。哎，怎么又不走了？
3: 这就是你家的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2: 你放规了！你当裁判的，你动什么手啊？你去上不就完了吗？你，
3: 我谁让你听了吗？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2: 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
3: 校长找你呢。
2: 叫他干什么呀？
3: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人家新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2: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3: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2: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3: 有什么不像话的？
5: 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是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6: 校长，有什么指示？
5: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6: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5: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
6: 你这说三道四的，
5: 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6: 嫂子。 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没想到江团
2: 长这么年轻，你还这么工匠。
6: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
3: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6: 我就管不管吧，换衣服。

0: 你撇什么嘴啊？
1: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啊？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0: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翻了。
1: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
0: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2: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怎么了？
3: 脚扭了。
2: 那还能跳舞吗？
3: 没事，没事。
2: 走吧。

0: 坐吧。
1: 来，
0: 你皱着眉头干什么？
1: 校长，不瞒你说，我就捡不了这个。男男女女认识不认识，一上来就拉拉扯扯，像是轿子。我要是找老婆，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0: 你说你这个死刑啊！
2: 我们去跳舞吧。
0: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吧？
1: 啊，没意见，没意见，这个行，这个行。
2: 走吧，走吧。
0: 你一起跳个舞吗？
2: 对不起，我跳不了，我脚扭了。脚扭了，疼得厉害，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什么地方啊？什么人都能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跳哪也不好，你就凑合凑合吧。来吧，我就照葫芦画瓢。
1: 哎，你看，哎呀，
0: 不是没长眼。刚刚他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是他眼光最高。
1: 开始了吗？那就跳呗。哼，何止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好看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
0: 为什么？
1: 就是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
2: 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他来干什么？
1: 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他来凑合数吗？因为什么？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又踩着你了。
1: 你简直乱弹琴！行了行了，越来劲，越说越来劲，大不了一对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2: 你说的倒轻巧，
1: 哎呦，踩我脚了，你故意的吧？

0: 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1: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她难受的慌。
0: 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
1: 你知道什么呀？那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0: 那有什么不好的？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哎，那是她福气，哎，也是咱家的福气。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0: 我这么想，那是替她着想。
1: 替她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0: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1: 你自己尝吧。
0: 那你干嘛呀？
2: 这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呢？
1: 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自己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
2: 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1: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儿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2: 安心，你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过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1: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3: 哎呀，老天爷，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4: 对不起啊。
3: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5: 夏书记
6: 是没来，
5: 找我们跳舞吧啊。
3: 夏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了，要不然让他回去吧。
4: 那就让他回去吧。
3: 好，你们接着跳。
5: 哎，好，送了吧。啊，
6: 没事了，走吧。
7: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5: 哎呀，怎么讲的，风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7: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5: 你说什么呢？
7: 跳舞吧。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这脚行吧？要不我找辆车送送你？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啊，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啊，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你会跳舞的啊？什么时候学的？
1: 刚学的，刚学会。
0: 哦，我明白了，人那姑娘是被你踩瘸的，也不能全赖我，但也有我的份儿。
2: 几点啊？
3: 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2: 没人惹我，

起来吧，哪儿拧了？

0: 你啊，翻来覆去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
2: 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哼，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啊，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怎么了？
1: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
1: 有什么话直说吧。
2: 家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他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3: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2: 人也会变的嘛，这人。这旧思想是可以改造的。
3: 参加个舞会，旧思想就改造了，那还要政委干什么？都跳舞不得了吗？哎，
2: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3: 怎么了？看上那个跟你跳舞的丫头吗？
0: 对对对，
4: 校长行吗？
3: 别人都行，唯独他不行。
2: 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行啊？
3: 他是私人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2: 哼，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3: 哎，这倒也是啊。啊，
2: 就是。
3: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唯成分论呢。
2: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哎，
3: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啊，
2: 校长，啊，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3: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5: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6: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5: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6: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
5: 你把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6: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5: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6: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
7: 他犹豫，他还犹豫。
6: 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反了他了。
8: 啊，快去吧，去吧。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大声点儿。
1: 嗯。
0: 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我去。
0: 什么？我没听清楚。
1: 可以去。
0: 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我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
1: 不见就是了。
0: 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张德福，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嘿，
1: 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0: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老江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1: 啊，我承认我失态。我这不是没把握吗？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0: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员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1: 笨蛋？但是你一说，我这心理压力更大。

0: 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1: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但愿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嘛，我是祝你们好运的。
2: 正好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0: 校长，嫂子，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0: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0: 啊，
5: 看你玩的啊，都咳嗽了吧？
6: 快点快点，摔了。哎，你看看，是不是你们要等阿姨？
7: 俺们要一个人学习鸟这大家的拓哎呀，
8: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7: 阿姨，你是新娘是吧？
3: 嗯，
7: 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9: 同志，我。
10: 来了，
11: 新娘子来了。
0: 来了来了啊！
11: 妈，新娘子来了。
9: 看破我儿子高兴的，
3: 那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9: 你们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啊！
2: 走，我儿子比你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7: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家是阿姨来了。
9: 杨书记，
3: 来了。
9: 嗯。
3: 快进来吧。
2: 来了来了来了
3: 来了。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对，握手，认识一下。啊，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9: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2: 来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0: 来，小安，来去，坐那。来，坐坐坐。你们俩呀，来坐呀。蒋德峰，坐这儿。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1: 吃过了。
0: 好，吃的什么？
2: 你问这干什么呀？来，喝水。
0: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什么？该问你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啊，也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坐坐坐。
1: 你们俩呀，快坐呀。坐坐坐。
0: 哎哎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 你走，走啊！没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1: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蒋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要好好配合。

0: 你看他们俩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就是来应付差事的。这些资产阶级真让人讨厌。
2: 不成就不成吧，千万别勉强啊。他们俩差距太大，成了麻烦也少不了。

0: 那我先走了。
1: 哦，好。
2: 他们在亲嘴吗？
0: 他们什么也没干，就在那坐着，还要人高兴。
2: 那叔叔呢？
0: 不知道，光顾着看戏了。
2: 真是个笨蛋，又白去一趟。

0: 先走了。叔叔，再见。
1: 哎，再见。哎呦！哎呦，他坏了没有？哎，没事吧？
2: 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3: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3: 烫了？
1: 啊。
3: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来，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

0: 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堂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哇！
0: 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
2: 我一不小心就把你倒冒了。
0: 你进去干什么你？
1: 师哥，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自的。
0: 你。
3: 你切人的嘴了你！我其实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怎么样，烫的厉害吗？
4: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3: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4: 不用。
3: 哎，怎么不用啊？你烫的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
4: 啊，真的不用，谢谢你。
3: 是我烫伤的，不用谢。真的不用啊？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2: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4: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3: 哎，小陈儿，
5: 老姜，
3: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2: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3: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

0: 谢谢你啊！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0: 啊，行，行吧。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受了什么洋罪呀？老家出去了。啊，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啊。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2: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3: 怎么回事？
1: 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子看看。
2: 哪个对啊？
1: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哎，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七声啊？
2: 看吧。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不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吗？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没戏。

0: 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
1: 不长记性。
0: 哎，
2: 怎么？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2: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1: 这回不是脚，是腿。不是拧的，是烫的。
3: 快让我看看。
4: 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轻啊？
5: 你以为我是装的呢？
4: 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得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行，你别动，我去给你拿药去。

0: 什么呀？
1: 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队二区队。
0: 哎呦，
1: 对子写错了。
0: 哎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别的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1: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
0: 哎，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什么事儿？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1: 嗯，
2: 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3: 不会，
0: 都听你的，
3: 怎么吵？
4: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
5: 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4: 有劲儿，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5: 哎呀，老姜同志啊，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得使巧劲儿。
4: 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切！
6: 这就叫干劲儿冲天吧！
4: 你看看，我都写了三篇了。
6: 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4: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6: 那是什么呀？
4: 啊，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吗？你不是不知道？
6: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4: 啊，药膏，止烫伤的。
6: 这么多天了。人家那伤好的差不多了吧？
4: 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6: 还能是什么呀？
4: 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6: 哟，留条帽。
7: 江团长。
4: 啊。
7: 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4: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把我给蒙住了。
7: 哎，你躲着我干什么呀？不是你求我牵线搭桥的时候了？
4: 都已经牵上线搭上桥了，再要麻烦你，不是显得我太没本事了吗？啊，
7: 烫伤哥
4: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7: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4: 那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7: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0: 嫂子，嫂子，别走啊你！
1: 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
2: 啊，哥，
1: 那走吧。
3: 小安，小安，
4: 杨书记，
3: 江团长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4: 谢谢。
5: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3: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5: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差点忘了。哎，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4: 没事儿，
3: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4: 谢谢啊。
3: 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4: 我家电话是3526，记住了吗？
5: 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3: 记什么纸上？记手上就行了。
5: 没有笔。
3: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笨呐，那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哎呀，
5: 我也没办法，我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他就紧张，我老在那个叫似
3: 的，全身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5: 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3: 看病怎么了？
5: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3: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哎呀，
5: 什么也别管啊。
4: 给。
5: 哎，好。
3: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5: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挺好。
4: 好什么呀？
5: 吃药方便。
4: 吃药是好事儿
5: 啊，吃药不是好事
4: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5: 我没病。
4: 没病你来干嘛？
5: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
4: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5: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4: 家伙，
2: 啊，你说什么？
4: 狐假虎威。
2: 哎，收钱的人呢？啊，
4: 在这儿呢。嗯。
2: 狐假虎威，
5: 什么意思？
6: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让我说着了吧？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7: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6: 什么有意思？
7: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这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6: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7: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
6: 你笑什么？
7: 你怎么这么笑啊？
6: 嗯，
7: 好意。
8: 喂，
9: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8: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9: 啊，我是海军炮校的江德福啊。
8: 您是江团长吧？
9: 啊，是我是我。哎，
8: 江团长，你好你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5: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

0: 便不方便，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姐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小妹，喂，你有什么事儿吗？也没什么事儿，
1: 我就是。 问候一下，啊，谢谢，我挺好的。嗯，吃饭了吗？吃了。吃的什么？不该问这个，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吃饭了，吃饭了。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这奶奶的，这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子给吓了。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我怎么没礼貌了？冷若冰霜。 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0: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1: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儿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啊。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这人家好歹是一团之长吧？
2: 你以为谁都能当上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1: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但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根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 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皱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啊！小梅，我劝你三思。
0: 来，姐妹，你看你瘦，多吃点肉啊！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了。你
1: 熬点绿豆汤吧，绿豆百花。好，好，
0: 明天我就熬。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当水喝。行。不是你笑什么呀？
3: 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4: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5: 哟，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那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小孩子叫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来的团长太太？
2: 小姑就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3: 胡说，你乱说什么？小姑哪是团长太太？
4: 谢谢。
5: 蒋德峰，到。组长，
6: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
5: 八字还没一撇儿呢，吃什么喜糖？
6: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5: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6: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5: 也行吧。
6: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哼。
7: 吓你一跳吧。
1: 找我有事儿吗？
7: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
1: 你听谁说的？
7: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可是政治任务。
1: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7: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姐，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
0: 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
1: 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0: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1: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0: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1: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0: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1: 为什么？
0: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
1: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0: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1: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0: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1: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0: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1: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1: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0: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1: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0: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0: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1: 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0: 有那一点吧。
1: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的？
0: 是挺好的。
1: 只是挺好的吗？
0: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1: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0: 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2: 哎，3526是哪儿啊？
3: 3526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4: 快接啊，
0: 姐，你来。

0: 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1: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0: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2: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

0: 喂，
1: 喂，你是安杰吗？
0: 对，是我。您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0: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2: 谈妥了？
0: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0: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0: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5: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元。
1: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

0: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1: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他还挺不简单的，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啊。你也挺不简单的。
1: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0: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哎，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1: 什么？
0: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这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
1: 你懂谁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1: 哎，我准备分两部分讲。我先讲一讲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苦，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起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吗？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起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啊，
0: 宝剑，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1: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哎，

0: 忙了。
1: 嗯，谢谢你啊。嘿嘿，
0: 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
1: 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
0: 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1: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1: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
3: 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
2: 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
3: 不光是字，
2: 那还有什么？
3: 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
2: 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
3: 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2: 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3: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2: 芳心萌动，看来有戏看喽。
3: 你说什么呀？你说谁呀？
2: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4: 八字还没一撇呢。
2: 不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4: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
3: 哎呦，干什么你？
2: 我有点激动，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0: 真是个资本家呢。
5: 哎，我知道你是小姑姑。姑姑来了。

0: 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
1: 哎呦，我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
2: 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
0: 你激动了吗？
2: 哎呀，我何止激动了，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
3: 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
4: 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站长，您太客气了。来来来，里边请。哎，好，里边请。
0: 谢谢啊。
4: 来。
2: 哎，你干嘛？
0: 我要让他喝咖啡。
2: 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
5: 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2: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
5: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
2: 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
5: 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她这么做太不礼貌了，我得去看看。不行，
2: 哎，不急。喝完咖啡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5: 请用。
6: 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
5: 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
6: 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
5: 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
6: 是吗？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啊。
1: 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6: 哎，不用，我喝了，别浪费。我再加点佐料。嗯，
0: 停停停停，连佐料都出来了。
2: 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点醋嘛。
6: 是放这个吗？
5: 你随便。
6: 放一块够吗？
5: 你随便。
6: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你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土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都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4: 那婚后把他改了。
3: 你说什么？
4: 这八字怎么有一撇了吧？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不过呢，
3: 不过什么？
4: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3: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4: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都生辉呀、啊。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5: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呀，
0: 形势大好谈不上了，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5: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5: 这可不行啊，老江同志。
0: 嗯，
5: 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你要是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上了不可。
4: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
3: 我进入什么情况了？
4: 恋爱的情况啊。
3: 哎姐，
4: 嗯，
3: 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
4: 嗯，
3: 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一学就会。
4: 哎，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呀？
3: 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哦，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
4: 有事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
3: 想好事儿，我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
4: 这我可说不准。
3: 讨厌。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0: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哎，安德烈，
6: 江德副总长，您好，您好。
0: Grazie。
6: 哥哥，确实我今天也不错。
0: Grazie。啊，好了，
6: 再见。
0: 好了，好了，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3: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0: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7: 二位，你
0: 好。
7: 啊，
0: 好。
3: 嗯，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
0: 好喝吧？你要是喜欢，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
3: 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哎，你怎么不喝
0: 啊？啊，我不喝，全剩给你喝了。
3: 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
0: 你幸福吗？好，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
1: 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
0: 哦，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1: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
0: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1: 咖啡哪能快喝啊？
0: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1: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也是一种意境。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0: 那个。
1: 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
0: 是啊是啊，是有点难说出口。
1: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哦，我是有件事瞒着你。
1: 什么事儿瞒着我啊？

0: 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是离过婚的。
1: 什么？你结过婚？
0: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
2: 你这个骗子！
0: 哎，安姐，
3: 别走了。
2: 哎哎，头一天没给钱呢。
0: 啊，
2: 没给钱呢。
0: 啊，我回来给你。
4: 来来来，行了，下一位。坐下，要下你下。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5: 这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乎那棵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
6: 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5: 怎么没事？事大了。
6: 晨晨，儿子，晨晨，儿子。
5: 求求你了，你把我儿子救忙！你先出去。我得看着，求求了，你让我在。来了，怎么了？这份烧的抽了，叫都叫不醒。
6: 啊！
5: 医生让我们先在外面等着，再等一会儿吧。
6: 现在不抽了，不行吧？行，这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你们部队上认识人吗？
5: 部队上的人。
6: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
5: 好，
6: 别急啊。
5: 谢谢。
6: 小妹，你去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
7: 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8: 小妹，我陪你去吧。
6: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赶紧看。
0: 谁？
1: 江。
2: 老江。
1: 啊？
2: 大门口有人找。
1: 啊，不准去。
3: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3: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
0: 哎，回来下，回来。
3: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哼，
0: 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吧、啊？

0: 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1: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1: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儿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1: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1: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要食儿上钩。
0: 那食儿呢？
1: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要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了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1: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职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1: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2: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3: 我张不开口。
2: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正为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3: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吧。
2: 我去，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0: 江。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1: 将将将将将将将！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走啊，走，走！
4: 江团福，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1: 怎么又来了？
0: 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1: 咬钩了？
0: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1: 医务部长？怎么了？
0: 啊，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1: 是吗？那行啊。
0: 哎，那太感谢了。
1: 谢什么谢呀？有什么好谢的？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0: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吗？你以为我是谁啊？
1: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5: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
0: 我不认识。
5: 那你来干什么？
0: 找药啊，找那个那叫什么什么林了？
5: 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5: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0: 谁负责我找谁要？
2: 放心吧，
0: 来，跟我来。来，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
6: 在。
0: 好。
6: 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7: 同志，你找我？
0: 啊，对对对，我找你。
7: 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啊，那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啊，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是吧？
3: 对，是潘尼西林。啊，
0: 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所以
7: 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0: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7: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吧。
0: 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7: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8: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
9: 请问您是院长吗？
8: 是啊，
9: 我就找您，我就找您。
8: 找我有什么事吗？
9: 院长同志，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哦，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的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
8: 啊，不错。
9: 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哎呀，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西林？叫什么？
8: 潘尼西林。
9: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8: 你就来找我喽。
9: 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
8: 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
9: 谢院长，
8: 来吧。
9: 哎，等一下，嗯，来，我对象笑了
8: 啊？嗯，你对象很漂亮，
9: 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
4: 小波，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10: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4: 我就不进去了，你快走吧。
11: 谢谢你。
4: 不用客气，我怕你说谢谢。快快走走。
12: 我现在躲在炮校
10: 了。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12: 你等，王正，王正，王正。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先定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够使，够使，够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行，我知道。好，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个电，还有个朋友给打电话呢。行，我知道，您放心了。好嘞。哎，我没打过去。
13: 回电话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3: 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什么事儿啊？哎，
0: 他哥说啊，孩子已经出院了，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13: 你应该高兴才对啊。
0: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
13: 为什么呀？
0: 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
13: 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
0: 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江德福能做吗？
13: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0: 我也不知道，反正啊，我现在是后悔了，肚子是叫的，
1: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哼，
2: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1: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
2: 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的？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
1: 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就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我去，还不行吗？
2: 安心，你陪他一块去。
3: 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
4: 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

0: 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点很重要。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 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
1: 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
0: 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1: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0: 什么区别？
1: 哎，来了，你快去。

0: 你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活儿。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了，那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那你还吗？
0: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2: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3: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辰认他做干爹。
3: 哎，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 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答不稀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 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辰认他做干爹。那总之，有他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2: 哦，谢谢谢谢。来，拿着，哎，里边请。
1: 哎呀，真是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啊，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2: 这位
1: 啊，江团长，这是孙花，是我们家
3: 的，是家里帮忙的。
2: 给你添麻烦了。
1: 不麻烦，不麻烦。
3: 来，江团长啊，来来来，请。江团长，请上座。
2: 哎，上啊。
3: 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2: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1: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2: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3: 安静，赶快坐下，坐下。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
2: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不能喝。能喝的时候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3: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2: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3: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2: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3: 没事，来，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
2: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点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3: 哪里呀、啊？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1: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4: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3: 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您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0: 来欢迎欢迎啊，谢谢。
5: 哎，你还那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是怕他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4: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6: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
4: 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5: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4: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5: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4: 秦锦是客人吗？
5: 暂时还是，这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7: 来，
2: 兄弟，
3: 老蒋，
2: 来，
3: 哥，拿了啊。
2: 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喝着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5: 叫你少喝点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3: 怎么跟江团长说话呢？放肆！
5: 你跟谁拍桌子？你才放肆呢！
7: 老乡，你看见了吧？
3: 厉害！
8: 早知道啊，
2: 早知道。
6: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2: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6: 他怎么会不干呢？
2: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是吧？
8: 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6: 为什么要离婚？
2: 啊？
6: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2: 你说什么？你问这个干什么？
6: 你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2: 有什么好好奇的？离婚就离了呗。这是，
6: 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2: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
8: 包办的。
6: 这个理由很充分嘛。你没醉，你干嘛要装醉啊？
2: 这， 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1: 哥，
2: 哥，没事，没事，
9: 喝。
1: 来，
9: 没事，你回多少？没事，
10: 去睡过去，
9: 我没事。没事，高兴。
1: 你说他是真醉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2: 谁是舌大了？谁喝大了？你们问。
1: 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他好看？
2: 不如。差远了，
1: 姐，你这干嘛呀？分这问题。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2: 我大概是真醉了，我不行了。
1: 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

0: 看来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来。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那什么是有用的？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哎，真的，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1: 你们放心，我。 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们不用担心。哎，
0: 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2: 放手！

0: 你醒啦？
1: 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在我家啊。
1: 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0: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1: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哎呀，那酒劲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色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0: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
0: 嗯，
1: 谢谢。
0: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
1: 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0: 讨厌，真坏。哎，
1: 我坏吗？
0: 坏，你可放开啊！哎，你干嘛呀？放开啊！我喊了。
1: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

0: 真是不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这不是不害臊吗？像什么话？
1: 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好，来吧，画上吧，画上吧。谁洗的胯？
2: 哎，
1: 你们坐坐吧。
2: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啊？
0: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你们也被别人追着。
1: 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那是演电影，真要是打起仗来，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呢。
0: 哎，你在这说什么呢你？啊？
2: 没过脑子胡乱说。
0: 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你这个身份，这更不能心软太和了，这可是立场问题。
1: 很容易让人怀疑你出身上。你也怀疑我吗？看把你给吓的！
2: 姐，不用这么紧张啊！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
1: 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谁要嫁给
2: 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1: 哦，我求还不行吗？
2: 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
1: 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2: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哎，
0: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过多少次？
1: 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0: 我要不愿意，我能这么没命的追你啊？
2: 讨厌！哼哼，
0: 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
2: 高兴了。
0: 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2: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
0: 那还要怎么求啊？
2: 你得跪下来求。
0: 扯淡！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2: 你改造啊？
0: 那你嫁给我。
2: 改造起来就更方便。嗯，切，你真没劲。
0: 没劲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你干嘛呀？
2: 哎，
0: 有劲没劲？
2: 没劲。
0: 有劲没？
2: 没劲。
0: 有没有？有劲没劲？
2: 没有。
0: 有劲没劲？
2: 哎呀，哎，勒死我了！哎，勒死我了！你松开呀！
3: 哇，
4: 进来。
3: 政委，你找我？对，我找你有事儿。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4: 其实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3: 江德福同志。
5: 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回来了。
6: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江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怎么了？在家他不干了？不干了。他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江德福干了。为什么？江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 他结不成了，
7: 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
6: 这个丫头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关心，她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0: 我不知道。
6: 他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
6: 他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6: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0: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6: 喊爹都没用了，喊娘有什么用啊？
0: 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6: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1: 哎哎，老姜，这打球是吧？
2: 啊，老姜，
3: 我有事儿，走吧。哎呀，
0: 江团长，
3: 哎，啊，大姐，
0: 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
3: 是吧？
0: 啊，可不是吗？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3: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0: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3: 铁了心了。
0: 那就好办呀。
3: 你什么意思啊？你有什么办法？
0: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3: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0: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
3: 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
4: 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

0: 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
1: 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
0: 好，我去试试。

0: 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
1: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哎呦，
0: 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再说了，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
1: 是啊是啊，我也正为这个犯愁呢。
0: 那他什么态度啊？
1: 谁啊？
2: 进来。
3: 杨书记，你找我？
0: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3: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0: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2: 你怎么不早说呢？哎，
3: 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
0: 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
4: 我们也替他着急啊，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
0: 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2: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3: 我能。

0: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卸甲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那咱小妹真要跟她去乡下呀？
0: 那依你呢？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1: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
0: 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的吗？ 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呢，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2: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3: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烦死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能。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我有。 你叹什么气啊？
1: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
0: 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定要跟他们讲清楚。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吗？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
1: 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0: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7: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

0: 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3: 小苏同志，
4: 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3: 想起来了。
5: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3: 这是你啊？
5: 是我。
3: 真漂亮。
5: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双十足。
6: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4: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3: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5: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6: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4: 我离你远点啊。
6: 有车不骑，多奇怪。
7: 那是，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3: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2: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13: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11: 哇，眼睛好清晰啊。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是哪个单位的？
1: 我是炮校学员，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0: 啊？嘿，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1: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2: 都说完了？
1: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
1: 什么主意啊？
0: 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
0: 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1: 是。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
0: 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1: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韩娟，谢谢你。
0: 你谢我干什么？
1: 韩娟，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安姐，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
0: 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1: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0: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1: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别看，掉了八斤肉了。
1: 怎么才掉了八斤肉啊？掉的太少了。
0: 再少就成骨子价了。

0: 首长，是不是要复原啊？
1: 您说呢？怎么不说话了？
0: 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啊？
1: 来得及，现在该注意还来得及。
0: 算了，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1: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0: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1: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升的事也泡汤了。
0: 泡汤就泡汤吧，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1: 你现在都唱起高调来了。
0: 我不是唱高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1: 兄弟，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啊，找了这么个老婆，将来你的进步问题肯定是要受影响的。
0: 影响就影响吧，哪能什么好事都让我一个人摊上呢？
2: 你好，江团长，你这是？
3: 哎，妹，我来。我们食堂啊进了点精粉面，我这身子倒买了点。
2: 好久没吃这种面了，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
3: 哎
4: 呦，江团长，
3: 您这
0: 太……没事，我来。
3: 身上弄的，我给你拍一拍。
0: 哎，没事。
2: 哎呀，拍
3: 是。安琴，你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是面。
5: 别在这儿拍，在外边拍。
3: 哎，好。
6: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0: 你不给我拍啊？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啊。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6: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
0: 不好。
6: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0: 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6: 不行。
0: 轻点儿。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
7: 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0: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
7: 好，
0: 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
7: 那就。
2: 哦，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0: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7: 白兰地。
0: 哦，
7: 白兰地，
0: 那个得过金奖的就喝它吧。
6: 你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0: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了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
7: 来，
2: 你笑什么？
0: 哎，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
2: 啊。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0: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2: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哎，
0: 江团长，
1: 哎，
0: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2: 我小姑姥姥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啊啊！
1: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0: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
3: 不，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0: 你说，你说，你就是说了。哎，那我要
1: 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
0: 我说江团长，
1: 我先喝了，我喝了。
0: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1: 啊，应该，确实应该。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0: 这酒量还挺大的。
2: 这么说你批准了？
3: 批准了，批准了，肯定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
1: 来来来，
3: 好，祝贺一下。哎
0: 大姐，你也来喝一杯吧。
3: 孙妈一起喝一杯。
4: 来来来，谢谢谢谢。
0: 来来来，
4: 孙妈
3: 给孙妈倒上。
4: 好，够。
3: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4: 来，
3: 干杯。
4: 恭喜，
3: 好，
4: 恭喜。
5: 请进。
0: 爸，
5: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0: 不错。不错。
6: 不错。你那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0: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6: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0: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6: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0: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6: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0: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6: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7: 哎呀，你也是呢，费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8: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7: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8: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7: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8: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7: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8: 你是心有不甘吧？
7: 是吧？大概是吧。
8: 是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7: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有点不甘心。
8: 你不甘心什么呀？
7: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 Misan I love you。
8: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an I love you
7: 不就得了吗？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8: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7: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8: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7: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8: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你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7: 她急什么呀？
8: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
7: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1: 你走，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0: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1: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0: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1: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0: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这多不吉利啊！
1: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0: 我装什么糊涂啊？
1: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
0: 我们老家那儿都不兴这个。再说了，我们那儿也没有电，晚上关了门，吹了灯，黑灯瞎火的，谁还能看见这些呀？
1: 那第二天天亮呢？也没看见。
0: 我那是第一次入洞房，没人教我，我怎么知道这些？哦，
1: 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0: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
1: 怎么啦？嫌少啊？
0: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
1: 啊？
0: 不不不，得要减掉一。

0: 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这些都是必需品，都是。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
1: 是必需品。这个也是。
0: 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
1: 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
0: 啊，那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
1: 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
0: 哎，你胆子还挺大的，你连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1: 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0: 啊？你是哪种婚？
1: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要过你过，我不过。
0: 好好好好好，发什么脾气啊？哎，
1: 干嘛啊？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
0: 带吧带吧。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
1: 怎么是为了我好啊？
0: 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啊？啊，
1: 我是倒贴吗？
0: 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
1: 哎呀，那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
0: 嗯，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
1: 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真是自作多情。
0: 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
1: 是啊。
0: 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1: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
0: 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
1: 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Mr. Jiang, I love you. 你笑什么笑啊？你听懂了吗？哼。
0: 哎哎哎哎，好，哎。

0: 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喂，咱们睡觉吧。啊，你说什么？你洗漱了吗？
0: 啊，你说什么？
1: 你洗漱了吗？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嘿，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
1: 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
0: 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1: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

0: 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
1: 啊，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
2: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0: 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是你自己瞎编的吧？
1: 这毛主席说的话，我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教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
0: 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1: 洗什么？
0: 洗屁股。
1: 哎，什么？你说什么？大声点，大点声。
0: 洗屁股。
1: 啊？还要洗腚啊？
0: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1: 那不是一样吗？
0: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1: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0: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1: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
1: 这个梅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0: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1: 你接着。
0: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1: 随便，随你便。
0: 哼，奶奶奶，费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抹什么了这么香？啊？
1: 来，上来吧。
0: 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
2: 就是。
1: 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0: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0: 来什么假？
2: 来倒霉。讨厌，干嘛总是问呢？
1: 哦，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吧。
2: 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吧。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5: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就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6: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8: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
9: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1: 你管闹，我管不管。
12: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了？
11: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老黄，我打我！
13: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1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着彼此的孩子，我的是块冰，咱也能给他融化。
15: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2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3: 乐泰亮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哎，你怎么又把衣服穿上了？
1: 这是睡衣。
0: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上来吧。
1: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坏人，流氓啊！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啊，远点，这样行不行？

0: 说你那个什么假，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别老问我了，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0: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0: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你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0: 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干嘛？看你吓的那样子。你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啊，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1: 讨厌。

你可以不用上套。

0: 漫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1: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0: 怎么吃不饱啊？这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
1: 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的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0: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哎呀，
1: 毛病真多，恶心。

0: 去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了。我还错哪儿了？
1: 你说呢？
0: 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吗？
1: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
0: 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2: 别忘了打肥皂。
3: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肥皂了，哎，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1: 不是这个，那是什么呀？你用什么擦的手啊？毛巾呢？
0: 那什么呀？ 错了，我又犯错了。你说，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1: 我重洗，我重洗啊！

0: 你闻闻，我打肥皂了。
1: 我不闻，你爱打不打？
0: 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
1: 吃吧。

0: 这就不恶心了。那我以后给你煎的老一点。老点有什么用啊？老点就不顶饱。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呢。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1: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你看，
0: 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我服你了啊！我怕了还不行吗？
1: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0: 感谢啊。
1: 晚上上床，赶紧啊！不要脸！哎，拿什么擦？
0: 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1: 你的穷毛病。

0: 你才多呢，烦人！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请谁啊？
1: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吵说要喝咱们喜酒的，还要说到咱们家里喝。有老丁吗？
0: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数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1: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省得他们再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哎呦，不用那么精致，他们那些人只注重内容，不注重形式。你是请客的主人，你不能让客人喧宾夺主，你得有你的态度。
2: 好，都听你的，你都不嫌麻烦，我还怕什么？
1: 哎，这回好吗？
2: 你指哪方面啊？
1: 方方面面。
2: 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那好的地方多，还是不好的地方多？嗯，一半一半吧。你这就不对了哈，你对你婚姻的评价也太低了。本来就是嘛，难道你让我说瞎话？瞧你那得意的样子。
1: 你就是在说瞎话，谁在说瞎话呢？哟，你老婆呗。你在说瞎话呢？说什么瞎话了？啊？我说结婚好，结婚幸福的瞎话。
3: 那怎么能是瞎话呢？那是实话呀，大实话。
1: 你看，挑拨离间失败了吧？哼，
4: 你们俩夫妻一唱一和的。
3: 那叫夫唱妻和，<笑>
2: 是妻唱夫和。啊，
3: 行行行，你唱我喝，只要你唱我就喝。嗯，那我唱的不好你也喝啊？你怎么能唱不好呢？
2: 要是唱的不好呢？
3: 那我也喝，只要你唱我就喝。
2: 哎呀，太肉麻了，不行，我买的苹果呢。哎，对不起，让让。嗯，
3: 你老跟在我腚后面干嘛？是屁股，不是腚。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2: 什么事儿？
3: 嗯，这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哦，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妻唱夫和了。哎，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 临时调整一下，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1: 为什么？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都是来看你笑话。看我笑话？啊？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3: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啊。
1: 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
3: 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我说我教那个人，哎呀，在家里他什么都不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1: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3: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
1: 行不行？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3: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呀？
1: 不说实话试试。
3: 所以啊。
1: 所以什么呀？
3: 哎呀，行不行啊？
5: 我考虑考虑，哎，好，你好好考虑考虑啊，他们马上来了。哎，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啊，坐
0: 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不了，
1: 这活你可干不了。
0: 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
1: 哎，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还是谁劳的？
0: 别，你老婆，对吧？
1: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0: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不着啊？啊，
3: 老丁啊，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4: 出卖朋友，
1: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呀？
0: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
1: 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啊，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5: 哎，对了，老丁，老丁，
3: 你可以请回，
5: 请回去。
4: 请人容易送人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6: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1: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6: 好的，
1: 来，郭总，喝水。
7: 哟，老家你行啊！哎呀，
3: 真的假的？你是？
1: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0: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1: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看这愣什么？
5: 收拾收拾收拾，来来来！
1: 今天要多喝两杯啊！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0: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3: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5: 我都不舍得吃了。
8: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3: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0: 等会儿，这提议好是好，可是有点问题。
3: 有什么问题？
0: 咱们喝一杯行啊？你看老姜幸福的这个死样子，他能跟咱喝一样多吗？
3: 哎，对，是不能一样多。
5: 老姜要喝双份啊！哎，
8: 我看双份也不解气。
0: 哎，这样，咱们喝一杯，他喝两杯，好事成双嘛！
5: 我赞成，
3: 我同意，我同意。
1: 不行，这简直就是不平等条约啊！真是不行。
0: 老姜同志，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对不对？
5: 来，
0: 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我说，我再弄两个凉菜来啊。
9: 好，知道了，我马上去做。嗯。
8: 哟哟哟，
1: 吃吃。
7: 江德福，你厉害呀！
8: 就是啊，我们平时还以为你在家指不定什么孙子样呢，现在看来还挺高啊。
7: 真没想到啊，这什么人什么命啊！
1: 山东男人哪一个凶啊？
0: 笑什么？啊，
1: 笑什么笑？你不服啊？
0: 服，我服了。哎呦，这假戏真做啊！我真是服了你的演技了。
1: 我演鸡，我还演鸭呢。你以为我真的给你演戏啊？
0: 不是吗？
1: 哎，我说你这眼睛是什么眼啊？二五眼吧？
0: 我这是火眼，是金睛。你们两口子这夫唱妻和的。休想瞒过我老丁的眼睛！
1: 哎，你看我老婆是那种人吗？啊，是那种夫唱妻和的人吗？
0: 不是，
1: 那不就完了？我让她装，她能听我的吗？她能装吗？
0: 他们这种女人呢，顾全大局，尤其到关键时刻，你让她装，她一定会装，而且装的还挺像。你们看没看到，刚才演的多像啊！
7: 好，知道了，马上去做。
0: 哎呦啊！
1: 行，真是狗咬吕洞宾，你不知好人心呢。
0: 行了，吕洞宾同志，喝了这杯酒，把妆卸了吧，这样装了多难受啊！
1: 就是，哎呀，
5: 不
4: 不难受。看，我打自招了吧？
8: 喝酒的东西同志，来，
6: 凉菜。哎呀，不知道大家的口味，也不知道大家吃的可不可口。
10: 哎，我们吃的很好，千万别客气啊！
3: 不错不错，真不错，真不错。
8: 我觉得比那饭馆都好，
5: 比饭馆的强，又好看又好吃。
6: 真的？那我就太高兴了。丁大哥怎么没说话呀？我刚在厨房的时候净听见你的声音了，怎么我一进来你就沉默了？是不是对我有什么看法？
10: 没沉默。我怎么会对你有看法呢？
6: 没看法就好。今后啊，欢迎您常来玩。
0: 常来可以，看法确实没有。
6: 有也没事儿，你要是不好意思当面说，背后说也行，反正有人给我转达就行。你们慢慢喝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叫我。
0: 这小花递的厉害。
6: 哎呀妈呀，累死我了！这当牛做马不说，还得低三下四，这过的叫什么日子呀？
2: 革命的日子呗，幸福的日子。
11: 看把老丁给吓的，半天没回过神来。
5: 你瞧老丁这啥样啊？
0: 哎，你还笑？不知愁的话，娶这么个厉害的老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
1: 到时候再说，能笑就先笑呗。哎，喝喝喝啊！来，走一个，
3: 走一个，
12: 走一个，走一个，走一个。
3: 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老姜。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1: 你说什么？
3: 结婚的体会。
0: 对。
3: 对，
8: 说说说说
3: 说说说说说说
1: 我不说，
5: 说说
3: 说说
5: 说说
3: 说说
0: 说说
1: 说说说是啊，嗯嗯，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3: 都说说，
10: 都想听，
3: 都说，
5: 都想听，都想听。
1: 好，
5: 嗯，
1: 我说。我老婆。是
0: 城市人，
1: 是吧？
3: 知道是对，
1: 是不是城市人？
3: 对对对对对，
8: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5: 还是个城市美人。
1: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
5: 那到头来，
1: 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5: 是，对对对对对，
8: 他是你老婆不假，你了不起，我们哥几个都知道，可这些我们都不爱听。你就给我们哥几个讲讲，农村女人和城市女人，她有什么不一样？
3: 不一样，
1: 那不一样。
3: 你说
1: 肯定不一样。哎，
10: 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女人吗？
1: 这女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啊？
8: 说说。
0: 太不一样。你啰嗦什么呀？我们都知道不一样。
3: 对呀。
0: 可哪儿不一样？
3: 对对对。
1: 这么跟你们说，嗯。毛主席说过，说农村包围城市，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1: 说，能怎么样？你说，你说，你说能怎么样？
0: 这还用我说吗？能解放全中国呀！哎，
8: 什么
3: 解放全中国？
1: 那我问你，那要是城市包围农村呢？
5: 城市还能包围农村？反了他们了？
0: 怎么不能？咱老姜不就是包围他们了吗？
8: 是，那不就包围了吗？
5: 哎，老姜，那我问你啊，这城市包围了农村，又能怎么样？
0: 对，
1: 那就过上性新生活了呗。
6: 醒了，啊，难受啊！

0: 酒干嘛呀？别人都没喝醉，就你一个喝醉了。
1: 哼，我自己的喜酒，我当然得喝醉了。
0: 你的喜酒，那你也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呀。你看把他们乐的，差点把咱家房顶都给揭了。

0: 说什么了？
1: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0: 那自己喝醉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呢？当然不知道了。
2: 你什么都说了
0: 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
1: 说了。你还说我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弟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0: 这老弟，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还有老弟他也不是好东西。
0: 三喜丈夫。
3: 老姜呗，
4: 老姜
3: 洗脸洗脚，听说还洗屁股，
4: 不洗不让上炕。
5: 听我的，听我的。
6: 蒋德峰，
7: 到。
6: 小赵，你干什么去？
7: 回家。
5: 别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7: 包饺子，好，
8: 来吃饺子了，吃菜。
7: 哎，好。嗯，嫂子，饺子包的好。
8: 是吗？来，你也吃一个。
4: 我说蒋德峰
7: 啊，
4: 我怎么看人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7: 我怎么了？
4: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没有还不说，还一点副相都没有。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
8: 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4: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
7: 哎呀，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4: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歪叫你呀？
8: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4: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蒋德峰，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倒让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8: 你越说越来劲儿了，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4: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你说你怎么办吧？
7: 我改，我改，我一定改。
4: 你怎么改？
7: 我喝了这杯酒，
4: 一杯行吗？
7: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

0: 这还差不多。嗯，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来，你倒上，我敬你一杯。
1: 来，来。
2: 你这满嘴的大葱味儿，你回去怎么跟你老婆交代啊？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老子就是这个味儿，他爱问不问。
2: 又没说你拿什么枪啊？
0: 我是替他说话，教他怎么做。来，吃饺子。
1: 嗯。
0: 嘿，你大葱吃上瘾了。嘿，你还来劲儿了。
1: 没吃。老婆。
3: 哎呀，你又吃葱了，难闻死了。
1: 有什么难闻的？老子就这味儿，爱闻不闻。你歇什么眼啊？我告诉你，刚才那些话不光是我们领导的意思，连你的领导也是这个意思。
3: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管我管的太多了。
3: 嗯，
1: 都连我的吃饭都管，管的像个猫，那一点福气都没有，给党和军队丢脸了。反正等等吧。
4: 给谁丢脸了？
1: 党和军队啊。
4: 哼，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
1: 你
4: 真搞不懂你。哎呀，我瞧不起。嗯，
1: 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5: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4: 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1: 嘿，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这河水呢。不，
4: 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
3: 我没劲跟你闹。
1: 哎
3: 呀，
1: 你怎么了？啊？
3: 我浑身没劲儿。不会是怀孕了吧？
1: 啊！你说什么？你怀孕了？是真的吗？
3: 我又不是医生，我怎么知道？
1: 你不是说你怀孕了吗？
3: 我刚才不是恶心吗？
1: 哦，恶心就是怀孕了啊！
3: 你装什么傻呀？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你看看你老提这个干什么？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了吗？再说。我结婚也没孩子呀，我怎么知道怀孕的事儿？
3: 行，就算你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知道你还光荣啊？
1: 那也不丢人呢。
5: 我要是真知道那些事儿，你还不反了天了？
4: 我怎么反天了？
1: 好，说正经的，你是不是真的怀孕了？
3: 如果是真的呢？
1: 奶奶的，老子太能干，
3: 就你了。
1: 哦，对对对对，
0: 还有你，还有你，你也能干。我呀是种子好，你呢是土地肥，咱们俩真他妈是半斤八两。
3: 讨厌，不许说脏话。
1: 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快，慢点儿。嘿，你，哈
4: 哈，拿开。
5: 啊？
4: 井水不犯河水。
1: 哎，你说是儿子还是闺女？
4: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还不知道怀没怀呢？儿子闺女的，
1: 有了，肯定有了，而且我还敢肯定。
4: 肯定什么？
1: 是儿子。
4: 德性。
6: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4: 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了，这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

0: 谢谢啊，你猜呢？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不会搞错了吧？
1: 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
0: 啊？是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
2: 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好，什么？你又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对，咱俩都得有。
3: 侯军，是你吗？ 什么高兴事儿啊！撒尿还配乐？
2: 当然要配乐了，我这尿里头有宝贝。
3: 哼，除了有骚味儿，还能有什么宝贝啊？
2: 不懂了吧？告诉你们，老子这尿里啊，有加号，
4: 有加号还美呢，那是得肾炎了。

0: 哎呀，还是结婚好啊！难怪那帮家伙当逃兵开小差的。
1: 为什么？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呗。

0: 哎呀，我说你真是长了一个狗鼻子，这么灵。中午吃包子了，这老丁非给我塞一瓣蒜，你说当那么多人他不吃也跑是吧？哎，不过我下午啊吃了一下午的茶叶。
1: 你离我远一点，我现在闻着这个味儿我就恶心。
0: 有那么严重吗？哎呦，好好好，我为了我儿子，我就是想吃我也不吃了。
1: 你看我在你心里这位置，还不如你没见面的孩子呢。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还吃？你听孩子你就不吃了啊？
0: 哎，你这话是那么说，我主要还是为了你好嘛。你看你难过的样子，我怎么舍得？
1: 就你会说话。
0: 就你。嗯，你做什么吃的呢？这是啊？
2: 你今儿怎么有闲工夫啊？你们家老虎呢？
3: 啊，跟娘家去了。
2: 好点了吧？
3: 好什么好啊？还是吃什么吐什么，真是愁人呐。
2: 女人都一样，什么感受啊？
3: 你老婆怀孕的时候也这样？
2: 我跟你不一样，成天围着老婆转。再说了，我老婆没你老婆娇气，都生了仨儿子了。
3: 人和人不一样
2: 啊！你老婆是资产阶级娇小姐，我老婆是劳动人民。你老婆比我老婆高一等。哎
3: 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啊，我老婆是娇小姐，那活该她猛吐啊。你老婆是劳动人民，那人家就没事啊。哎，我是心疼的粮食啊，哗哗的都吐掉了，可惜了。
4: 啊！哎，是小姑呀，
5: 妈，小姑回来了。
6: 哎，嫂子，小妹来了。
7: 哎，妹夫怎么没一起啊？
6: 他有事儿。这是我们福社新进的香油，可香了。你们那儿啊，都是好东西，好东西都送你们那儿去了。
8: 哥呢？
6: 去文化馆看人家下围棋去了。他倒挺清闲。我告诉你啊，自从你结婚以后，你哥心情可好了，也愿意出门了，也喜欢跟别人打交道了。
7: 是不是我结了婚嫁出去了，你们就解放了，轻松自在了？
6: 真是托你福了，我们现在可扬眉吐气了，出去都敢抬头走路了。
5: 我妈说以后再也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7: 这叫什么话呀？
1: 你们以后在孩子面前说话注意点。
6: 知道了，放心，一定会注意的。坐那儿吧。

0: 你笑什么？
1: 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你小妹妹的计了。真是的，这人的命啊，真是天注定。你小妹妹啊，一看就是福相的人，比你大妹妹可强多了啊。
0: 我大妹妹怎么了？
1: 你大妹妹的命可没你小妹妹好啊。那话又说回来，这女人这辈子啊，命好不好，那得看你摊上什么样的男人，这是最重要的。
0: 人家欧阳不好吗？
1: 没说不好啊，那比你小妹夫那可比不了。
0: 女人见识，吃人家一点，喝人家一点，就分不清东西南北了。哎，以后在大妹他们面前，你少说这种话。
2: 哎呀，你还别说，嘿嘿，这每天晚上就热水泡泡脚啊，还真挺舒服。
3: 舒服吧？听我的，没错吧？
2: 哎，对对对。看什么书啊？
3: 安娜·卡列尼娜。
2: 我都已经看过了，翻来覆去的看有什么看头？
3: 没别的可看，只有看他了，还是挺有看头的，毕竟是名著。
2: 什么名著？我让你多看看毛主席的书，你也不听啊。
3: 毛主席的书能躺在被窝里看吗？
2: 那也没见你平时看的。
3: 平时哪有时间啊，又要上班又要做家务，还得给你怀孩子。
2: 行啊，我是说不过你，关灯睡觉。
3: 你怎么一上床就要睡觉啊？
2: 那我不睡觉干什么？你又不让我碰你，
3: 陪我说说话嘛。
2: 哎呀，先关灯，关灯再说吧。关灯。
3: 你怎么老要关灯啊？关了灯黑乎乎的，怎么说话？
2: 这说话是用嘴，又不是用眼。不知道姐姐用的，快点！
3: 就你回国。
2: 哎呀，是啊，跟你不一样，过惯了苦日子的人，知道勤俭持家。
3: 你又提，咱都说好了，我不提你结婚的事儿，你也不许提我出身的事儿，你怎么又说？
2: 我说你出身的事儿了吗？
3: 你说了，你含沙射影的说了。
2: 胡搅蛮缠，不是？好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好吧，睡觉，睡觉，睡觉。
3: 那你陪我说说话。
2: 先关灯再说，关灯啊。
3: 哎呀，说吧。
2: 说什么呀？
3: 随便呗，拉拉家常也行。
2: 最近怎么不回你娘家了？
3: 哎，哎，你不说我都忘了。哎，我姐夫要回来了。
2: 你姐夫要回来，你激动什么？关灯。
3: 我激动了吗？
2: 没有吗？你姐夫长什么样？跟你姐配吗？
3: 嗯，他长得倒挺好的，一表人才。不过我不喜欢他那种人。
2: 哪种人？
3: 就是那种特别自以为是的人。
2: 怎么个自以为是法？
3: 哎呀，你到时候见了你就知道了，反正挺烦人的。
2: 挺烦。

0: 人的。
1: 嗯，
0: 那你姐嫁他干嘛呀？
1: 一人一个眼光呗。我觉得他烦人，可是我姐姐拿他当个宝贝似的。
0: 哎，这点你得向你姐学习啊。去
1: 学什么呀？学他拿你当宝贝啊？
0: 切，不行啊。

0: 不行，讨厌啊！
1: 看什么？
2: 就你一个人来啊？
1: 那怎么？你还想全城的人来接你？
2: 我好不容易才调回来了，你们家人总得有个姿态吧？
1: 全家人来接你就叫有姿态啊？哎
2: 呀，哎，谢谢，
3: 那倒不必。
2: 但起码派几个代表来吧。
1: 我哥去上班，我侄子上学，我嫂子在家给你包接风的饺子，还有谁呀、啊？你说？
2: 安杰呢？嫁了个团长，架子又大了，是不是？他为什么不来？
1: 安杰怀孕了。
2: 真的？神速啊，真是速战速决。
1: 我告诉你啊，以后这话你要少说哈，尤其是当着人家两口子的面，特别是当着张团长的面。
3: 瞧你这煞有介事的样子，又是尤其又是特别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啊？啊，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啊？哼，
1: 你干嘛？你要跟人决斗啊？啊，人家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你以后说话得客气点儿。
3: 我说那个江什么福，他是个什么人啊？这么快就把你妹妹收拾了？安杰的眼光不是挺高吗？他不是挺傲的吗？
1: 这就叫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3: 哼，我看呐、啊，这叫趁火打劫。哼，
1: 你非得祸从口出是吧？
3: 瞧你吓得那个样子，至于吗？
1: 你管不住你这张嘴啊，有你吃亏的那一天。哎，三轮车。哎，
4: 回来了。哎呀，行，这是什么？
5: 请柬。
4: 谁的请柬？谁送的？
5: 你没长眼睛，自己不会看。
4: 私定于
5: 本。私定于。
4: 差不多。
5: 差多了。行行行。
4: 私定于本周日12时于滨海饭店西餐厅聚餐，敬请光临。安心，欧阳。
5: 遇到拦路虎了吧？
4: 什么拦路虎？充其量就是个纸老虎。
5: 纸老虎也把你拦住了，不是吗？
3: 你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真讨厌！这名字嘛，不就让人叫的？那起那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干什么？
5: 人家名字很讲究的。啊，你看这个字，念义，是美德的意思。
4: 那还不如叫欧美德呢，那什么一呀、啊、二啊？
5: 你真是气死人了！他姓欧阳，欧阳是复姓，不能拆开念的。
4: 什么正姓复姓啊？老子就叫他老欧，若火了我叫他欧美德。
5: 是，你干脆叫他欧美帝得了，火了还可以打倒他。哎，
4: 也不是不可以，得看我的心情，也得看他表现。
5: 你怎么这么霸道啊？洗手了吗？
4: 霸道，男人嘛就要霸道点。
5: 那人家欧阳毅也霸道呢，人家也是男人啊。
4: 他可以霸道啊，他霸道他的，我霸道我的，这有什么不行啊？
5: 那星期天还吃饭干嘛？干脆你们打一架得。
4: 我是没意见啊，早想打仗，手都痒痒。
5: 是让你打架，不是让你打仗。
4: 打仗和打架有什么区别？
5: 打架是打架，打仗是打仗。
4: 是啊，打架就是打仗，打仗就是打架啊。
5: 我说你怎么胡搅蛮缠啊你？
4: 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人不是说近红者红，近黑者黑吗？
5: 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4: 对啊，墨不是黑的吗？
5: 江德福，讨厌！哎，你看我这肚子显不显啊？
6: 没事儿，看不出来。

0: 你穿那套白西装吧。
1: 啊，太隆重了吧，
2: 又不是出席国宴，
1: 不至于的。
0: 你什么时候能出席国宴啊？那套白西服什么时候能见天日？
2: 嘿嘿，说的也是。哎呀，我还真没机会穿它。你说花那么多钱买的，放在那儿怪可惜的啊。
0: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你敢不敢穿的问题。
2: 看你说的，不就一身破西服吗？有什么不敢穿的？
0: 你敢啊？那结婚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穿啊？
2: 结婚穿一身白的多不吉利啊。
0: 那现在没什么不吉利了吧？你敢穿吗？
2: 你找出来，找出来老子就敢穿。
0: 行。
2: 哎呀，你说这些外国鬼子，好好的，你说扎这干什么呀？
0: 就靠这提气呢。
2: 提气？
0: 嗯。
2: 提什么气？我看着跟上吊绳一样。哎，轻点轻，哎，扎的我喘不过气。
0: 好，好，轻点。
2: 确实，多难看，跟那个红头绳一样。
0: 就是这样的。你别动啊，就是这样的。
2: 好了。
0: 嗯。
2: 怎么样，密斯的姜还不错吧？
0: 挺好的。你贼头贼脑的看什么呢？
3: 别让熟人给看见了，尤其是不能老盯。
0: 他看见什么了？正好让他开开眼。
3: 他倒是开眼，我可就遭罪了。
4: 哎呀，老丁！
3: 啊，哪儿呢？
4: 那不是吗？
3: 在哪儿呢？哪儿呢？
0: 我都跟你说了，那不是。躲什么呀？这，
3: 真是头脑发热，让你一激激得我晕头转向的。穿这破玩意儿出门，又遭罪又丢人。
0: 丢什么人呢？你没看见刚才人家都羡慕的眼光看着？
3: 哼，那是羡慕吗？我怎么没看出来？
4: 天哪，老丁！
3: 哎，再别吓唬我了，吓唬我就尿裤子。
4: 真的，你看啊！
3: 糟了，快跑，快跑！
0: 哎哎，快跑什么呀？再说你别跑啊，我跑不了，要跑你跑。
3: 这是怕什么来什么。
0: 瞧把你吓的，他有什么可怕的呀？他又不是老虎，能吃了你啊？你干脆就大大方方的走到他面前，看他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来。
5: 丁大哥，出去了？
6: 哎，是，出去买点东西，买两本书。
5: 什么书啊？
6: 哟，欺负。
5: 那他以后更吓不过你了，是不是？
6: 哦不，那可不一定啊。
5: 丁大哥真谦虚。哎，你看他穿西装怎么样？好看吗？
6: 挺不错，不错。
5: 就是，人家丁大哥都说挺不错，你还说人家肯定看不惯呢。人家丁大哥是有文化的人，怎么会看不惯？是吧，丁大哥？
6: 啊，是是。
5: 你干嘛？你挤什么眼睛啊？好啊，你们俩在捣什么鬼是不是啊？
3: 你他娘的真会瞎说，这玩意儿能好看吗？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会胡说八道。
6: 你他娘的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嘿，你们两口子玩这双簧真他妈绝了。
5: 哥，姐夫，你们都来了。
3: 大家好。
5: 江团长啊，来了。
7: 小姑父，你的衣服真好看。
3: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8: 都好看，都精神。
5: 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8: 是是是。
0: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9: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
0: 哎，他穿西装好看吗？
9: 嗯，好看。
5: 姐夫
8: 啊，
5: 好看吗？
8: 嗯，好看，好看。
3: 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
5: 哎哎，
9: 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
10: 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3: 江德福，
11: 你好，欧阳毅。
3: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
10: 我没这意思啊。
3: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10: 她是她，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3: 哎，你们是一根藤上的瓜，怎么就不能扯在一起呢？是吧，老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7: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4: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3: 巧剪金刻，
12: 雕琢毫厘，
13: 锻造美好生活。
12: 倒计时开始，
1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9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

0: 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就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来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14: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13: 带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放大光的，

一边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镜就很轻松。

0: 哎呦，哎，你拧我干什么呀？我叫人老欧不行吧？老欧，我这么叫你没意见吧？
1: 没意见，没意见，叫什么都行。
0: 你看啊，人家都没意见了，你意见这么大干什么呀？
2: 应该叫姐夫，真没规矩。哎，
3: 叫老欧也行，不就是个称呼吗？
1: 不叫你哥，叫你老安行吗？
0: 行，怎么不行？我又没那么多事儿。
1: 老安，啊，赶紧入座吧。哎，
0: 对，入座，你入座。
1: 来来来，
0: 大家坐吧，大家都坐。哎，
1: 你坐这儿。
0: 对不起。
1: 有人要喝咖啡吗？
4: 我喝咖啡，我自然是喝咖啡，好久没喝这儿的咖啡了。
0: 哎呦，看把你给兴奋的，哼，我看你一进来就两眼放光。
1: 过去啊，他是这儿的常客，几乎每个下午都会在这儿喝下午茶。
0: 这一下午什么也不干，就喝咖啡和茶，还每个星期都来。
1: 是啊，怎么不行啊？
0: 是不行，这叫什么生活啊？
1: 这叫资产阶级的生活。
0: 你胡说什么呀？真是放肆！
1: 你们说完了吗？能开始了吗？
0: 啊，开始吧，我都已经饿了。
1: 是你请客吗？告得跟主人似的。
5: 主人，请致辞吧。诸位，感谢光临，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来，来吧，
1: 欢迎回来，
6: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呀？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生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呢？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吗？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呀？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了。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一点吗？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慢着。
0: 你干嘛去？
5: 我去卫生间。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3: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2: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2: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2: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2: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你说。

0: 是谁啊？
1: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个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2: 这是怎么了？
3: 我小姑娘啊，大姑。
1: 不知道。
3: 你要打架了？
1: 我哪有这个胆啊？
2: 你们怎么都这么看着我
3: 啊？你怎么这么高兴啊？我大姑怎么这么高兴啊？
2: 是吗？她为什么那么不高兴啊？
3: 我也不知道，我以为你俩打架了呢。
2: 是吗？咱俩打架了吗？哼。哎，姐夫，怎么就给你一个人上牛排啊？没我们的份吗？
3: 哎，我小姑赋闲不熟，我爸又重新做起来。
2: 就你毛病多，上什么样的你就吃什么样的呗。
4: 我说你那煎鸡蛋怎么老是煎不熟？原来是跟这儿学的。
2: 好好跟姐夫学学怎么吃西餐吧。

0: 阁下。
1: 嗯。
0: 您请用刀。嗯，
1: 看来是只好用刀了。
0: 哎呀，看你，
1: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安晨？
2: 对，就是。
1: 哎，这牛肉好吃吗？
2: 你说呢？
1: 不错，挺香的。
2: 我也觉得挺香的。
1: 嗯，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你尝尝。怎么样？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
3: 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
4: 变成什么德行？
3: 你没长眼啊！你看他那张狂的样子。
4: 哎，他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3: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4: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3: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世道？
1: 哎，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0: 我是在表扬你，不是犒劳你。
1: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0: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1: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
0: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江宫。
1: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我是对牛弹琴，哼，不过我弹得还挺高兴。
1: 高兴？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0: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

0: 才发现，你就是个惊人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
1: 哦，就有一点可爱。
0: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1: 你看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0: 好，是很可爱。
1: 嗯，这还差不多。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嘿，
0: 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
1: 嗯，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
0: 看把你给吓的，
1: 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
0: 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
1: 哼。 Thank you.

0: 华，
1: 嗯，
0: 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哎呦，我怎么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2: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跟这书本挺亲的，我呀一闻见这里头的味儿，我就觉得这真香。
0: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2: 就是就是。
0: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2: 是吗？这小子吃独食啊！我去看看。
0: 你就这么去啊？
2: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
0: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
2: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0: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2: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0: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2: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0: 扎上，当然得扎上。
2: 笑什么呀？
0: 哎呦！
3: 司令，我来了。你在这干点什么呀？啊？
4: 你那个操蛋老婆，我是真服了我。
2: 哎，老丁，你这人怎么这么不知道好歹？
4: 我刚才戴一白毛巾，你老婆差点没笑抽过去。
2: 怪不得非让我给扎上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哎。
4: 我是真不愿意跟你做邻居啊！
2: 啊，
4: 你说我戴个白毛巾，他就这么笑话我。等我那没文化的乡下老婆来了，你老婆还不得拿他当猴耍呀？
2: 哪儿能呢？老丁啊，你还真怕我这操蛋老婆啊？
4: 你不怕吗？
2: 我怕他，他怕我还差不多。真是，
4: 不见得吧？
2: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马上就搬过来，我让你见识见识，让你见识。
4: 哎呦，
2: 怎么了？你这是啊？有咽炎呐？
4: 你还什么都知道，还知道咽炎呐？
2: 啊，这结婚前呢，我老婆我这一清嗓子，她就问我，说你是不是有咽炎呢？
4: 那你怎么回答呀？

0: 我说老子没咽炎，你才有咽炎呢。然后就那个清嗓子，然后那来了，吓我一跳。
1: 我来了有一会儿了。
0: 哦，那你都听见了？
1: 我都听见了。你呀，在家里耍威风还不够啊，还要跑到外头来宣扬。你以为你这样光荣啊？现在好了，丁大哥就要搬过来了，我可有地儿说理了。丁大哥，以后你可得替我撑腰啊。哎，丁大哥，你饿了吧？一会儿去吃饭啊，我给你好好补补。

0: 怎么样，服了吧？
1: 服了，我是真服了。你们两口子可真是珠联璧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
1: 你们两口子是狼狈为奸。
0: 老丁啊，我说你这个人哪儿都好，就是这点不好，你见不得别人比你强，你这是嫉妒吧？嫉妒，嫉妒。
1: 我嫉妒你？我嫉妒你什么呀？我嫉妒
0: 你嫉妒我把我老婆管理的服服帖帖的，我让她往东她不敢往西，我让她追狗她不敢逮鸡。来吧，干活吧。
2: 小安，梁书记，我老远看就像你，我又不敢相信是你。
3: 哎呦，你也这也太快了吧，
2: 就像气儿吹的似的啊。
3: 这江德福命真好啊。什么时候生啊？
2: 下个月。
3: 你转过去让我看看。像男孩。
2: 江德福也说是儿子。
3: 他知道什么样？他是瞎才，净想好事儿。他们男人啊都喜欢儿子，传宗接代嘛。哎，孩子的名字起了吗？
2: 还没呢。
3: 哎呦，这起名字呀，你可得把好关啊，可不能让江德福起。他们就认准了什么福啊、贵啊、龙啊、凤啊，就在这几个土得掉渣的字儿上来回推磨。
2: 对，坚决不能让他起。那我上班去了。
3: 行，
2: 再见，杨书记。哎。行了。
0: 好了，还要不要再加点啊？
4: 够了，你以为烫猪蹄呢？
0: 嘿嘿。我倒是想啃猪蹄儿。
1: 哎呀，你看你这腿白白胖胖的，恨不得想啃一口。
4: 我这哪是胖啊，我这都肿了。
0: 啊？是吗？怎么会肿呢？
4: 怀孕到这个时候都会肿的。
0: 哎呀，俺那娘哎，还真有个窝啊！
4: 不许说娘。
0: 哎呦，那说啥呀？
4: 那说妈。
0: 哎呀，俺那娘哎，哎呀，俺娘幸亏不在了。俺娘要是活着的话，知道我管她叫妈，不管她叫娘，会把我头给砸烂了。
4: 别说你还越来劲了哈，你再说娘，再说娘试试。
0: 哎呀，俺那娘哎，哦，哎呀，我怎么娶了这么一个母鸡眼圈？我命可真够苦的。
4: 你命够好的了，我们杨书记都说了，就说你命好。
0: 切。你以为就他一个人说我命好？哎，那老丁是随便夸人的人吗？那天吃饭，那家伙把我这一通夸呀，我这酒都没喝醉，倒让他把我给夸醉了，夸得我都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4: 都是我做的好吃的，他夸你干嘛？
0: 夸我不就是夸你吗？老丁这个人呐，很周到。夸完了我呀，把你狠狠的一通表扬。
4: 真的？
0: 啊？
4: 他都表扬我什么了？夸我饭做得好，菜炒得香，
0: 这是一方面。他呀，把你全面的、整体的表扬了一下。其实啊，表扬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他有点奇怪。
4: 奇怪？
0: 嗯，
4: 他奇怪什么呀？
0: 想不明白呀。说你这么一个啊，资产阶级的一个大小姐，肯定生活当中过着那个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拘节制的生活。

0: 肯定什么都不会干，也不能干案呢，对不对？
1: 哎，没想到我老婆什么都能干。
0: 哎呦喂，比他那个童养媳的老婆可强多了，把他给羡慕死了。
2: 人家夸我表扬我，你这眉飞色舞干嘛呀？
0: 你听我再说呀。
3: 他呀，夸完你以后总结了一下啊，说这个没有梧桐树哪儿能招来金凤凰啊。归根结底，哎，还是我江德福有福气，是我命好。
2: 什么你命好啊？是我命苦。
3: 哎，你看看你这人，你夸你几句你怎么翘尾巴呀？你命苦什么呀？你嫁给我命苦了。
2: 本来就是嘛，你看我粗活累活，当牛做马的，难道我命不苦啊？
3: 那当牛做马，那怎么能命苦呢？那老丁还夸你呢，说你是丫鬟的身子，小姐的命。
2: 呸！他这是夸我吗？
3: 啊？怎么了？
2: 丫鬟的身子，丫鬟有这身子啊？
3: 不对，不是这么说的。让我想想，是哦啊，对，是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了。他拍马屁拍在马腿上了，别把我儿子给窝着了。啊！
2: 哎，你说怪不怪啊？我们杨书记也说我肚子里是儿子。
3: 我就给你说是个儿子嘛，你就不信？别人说你就信？
2: 你又没生过孩子，你怎么知道？杨书记生了仨呢，两个儿子。
3: 那你就生四个，比他多一倍。
2: 我才不想生那么多呢，我还想生个女儿呢。
3: 哎，那正好啊，生四个女儿，哎，一个班凑成一个班，我当班长，你当副班长，我管行政，你管后勤。
2: 想什么没事呢？真要生那么多，我恐怕连丫鬟都做不成了，只能当老妈子了。
3: 反正啊，你当丫鬟当老妈子我都行。
2: 哎，咱们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3: 我早起好了。
2: 你什么时候起的？
3: 今天下午上课的时候起的。那教员在上面上课，我在底下开小差。我一想这起俩，一男一女。
2: 什么名字啊？说给我听听。
3: 我告诉你啊，我呀，充分接受了你那个姐夫老欧的那个教训。哎，
0: 这名字嘛，你不能够让别人认不出来，是不是？这不难为别人吗？这名字呀，就好听、好记、好认才行啊！
2: 想不到你这三喜丈夫，起名字还讲究个三好，你真行啊你！
3: 什么意思啊？有点讽刺的味道吗？
2: 我都不知道你起什么名字呢，我怎么讽刺你了？你是不自信吧？名字起的特一般是吧？切，
0: 这开了一下午小差起的名字，那名字能一般吗？我说说你听听。
2: 你说吧，我听着呢。
3: 这男的叫江昌龙，女的叫江昌凤，怎么样？一龙一凤，哎，又好记又好写又好听，这关键是大吉大利，龙凤呈祥啊！你笑什么呀？有什么好笑的？
2: 真笑死我了，真让我们书记给说中了。
3: 怎么了？他说什么？他怎么知道我起的名字啊？啊，
2: 所以人家厉害啊，我佩服人家呀。他就说了，说你会给起个什么龙凤吐得跳渣的名字，果真你下午就想了这个名字。
0: 去
2: 俺的娘哎，你真笑死俺嘞。
3: 他真这么说的？
2: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我能笑成这样？
3: 这个娘们真是欠收拾，都是那校长惯了。哎呀，他懂什么呀？别听他。
2: 他跟我说，这起名字的权利不能交给你。我当时还不信呢，这回我信了，真不能交给你。你知不知道这龙凤不是随便乱用的，那是皇帝和皇后用的名字。兄妹俩用这名字，不乱了套了？
3: 哦，那倒也是啊。哎，你要是觉得这名字不好，就再起个呗。哎，不过这前面这两个字不能动啊，一个都不能动。
2: 为什么？江不能动，我知道。这昌为什么不能动啊？
0: 你怎么连这

0: 不懂呢，真是的。昌，这代表着辈分，就像我这名字中间的德字一样，这一听我这名字就知道我是什么辈分。
1: 什么狗屁辈分，我不干。
0: 这不是干不干的事儿，这老祖宗立下的规矩。
1: 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了，还那么多穷规矩。
0: 你说什么？
1: 你干嘛？你瞪什么瞪？你小心吓着儿子，吓着江长龙。
2: 你怎么又吧唧嘴？
3: 我没有吧唧嘴呀。
2: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3: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石头猪啊。
2: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3: 那小姑父像猪一样就行啊。干嘛呀？
4: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5: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4: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5: 是是谁轮到他说呀？
4: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6: 啊。
4: 谁呀？
6: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7: 还说你不怕老婆啊？你老婆回娘家了才敢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跟做贼似的。这酒喝的能痛快吗？
0: 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没良心呢？
7: 啊，
0: 好菜好饭的伺候着你，你还在这说三道四，什么玩意儿？
7: 哎呦，哎呀，就一盘炒鸡蛋还敢说是好菜？我告诉你啊，你比你老婆可差远了，还劳动人民出身的，连饭都不会做呀。
0: 正是因为我是劳动人民苦出身，我才做不了那个好饭好菜的。
7: 耶，
0: 你也是劳动人民苦出身嘛？怎么着，忘本了？忘了你挨饿的时候了？
7: 哎呀，可不是嘛，别说是炒鸡蛋了，当年啊连煮鸡蛋都捞不着。
0: 来
7: 来，
0: 真是想俺娘了。要是俺娘现在活着就好了，还能跟我享几天福。
8: 老姜啊，那可不一定。你娘要是还活着，看您娶这么厉害一老婆，没准还不敢搬过来跟你们住呢。
0: 哎，你说你这个人，你怎么知道我老婆就那么厉害啊？你什么时候见她那么厉害了？
8: 时间还长着呢，有机会总会让我见识到的。来来来，喝酒。
0: 哎，喝酒可以，你得给我说清楚了，我老婆哪儿厉害了？
7: 天芳，你还来劲是吧？
0: 你说清楚，
7: 说就说。
8: 哎呀，撒泡尿，等我回来，慢慢给你道来啊。

0: 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回来了，
1: 老丁在，
0: 老丁在怎么了？你以为我怕老丁啊？是吃了枪药了吗？你管我吃什么药？
1: 老丁还真挺怵的。来，坐坐。哎，你别走啊！你这老丁还没吃饭呢。
2: 我还是自个儿走吧，免得人赶我走。
1: 老狼，谁还敢？赶紧走啊！老丁，把回去。哎，你别。

0: 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1: 今天的主题，
0: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在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2: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3: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4: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3: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 哇，眼睛好清晰啊。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亚胺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4: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

0: 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怎么了？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找他算账去。哎呀，到底怎么了？哎呀，你说话呀！
1: 我求求你了，你以后吃东西的时候。
2: 别再吧唧嘴了，安杰，电话你姐姐。谁呀？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行了，我不跟你讲。
3: 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
1: 我忘了。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要咱回家吃饭。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2: 我打也不行啊。
3: 是你过生日吗？
2: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毛病。
3: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
2: 真是有病。
3: 一会儿再有电话找我，就说我不在啊。

0: 哎，你看你这个样子，还真像个地主婆啊！
1: 那你像什么？长工呗。那咱俩换换呗，你来怀孩子当地主婆，我当长工。
0: 我哪有那命啊？哎呀，我天生就是个长工的命啊！
1: 那我呢？我天生是什么命啊？
0: 咱们有约法三章，我不能假。
1: 你爱说什么就说呗，反正我都这样了。
0: 真的？
1: 嗯。
0: 那我就说了啊。 闲着也是闲着，我听听你解解闷儿。我就纳闷儿，你说我们老家那些女人生孩子怎么那么容易？你生个孩子怎么这么费劲？
1: 怎么？你老家的女人给你生过孩子？
0: 啊？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我的意思是。 哎，我们那边的女人呐，这白天下地收麦子，晚上就在炕生孩子。那这生孩子比母鸡下蛋还容易，那母鸡呢还直哼哼呢，他们那哼着不哼着。
1: 你这话一说给我听的吧，让我生孩子的时候也一声不哼。哎，
0: 你这个地主婆，你怎么那么厉害呢？咱不拉管的吗？
1: 哼，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我又不聋又不傻的。
0: 你呀。 就是太不傻了，所以老这么无中生有。
1: 哎，我累了，我想进去躺会儿。
0: 哎，来来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哎，起驾。

0: 哎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
1: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0: 你哥呗。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1: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
0: 我去，安杰，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1: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0: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1: 那也说不准。
0: 嘴硬了，将来我让你跟你家里划清界限，你还不得跟我蹦高啊？
1: 我为什么要跟他们划清界限啊？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又跟我蹦高了吧？其实我是说什么来着？
1: 我蹦高还不是都是为了你？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跟他们翻脸。
0: 哟，那我还真得谢谢你啊！
1: 不用谢，也不许去。
0: 真没想到你这胳膊肘还能朝我这儿拐。哎，不过你也有你的不对。
1: 我怎么不对了？
0: 你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啊！只许你，嫌我这个吧嗒吧嗒嘴，不许别人嫌呀、
1: 啊。他们有什么资格嫌你啊？你没嫌他们，就算便宜他们了。
0: 哟，那我得真得谢谢你了。你这个地主婆还能替我这个长工说话，不容易啊。
1: 呸！哎，我跟你说话。去了以后不用给他们好脸。
2: 行，听你的，我就虎着脸。
1: 你也不用虎着脸啊，你不笑就行了。
2: 你看你，又开始只许自己放火，不许别人点灯了。只许你这样笑，不许我笑啊。
1: 我平常啊，就是给他们笑脸太多，他们才会蹬鼻子上脸的。
2: 哎，你们这种人呢，就是容易得寸进尺。
1: 谁们这种人？
2: 不是他们的人啊，
1: 你说呢？
2: 我看已经不是了。
1: 那我是谁的人？
2: 你是我的人，我孩子他娘。
1: 什么？

0: 说说了就不灵了。
1: 迷信怎么不能说啊？说出来听听嘛。
2: 哎，这不能说就不能说嘛，干什么非要听啊？
1: 那让我们来干嘛？
2: 那不是让你带着这张嘴来的吗？
1: 那我没说不让带耳朵，难道我们的耳朵是聋子的耳朵？
2: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少说两句。
3: 真好，终于找到一个能管得住你的人了。
0: 哎呀，就是嘛，小妹她就是。
4: 哎，哎，大哥，你干嘛不让大嫂说话呀？你这是暴政，是法西斯哦。
5: 哦，不让说话就是暴政，就是法西斯了。他就坐着。
0: 对，坐啊。哎，坐坐坐坐坐。
6: 哎，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哎，
1: 我姐夫说的对，干嘛不让人家说话呀？
6: 因为你的话也不少啊。
1: 我的话又不是象牙，多点怎么了？
7: 象牙？哪里有象牙呀？
1: 你大姑嘴里，你大姑嘴里都是象牙。
7: 哎哎，你让我看看是不是？哎哎哎，
8: 不能碰，不能碰，你大姑现在不能碰。
7: 为什么不能碰啊？我妈说我小姑不能碰，一碰肚子里的小弟弟就会哭。
8: 你大姑现在也不能碰，一碰的话，她肚子里的小弟弟或者小妹妹也会哭的。
0: 真的，这真的，这是真的。姐，你站起来让我看看。
8: 干嘛站起来？现在站起来什么都看不出来，真的。
1: 站起来能累着你太太啊？瞧把你们娇惯的，我都这样了，还没人护着我呢。
2: 切，你们都看着我干什么？我有什么好看的？来来，
4: 你太太埋怨你啊，埋怨你不会怜香惜玉。
2: 我太太？我什么时候有太太了？

0: 我还会有那玩意儿？来来来，
1: 就是，你哪配有那洋玩意儿啊？太太是人家老婆当的，我只能当你的糟糠贱内，是吧，欧阳太太？
2: 哟，那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江糟糠啊，还是江贱内好啊？
1: 你随便，你就糟蹋着叫吧，反正我都这样了，我还怕什么？
3: 哎，老吴啊，这马上要当爹了，没坏了吧？
1: 什么当爹啊？人家是当爸爸。
3: 啊，行，他当爸爸，我当爹，那行了吧？
1: 你这话有毛病啊？
3: 有什么毛病啊？
4: 哎，语法上是有毛病。
3: 语法上
4: 啊？哎，大哥，你听着是不是缺少主语啊？
5: 缺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
2: 你怎么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啊？嘿，
1: 你们可真是，一个缺主语的病句有什么是非啊？别在这卖弄。
2: 卖弄什么了？
1: 卖弄主谓宾了，一会儿啊还得卖弄丁状补呢。
2: 哎，我说君属，你也太敏感了吧，
1: 在是非面前不敏感行吗？
4: 算了算了，以前你就说不过他，现在更说不过了。哎，这
1: 哎，姐夫，你这拉偏架啊。
6: 行了行了，
5: 我说几句。
6: 安心怀孕了，这是一件值得恭喜的事情。咱们家这就天津进口了。
1: 怀上，那咱家就更人丁兴旺了。
7: 要我说啊，这一切呢都是托他小姑父的福。自从他小姑父进了咱安家的门啊，咱安家就喜事不断。先是他大姑父被调回来了，现在呢又天丁进口。你们说咱是不是应该先感谢他小姑父？哎，
3: 哦，不用不用。
1: 这么说他还是咱家的福星呢。
6: 没错，福星，咱家的福星。大福星，赶紧把蛋糕拿去切了。
1: 就是切蛋糕，
7: 孙妈，孙妈，
6: 来，
2: 给我，来，
8: 哎呀，气人呐，真是气人呐！
2: 至于这么生气吗？
8: 你不生气啊？啊？合着咱们家所有的好事喜事儿，都是他这个福星给我带来的。我从外地调回来。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你怀孕有了孩子也是托他这个福星的福，合着没有这个福星，我欧阳毅还过不上幸福生活了，是不是？
2: 那可不，没有人家的浴血奋战，哪来咱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
8: 得了吧，如果没有他们，老子生活得更幸福。
2: 你又在胡说什么？你就是管不住你自己这张嘴。
8: 哎呀，干嘛吓成这个样子？我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吗？我在外面又没乱说。
2: 你在自己家里信口开河惯了，你到外面你就会这么说。
8: 我跟你说，我这辈子我压根没想到我跟这种人能沾上亲。你想想你妹妹，那日子该怎么过呀？
2: 怎么过？你没看见人家过得比这个屋里谁都幸福吗？
8: 她能幸福？她怎么可能幸福啊？
2: 你没长眼睛啊？你看不出来啊？
8: 现在什么世道啊？过去我们家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在倒好，我和一个文盲大老粗，我们俩成连军了，啊？
9: 哎呀，日子过得可真快啊！
2: 可不嘛，连你都要当妈妈了。
9: 就是，转眼我结婚都快一年了。你说这命运奇不奇怪啊？
1: 不刮风不下雨的，风和日丽的就把人给捉弄了。
9: 谁会想到我安杰，竟然能嫁一个一天书都没读过的乡下人，
1: 还挺着肚子给他生孩子？
2: 怎么，你后悔啦？
1: 谁说我后悔了？我就是觉得奇怪，姐，我现在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幸福的有点不踏实。没事的时候，我经常想，你说我一天到晚的高兴什么呢？有什么可高兴的？
2: 你是给烧的，你是让好日子给烧的。
1: 姐，你说，爱一个人是不是就跟发烧似的？
2: 你正在发烧。 行啊，你们两个也能够玩到一块儿去啊？
8: 哎，有什么办法呀？请你哥请不动，只好陪你侄子玩了呗。
10: 快点啊，大姑父！
3: 吃点这个。再吃点这个。
1: 嗯，不吃了，不吃了，我吃了撑死了。
3: 多吃点，没吃多少啊。
7: 嗯，他在厨房吃的可多了。
1: 哎，对了，我有个重要的事儿忘了，我让你们给起的名字你们都起了吗？
7: 哦，你哥倒是给起了一个，但我觉得不太好。
1: 什么呀？
7: 叫昌盛，江昌盛，繁荣昌盛的意思。
1: 听着怎么有点像鞋店的名字啊？
7: 是，
1: 不行不行不行。哎，你们呢？你们给起了吗？
8: 我给你们取好了两个名字，取你们二人的姓，又好听是又有意义。男孩呢叫江安，女孩呢叫安江。嗯，
7: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两个名字我都喜欢，江安安江，哎，真好听啊。
10: 还江安呢，还不如叫招安呢。招安招安，招胜鸟安。
3: 这小子正在听见收音机里评书说水浒呢，这别的没记住，就记住这句粗话。臭小
9: 子。哎，咱们也坐三轮车吧。
3: 不是说好了不坐那玩意儿吗？
9: 就你毛病多，坐坐怎么了？人家都能坐，咱们为什么不能坐啊？
3: 又不缺胳膊不缺腿的，你在后面坐着，让人在前面费力的蹬着，你不觉得别扭吗？哎呀，走吧！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坐那两回，晚上回去都睡不着觉。嗯，
9: 哎，人家就是靠这吃饭的，大家都不坐，你让人家喝西北风啊？
3: 你这是剥削阶级理论，是剥削有理的理。你白我也没用，白我也要说。啊，跟你们娘家提点意见啊，以后让那个孙大姐能不能上桌跟大家一起吃饭啊？你跟他们说说啊，否则的话，我就再也不去你家吃饭了。
9: 你这是威胁谁啊？
3: 我这是威胁你们家，不信咱们就走着瞧。
9: 走着瞧就走着瞧，谁还怕你走着瞧？
1: 三轮车，

0: 躲开点儿。你老实点儿，你这样人家更费力。
1: 又没让你出力，你出个脸门子喊，
2: 还不如杀了我。
1: 哎，停一下，就在这儿吧。
3: 到了，
1: 我就在这儿下。
4: 谢谢啊，
3: 谢谢。
1: 给，用这个擦。
5: 哎呀，肚子有点疼。
2: 肚子怎么了？
5: 有点疼。
2: 啊！哎呀呀！咱们去医院吧。你这哎呦哎呦的，让我心惊肉跳的，好吗？好吗？
5: 哎呀！哎呀！

0: 候长的啊？嗯，像咱小妹，
1: 像他爹，
0: 像咱小妹。
1: 哎，大儿子，你这个性子够急的啊，没到日子就跑出来了。
2: 他爹说了，这才是他的儿子，什么都要提前，什么都要赶早。
3: 你怎么也叫他爹了？难道你也要当娘了不成？
2: 那还不是一样。
3: 知道了，孩子他娘。哎
4: 呦，这小子真俊儿啊。嗯，
5: 长得也像我。
4: 长得像妈妈，长得像妈妈，不过像你也不难看呀。起名字了吗？叫什么？哦，
5: 还没想好呢。哎，要不你给起了算了，你是我们的媒人，你再给我们孩子起个名字，这好事就做到底了。
4: 那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叫什么呢？想想啊，想想，让我想想。嗯，就叫国庆吧，这不是马上就国庆了吗？举国欢庆，多喜庆的名字啊！国庆，江国庆，江国庆，
0: 怎么了？
4: 怎么哭了？
0: 别哭了，别哭了，
4: 找妈妈去吧啊！来，找妈妈去。我走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哎，
1: 谢谢呀。
5: 哎，我送送你。
4: 哎，不用不用。
1: 你笑什么？
4: 笑他名字起得好。
1: 好吗？连孩子都不愿意了，气！
6: 伙计，你看，你看，
7: 早看到了，我又不瞎。
6: 他为什么躲我们？
7: 咱也躲起来看看他。
6: 走。
8: 哦，闹了半天是害臊了啊！
6: 走。老姜，
8: 干嘛呢？
7: 镇定，镇定啊！
9: 哎呀，不要慌，不要慌啊！
5: 慌什么？我有什么可慌的？
7: 没慌就好，不慌就好。继续，继续吧。
9: 阴阳怪气的干什么你？
7: 我阴阳怪气了吗？有吗？
6: 没有，你真没有。老姜，他真没有阴阳怪气，是你看错了。
7: 继续。继续啊！
6: 去去去！

0: 你干什么你？哦，你把国庆都吵醒了。来来来，不哭不哭啊，妈妈抱。嗯，乖。哦，咱们赶紧请个保姆吧。
1: 你一个堂堂的团级干部，哪能天天在家洗尿布啊？
0: 团级干部不是人啊？你叫唤什么呀？
2: 我不跟你啰嗦，我把我妹马上叫。
0: 哎，
1: 叫你妹干嘛？能拿来当保姆啊？
0: 我妹妹照顾我儿子怎么不行啊？行是行，但我能拿你妹妹当保姆用啊？
2: 哎，为什么把我妹妹当保姆用啊？
0: 咱们不就是要找个保姆吗？你刚才还说，
2: 人家别人家的妹妹都能来照顾孩子，咱们家怎么就不行啊？
0: 那是别人不懂事儿，咱们不能不懂事儿。
2: 就你懂事儿。

0: 懂事的让自己的男人天天在外面闪脚步，让人笑。
1: 谁笑话你了？谁笑话你？就是他不懂事。
0: 懂事了就知道天天在家躺在床上看小说。
1: 我这不是坐月子吗？嘿，你还说你要照顾我月子呢？这刚一个礼拜你就烦了，说你像话？
0: 我不像话，我不懂事，都是我的错，行了。

0: 什么去啊？
1: 上课去。老姜认真了，
2: 他心眼小。
3: 哎，走着呢。
1: 哎，来了，老姜，
2: 老姜。
4: 第一，目标现在的位置；第二，目标名称及特征；第三，目标附近的地形或地无特征；第四就是任务。首先，我们讲现在的位置，主要包括方位、距离；目标的特征，主要注意我们打击什么目标；目标指示的接受者在辨别目标方向时应报告。如在现地发现了目标，是看到了；如果没见到目标，但已辨明目标的方位，他看不清。
5: 哎，你怎么下地了？
0: 啊？你不是嫌我成天在床上躺着吗？
1: 哎，我那不是怕你看书把眼睛给看坏了，心疼你啊。
0: 那我也心疼心疼你，让你吃上一口现成的。
1: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呀，赶紧上床去好好歇着吧。啊，饿了吧？我到食堂给你打点饭。
0: 当然了，不过我会跑到这儿来找吃的，我快饿死了。
1: 等等等等啊，你马上，我跑不去跑不回，马上让你吃上热菜热饭。嗯，那小子睡得还挺香。哎呀，你看你饿成这个样子，这奶能好得了吗？
0: 我还以为你是心疼我呢，弄了半天你还是心疼你儿子。
1: 我心疼你也心疼儿子啊，主要还是心疼你。
0: 你傻呗，我还不知道你啊。你主要是心疼儿子，其次才心疼我呢。
1: 那也没错吧？你比他大，他比你小，你得让着他。
0: 像你这么一说，我跟他像姐弟俩似的。
1: 在我眼里啊，你们就是姐弟俩。哎，还是让我妹妹来吧，啊，她来了就不会饿成这个样子了。
0: 你又来了，你妹来了能当保姆吗？我能喜欢她吗？
1: 你为什么非要把她当成保姆啊？你为什么不能把她当成亲妹妹看呢？啊？
0: 她都比我大，我怎么拿她当亲妹妹啊？再说了，我能说他吗？我敢管他吗？
1: 你都能管得了我，还把我管那么好，怎么就管不住一寡妇啊？
0: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非得让你妹来？难道咱们请不起保姆？咱们没有这笔钱吗？
1: 哎呀，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是关系到我妹妹下半辈子怎么过的事儿。

0: 你也知道，我这乡下呀，就这么一个亲妹妹。现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她了。我跟她男人，这一块儿出来参的军，也算是战友吧。可是至今下落不明，啊，没准现在都已经牺牲了。
1: 可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她怎么改嫁呀？
0: 她婆婆对她又不好，说她是丧命星，她这日子不好过。
2: 她为什么不能改嫁？现在都新社会了，谁拦得住她？
0: 谁承认她是寡妇？谁知道她男人还活着没活着？谁也不提改嫁的事儿，她婆婆更不提了，对不对？
3: 但她婆婆不是不喜欢她吗？干嘛不让她早点改嫁走人？
0: 哎呀，农村的这事儿你不知道，这家里家外的农活忙着呢。我妹妹又那么能干，婆婆肯定不会放她走。
3: 嗯，你就是因为你妹能干，所以才想让她来的，是吧？
0: 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我是这个意思吗？
3: 我看你就这意思。
0: 就算是我这个意思，那也不是坏心呢。这对咱们家，对他，这都是个好事。哎，等将来孩子大了，他再找个人家，哎，改嫁，嗯，让他来吧，好吗？
3: 你让我再想想吧。
0: 哎，行。

也不是因为别的不让他来，我主要是怕他生活上不习惯。哎，又在饭桌上抠鼻子，往哪儿擦？你看你们这么不讲究卫生，大人也就算了，孩子可不行。

0: 你生气了，我也得说。因为这是事实，你看你都出来那么长时间了，在部队接受了那么长时间的教育，还扣押。
1: 我改造你，我都累死了，我还得改造你妹，
0: 你想把我累死啊？
1: 你改造谁啊？
0: 你改造你啊？
1: 你改造我什么？
0: 你忘了别人都管你叫三喜丈夫了？
1: 反了你！
2: 你还敢用老子提那改造这个字儿啊！老子没改造你就算好的，改造老子，
1: 反了你！你别跟我老子老子的，老子我也不怕你。那行，你不怕我，老子也不怕你。从今往后，老子什么都不洗了，恢复老子的本来面目。
2: 你爱洗不洗，老子我才不管你呢。

0: 看什么呢？这是
1: 给你找被子盖。
0: 哎，这有新被子，我干嘛要盖旧被子？
1: 你不是不洗吗？脏人就得盖旧被子。
0: 盖就盖，你以为我会屈服啊？
1: 您最好别屈服，我倒想看看你的本来面目。
0: 看就看，有你看够的脸。
1: 谁怕谁啊？看咱俩谁先够。

0: 你狗啊？问什么问？
1: 你才狗呢！你是一条脏狗，赖皮狗。
0: 切，你骂吧，反正我就是不洗。
1: 你爱洗不洗，反正难受的不是我。
0: 反正我是不难受，谁难受谁知道，谁活该。
1: 关灯。
0: 哎，关什么灯？我这还兴奋着呢，我还要看小说呢。
1: 哟，你还看小说？小说看你呢？
0: 也行啊，我俩互相看吧。

0: 哟，稀客呀，你怎么来了？
1: 这是我的旧居啊，我来看看有什么变化没有。
0: 这居高临下的样子很像是访贫问苦的嘛。
1: 哎，我说你老婆什么时候来啊？怎么光打雷不下雨？
0: 我老婆来不来该你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洗个脚怎么还这么磨蹭啊？不就一个脚吗？用得着这么洗吗？
0: 不是，你管我洗多久呢？
1: 你快点洗，洗完了我好洗。
0: 你说什么？你干什么？
1: 我要洗脚。
0: 让老婆扫地出门了吧？
1: 啊，这是营房，那是我的家，我把他赶走了就算便宜他的。
2: 哟哟哟，那为什么跑出来的是你，不是他呀？
1: 老子愿意不行吗？你快点洗。
0: 嘿，一个败将，这么耀武扬威的。哎呀，得嘞！哎呀，你又不洗了？
1: 啊，你的意思是让我给你倒洗脚水啊？
0: 不行吗？你找我办事儿，帮我倒个洗脚水，怎么就不行了？
3: 真够味儿啊！嘿，哎呀，你这是美帝国主义的毒气弹吗？啊，
1: 这是老子三天不洗脚的债。
3: 为什么呀？
1: 这是命，军事命。
3: 就你们家那点破事儿，还能画上秘密的等级？你不用说，我一猜一个准。
1: 你猜猜看，
3: 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你老婆越让你三洗，你越三不洗。越让你讲究卫生，你就越不讲究卫生，对不对？
1: 对不对？都让你给说了，还废什么话呀？
3: 那你还洗什么呀？坚持住啊，挺住啊！
1: 坚持不住了，
3: 挺不住了。哦，你要妥协了，向他妥协了？
1: 不是向他妥协，是向自己妥协了。这洗惯了吧，冷不丁不洗，还挺不舒服的。
3: 你呀，也是秋后的蚂蚱。大概蹦跶不了几天了，
1: 你赶紧搬过来吧。搬过来以后啊，我天天蹦到你家去洗去。

0: 真狗啊你，你什么闻？
1: 奶香味甜甜的。
0: 不要脸。干什么你？
2: 别叫！
0: 哎呀，讨厌你！把你臭脚收去！

0: 阁下不要本来面目啦！
1: 你以为我就这一个面目？
0: 你赔什么赔呀？你以为你多种面目好啊？我告诉你吧，那叫变色龙，是种怪物。

0: 看到了？啊？
1: 没看见我在看书啊？
0: 这么晚了，看什么书啊？
1: 许七让你装模作样，把书翻得哗哗响，吵得我睡不着觉，还不如我自己看。
0: 别看了，别看了，别看了，陪我说说话。
1: 说什么呀？我跟你没话说。
0: 喂，你没话说，我跟你有话说。躺下。
2: 关灯干嘛？你不是要说话吗？
0: 关了灯一样能说话，关了灯说话更方便。
2: 哎，你干嘛呀？哎呀，你干嘛？
0: 哎，你小心点，别把儿子吵醒。
2: 你偏要吵醒，我就要吵醒他，让他听他爸在干嘛。哎，哎呀，讨厌你！
3: 干嘛？我干革命。哎，
2: 讨厌啊！
0: 哎呀，真舒服啊！好久没这么舒服了。
2: 洗得干干净净的，舒服吧？
0: 啊，舒服，都舒服。
2: 那你还要你的本来面目吗？
0: 不要，不要。
2: 那你是不是三喜丈夫啊？
0: 有事啦，有事啦。
2: 那我能改造你吗？
0: 能，能。
2: 你接受我的改造吗？
0: 接受，接受。
2: 那我说什么话你都听吗？
0: 都听，都听。
2: 那我不想让你妹来，行吗？
0: 啊？哦，你不提这茬我还差点忘了。我妹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这已经开走半个小时了。明天中午1点10分到，你能到火车站接她吗？啊？你能去接她吗？
4: 德花，德花，德花，
2: 三哥，
4: 哎，德花，
2: 三哥，哎，
4: 德花，坐了一天的火车累了吧？
2: 不累，坐着累啥？困了就睡，醒了就坐着，享受着嘞。
4: 哎，来来来，我来拿着。
2: 沉着呢，
4: 哎，我沉着我才拿嘛，给我给我给我。哎呦，这拿的什么东西？
2: 不是啥好东西，就是点小米绿豆，都是新下来的。
4: 这大老远的，你带这些干啥？这儿都有。
2: 俺知道你啥都有，可俺总不能空着手来吧？回头让俺新嫂子笑话俺。
4: 你可别叫她新嫂子，孩子都生了，还新什么新呢？
2: 俺是习惯叫那个嫂子了，这换个人叫，俺还会别扭的。哎，
4: 你可别当着这个嫂子的面说那个嫂子的事儿啊，这不好。
2: 俺知道，俺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不懂这事儿？三哥
4: 啊，
2: 俺这新嫂子好看吧？
4: 好看。哎，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别叫新嫂子呀，你怎么还叫？
2: 俺这不是跟你面前叫吗？俺当着她的面，俺就不这么叫了。
4: 当着我的面也不能这么叫，知道吗？你那一说顺嘴了，一秃噜，就当着她的面给叫了。
2: 那俺这新。俺这嫂子她是不是挺厉害的呀？俺看你挺怕她的。
4: 我怕她什么呀？她又吃不了我。
2: 她能厉害你吧？你厉害不过她吧？
4: 哎，我说，你是来看孩子的还是来挑拨离间的？
2: 俺不是来看。

0: 孩子呢，俺是来干啥的？俺还是来享福的。
1: 德花，三哥就是想让你啊，到三哥这儿来好好享享福。
0: 俺知道。
1: 走。
0: 三哥。
1: 啊。
0: 俺嫂子真的不厉害啊。
1: 刚把你给吓的，你还没见着他面呢，你怕他什么呀？嗯，
0: 俺也不知道，俺就是有点怕，有点怵。
1: 不用怕，你不用怵，他人很好，不厉害也不凶，顶多就是个刀子嘴豆腐心。
0: 刀子嘴还不厉害？
1: 关键是豆腐心呐，心眼很好，没事。
0: 俺咋听说他家是资本家呢？
1: 哎，以后啊，当着他们面千万别提资本家的事儿，连这三个字都不要提，知道吗？
0: 为啥？
1: 不为啥。
0: 不为啥？为啥不让提？
1: 啊，开门了。
2: 看把你爹张狂的，张狂给谁看？
1: 你想，资本家愿意别人说他是资本家吗？
0: 那他本来就是资本家，那为啥还不让人家说呀？
1: 到了。哎，开门啊！开门啊！哎，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这是你嫂子，这是德花啊。
0: 快进来，进来。火车停准点的
1: 啊，准点，一分也没耽误。
0: 累了吧？
1: 给我
0: 洗把脸吧。不累，俺在火车上洗了，火车上有水能洗脸。哦，是吗？那洗个手吧，赶紧洗手吃饭。
1: 来来来，到这边来，跟我来。来，
0: 一来就嫌俺脏。
1: 他是好意，让你洗的时候好吃饭呢。
0: 俺还不知道吃饭前要洗手啊，还用他说。
1: 哎呀，他就是随口说的，跟你客气。
0: 跟俺客气就是让俺洗手啊。
1: 快洗吧，打点肥皂。
0: 俺手不打啥肥皂。哎，哥，这猫哥咋在屋里呢？
1: 先洗手，猫哥的事儿吃完饭再说。哎呦，真香啊！倒这么多香油啊！
2: 是啊，香住你们的嘴，省得你们在背后说我坏话。
1: 谁说你坏话了？
2: 你们兄妹俩。
1: 我们什么时候说你坏话了？
2: 你们没说吗？那刚才在厕所里嘀嘀咕咕什么呀？
1: 我妹妹啊，看了一便池了，觉得奇怪，说怎么能在家里头拉屎撒尿？
2: 哎呀，这么恶心，没看见我这盛饭吗？说这个干嘛？
1: 不是你问的吗？
2: 我又没问你这个。
1: 那我妹妹说别的呀？
2: 你看，还说了吧？还我们的。
1: 哎呀，你呀，就像你姐姐说的一样，神经过敏。对自己的娘家人吧，你过敏，哎，嫌弃人家笑话你；对婆家人吧，你也过敏，不想我说你坏话，你就是病得不轻。
2: 我是怕人家笑话你，真不知好歹。端走吧，还看什么呀？你不饿，你妹不饿。哎，哎，我到底该管她叫什么呀？直接叫妹妹。妹妹，太假了！
1: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她叫江德花，你以后啊就叫她德花就行了。
2: 还不如直接叫妹妹呢。你说你爸妈给起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好好好，算我没说，行了吧？瞪什么眼睛啊？德花就德花呗。德花，吃饭，站行了吗？

慢点，慢点，来，就吃这个。来，我吃过了，你吃吧。吃吧，吃吧，吃吧。锅里多着呢啊，多吃点。

0: 担心什么呀？你对我妹妹好点行吗？你们可真难伺候啊，里了也不是，外了也不是的。这来的是个什么人？是姑奶奶。哎，
1: 小心让姑奶奶看见。
0: 嗯，我上课去了。哦，走了，跟爸爸再见。嗯。哎，德华。
2: 别收拾了，你歇一会儿啊，歇一会儿，别收拾。
3: 就是德华，坐了一夜的车去睡了吧？哎，
2: 不困，俺也不累，俺困了累了，俺就睡去了。哎，
3: 你刚才叫我妹妹什么？叫她德华，不对吗？
2: 她叫德华，不叫德华。
3: 我偏要叫她德华，就不叫她德华。
2: 啊，行行行，你愿意叫什么叫什么，反正你对她好点啊。我走了。

0: 这是厨房的抹布，不能随便乱擦。
1: 哦，来了哦，
2: 国庆，
1: 你醒了？
2: 妈妈看来尿没尿啊？

0: 有妈妈抱。哎，你歇会儿吧，别干了。
1: 我是不是用错笤帚了？
0: 没事没事，用错了也没事。
1: 错了咋能没事呢？这把是扫哪儿的？
2: 哎，怎么没打饭呢？
3: 老婆今天赶面条。
4: 好了，哎呦，不哭了不哭了，三哥，哎呦，你看，
2: 哎，你嫂子呢？
4: 说是到啥地方打馒头去了。
2: 来，给我。哎呀。宝贝儿，不哭了，不哭了。好嘞。嘿嘿嘿。
4: 哎，这小兔崽子，连他也欺负俺。
5: 你不能这么老了使劲这话，别说小孩了，大人他也受不了。
4: 就你家孩子娇贵，俺在家里都这么哄孩子，也没见把谁的孩子给哄晕了。
6: 你还习惯吧？
4: 不习惯。
6: 时间长了就习惯了。
4: 是，长了俺就让人家训草去了。
6: 他训你了？训你什么了？
4: 他怎么毛病那么多呀？一会儿嫌俺用错抹布了，一会儿又嫌俺扫错地了，俺都不知道该干些啥了。哎，
6: 他就是那样的人，爱干净，太讲究了。长了你就知道了，知道该怎么办了啊。没事。
4: 三哥，在你这儿累不死俺，倒得把俺给愁死。
6: 你愁啥呀？
4: 俺愁的地方多了，你看他长得多小，俺还得管他叫嫂子，张得开口啊。
0: 笑什么呢？那么高兴
6: 啊？没笑什么。
0: 没笑什么是笑什么？
6: 不高兴笑不行啊。
0: 笑呗，谁拦着你笑？
7: 德华，吃饭。

0: 天哪！哎，
1: 嗯，
0: 你没睡觉竟然打呼？我刚才在外头就听见了。
1: 那肯定是累了呗，坐了一夜的板凳，能不累吗？
0: 就没听说过女的睡觉还打呼的。
1: 是，真是少见多怪啊！你是没累极了？累极了你照样打。
0: 我累死了都不会打，我又不是没累过。
1: 哟，你那叫什么累啊？
0: 我又不是没坐过一夜的火车。
1: 你那叫坐火车？你那叫躺火车睡火车，当然不知道累了。
0: 嘿，
1: 啊哈哈，我不说了，啊，要不然又扯到阶级上去，又该把你给吓死了。
0: 哎呦，你不用吓我，光你妹就把我给吓死了。
1: 嗯，我妹能把你给吓着，是不是开玩笑？
0: 什么开玩笑？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你妹可真厉害。下午她拿着那个厨房的抹布在家里到处乱擦，我就和颜悦色的跟她说了一声。你听我说啊，我就和颜悦色的说了她一句，其实我也不是说她，我就告诉她这抹布不能乱擦。哎，你看，你知道她怎么着？她就这么一直盯着我。
1: 哎，孩子醒了。
0: 嗯，听不听我说？
1: 你说，你说。
0: 你妹就那么一直那么盯着我，一声都不吭，我都让她给看毛了。
1: 去，我妹能把你给看毛了，谁信呢？
0: 嘿，你爱信不信。后来，她拿那个院子里的笤帚在家里扫来扫去的，我刚嘿，然后我就又咽回去了。你知道她怎么着？
1: 怎么着啊？
0: 就拉个脸。然后就问我，这把是扫哪儿的？
1: 对啊，人家问的没错。
0: 好啊，你看，我说你们兄妹俩会联手吧，这一笔写不出两个姜字儿。家里有两个姓姜的人，我这日子没法过。
1: 咱们这家里头不光是两个姓姜的，有三个姓姜的，你还少算了一个。
0: 还有谁？
1: 啊，曾国庆啊。你看你怎么办？
0: 我不活了，我现在就去死！
1: 哎呀，哎呀，哎呀，嘘嘘嘘，嘘嘘嘘！曼姐，我求求你了，你对我妹好点吧，她不容易。
0: 江德福，我求求你了，你让你妹对我好点吧。自从进了家门，她就只管你叫了哥哥，还没叫过我一声嫂子呢。
1: 他那是张不开口吗？看你这么年轻，人家不好意思叫你嫂子。
0: 好啊，闹了半天，他是在我前面就告过状了。
1: 嗯，这么说你是告状啊？是不是告状啊？
0: 我是汇报情况，他才是告状的。
1: 哎呀，安姐，人家才来了24小时，你看你们就掐架起来了，你这让人怎么能受得了啊？
0: 受不了也得受，你活该。早跟你说过了，别让你妹来当保姆，你偏不听。这下矛盾来了吧？受不了你也受着吧，活该。
1: 他来了，矛盾怎么就来了？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这哪有矛盾呢？
0: 我怎么是没事找事儿啊？
1: 哎呀，他用错抹布就用错抹布，用错笤帚就用错了吗？他不是不知道吗？
0: 我不是告诉他吗？
1: 你好好跟他说。
0: 我是和颜悦色的跟他说的。你不信，你现在把他叫起来问。
1: 哎呦，行行行，没这个必要啊。以后啊，你注意点就是。
0: 你让你妹以后先注意点。
1: 行，那我跟她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啊，你别说她，尽量让我说啊。
0: 那我这嫂子成什么人了？我是外人是不是？
1: 你怎么是外人呢？你是内人呢。就像人老欧说的，你是我的内人。
0: 嗯，那你妹呢？
1: 也是内人呢。
0: 放屁！你知道内人什么意思？
1: 你说谁放屁呢？
0: 我说你放屁，怎么了？
1: 怎么了？你看老子不收拾他！
0: 你干嘛？
1: 看老子干革命！
0: 你昨天不是刚干过？
1: 还要干？
0: 你哪来那么大的劲儿啊？
1: 连续作战是我的强项，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呀，你干嘛呀？请求。
1: 哎呀，哪有那么多请求？
0: 我就一个请求，我就一个请求。

0: 什么？
1: 你说站你这边跟你一头是吧？
0: 是，行吗？
1: 行啊，怎么不行啊？
0: 你向着我。
1: 行，我向着你，肯定向着你。
0: 说话算话。
1: 来吧，你先说话算话。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着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近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拍的镜。现在自从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来我家就吃这桂鱼，
10: 我给您做两种吃法。
9: 哟，一鱼两吃。
10: 桂鱼的肉啊，相对来说比较厚，它能够做头发呀比较丰富。
11: 嚯，
10: 干嘛？
9: 那正合适。
11: 拍蒜的血汗蒸桂鱼，
12: 一个字，肥。不同食物的蛋白放在一起，可以发挥蛋白质互补作用。
13: 台条龙利鱼，
14: 护眼神器，
9: 鱼多的个儿台条来，
13: 很简单，就是炸。
9: 哎呦，漂亮！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来我家就吃这桂鱼。
1: 我给您做两种吃法。哎
0: 呦，一鱼两吃。
2: 桂鱼的肉啊，相对来说比较厚，它能够做手法呀比较丰富。
3: 火，
1: 干嘛？
0: 正合适。
3: 拍蒜的血菜蒸桂鱼，
4: 一个字，肥。不同食物的蛋白放在一起，可以发挥蛋白质互补作用。
2: 台条龙鲤鱼，
4: 护眼神器。
0: 鱼哥的个儿台条来，
2: 很简单，就是炸。哎呦，
0: 漂亮！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9: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0: 今天的主题，
9: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再家政。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烟火气里好好吃饭。
0: 这桂鱼贵吗？
10: 桂鱼能不贵吗？
11: 这桂鱼确实不便宜，
0: 真的。
11: 在河鱼里啊，应该算是比较贵的鱼。哦。而且呢，这桂鱼有一个特点。外国没有，就咱中国有啊，所以外国人啊又把它叫中华鱼。这桂鱼啊跟别的河鱼还不一样，别的河鱼啊能够从小鱼苗啊就在那个大缸里头养，桂鱼不是，因为它是吃鱼的鱼，它是生活在江里的，所以它必须得捞回来以后啊，然后再慢慢养殖。
0: 今儿你们来着了啊，来我家就吃这
1: 桂鱼。
0: 咱们今天家里也没备别的菜，咱们这好几个人，这就这两条鱼弄吧。
1: 你们俩谁
0: 先来啊？
12: 我听您这意思得多几种吃法呗，
0: 要量大。
12: 那这一条鱼我做两种吃法，
0: 一鱼两吃
1: ，
12: 一鱼两吃。哟，这个桂鱼呢特别厉害，就像刚才崔老师说，这是吃鱼的鱼。您看，您看它的牙，
0: 牙齿，
12: 对，很厉害，全是小刺儿。它这个背上呢，一共12根半。是哟呵，您是
0: 12根半，
12: 您慢着，
11: 慢扎着，
12: 您慢慢，哎，您慢一点，
0: 哎，
12: 对，这个刺儿呢是有毒的，
11: 哎，是
12: 扎上以后，您手马上
11: 没扎破没事，没扎破没事，哎，
12: 所以说我跟你说，收拾桂鱼的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我给您做两种吃法，嗯，一种呢是这个鱼骨、鱼头、鱼尾，咱们做汤，
0: 你看
12: 是吧？然后一种呢是这个鱼肉取下来，我给您做一个糖醋的。
1: 糖醋桂鱼吗？
12: 对啊。
0: 那咱们今天用的什么呀？
12: 咱们
0: 葱姜蒜，哎，然后这是一些胡椒。

0: 哪道要用啊？
1: 这是淀粉。那您这糖醋是什么？就靠酱油和醋吗？
0: 对啊，桂鱼的鳞啊，特别的小啊。然后我们把这个鱼头取下来。这边拉一下，
2: 您慢点，
1: 就顺着它这个腮边的这个鳍，
0: 对，这个鳍这儿拉一下，这个鱼头就下来了。哎
1: 呦，好，哎，
0: 然后呢，哎，我们贴着鱼骨，
1: 啊，把这鱼肉取下来，
0: 对，把这鱼肉，
1: 它这个桂鱼的刺儿多吗？
0: 桂鱼它就一根大刺儿，
1: 就一根大刺儿，
0: 就一根大刺儿，
3: 而且桂鱼的肉啊，相对来说比较厚，所以呢，它能够做的这种手法呀，也比较丰富。
0: 你看这个两片鱼肉取下来了，取下来呢，我们把这个肉挺下来。
1: 哎，那这鱼骨什么的，咱们就收起来了，是吗？待会儿得熬汤啊。
0: 我们一会儿就熬汤，一会儿我们先做这个汤。哦，
1: 你是现在还要把鱼皮
4: 也去掉吗？可惜了呀，皮那么好吃，不要了呀，拿。
1: 但是是
0: 要啊，都给它切成块儿，我们做汤用。
4: 做好吃啊！哎，
2: 手法没您娴熟，在家里拾的，我们先把用把那刺儿先剃了嘛。
0: 哪个？可以啊，这上面你可以搅了。但是这个其实你做熟了它就没事
4: 了。剃了可惜了，最好吃的就是那儿。
1: 哎，那这做熟了以后，这个刺儿这儿可以吃吗？
0: 可以，
1: 没问题了，就没毒了，是吧？
0: 对，
2: 就怕切的时候扎着。
0: 我们给它敲一下。这就行了，
1: 行了啊，
2: 拆开了，
0: 对，
3: 这个动作特别好，因为那鱼啊鲜不鲜全在哪儿那儿呢，
0: 对
3: 啊，那味儿全在那儿了，哎，
0: 然后我
1: 们要把它拍平，那味儿能更好的渗出来哈。
0: 我们切两个
2: 葱段，
0: 姜，对，啊，
2: 姜片，切，
0: 哎，这就够了，
1: 葱姜。
0: 这时候呢，我们先做这个鱼汤，然后你给我来一点油，
1: 一点油，
0: 对，
1: 行了，
0: 好。
4: 为什么说常常吃鱼可以使人变聪明呢？
5: 第一个原因呢是什么呢？是我们人体呀，尤其是婴儿、幼儿在发育的时候，要想促进智力提高，神经系统发育，必须要有一种重要的营养素，叫 DHA EPA。其实这个东西现在大家听起来不陌生了，因为现在的婴幼儿奶粉里面，
2: 都
5: 会强化这个，
1: 而且
5: 对它会很主动告诉你说，我们这个强化多少 DHA EPA。鱼的脂肪当中，有些鱼里面就含有这样的不饱和脂肪酸。比如说我是老家在甘肃，在西北，平时吃鱼比较少。那我们那个地方的饮食就主要靠什么呢？靠吃胡麻油，
1: 胡麻油，
5: 这些油脂当中啊，有一种成分叫阿尔法亚麻酸，可以和 DHA EPA 相互转化的。
1: 那刚才绍刚我们看着，现在就是即便是熬鱼汤，我们之前也是先用姜葱在这个锅里稍微煸了一下，出来香味之后，再把这个鱼肉鱼头都放进去
0: 炒一下，然后
1: 这样
0: 酒
1: 啊。这样做出来的汤，
0: 好，
1: 味道才好。
0: 对，
1: 汤也白，是吧？
0: 对，
1: 直接加开水行吗？
0: 行，多来一点。哇，好，然后我们呢，把这个搁到一边，我们先炖着它，我们来处理这个。
2: 我给换过去。
0: 好，我来。对，哎，下一步呢，我们处理这个
2: 鱼肉。
0: 鱼肉呢，做这个糖醋鱼片呢，鱼肉啊要厚一点。你看，厚一点，看吗？大。
3: 师哥做这个抹刀片，
1: 我们刚才切的这块肉里的都是没有刺儿的，
0: 没有刺儿，
1: 是吧？所以这桂鱼的刺儿其实很少。应该说家长，尤其是当妈妈的，可以给孩子多买一些这样的鱼吃。
0: 我们加一点点迪克，
3: 加味儿，
0: 再来一点点盐，然后料酒。
1: 料酒。
2: 去腥。
3: 炒一下。
0: 哎。
3: 绍刚师傅做的这个菜啊，属于这种比较传统的方式，而且我觉得绍刚师傅今天的这种分配方式啊，特别合理。你看啊，他把这鱼肉啊切下来做糖醋鱼片，鱼骨呢留着了熬汤。一般你想咱们吃鱼啊，都是做一条整鱼，然后呢这刺啊头啊没什么用，也就扔了，
1: 对，
3: 扔了其实挺可惜的。你把它熬成一个汤，你又多了一个菜，然后呢吃起来啊还顺口，多好的一个事儿啊。
0: 然后我们兑一个小碗汁儿，这时候
1: 这时候就要做碗汁儿了。
0: 对，
2: 但是我说句实在话，你说要真做这鱼骨汤，那鱼骨能有多少，是不是？你还不如熬大棒骨，那多带劲呢。
1: 所以我能问问，比如说这鱼骨熬的汤跟这个猪骨熬的汤，从营养价值上来说，那我觉得那是不是鱼骨就更营养丰富一些呀？
5: 因为猪的骨头，尤其是我们拿棒骨在熬的时候，在棒骨里面是有骨髓的。那个对，骨髓熬出来之后啊，其实那个汤可能会油脂更多，然后可能颜色会更重。

0: 然后可能闻起来更香一些。但有鱼骨的特点呢，在于它的鲜味要比猪骨的熬的汤更浓一些。但实际上那个汤的价值远没有肉高。喝汤不如吃肉。
1: 现在这鱼片都已经把它下锅了，这油温要高一些是吧？
2: 关键呢，我们要调这个汁儿，
3: 这个哦，这糖醋汁儿。哎，
1: 放些啥呀？
3: 葱末、姜末、
2: 葱姜，这里头不能放味精，这里头要有糖，糖要多一点。
1: 糖和醋的比例大概是什么？1:1还是1:2？
2: 糖要二，醋要一，
1: 糖要二，
2: 但是醋也不少。嗯，水。对。
1: 您现在这是干嘛呀？做这汤是吧？
2: 对，
1: 香菜铺底儿，
2: 香菜、葱丝、胡椒粉。
1: 这胡椒是先放呀，还是说这汤盛出来以后放到汤里啊？
2: 汤要往里冲，
1: 不停的撒。
4: 还得放醋吗？
5: 对呀、啊，
3: 醋椒
5: 嘛，
3: 当然是醋。哎呦，
4: 看，
6: 小波他受不了。
4: 我刚才就想问张大厨，这动作什么意思？
1: 外面现在是酥酥的感觉，哎。
2: 啊，很白了啊，
4: 白汁来了，白了，
6: 它不还粘的？
1: 哎，让大家看看，
3: 奶汁儿，哎呦喂。
4: 白
6: 这
1: 其实就这么简单
2: 啊，就这么简单，
1: 就是这么简单。
2: 然后
1: 这时候搁一点盐，
2: 千万要后搁盐，因为盐能凝固蛋白质。您尝尝，
1: 通常专业的厨师都是这样的。
2: 好，
1: 加完盐之后，
2: 再加一点味精。哎，你尝尝咸蛋，
6: 不糊，
2: 蛋吗？
4: 嗯，那个
1: 正合适。
2: 看到没有？看啊。
1: 啊，您看用勺背拖一下是吗？
2: 我们稍微动它一下。哎，您这个醋椒鱼汤都已经做好了。

0: 看啊，哦，开始冒大泡了。看上一下，看啊，哦，看见了吗？讲究，
1: 把这个火关了，倒里头。哎呀，倒里头，哎，哇，
0: 哎呦，这全都裹上了。
2: 这是在村口水，哎，
1: 这个菜呀，有一最大的特点，没有刺儿，所以适合老人吃。
2: 姐，到你们家太幸福了。
1: 哎呀，
0: 就冲你这话，姐，待会儿首先让你先尝尝。
3: 我也一语两
0: 吃，别动，说。
3: 第一吃，首先腐竹，见过这样的北菇吗？见过这样的芹菜吗？这蒜反正大家都有，雪菜，完了酱油、蒸鱼豉油、葱。
0: 那我能问一下，今儿你这用这么多食材，你要做什么一鱼两吃啊？
3: 一个雪菜，
4: 什么？
3: 拍蒜的雪菜蒸桂鱼。
4: 雪菜
0: 蒸桂鱼，
3: 这是一江南菜
0: 啊。哎，
3: 然后来一个江南的鱼米粒。
0: 五彩
3: 的鱼米粒，我们先把桂鱼这个先给蒸了，把辅料先弄了，
0: 嗯，
3: 好吗？
0: 好嘞。
3: 我们这个垫在鱼的底下，会好吃，因为江南菜
0: 吸味儿，
3: 对，它特别吸味儿。
5: 它这个做法有点绍兴菜的做法。
3: 这我们要需要呢，拍蒜的雪菜，怎么样？我把蒜拍了，我们得煎一下这蒜。
0: 哦，
3: 这蒜呢一定要是拍一下，不要切碎，因为刀口切碎了之后，它不易出来那个味道。慢慢煎它，煎成稍微有一点坑儿。出摊儿，
0: 啊，稍微
3: 哎，从这儿把雪姜末下去，
0: 好，
3: 因为它毕竟是水性这种东西，稍微底一下，然后把我们泡好的雪菜，哎，搁进去，

0: 这香味儿都不一样。嗯，这做鱼的时候加的豆制品啊，一方面从这个搭配上是一个很好的荤素搭配。嗯。第二个呢，是那豆制品本身没有什么太多的味道，它可以吸附鱼的那个鲜味儿，吃出鱼味儿来。
1: 接下来你要收拾这鱼了，是吗？再次提醒大家，我们要买的鲧鱼，再加收拾的时候，背后的这十二根半刺，
2: 对，
1: 一定要小心又小心，不要动它。哎，
3: 我们撒点盐，
1: 腌入味儿，是吧？
2: 来一点油，
1: 好，把刚才啊刚才炒出来的那个雪菜
3: 和蒜，
1: 再上上，
2: 找个小筷子给它支一下。
1: 为什么呀？
4: 这是为什么？
2: 空气流通加热，
1: 蒸汽的流通。你蒸的时候，它那东西都在底下挤着，空气是流通的，流通了它会速度快。
2: 说咱说七分钟，就七分钟，准时拿出来就没问题。
1: 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做的这一鱼两吃，甭管是绍刚还是陈庆，其实在做的过程当中都不耽误。
4: 过开了，
1: 你就放盘子吧。
4: 像过蒸多长时间呀？七分钟，七分钟，看表了。现在开始看，
1: 剩几分钟了？还不到，
4: 三分钟，三分钟多一点。
1: 快点啊！必须在剩下几分钟当中把这个做齐了。
4: 那做上油，
2: 鱼粒，下点盐，
4: 还不切条儿，你看是吧？
2: 这时候才接上步骤。
4: 来点料酒，
1: 好，
4: 去下心。
1: 这个做鱼粒儿的做法呀，我觉得在家里啊可以学一学。你有小朋友啊爱吃，没有刺，
2: 对，
1: 而且
4: 呢它香，炸的嘛，毕竟它有这种炸的。
1: 而且你看它用到的这个食材五颜六色，
4: 五颜六色看着还漂亮。
1: 嗯，
4: 炸的香味出来了，
1: 煮熟，
2: 好。
1: 解释就是演示，完了。我能打开盖儿吗？
4: 打开盖儿吧。
1: 哎，
4: 雪菜那边都出来了，
1: 味道还行，但是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
2: 惊艳，
1: 这个味儿那么浓郁似的。
4: 因为它还没有搁它那个独家秘方，
0: 放葱丝儿。
4: 对呀。

0: 要热热的浇上去，哎呀，啊，这一浇那个味儿就出来了，对，啊，这是一吃做好了，来一个葱姜，倒点油，把它下去，取下锅。看看，变化了，小葱姜，一煸出味儿了。
1: 每股芹的彩椒都放进去。
0: 对，原来家里的呢，要怕它受不了怎么办？做锅水，直接给它煨过，加点盐，加点油，不煨。
2: 明白了，
0: 直接煸炒，干干净净的。嗯。这时候下点什么？料酒。
2: 哦，这时候来料酒。
0: 对，料酒。
3: 炒青菜也要料酒啊？
0: 要一点胡椒粉。
2: 鱼粒。但通常这些东西，我们都觉得说这个有腥气味的东西放进去之后再放，但其实你是提前先把它放进去啊。
0: 来点盐，来点盐。
2: 好。
0: 好了。来点水。好了。再扣点水淀粉啊。来点香油，
2: 香油来了，
0: 起火，
2: 这就可以了吗？
0: 当然了，告诉大家，现在，
2: 哎呦，
0: 起火，
2: 哎呦，哎呦，哎呦，
4: 太极中无疾而生，动静之境，阴阳之门。静之则活，无过不及，随取就身。人当我流，谓之走；我身人背，谓之年。
5: 我叫石红海，今年60岁。邯郸是个杨氏太极拳发源地，所以对这个太极拳就非常感兴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吧，后来这眼睛是开始花，就是看字啊都看不清。配到一副老花镜的话，看小字的时候必须戴上花镜，用的时候有的炫照，不戴了就得搁到一边，很不方便。后来我们听我这个拳友这个马叔说，他配到一副这个超视力多功能的吧，可以看远，可以看近，就是很方便吧，就是说。后来我就到店里去咨询了一下，很专业，是吧？对你的眼睛呢，就一开始给你验光，你的眼睛有什么毛病，适合不适合配眼镜，给你介绍的非常详细。通过咨询，后来问了以后，了解好以后，配到一副眼镜，配上这副眼镜以后，就是说，就日常生活中吧，就是说在打拳的过程中。

0: 或者在开车的过程中都可以戴上这副眼镜，也不用摘开，就是随身携带的一种物品嘛，比原来那个老花镜要方便的多得多了。看远看近或者开车呀，平常都可以戴的，也很舒服，又很方便吧，就是。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
4: 抬条龙鲤鱼，
5: 抬条龙鲤鱼，
3: 不是这鱼多的个儿，抬条来啊？
4: 不，那个抬是海抬的抬，条呢是形容是这个鱼是打成鱼条，
5: 就是这个，这就是海抬。
4: 对，
3: 所以这都是什么？
4: 都是海，
3: 都是海，
5: 这就是龙鲤鱼啊。
4: 对，这是龙鲤鱼，这是我。炸粉是拿面粉生粉，还有一个那个苏打混在一起的。
3: 哦，这是
4: 混在一起了，已经
3: 专门哦，这已经调好的粉。
4: 对，两份的面粉
3: 啊，两份面粉，
4: 一份生粉，
3: 一份生粉，
4: 苏打少许，
3: 少许苏打粉。
5: 我最讨厌这少许，
3: 但是放多了呢，
4: 苦。
3: 哦，
4: 放多了苦，它这味道，它那面粉的味道就非常涩苦。
6: 那就一捏，
4: 对，基本上2-3个手掐住了。往里扔 ，OK 了。
3: 那咱这鱼怎么做？咱们先开始收拾着吧。
4: 就这个鱼很简单，就是炸。但炸之前，我们先入一下味儿。
3: 好。那我需要给你做油吗？
4: 对，做点油。这时候我们先把这个龙鲤鱼呢，给它改一下刀。这个鱼改刀呢很简单，我们把它先切好了。
5: 就切成块就行了。
4: 对，完了后呢，我们改成稍微一点的条就可以了。
6: 是这样
5: 哦，这不是整块放锅里煎，是一片一片。
4: 对，稍微给一点点盐。
3: 把这个葱姜切成大片，要跟这个鱼一起腌，腌一下。
4: 对，腌一下。
3: 入味。
4: 对，入味儿，先去点腥。
6: 好。龙鲤鱼不像鳕鱼，鳕鱼它是蒜瓣肉，它是比较容易散的，你煎制不当，就是很不容易出盘儿。
5: 明白了，就是容易毁了自己的厨艺。
6: 对，这个便宜又好，又有样，
5: 关键好吃哈。
7: 而且这好处理，没有刺啊。
5: 对对对，
4: 喝点水。
3: 水，好嘞，接下来我们要调这个糊了，是吧？
4: 这糊很简单，就是我们慢慢一点一点加水就行了。哦，倒吧。
5: 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8: 您说，
5: 就比如说，好，那有没有人不能吃这玩意儿啊？
8: 当然了，凡事都有一个量或一个度吧。有些人是不适合吃海鱼的，尤其是深海鱼，比较过敏的人，过敏体质的人。他有的时候可以吃淡水鱼没事，但深海鱼就不行。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人是不适合吃的，比如说像痛风、血尿酸高的人，真是不适合吃这种以深海为主的鱼，因为它们的嘌呤含量太高了。所以这类人，另外呢，像肝肾功能有负担的人，也是不适宜吃这种海鱼的，因为它蛋白质毕竟还是比较高的。
3: 现在这个糊做好了，
4: 糊做好了。
3: 你这个海苔其实都已经收拾好了，
4: 对，这个海苔粉呀，我们市场啊都能买着。第二个买不着的话，我们把
3: 这是海苔粉呀，还是这直接攥碎的呀？
4: 海苔粉其实是一个道理的，就是我们这有现成的。假如家里要买不着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放微波炉里打一下，打干它，拿手一搓，就变成海苔粉了，很简单。完了呢，这时候面糊我们调好了以后呢，我们稍微放点盐。这个盐呢是为什么呀？是让它面里有味儿，一会儿有咸淡味儿。
3: 就是直接在这里调味儿。这鱼里头刚才我们是，
4: 对，鱼是有底味儿进去。完了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再加一点油。
5: 加油。
4: 加油也是为了让它起泡花，让它酥的作用。
5: 就炸出来脆是吧？
4: 对对对。
6: 在面糊里放油。
4: 对，
6: 脆炸糊。
4: 对，脆炸糊。
6: 就是会有点面的，
3: 酥的。
4: 它炸出来酥的。完了后呢，我们把这海苔放进去。哇。多放一点，它炸完了会很香。
8: 我们现在买的海苔，它的盐分含量太高了，
6: 对对对，
8: 所以你要买的话，最好别买这种加工过了的，买新鲜的海苔自己做那种，盐分少。海苔作为一种藻类的东西呢，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碘，小朋友视神经啊，包括生长发育是离不开碘的。我们都觉得碘容易过量，但其实有很多地方是缺碘，像河北地方。

0: 其实是缺点地区。
1: 我们缺点，
2: 那就是
0: 缺点的地区，靠什么来补呢？海苔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像孕妇啊、老人都是适合于补碘的，嗯，是吧？另外它的锌含量也不低呀，所以它的矿物质总体来说是非常丰富的。
3: 嗯，这时候都已经腌好了鱼了，咱们就要炸了吗？
2: 对，我们把这鱼捞出来行了，让它又入点味儿，去点腥就可以了。
3: 哦。哎，你这一炸，炸出来就可以直接吃了吗？
2: 对，可以直接吃了，
1: 就完事儿了，就完事儿，这么简单就。
2: 对。
3: 现在我们这个鱼已经下锅了，所以这个油温要热一些，是吗？啊，整个就起酥就成泡了，是吧？
2: 对，因为这个弄完了，它炸完是酥的。哦，
3: 外酥里嫩。
2: 对。
3: 今天。赵大师给我们做这方法也很简单，
4: 小朋友爱吃炸的，爱吃香的，
1: 没错。
5: 嗯，这个不用复炸，还是炸一遍
2: 就行了？不用，就一遍就可以了。
1: 小胖，闻着香味了吗？
3: 闻着了。你这个炸到什么程度就算是可以出锅了呀？
2: 因为这鱼很好熟，它薄，基本把这炸成金黄色。你刚刚咱们下的时候不是有水分吗？啊，现在水分没有了，基本就是熟了。哦，
3: 好。
2: 这个时候呢，我们拿一个盘子，是吧？这个海苔啊，就是市场超市的给小孩吃那种海锅里海苔，都可以。我们先把这个放几个过去，
1: 铺底上是吧？
2: 对，铺底下搭几个。完了后呢，把这炸好的龙利鱼，
4: 这个做菜啊，确实是讲究搭配。那你看啊，这龙利鱼深海的，这海苔呢也是深海的，你哪儿产的这些食材往一块搭，做出来差不了哪儿去，
1: 对吧？
2: 这个菜就好了
3: 啊，这做好了
2: 就好了，搭点海苔就行了。哎呦，
3: 漂亮！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我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我今年61周岁。在这个没有配这个镜子之前，经常看电脑写点文字的东西，后来就觉得很不舒服，看不清模糊的，在其他的眼镜店配了这个不同的这个镜子，看远还行，但是看近的时候是必须得摘下来的，摘去摘下很费劲，自己很不舒服。后来我爱人推荐来到咱们这个眼镜店，通过咱们老师服务人员细心周到的验光检测，让我体验了一下非常精细的那种验光，配了一个一体的这个镜子，不但是近视老花，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形成三合一的，觉得很不错。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从售后这块，我是非常的满意，时长不短。有咱们的服务人员通过电话告一下，你来这儿应该清洗眼镜了，看看哪儿有不合适的，很周到、很贴切的服务。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歌友朋友有7、8个都是戴的咱们超市里的眼镜儿。电视机前的朋友们，现在有老花和近视的这种现象，建议你们来到咱们超市里体验一下它的服务，还有它这个配镜的效果，你一定会感到对咱们的生活带来非常好的效果。
8: 超市里，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1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看得清楚了，学得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0: 我说宫保鸡丁是宫保鸡丁，
11: 宫保鸡丁，
3: 这是两个不同的菜。
4: 给大家做一个宫保鸡丁，
12: 酥脆的花生米搭配着鲜嫩的鸡肉，
4: 特别好吃。
3: 咱们这宫保鸡丁得准备什么呀？
13: 油酥花仁，炸好了，酥了，熟了，叫油酥花仁。
3: 这里头东西忒多，你说我这第一筷子应该刀什么吃？
12: 一只小排，一滴油，

0: 数，一二三四，是秘诀。
1: 它有天然的杏干的营养，相对于传统的秘制小排，会更有新鲜味道。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立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以前的眼睛是一个眼睛是近视，一个眼睛是弱视，戴上眼镜不平衡，特别难受。看谱子的时候必须得杵到跟前来看。后来岁数大了，一年比一年就是更不行了。我的同学他跟我说：“你买个超视力吧。”我来超视力配眼镜的时候，验光师给我验了有一个多小时，非常专业，非常负责任，也很耐心。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谱子也看得清楚了，学的也快了。一副眼镜能看远也能看近，又特清楚又特轻省，也不压鼻梁了。我一天老是戴的，家里外头都戴的。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二十世纪初，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郑太铁路作为华北交通命脉，汇聚了万千铁路工人，却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黑暗岁月中，燕赵大地燃起工人运动星火。
1: 红色精神传燕赵，爱国教育记心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玉玲。石家庄这座城市的革命历史，从一开始就和铁轨、汽笛、工人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那么今天我们就和张学伟老师以及石家庄市栾城区窦余镇第一中学的同学们一起走进石家庄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车石家庄车辆有限公司常使馆。
2: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枚印章呢，就是当年郑太铁路总工会的正式印信。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郑太铁路工人自发组建北方后援会，孙云鹏呢带头召集工友成立郑太铁路工人联合会。后来工头强行夺权，工人们不服，又成立了同义俱乐部。孙云鹏呢被

0: 推为副会长。
1: 孙云鹏，1882年生于天津，1907年来到石家庄，成为一名正太铁路抱床工人。这位出身贫苦的工人，在李大钊同志的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成为了石家庄第一个共产党员。
2: 老师，孙云鹏爷爷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呀？
3: 那我们听听孙爷爷自己是怎么说的。
4: 后人们大家好啊，当年正太铁路被法国资本家和军阀把持，我们工人累死累活却吃不饱饭，还常被打骂欺压，但是我亲眼看见共产党人为工人利益东奔西跑，不求官禄，还免费教工人补课，我的心逐渐被点燃。我明白了，只有团结斗争才能翻身，于是发动了1922年正太铁路大罢工。
5: 老师，1922年正太铁路大罢工是什么样的行动呀？
3: 1922年，孙云鹏和他的伙伴们一点点连接石家庄、阳泉、太原三地的工会，形成统一战线，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正太铁路大罢工。全线火车一律停驶，厂房机器全部停运，工人纠察队严守车站和要道，以坚定的姿态向反动军阀和法国资本家提出诉求，提出增加工资、承认工会等条件。面对武力威胁，他们毫不退缩，坚持12天后，吃不饱的工人们靠一张宣言把饭碗争了回来。14条有利条件是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团结的硬骨头味道。
1: 但革命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孙云鹏在革命道路上历经磨难，三次被捕入狱，却始终坚贞不屈，风骨凛然。出狱后，他坚持组织工人罢工，为工友争取生计保障，打破资本家的层层把控。1924年，他当选全国铁路总工会首任委员长。1925年，他又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经济部长，和林伟民、刘少奇、邓中夏等革命先辈并肩作战，在工人运动的低谷中点燃复兴的火种。
6: 一场跨越百年的对话，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先驱者的热血与赤诚。这枚小小的印章承载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永不褪色的初心。而这枚印章也盖下了工人运动的光辉一页，为燕赵红魂注入了坚韧不拔的力量。

0: 小苏同志，我叫庄先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0: 这是你啊？
1: 是我。
0: 真漂亮。
1: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双十足。
3: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2: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0: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
1: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
3: 还有邻居呢。
2: 我离你远点啊。
1: 有车不骑，多奇怪。
4: 老实点，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2: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5: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我省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打造特色产业集群新优势；
1: 王正甫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强调保持高度警醒，继续严阵以待，全力防范应对强降雨和台风。
0: 我省各地各部门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我省今年计划招募3支义服志愿者1430名，明天开始线上报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让数字流量变订单增量。我省沧州、泊头、廊坊、永清等地立足县域特色产业，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助力本土制造线上拓客、云端突围。
2: 在沧州泊头市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巴基斯坦籍外贸业务员阿德南正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多个语种在线上推介设备，与全球客商实时互动。福建客商卢阳珍正是被中拓的直播种草，为其在巴西的工厂购买了相关设备。
3: 我们通过网络呢，大致了解了才过来，今天才过来考察这个厂的实际设备，可靠性都非常高，长期合作，好的设备肯定要长期合作的。
2: 中拓的冷弯成型设备造价高，定制化属性强，传统模式下客户往往需要多次实地考察才能敲定合作，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外市场拓展。针对这一情况，企业打造集采中心与制造基地，实现信息、资金、物流全流程线上化运作，用多语种直播形式让全球客户所见即所得。
4: 我们成立了3个业务团队，3个直播团队，引入外籍业务员、外籍主播，面对中亚的、面对南美的、面对北美的，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方言啊。
2: 靠着多语种直播加线下实景验场的跨境营销体系，今年前5个月，企业营销额超过9000万元，90%以上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依托本地冷弯设备产业集群，泊头市组建直播工作专班，搭建全球行业集采中心，积极对接信保、银行、海关等部门，整合平台资源，帮助企业迅速出海。
5: 整合67家直播企业工业品，形成统一货源，打造一处5800平米的电商产业基地，实现国内跨境双线同步直播，同时配套电商专项贷款与财政资金扶持，全力拓宽泊头工业品线上线下销路。
2: 针对不少企业存在不敢播、不会播的难题，廊坊市永清县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搭建线上店铺引流加实体直播间展示加专业主播运营的全链条闭环支撑体系，精准引导企业转变营销模式。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率先试水，以产品展厅为背景打造直播间，公司销售化身主播，实景讲解产品材质与加工流程。
6: 今年呢，企业直播累计新增的合作客户呢有50家，直播引流呢带动了线下这个营收呢是300万元，同比增长是150%，沉淀的行业精准粉丝呢大概是10000多。
2: 为了让更多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永清县科技工信局通过拍摄生产车间短视频、开展多渠道直播等形式，帮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生产过程和性能，并鼓励企业在销售团队中选拔培养专业主播人才。
6: 我们全天呢是多场次进行滚动的直播，线上呢承接流量，解答疑问，初步洽谈；线下呢我们专属的销售团队来进行深度的合作。
2: 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永清县特色产业集群正加速融入工业品直播赛道。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55家，直播产品2000多种，覆盖金属制品、高端装备制造等18个工业门类。
7: 我们要持续的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这个直播的空间和平台，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引导更多的企业走上云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7月12号，省长王正甫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分析

0: 研判最新形势，进一步调度部署强降雨和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
1: 王正普指出，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防汛任务十分艰巨。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继续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要密切监测预警，加强对上沟通、对下指导，提高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淋预报精准度，高频次、全覆盖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第一时间到岗、到户、到人。二要果断转移避险，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临灾预警校应机制，针对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施工工地等高风险部位，一点一策落实避险措施，及时妥善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三要科学精准调度，用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联合会商机制，统筹水库预泄、河道行洪、蓄滞洪区启用。四要强化应急抢险，加密险工险段巡查，预置人员和物资装备，做好极端情况下通信、道路、电力抢修保障。五要抓好责任落实，优化应急指挥体系，严格落实包联机制，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2: 技术引领，服务赋能。我省持续深化检验检测赋能特色产业集群行动，累计为企业降低检验检测成本30%，检验检测周期压缩一半。
1: 在唐山华通线缆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一个个机械臂精准地抓取铅块，整条产线在无人化操作中平稳运转。
3: 它这个机械臂通过视觉扫描出它这个整体的铅块外形，然后机械臂自动抓取，输送到这个入口，将那个铅块输送到铅笼里面。
1: 梁志广介绍的这道压铅工序是线缆制造中一个关键环节，过去曾长期依赖人工调取铅块，并手动推送至高温熔炉，潜藏着多重安全风险。省质检院在调研中精准捕捉企业这一痛点，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家深入企业进行专项改造，打造出这套智能化操作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华通线缆的铅块抓取成功率高达99.8%，单条产线综合效率提升30%。
4: 我们深入到这种线缆集群，然后进行调研，我们这个场景可以复制到电缆料、头料、导体生产车间，包括一些铅锭、铝锭、铜锭的头料，都是可以复制的。
1: 生产线上提质增效，产业链上降本提速。在位于定州的河北金特利斯体育设施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过去产品送检得安排专人专车跑一趟石家庄，来回路途、现场排队等待检测结果，整个周期少说得10多天。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大项目的招投标，因为时间窗口本来就紧，可检测报告拿不到手，很多时候企业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
5: 他招标有的是10天，有的是20天，但是你没有检验报告不行啊。如果我们按以前的程序来回送，那你检的报告根本赶不上这个项目的招投标。
1: 改变来自于去年年底，国家体育用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定州实验室建成投用。实验室定向服务当地体育用品产业集群，企业的送检距离从上百公里缩短到1-2公里，车间里下线的产品随时都能送检。
6: 在定州建立实验室以后，可以在这方面节省一半的时间，也就是3到5天的时间就可以出具报告。
1: 为了让企业就近享受质检服务，我省持续深化检验检测赋能特色产业集群行动。目前全省已拥有国家质检中心24家，省级质检中心96家，服务能力覆盖全部107个特色产业集群，累计为企业降低检验检测成本30%，检验检测周期压缩一半，特色产业集群产品质量合格率提升至98%。下一步，我省将深入推进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行动，力争今年年底实现国家质检中心服务30个以上特色产业集群，与5家以上国际知名检测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全省特色产业提供更高标准、更高质量的技术服务。

0: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出现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
1: 10号至12号上午，我省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承德东部和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南部、廊坊中北部、石家庄西部和南部、沧州西北部、邢台西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其中宽城、兴隆、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出现特大暴雨，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73.0毫米，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1319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承德、唐山、廊坊有268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马兰峪最大为430毫米。
2: 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是极地，还会伴有强对流。未来2天较强降雨与前期的强降雨落区重合叠加，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建议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3: 面对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我省各地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4: 现在是11号晚上的9点30分，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兴隆县六道河镇的周家庄村，这里也是此次强降雨的重点防范区域之一。从7月9号开始，当地陆续将居住在低洼地带和高风险区域的37户，共76户居民，已经集中转移到了安置点。
1: 周家庄村防汛安置点共1200多平米，可以容纳上百名群众转移安置。从7月9号至12号8时，兴隆县应转群众15744人，实际转移避险群众19652人，扩面转移1862人。
5: 我们那个安置点呢，安置了很配备了很多这个应急用的药品啊，头疼脑热呀这些嘞都能及时解决。
1: 当地足额且加大了应急物资储备，将发电机、抽水泵等物资下沉至乡镇重点村，缩短抢险响应时间。卫星电话、北斗设备全员配发一线巡查人员，应对断路、断电、断通信极端情况。
6: 投入资金200多万元，给每一个乡镇都配备了这个常用的抢险救援物资。
1: 7月10号白天到11号夜间，承德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04.1毫米，共有635站出现降水，其中36个大于250毫米，9个大于300毫米。承德市坚决果断组织避险转移工作，全市共转移15.04万群众，实行逐人登记造册，安置点专人值守，全程管控。7月10号，唐山迁西县尹庄乡磨石安村接到省市县乡逐级撤离通知，村两委干部第一时间组织全村70户123人安全转移，其中29人集中安置在迁西宾馆，94人投靠亲朋好友。
7: 一户一户排查，确保一户不漏，一人不漏，我们一直到最后大门一锁，全部撤离。
1: 据了解，此次降雨，迁西县共转移群众14267人。随着今天上午暴雨红色预警解除，全部村民已平安返回家中。石家庄市井陉县前置风险重点区域，在本轮强降雨来临前，及时对南王庄乡何应村居住在地势低洼处的26户49名群众进行了转移。廊坊、三河、段贾岭镇等山区地带滑坡等风险较高，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镇村两级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地势较高的北部山区东八里沟村逐户排查，共转移安置10名群众。
8: 太满意了，特别满意，他们的户态度真好。
9: 放心，人家一打电话说病紧急了，人家大队也管理也挺好。
10: 我现在是在河北省的桃林通水库，目前水库的这个入库流量达到了284立方米每秒。为了应对这个强降雨天气啊，整个水库目前处于一个持续的泄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把水库的闸门从0.5米提高到了2.2米，水库的这个下泄流量也从100立方米每秒调整为250立方米每秒。
1: 7月10号晚开始，秦皇岛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桃林口水库。

0: 部抢抓降雨窗口期淤泄腾库，雪峰率接近100%，极大缓解滦河干流泄洪压力。
1: 从6月10号，我们开始以5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开始下泄，目前已腾出1.3亿立方米的库容。7月10号，我们又开启了表孔闸门，及时调整下泄流量。
2: 桃林口水库还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巡查，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水情坝体安全数据，进行滚动水文预报。此外，桃林口水库还与滦河主河道的潘家口水库、大黑厅水库开展联合防洪调度，避免洪水叠加风险。
3: 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工情，强化气象水文联合会商，充分发挥工程拦洪消防作用。
2: 7月11号夜间，涿州市迎来明显降雨天气，区域最大降水量达151.2毫米。针对城区一积水点位，各部门防汛人员同步开展积水抽排、雨水壁杂物疏通、路面隐患排查、车辆疏导等各项工作。 在各部门的通力协作、联防联动下，今天早晨，涿州市主城区一积水点位均未出现积水，道路安全畅通。我省住建、交通、水利、电力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
4: 现在是晚上9点，我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玉华路和体育南大街地道桥，作为市区的一积水点位，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排水管户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收水井口的巡视和清理工作，同时呢，现场也配备了一台龙吸水排水车。
5: 我们降低了明星河沿线的橡胶坝和钢坝打开沿线83座雨水闸门，降低了河道的水位。截止目前，石家庄市排水管控中心合计出动防汛队员900。67名巡查车辆、192辆大型设备、24台。那么，中心管辖的地道桥和路面呢，目前车辆通行情况良好。
6: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各地行业主管部门做好下凹式立交桥、隧道涵洞等低洼地带管控，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及时抽排积水。在城市危险路段、危险建筑物和低洼易积水区域附近设立警示标志，保持城市排涝河道滴水未运行，做好供水供气等市政设施
0: 林崖、山体边坡等路段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密切跟踪天气变化趋势和全省路网动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发布防汛预警和出行提示。目前，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共有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抢险装备，随时待命，随调随用。河北高速集团组织人员对G4京港澳高速石安段开展汛期养护巡查，重点排查路面、桥梁、边沟、边坡等沿线点位。
1: 开启24小时全天候应急值守动态巡查模式，同时用好公路技术性监测平台，加强雨前预防性巡查、雨中及时性巡查、雨后针对性巡查。
0: 省水利厅全面启动主汛期工作机制，各地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变化，严格执行水库汛限水位规定，紧盯河道、水库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隐患。同时依托监测预警平台和群测群防体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
3: 我们重点从监测、预警、校应、转移四个环节抓好落实，强化全天候监测和滚动预报，深化与气象部门合作，加密会商频次，提高预报精准度，畅通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将预警信息覆盖到山洪危险区，确保预警直达一线。
0: 电力部门紧盯特高压变电站、跨区跨省重要输电线路、电厂送出等电网生命战线，提前开展涉汛隐患排查治理，加强水库、闸涵泵站、地下矿山等8类重点防汛用户用电设施检查。
4: 提前我们安排了抢修人员3700余人，应急发电车105辆，应急发电机295台，组建了无人机和地面勘灾队伍33支。全面做好应急抢修的准备工作。
0: 我省今天继续发布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暴雨预警。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2号15时至7月13号15时，承德市鹰首营自矿区、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承德市隆化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承德县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石家庄市、唐山市、廊坊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秦皇岛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下面来看简讯。
5: 省人社厅消息，为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志愿服务，我省计划招募3支一扶志愿者1430名，服务期为2年，采取网上报名方式，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免交报名费。线上报名时间为7月13号9时至7月20号17时，笔试时间为8月1号9时至11时。
0: 日前，20吨出口货物从雄安综合保税区出区，依托雄安至北京首都机场专属空运通道，运至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国际货运站安检入库，随后装机直抵香港。此次规模化稳定批量出货，标志着雄安至北京机场双枢纽空运绿色通道全面畅通，雄安综保区航空集散分拨中心正式进入常态化运作阶段。
6: 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已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泥河湾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于2023年启动，其成功入选意味着泥河湾申遗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目前，我省拥有4项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长城、大运河、明清皇家陵寝、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
0: 近日，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将衡水市列为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衡水市地处冀中南平原，自西汉始建冀州古城起，建城历史已有2200余年，现有不可移动文物1192处，历史建筑26处。至此，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增至7座，分别为衡水、邢台、赵县、定州、涿州、大明和宣化。另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座，分别为承德、保定、正定、邯郸、山海关区、玉县。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请关注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
2: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0: 再见。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金钻九号。

0: 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还没有结束，今天傍晚到夜间，除了西北部之外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有雨，其中承德南部、秦皇岛、唐山、石家庄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呢有大到暴雨。那明天白天呢，除了西北部之外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提醒大家，接下来的强降雨落区和前期累计雨量大的地方重合度高，并且这两天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途中这些山区的朋友呢要持续关注降水过程，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山洪和地质灾害，远离林崖河谷等危险区域，确保安全。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6到33度。张家口多云，18到31度。承德阴，22到32度。秦皇岛大雨，24到27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廊坊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保定雷阵雨转阴，25到33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衡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邢台雷阵雨，25到34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5到31度。定州阴，25到33度。新集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33度。西藏阿里小雨转中雨，7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阴，23到38度。感谢关注天气。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18-262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2: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18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3: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2: 党的18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4梁8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

0: 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1: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2: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碱地的容种需求。
0: “15/5”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3: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值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5: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6: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5: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8: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

0: 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

0: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3: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接下来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2: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1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4: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0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2: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5: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2: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6: 找到绳子们，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从40分左右。 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

0: 加固好了。
1: 凌晨三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脚。
0: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1: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2: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1: 今天凌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2: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1: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3: 这个明儿啊，咱们这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1: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4: 大巴车在这个你看8点钟一头。
5: 我这回家真好。
6: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带好。
3: 再往头。
1: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7: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1: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8: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9: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1: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10: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1: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

0: 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温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2: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2: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2: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3: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

0: 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0: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哎呦，哎呀，怎么了？
2: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
1: 妈，你说吧。
3: 这费用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
1: 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4: 老五，你可闭嘴吧！
1: 啊，
5: 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6: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
7: 老六，那房子，
2: 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6: 没有，
5: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8: 这退休了嘛，找点事儿做。所以现在飞飞无人机，以前眼睛这个近视，现在随着年龄增长眼也花了，飞无人机影响大了，你抬头你看无人机的时候你得用这个近视镜，你中间看屏幕操作屏幕的时候你得用花镜，很不方便，看个书这个换花镜，你出门看远的时候你就得戴近视镜，不方便，来回倒着换。一个朋友说超视力也不错，向我推荐一副镜子，这解决问题。这个后来到超视力验光，挺好，挺专业。
9: 这是咱们的电脑验光仪，检测一下你的眼睛屈光问题，看看我们是近视啊、远视啊、散光啊。这是裂隙灯检测，裂隙灯检测呢，就是看看我们眼睛有没有影响视力的问题，比方说角膜啊，或是晶体啊，这个都可以检测到的。这是咱们的综合验光仪，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的视力，看看我们加上远视和散光以后，您的矫正视力能看到多少？
8: 戴了这个超视力，现在是一副镜子，抬头看无人机，低头操作屏幕，一个镜子就行了，不用来回换。根据你眼睛定制，我这是配的防蓝光的，起码是开个手机刷个视频，这个眼睛不累不疲劳。这眼睛确实是方便，看远看近，戴上眼睛就很轻松。
10: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你真的没想过，对不起啊，这么多年你跟我在一起受苦了。苦什么呀？咱们什么苦没吃过呀？我能跟你在一起，那叫享福。身上的苦那都不算苦，心里的苦才真能把人给苦透呢。
1: 我们现在可不就是无家可归、流离失所吗？怎么能叫是无家可归呢？哎，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咱们两个人在一起啊，那就是家。有句古话说得好啊，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咱们住得再破，有你就行。
0: 先生，二叔，您的菜来了。哎，
2: 好好好。哎，爸，给您。我吃得了这么大一块肉。
0: 吃得了，吃得了。这怎么吃啊？我跟他要个筷子吧。
1: 用刀。哎，就跟家里切菜一样。
0: 哎，建国。
1: 啊。
0: 哟。
1: 谢谢你。
0: 说什么话呢？我给你献个花儿。嗯，
1: 这花嘛，倒是像你一样美。
0: 讨厌。

0: 哟，二姐来了。
1: 妈，
2: 哎呦，佳文啊，哎，
1: 妈，
0: 二姐，我去给你泡茶啊。
1: 不用，妈，我刚好路过，就想说过来看看您啊，正好把那个过节费给您送过来。哎呀，
2: 不用不用我，哎呀，
1: 收着。
0: 这么着急啊，二姐，你到时候再给呗。
1: 妈，这节您今年打算怎么过呀？
2: 是问一下老六啊？
0: 问我当然是大门常打开，谁来我都欢迎。但主要也就是怕吧，有人不好意思来。
1: 你话怎么这么多呀？是别人觉得不好意思，还是你觉得不好意思？妈，是这样啊，我上头检查，厂子里面呢也忙，走不开，我估计过节我就不过来了。
2: 哦，那钱给你
1: 啊。给我干嘛？
2: 给你。
1: 哎呀，给您拿的。
2: 你给光明买点东西。
1: 光明有钱，这是过节费，必须要收的，收好了。
2: 行行。
1: 妈，你还去卖酱菜啊？
2: 当活动活动身体啊。
0: 妈，我看这酱菜你也别卖了，你看不知道的以为我对你不好呢。
2: 你少说两句吧啊，当心身体啊，我先走了。
1: 好
0: 妈，那你早点回来啊，我做好吃的在家等你。
1: 你慢点啊。
2: 好。
0: 我送你二姐。
1: 不用。
0: 二姐，听大姐挑唆了吧？
1: 没人挑唆。
0: 奶奶走了以后，大姐一直张罗给妈介绍对象，妈愁得头发都白了一半。大姐有时候就这样，好多话说一半留一半。二姐，你自己得有判断力啊。那再怎么样，妈是不会撒谎的吧？妈要是真跟大姐住得安心自在，会让我回来住吗？妈受不了了，我呢，逼不得已。
1: 你逼不得已，你就没点私心吗？
0: 是，私心肯定有。我为了孩子上学，这也占一部分原因。但谁不为孩子呀？二姐，你不为孩子？
3: 光明什么时候走呀？用红雨送不？用车直上啊，二姐。
1: 这屋子东西倒是挺齐全的啊。哎呀，就是旧了点儿，
4: 就当是个过渡。
1: 坐。哎，
4: 哎，光明考上大学，他大白两口子没出现啊？
1: 没有，我估计刚退休出去散心了。
4: 不出现也好，你最难的时候就快过去了，等光明大学毕业工作上了，你就请等着过好日子吧。哎
1: 呀，后面马月的事儿都不敢想。姐，中秋节我也不会妈那儿了啊，过节费已经给了。哎呀，老六阴不阴阳不阳的看着别扭。
4: 你去过了？
1: 去过妈那儿了，那天上街拐了个头。
4: 妈提我了吗？
1: 就老六哇啦哇啦的说了一大通。
4: 这眼看着马上就要8月15了，连个电话都没有。我搬出来就搬出来了，等于是流放。他们呀一个也不想让我回去过节。
1: 老六想要占到房子，我第一个反对。妈在妈住，那房子是妈的，妈不在是咱们姊妹六个的，要是本分，不要是情分，话得说明白了。哎呀，
4: 都过去了，往前看吧。你大姐夫看中一套房。
1: 是吗？那哪儿啊？
4: 香港街，二手房， 原来的业主呢，装修完了没住几天，等着要用钱，我们算是捡了个大便宜。
1: 好事儿啊！
5: 哎呦，我就觉得吧，啊，这个房子屋子多
6: 啊，对对，哎，看着也不错，
1: 还留了点家啊，
5: 哦。这是个厅，啊，这边里边还有，
6: 好嘞，
1: 哦，里面还有啊，啊，
5: 这儿有一间，
1: 哎呦，房子在那边，哎呀，几间房啊？
4: 32厅，
1: 32厅，外面还有个院子，
4: 就是这院子，
1: 好，
5: 很多都能住。哎呀，
1: 那这得多少钱啊？
5: 10万。啊？
6: 多10万呢？啊？大姐，我可以啊，嗯，太可以了这。
5: 贷款买的。
2: 妈，来了，大餐呢？
1: 那可不，怎么就你自己啊？三姐夫小峰呢？
2: 到他哥那去了，让他们馋去吧。嗯。妈，老六伺候你，感觉怎么样啊？
1: 那还用问吗？你自己看看，他妈这状态，这脸色，好着呢。
2: 好像是长胖了点啊。

0: 妈，大姐，真的被赶出去了？
1: 没有啊，我可没赶过他，他自己走，拦都拦不住。
0: 那他今天还回来吗？
1: 愿意回来就回来，不愿意回来就不回来呗。
0: 妈，提醒你一句，跟谁过都得留点后手，就算跟老六过，这退休工资也不能全都给他啊。
1: 我这所有的钱都自己手里攥着呢，谁我都不会给。嗯，
2: 那你打死房这事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啊？
3: 刘小玲，你要是来找茬的，你就赶紧走啊，把门给我带上。你不想想，你回来之后谁帮你最多呀？哎，谁帮你找的工作？谁帮你找的住房？哎，对，你自己有房，你有时间赶紧把你那个户口转到你自己房子底下啊，别搁家搁着了。
4: 干嘛？这房子要拆迁啊？
3: 拆不拆迁的，你也别在家搁着了。
4: 那妈的房子你管得着吗你？你放心啊，我不跟你争着房子居住权。
3: 刘小玲，
5: 吵什么呢？
4: 懒得理他。我回来了，
5: 老四。
3: 四姐，
5: 涛涛呢？孩子呢？
6: 去他大哥那儿了。
0: 这都是怎么了，妈？
4: 大姐搬走了，
6: 这早就说要搬了呀。
4: 老六他王八蛋，他把厨房给砸了，
1: 给我做装修。
0: 就大姐还来不来？
7: 今儿别提大姐。
0: 二姐呢？
7: 你别提。
6: 不是，大过节的人稀稀拉拉的，有什么过节的样子呀？一会儿我给大姐二姐打电话。
1: 打什么电话呀？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拉倒。
8: 就是，谁是大的谁是小的呀？都是女儿孝顺妈，难不成妈还得过去孝顺女儿啊？这么大岁数了，一点道理都不懂。
5: 老六，能不能少说两句？
1: 杵在那儿看着我干什么呀？我早就说过，你们这几个丫头都是我生的，一个个的，这一碗水我端得平平的。哪天他们心里有我了，眼里有我了，想要回来就会回来，我不回来也算了。

0: 大姐又给妈介绍对象，妈不愿意，两人就闹得不愉快。那刚才不是还说砸书房的吗？
1: 这事也有，他们都是外在嘛，内在还是心里头不对付。
0: 那老六就能砸书房，把大姐赶出去，
1: 这真做得出来？
0: 对呀，你说怎么能干出这么过分的事儿？怎么样，就静观其变吧。再说了。
2: 妈，什么时候斟一碗水端平锅？那请老六回来什么的，还不是他娘俩自己定的？嗯，罗斯啊，嗯，
3: 怎么样？
2: 没去杀吗？妈，不可能，我都泡了好几天了。
3: 哎呀，怎么了，大姐？买房了？嗯，哼，谁跟你说的？
2: 外头都传疯了嘛，香港街，三室两厅带院子。大姐是没钱吗？装穷呢，就是不给你花。哎，人对自己大方着呢，不是。
3: 什么时候的事情？人都住进去了，你说什么时候的事儿？还在外面说是我赶他出去的呢。何佳丽呀，他真应该谢谢我。他要是不走，这大房子还住不上呢。妈，你猜那房子多少钱？你大胆猜，你都猜不着。20万。
2: 何佳丽真是大财主啊！哎呦，
3: 你说了这么多年，一点钱没搂，爸去世，奶去世，他一分没搂，谁信呢？
2: 你奶没有退休工资？是没有，我知道。
3: 那我们月月给奶的钱，还有街道给的90岁老人补贴，都去哪儿了？嗯，
2: 一笔糊涂账。哎呀，
3: 越想越生气。吃饭吧，咱没钱，得有个好身体。

0: 你是？我是广东顺德天然食品的副总啊，这次过来办点事情，正好吃到了你的酱菜，我觉得这个产品呢很有扩大生产的潜力，可以占有市场啊。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我们合作，你授权制作方法，我们负责生产线，推向市场。
1: 我这个是祖传秘方，不对外。
0: 哦，了解了解，明白明白。价格上的事情好商量啊。我的意思是，我先跟你建立联系，然后我回去跟董事长汇报一下啊。如果有下一步，我再跟你洽谈，如何？啊，名片你先收好啊，我先回去啊。
2: 那人谁啊？
3: 站半天也没买东西啊！
2: 哦，问路的。我说看着不像本地人吗？去吃吧。
4: 一共9块，
2: 这么值够钱。
4: 好，下次再来啊！
2: 生意不错呀，王姐。
4: 你好呀，来啦。
5: 王姐，我就想问一下，刚刚是不是有一个西装革履的人模鬼样的人来找我啊？
4: 是有这号人啊，
2: 这人什么情况你知道吗？我就是怕我妈被骗。

0: 最近骗子太多了。
1: 好像是啊，来收秘方的。他在整个市场问了好几家的，什么磨香油的，做酱菜的，炸馓子点豆腐的，说是搞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广生产。
2: 哦，收秘方的，
1: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2: 你说妈傻不傻啊？人家都来收他这酱菜房子了，他还犹豫，结果人家都走了。
3: 这种事儿说不准。
2: 怎么说不准啊？哎，现在就是有人收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北头那个老刘，你记不记得？他们家的牛肉汤房子都卖了。哇，现在老刘住上楼房了，简直不要太美。
3: 那等吧。这样就是命。
2: 哎呀，你说妈还挺逗，还瞒着我呢。这老太太。我留一手。
4: 你不再吃点了吗？
5: 撑了。
4: 那擦擦手吧。哎
5: 呦，哎，谢谢。
4: 还有干果。
2: 看我这五星级服务可以吧？
4: 哎，可以。
2: 哎呀，哎呀，妈，我还听说大姐那个房子好像是贷款买的。
1: 啥？
2: 贷款？就是从银行借的钱啊，还要还利息的，还不了银行要把房子收走。
1: 你听谁说的？
2: 听谁说的你别管了，但是我估计啊，大姐可能要杀个回马枪。
1: 他找你了？
2: 嗯，那倒没有。那他对着房子能死心啊？
5: 这个房子哈，只要我活着一天就是我说了算。
2: 那肯定是啊，我当初进来的时候也说以后肯定是给你养老，你的吃穿住行生病灾害我全都要管的。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妈，你把这房子转到我这名下吧。你那个表情干嘛？当初奶不也这么说吗？咱们家又没儿子，就这几个女儿，谁给你养老谁就得着房子。
1: 是说过这句话。
2: 嗯，所以啊，为什么大姐假惺惺的说要伺候你啊？那不就是图这房子吗？本来啊，她是被这个撵走的啊，她心里就不甘心，现在手头又缺钱，那能不想这房子？所以咱们得先下手为强。
6: 是你先下手为强吧。
2: 是，
1: 妈，我都没跟你说过，这么多年，从娘家到婆家到现在，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的房子。
2: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懂，就是那种名下没有自己的房子的那种不安全感。嗯，我有时候都在想啊，你说。我要像大姐那么强势，那么有心机，我可能早都有自己的房子了，我早都把妈接过去孝顺了。嗯，
1: 妈，我说句实话，你觉得这几个女儿里谁真正关心你啊？
6: 不说这个哈。
1: 现在大姐已然是撕破脸来，
2: 二姐那边呢？他一直跟大姐关系好，肯定心早也偏了。再说二姐那你也不是没去过，你待得住吗？那老三现在做生意忙得跟陀螺一样，哪有时间照顾人啊？再说他也不是那吃亏的人。老四刚出来自顾不暇，那老五，哎，只要他不给咱们添麻烦，不用咱们去给他擦屁股，我都烧高香。
1: 妈，真的只有我了，我是你一手带大的，我是你的老疙瘩，我跟你最亲。
2: 咱们今天都不说有没有这房子，就什么都没有，我都要给你养老的。因为我就是想跟你过，我就愿意跟你过，我就想跟你相依为命一辈子。
6: 这事儿总得跟你几个姐 说一声吧。
0: 妈，这是你的房子，哎，你的房子，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想怎么处置怎么处置，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啊？哦，再说退一步讲，你觉得他们心里不清楚吗？嗯，他们不带你，不给你养老，就等于自动放弃这房子的继承权了。你说我说的在不在理？
7: 嗯，那，这下你放心了。
2: 哎呦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咱们家的老佛爷啊，以后你说话就是圣旨。
7: 那你得说渣。
2: 哎，渣，小喜子扶你回宫。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8: 两口子说什么辛苦不辛苦的，我不说了吗？家里的事儿，家里的钱，挣钱的事儿，你都不用你想啊。你这辈子不工作，我都能养你。
0: 当年你要干车队，我还拦着你，现在想想我目光短浅。
8: 你不也是为我好吗？隔行如隔山，你当时劝我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这车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挺好的。
0: 家里有多的钱吗？
8: 干嘛呀？
0: 我想炒股试试。
8: 佳慧，那不能碰啊，那不是赌博吗？那个
0: 不一样，风险与机会并存，关键是，我只能干这个，这个合法。
8: 你保证能赢？
0: 不能。但我们只要有机会挣了本钱，我们可以干点其他营生。
8: 小环，以后还有好多事需要花钱的地方，要不咱们还是稳当点好啊。
0: 在金融体系里面干了这么多年，我对我的专业有信心。
9: 喂，吃饭了。喂，
8: 吃饭了，你再盯他也是这样。吃完饭再看吧，啊，一会儿又凉了。
0: 知道知道了啊，三分钟。我都说多少遍了，怎么全是绿的？
8: 这红辣椒都吃一星期了，你看看程程吃的，这窜鼻血，这他也没啥变化呀。再吃，我们都得变辣椒。
0: 行了，三分钟。
8: 快吃饭吧，啊。

0: 妈，啊，明年就大年三十了，我想着说，还得是老规矩，去宏伟他妈那儿。
1: 哦，去吧，我在家。
0: 哎呀妈，老五都出去了，老三老四也不回来过，我想着你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吧。
2: 哦，哎呀，真是这房子好啊。早就说让你来嘛，
3: 终于把你盼过来了，啊，快坐。哎呀，
4: 妈，来吃。
2: 哎呦，别忙了啊，
5: 这个房子真宽敞，
1: 亮堂。那是啊，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楼层高啊。啊，
5: 是是是是。
2: 要我说呀，你呢也赶紧搬上来得了。
1: 那一楼啊，潮气也太大。哎
5: 呀，是年纪大了，是楼梯，爬不动啊。
1: 那买那个带电梯的呀。哦，对了，那个龙湖路口那个地方新盖的楼啊，带电梯的，可气派了，你就买那个。哎，对了，你们家那个酱菜方子啊，可保护好了啊，就是那个菜场南边的那个卤菜。嗯啊，还有那个小款牛肉汤，他们那秘方啊，都被别人给骗走了。啊，嗯，真的，别到时候也给别人骗走了
6: 啊。啊，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那新闻都报道了。
7: 嗯，幸亏之前没听你的，我去找那个要买酱菜方子的人。哎
2: 呀妈，我那不是怕你吃亏吗？
7: 哎呦，能吃什么亏啊？
2: 要找到了那才亏了。
6: 万一呢？万一你那方子真值大钱呢？哎呦，
7: 你呀，这做梦都想发财，醒来还是个穷光蛋。
0: 哎，行了妈，大过年的你可盼我点好呗。
5: 哎呀，说白了那些人啊都是外行，有眼不识金镶玉。咱们这秘方啊，可是你太姥姥传下来的，传女不传男，
7: 是
0: 大清道光年间发明的，是不是？
1: 可别说了，我都背下来了。
7: 哎，一会儿我回家了。
6: 不是妈，不行，这才一顿小的，晚上有大的呢。
7: 哎呦，不留了不留了，
1: 哪有人在人家家里吃两顿的呀？不合适。再说我也困了，回去玩会儿。
0: 晚上我宏宇都走不开，那你自己能行吗？
7: 行，没问题。

0: 哎呀，也不知道妈这个年下是怎么过的吧。
1: 你要真不放心啊，就给妈打个电话。
0: 你打。
1: 还是你打吧。

0: 妈不在家。
1: 这都几点了，能去哪儿啊？
0: 也许跟小曼出去放炮仗了吧。
1: 那佳喜和红玉也应该在啊，你再打一个。
0: 哎呀，不打

0: 吃吗？这个？
1: 哎，服务员，把菜单给我。
0: 等着。
1: 小娘，
2: 小分头。
1: 我的个乖乖，咱俩这多少年没见了啊！
2: 是啊，
1: 弟妹。
2: 是。
0: 你好。
1: 啥都别说了啊！今天我请客，谢谢你，先帮我打架。
2: 你现在这派头，大老板啊，这走在街上认不出来了，我都。
1: 打什么老板呢？就是炒点股票，挣点散碎银两。
0: 哎，你四姨不就是炒股赚了些钱吗？我那天和朋友在证券大厅看到你四姨了。
2: 是吗？

0: 炒股啊，其实挣不到什么钱。如果资金够，直接下场期货，期货才是真正挣大钱的地方。
1: 我是不是说你跟我能挣钱？
2: 太厉害
1: 啊！我告诉你，我偷偷找大师算过你八字了。
2: 怎么样？
1: 你今年行大运，投什么都挣钱。
2: 是吗？
1: 那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2: 投，没问题，投。
1: 钱不够，跟我说啊，兄弟给你子弹。
2: 好。
3: 当兵当兵，这个小年只是被武装部借调过去打杂的，又做不了主。
4: 妈好不容易张一次嘴，是我二姐家儿子，我亲外甥，我妈亲外孙，人找上门来了，咱们给人往外推合适吗？
3: 要去你去啊，我可不去。
4: 我去也可以，但肯定没有你面子大，你可是小年亲老姨，
5: 与人都爸见面。
4: 那小年见了你这老姨去，能不给你面子？
3: 真烦人！
6: 老姨，这个事呢，现在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走，关键啊，还是得看孩子条件。
3: 这孩子你放心，绝对是各项指标全部都达标。
1: 我的技术加上你的运势，还投不投？
2: 投。
6: 老姨，不瞒你说，外甥现在手头有点紧，你要是方便的话，
3: 那你说个数，老姨能帮的肯定得帮啊。两万。
5: 两万？
3: 嗯，这事儿都是人情价了。哎呀，
5: 是不是太贵了点啊？你没砍砍价啊？
3: 是这样，你想办呢就办，不想办可以不办，不强求啊。
5: 没说不办呢，我跟他们说。
4: 这牛的，
7: 去外头打工不行啊，他才几岁啊，起码得让他读完高中。
8: 是啊，但是孩子现在已经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了，这根本不是我们可以左右的。
7: 这孩子也拖累你们好几年了，现在小林回来了，他也想自己照顾孩子，不行让他找他妈去。
8: 佳丽，不能让孩子在这个年纪出去打工，这个道理我不懂啊。我前前后后跟他说了很多次，可他就是不听啊。
7: 那也不能辍学打工啊。
9: 你这大妈得管。
10: 大姨，你别怪大妈，是我自己的主意。书我是真读不下去了，与其浪费时间，不如让我早点步入社会呢。再说了，社会也是大学，也能学东西啊。
7: 你懂什么社会啊？你一个人光溜溜出去了，一没学历，二没技术，你靠什么吃饭啊？
10: 我年轻啊，年轻就是资本，我能学。再说了，我跟马哥哥都约好了，他给我介绍外企的工作呢。
8: 那也不行。洋洋，咱能不能把高中读完了？你将来想……
10: 我不想将来了，等不到了，我现在就要走。我反正觉得我长大成人了，我能决定自己的未来。
7: 你还没满十八岁，你还未成年。这孩子跟他妈一样一样的，倔脾气上来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8: 我支持你去上海。
10: 不化了，
8: 快快吃吧。

妈是过来人，能不理解你吗？外面的世界那么大，妈年轻的时候也想着出去闯一闯，看一看。那时候就觉得自己的人生有无数种可能。你是我儿子，我都懂。再说了，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但有一点你记住，要是有一天在外头混不下去

0: 洋洋，
1: 嗯，
0: 有些话妈妈早就想跟你说了，但是一直不好意思开口。我知道你其实挺恨我的，这些年我的鲁莽和冲动给你的生活制造了那么多的困难和委屈，妈给你道歉。
1: 恨你，以前恨，现在不恨了。
0: 你就别安慰我了。
1: 真的，毕竟你也是第一次当妈妈。他们都说，一个人没办法选择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但是接下来的路他可以自己选，反正现在呢就是把刘小玲当作一个我的好朋友。
0: 好朋友
1: 啊，
0: 朋友好，好朋友是，那我就是你的朋友，一个永远无条件支持你的朋友。今儿得喝点酒。老板，来两瓶啤酒。
2: 没有。
0: 那汽水有吧？
2: 有。
0: 来两瓶，大瓶的。
1: 我还没成年呢，你再让我喝酒。我去拿汽水啊。

0: 我欠债了，什么？你欠债了？那炒期货不是赚了吗？你欠多少啊？
1: 彦东，我知道你欠债了。你以为你不开门就可以不还钱了？你想的挺美呀你啊！我给你3天时间，把钱凑够了给我拿过来，要不然我就去你单位找你。
0: 有的是招收拾你。好了，不耽误你们小家过日子了。
2: 啊，没事啊，不怕不怕。
3: 何向东，你到底欠了多少钱啊？

0: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
1: 没想起来。
2: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0: 这是你啊？
1: 是我。
0: 真漂亮啊！
1: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

0: 看出来，招师傅。
1: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2: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3: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伺候。
4: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
1: 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
5: 呢。我离你远点啊。
1: 有车不骑，多奇怪。
6: 拉一下，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5: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3: 我的眼睛是近视，加花镜，一花，40多岁我的眼睛就花了，原来就是戴那个近视镜，随便一个眼镜店配镜，2-3年就得换一个，那个眼镜戴的压得这鼻子两边也不舒服，看镜的地方就把那个镜摘下来，看远处戴上那个镜，就是那样。这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超视力，才在这儿拍的镜。现在自从拍了这个超视力的眼镜，戴上特别舒服又轻，看得又清楚，也不用再什么一会儿摘下来啊，一会儿戴上啊，它解决了我这个眼睛那个花呀、近视呀、散光呀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戴上也挺舒服，唱歌、看谱子呀、听老师讲课呀、看远看近都行，挺好，不用再每次什么摘下来呀，或者是换个镜啊，不用那样。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5: 量身
1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6: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文文来了，
1: 哎，来了，
0: 我感冒了。
2: 妈，
0: 出了什么事儿了？
1: 怎么了这是？
2: 爸，
0: 哎，哎呀，你先别哭啊！怎么了？你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小年，你把人家文文怎么了？
2: 爸，他没把我怎么着，他，
0: 你干什么了？
3: 那个妈，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0: 什么？借钱？借钱干什么？
3: 急用，下个月就能还。
0: 借多少？
3: 30万。
1: 30万？
0: 什么？你被抢了？
1: 你说话呀！
3: 我欠人家的，我就是看那个四姨她炒股赚钱嘛，我也想赚点儿。他们说炒期货赚的更多，我就没想到我不走运吗？
4: 炒期货？你四姨炒股那是专业，你懂什么你就炒。
3: 我是不懂，但我就是想多给自己一条路嘛。如果要不是一直被这个单位拴着，我也能做生意去。去上海，去南京，不是天天窝在淮南看这个从国外回来，那个成大老板的。哎，五姨从年轻到现在，也一直天南海北的去闯荡。我呢，我觉得我就是个井底之蛙，我现在。
4: 你这是昏了头！你以为生意这么好做呢？你就看你四姨赚钱，你不看看你五姨做生意被人欺负，你三姨六姨赔的，好好一个单位，别人想进都进不去了，你还嫌弃？
3: 妈妈，你别说我了。这个钱如果还不上的话，他们就去我单位闹，而且利滚利只会更多。
4: 利滚利？你借高利贷了？
1: 是不是高利贷？你小子！看你呀，好日子过腻了，自己作死呢！你什么都不懂，学别人炒什么期货呀？你呀，就是被金钱利益冲昏了头脑。
2: 爸妈，你们消消气，
5: 这钱要是还不上，
1: 这钱怎么还？怎么还？现在知道回家找父母了，还借的高利贷，你是要气死我们呀？滚！滚出这个家，就当没生你这孩子。

0: 嘉义呢。
1: 大姐，
0: 嘉义啊，哎，你手头有现钱吗？你要是有借我点。
1: 来了来了，
0: 老四，怎么了？你这儿有钱吗？
1: 怎么了？
2: 你先别着急，我一会儿就去取钱，下午就给你送过去啊。
0: 好，
3: 姐，这钱你拿着，我也不着急用，你也别着急还。
0: 你自己收起来，以后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3: 你拿着吧，咱们姐妹之间分什么你我呀？再说了，我最近真用不到钱，现在正是你最难的时候。
0: 谢谢你啊，老五。有你这句话，咱们就不忘姐妹一场。

0: 幸亏啊，咱们先下手为强，把大姐两口子都请出去了，要不然现在要债的人都得打上门来，咱们还过不过日子？
1: 这小年

0: 怎么会？这小树多乖一个小孩啊！哎
1: 呀，妈，子不教，父之过啊！小妍就是前半辈子太顺了，她顺的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
0: 还炒期货，真会玩。
2: 啥叫炒期货呀？
1: 炒期货，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是欠了不少钱。
2: 他一共欠了多少钱呢？
1: 那不知道。省省窟窿等，哎，他就抠吧，有人替他花。儿子作死，这下没办法了吧？

0: 女儿呢？她跑了。自己做的孽，自己去受。啊，他们都在家门口喷大字儿了。
1: 别去，我去。我一个女的，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别怕，现在是法治社会。
0: 阿丽，你们找谁？我找何向东，这是他家，没错吧？你找错了。
1: 不可能！我告诉你啊，你儿子欠我们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吧？儿子跑了还有老子，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还这个钱，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0: 他欠你们多少？
1: 30万。
0: 你们先回去，我们想办法。
1: 行，回去。
0: 我
1: 告诉你啊，下次来我可就没这么客气了。

0: 只能走了，都摘干净，走，越远越好。壁虎遇到危险，只能断尾巴。文文，他出事儿，你不能再出事儿了，把你们那套房卖了，能还多少还多少。
1: 人都跑了，卖什么房子呀？那帮狼不给点肉，他们能罢休吗？房子卖了，也就没什么想头了，见底儿了。
2: 爸妈，那依依我得带走。

0: 妈，
1: 这有亲戚在上海有个工厂在招工呢。
2: 你自己在外面多注意安全，到了上海给我来个电话，好自为之。
0: 陈爸，照顾好自己啊，多保重，不要担心我。

0: 叫什么事儿啊？啊？哦，钱拿了哦，兵没让我们当成，有这么办事的吗？啊？我跟你说，你那大外甥啊，他真是个人才呀，他这叫诈骗。
1: 哎，妈妈妈，
0: 我跟你说啊，那个佳喜，这事儿你必须给我负责到底。
2: 妈妈妈，别着急啊，这个事情他肯定是能解决的，是吧？
0: 什么事吧？人都跑了。哦，那合算我那钱，我是给他送盘缠去了，给他添窟窿去了。
2: 不能，那个钱呢，肯定能要回来。
0: 那个佳喜，儿子跑了，对吧？他还有老子，还有娘。你找你大姐去，你跟她说，让她把这事儿给我解决了，必须给我解决了。
3: 何佳丽，你儿子拿钱不办事儿，你是不是得把钱还我呀？这样啊。
4: 哎，大姐，我佳喜。
5: 哦，老六啊。
4: 小年的事儿呢，我们听说了。
3: 那个，我有个情况还想跟你说一下。
5: 你说。
4: 哦，是这样。前阵子吧，
3: 我跟小年儿见了面儿，是为了红宇他二姐儿子当兵的事儿。小年儿呢，从我这儿要了20000块钱。
4: 这事儿呢，一直没办。那现在人跑了，我就想问问，这钱能不能拿回来了？
5: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
3: 啊，是，你现在不是知道了吗？
5: 你也听说了，跑了，我联系不上他。
3: 哎呦，大姐，这小年儿呢，从我们这拿了钱，
4: 他是你儿子，
3: 这账你总得还了吧？
5: 这个事情不是我受益的，我完全不知情。
4: 你们之间愿打愿挨，
5: 没有人逼迫。你要是觉得他欠你的，你就去找他本人。
3: 大姐，
4: 你不能耍赖皮吧？

0: 这个放到里头去。好，这个小心，这个你们放在那个角落就行了。大姐，大姐夫。哎，哎呀，小年房子真卖了，
1: 卖了，拿了一部分钱还给高利贷，还有上回跟老三老四借的，今天你帮我都带给他们。好，那。
2: 小年呢？走了，
1: 李文呢？离婚了，孩子呢？
3: 大姐，您看这照片翻哪儿呢？
1: 就到里面去找一个犄角啊！
2: 好，好嘞。
1: 把照片翻过来啊！
2: 好的。

0: 我给你打电话，我回应了啊。
1: 。
2: 光明回来了吧？
3: 你别动了，我还得站着守着。我去，来了，
2: 光明吧。
3: 哎呦，回来了，来，进来。来，你妈那石头螃蟹呢？去打个招呼。
4: 妈，
0: 哎，你回来了。这次回来能待几天啊？
4: 我后天的车票。
0: 后天就走啊？哦，那过节回来吧。
4: 我得考完试之后。

0: 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所以我们不能再为了自己而活了。
1: 我们俩都是为了孩子而活的，行，挺好，能回来就行。这是你奶，还记得吗？
0: 有点印象。你奶走的时候你才2岁，你能有什么印象呢？记得你刚出生的时候呀，你奶高兴的直蹦。
1: 我以前听我爸说过，我奶奶原来是寿县的。嗯，寿县的大户人家。哎呀，给你奶说亲的人呐，能排除老城一条街去。 但是你奶就看上你爷爷了，哼，你奶啊，性格好，人也飒。他在世的时候，你那大伯，还有那几个姑姑，哎呀，不说了，都过去的事儿。反正你就记得，你奶是最看重你的。
2: 听说龙湖那老房子，就外贸那片的要拆迁了，真的假的？
3: 街道都开始做动迁工作了。
4: 别听妈说呀，那能跟咱说呀？
3: 这房子是大家的，为什么不说呢？
4: 话是这么说，那这么多年，妈骗谁也顶不知道啊。
2: 大姐都被赶出去了，为什么？
4: 那这事儿肯定得找妈妈你清楚。
5: 别问了，问了又是气，咱也不是说去问，就是为了要房子，是不是得有个说法呢？哎，老四，这就走了？不是，哎呀，这老四又怎么了？
2: 说错话了，
5: 这有好戏看了。说错话还能有好戏看？说说。啊？哎，好事你不跟我说？
2: 妈，哎，四姐，哎，妈呢？
4: 老六，妈去裁缝店扎裤脚了。你坐坐坐，来。这什么时候换的？哼哼，
2: 刚换，你赶上了，你快坐下，感受一下这新沙发。
4: 跑着呢，
2: 坐。
4: 哎呀，哎呀，哼，四姐最近怎么样啊？
2: 老六，咱这片是不是要拆了？嗯，是有这事儿，我还想找你跟三姐说呢。那这拆了是
4: 分房还是分钱？那不知道了，这个得等政策了。我今天来不是说要钱还是要房的？这毕竟是咱家，这房子去处是不是得有个说法？那肯定是得有啊。
2: 但主要现在是把这去处也不太清楚，那房子还是妈的，那至于妈以后想给谁，那就看妈的意思了，谁孝顺给谁呗。是不是大姐让你来问的呀？
4: 这跟大姐又有什么关系？
2: 你看，肯定是，你否认就是承认。
4: 四姐，我跟你说，何家丽啊，就是想搞分裂，拿你当枪使呢。 四姐，你想想，哎，你摸着良心想想，妹妹对你不错吧？你刚出来那会儿，最难那阵儿，谁帮的你？还有那红雨，一趟一趟的帮姐夫。
2: 这样，四姐，我今天撂句实话在这儿，这房子妈要是不给我，我一句怨言没有。
4: 但是但凡妈给了我，都有你何家欢一份，真的。
2: 秦四姐，你说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咱们是一条战船上的。哎，你自己看，那何家丽买了房吧，这说明什么？你说他老底儿得多厚？我觉得他就像那个大贪官和珅。哎呦，他那占的全是咱们家的钱。那老话说了，那当了多少年官来着，还能？ 贪10万雪花银呢，你就更别提他做了这么多年主了，欺负咱们这么多年了，四姐，咱们得有觉悟啊，得反抗。

0: 奇了怪了，怎么了？走的时候气冲冲的吧？啊，结果去了趟家里，说房子拆迁的事儿，反正就顺其自然。嘿，
1: 那不挺好的吗？你就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呀。也是啊，本来就说错话了。是吗？不挺好的。嗯，
0: 这老四啊，八成是被老六给收服了。嗯，
1: 会吗？
0: 我也得去趟家里看看。哎，三姐来了。哎呦，老六，发财了！这家具都重新置办的，这红沙发，哎，发什么财呀？那不换不行了。之前那旧沙发一坐一个坑，拉腰不好。哎，我可是自己添钱换的啊。这片要拆迁，你知道吗？
2: 哎，隐隐约约是听说了，没细问。老六，三姐把丑话说到前头啊，这房子可不是你一个人能吃得下去的。哎，这话没听明白啊。
0: 妈呢？把你叫过来给她养老，这就等于立了太子了。不过，你要想一个人独吞。 那咱们就法庭见。你要跟妈打官司，我帮理不帮亲？哎呦，三姐啊，就这么跟你说吧，但凡真有那么一天，有妹妹一份，就有姐你的一份。啊，但只限于老四、你、我，咱们三个人啊，咱们三个得一条心。
3: 老五呢？早开出长任理事国了。那帮要债的还来吗？过年过节的偶尔过来，本金都还的差不多了，不管了，也不能拿我和你姐夫怎么样。哎呀，不想管也管不了。
4: 佳儿姐，
0: 哎，来了。
4: 哎，
3: 播散了。
4: 嗯。
0: 最近忙什么呢？
3: 在南京做了点生意，我今天来是打算有个事儿跟你们说呢。什么事儿啊？我找了个人。什么人啊？男人。啊？什么男人啊？进来吧，进来吧。
4: 我男朋友小何。

0: 小何，你喝口水，别客气。
1: 喝水。
0: 小何啊，你是怎么跟我们家老五认识的？
2: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1: 缘分，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
3: 是挺有缘分的。那个小何，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怎么老要出差呢？啊，
2: 我在常州、镇江、南京啊这一片跑建材生意，最近也在安徽跑。
0: 你是哪人啊？
2: 我老家是扬州江都的。
0: 那跟我们是老乡啊。
3: 对，
0: 也姓何。哎呀，
2: 巧了巧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
2: 家里没人了，父母亲过世的早。我有个姐姐，姐姐嫁人了，平常也来往的少。
0: 那你结过婚吗？
2: 没有，姐，我们没结过婚。
0: 那为什么不找呢？
2: 这不一直也没找着合适的吗？
0: 你了解我们家老五的情况吧？
1: 他了解，他都知道姐。
3: 老五，你让小何说。
1: 你说。
2: 姐，我知道，小玲跟我讲过。我能接受。
0: 结婚可是大事儿，都得想清楚了。我们家老五这情况呢，也确实是不能再折腾了。真要在一起，那就奔着一生一世去了。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妈那儿你们去过了吗？
1: 还没呢。
0: 这种大事儿如果确定了，不能瞒着妈。总觉得哪儿有点怪。
3: 哪儿怪啊？
0: 这么好的条件，没结过婚，也不扒拉，也不什么的，咋就看着老五了？
3: 嗨，老五这男人缘一直不错，看上也很正常呀。
0: 别是有什么大毛病。
3: 你是说身体还是
0: 人品？
3: 那好办，他不是说他老家是扬州江都的吗？那我们就托老家大姑的儿子，那个大表哥，帮我们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0: 对呀，是得问问。
1: 回来了。进来吧，进来。哟，你在这拖地呢？哟，
4: 这是。
1: 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男朋友小何。
2: 小何，何欣欣，阿姨好。
4: 这是小
2: 何，何欣欣。啊，
4: 你好，你好，男朋友。哦，你好，他六妹。
2: 哦，小妹好。
4: 啊。进来吧，
5: 进，何哥，
1: 进什么进？
4: 别客气啊，
1: 你就当自己家。
2: 阿姨，给您带点东西不成敬意啊。哎
4: 呦，太客气了，来这儿坐，给他倒杯水。
1: 好，
4: 啥的？不好意思，
5: 坐，何哥。
4: 小何啊，那个哪里人呐？
2: 阿姨啊，我跟你们是老乡啊，我也是江都人。
4: 真的这么巧啊？哪里认识的呀？没听他说过。
2: 我俩在火车上认识的。
4: 哦，火车上认识的。
1: 妈，这次回来就是说带小何见见你，我们把这事儿给定下来。
4: 啊，你们开心就行。呀，
5: 那太好了，恭喜啊，何哥。哎
2: 呦，谢谢。
5: 那何哥还是老乡。咱老家的规矩你知道的呀，结婚得有彩礼。
2: 是，老家的规矩我都懂。咱就按照老规矩来啊，阿姨，就按照老家的规矩来。哇塞，
5: 这哥，那你有所不知，我跟你说啊，你都不知道妈带大老五有多不容易。而且你看我们姊妹六个，就老五跟妈姓都姓刘，那标标准准的继承人，他的彩礼啊得双份儿。
2: 双份儿，没问题的。阿姨，双份儿。哎，
0: 这双份儿什么双份儿？
3: 姐，你说咱会不会搞错了？我看那个小何，他也不像是能杀人的人。
0: 你以为坏人会把坏字写脸上啊？ 何在家吗？他出去了。
1: 你知不知道那何七庆是什么人啊？
0: 他杀过人，坐过牢。哦，我知道。
1: 知道你还要跟他结婚啊？有这么个人躺在你旁边，能睡得着觉？
3: 老五啊，这不是开玩笑哈、啊。你说他都杀过人，那手得多重啊？
0: 二姐、大姐，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他那是误杀。你真要是故意杀人，还能出来吗？
1: 那也是杀人犯。你过去任性，你结了婚不满意了，你可以离。跟这么个人，你要是跟他过不下去，你要跟他离婚，他还不得把你？
0: 哎呀呀，姐，
1: 好好说，好好说，到时候找我们都没用。
0: 姐，你放心吧，他不是那种人，我了解他。
3: 我跟你说，刘小玲，大姐也是为你好。我跟你说，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第二次了。如果再有这么一次的话，那咱们是不是得奔着老去的呀？
0: 是。
3: 我觉得哈，不着急，咱们再仔细的观察观察，考察考察，就一定要想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0: 知道，肯定想清楚。
2: 玲儿，既然大姐他们都不同意。要不咱们
0: 在什么在？再见啊！分手啊！有病啊！
2: 我觉得大姐说的挺

0: 对了，我这人可能就是命硬，克人。要不你说当年我怎么就推了那工头一把？你说这人怎么就摔死了呢？哎，我不说那些了。我就是怕咱俩结婚了，我再把你给克了。
1: 你咋这么迷信呢？那你要这么说，我也克人，我前前夫还没了呢。咱们俩在一起，要克也是我克你。哎呦！老何啊，我就问你一句，爱不爱我？
0: 爱。
1: 想不想跟我过？
0: 想啊。
1: 那不就得了？哎，咱们俩就是那一根藤上俩苦瓜，苦海里泡大的苦啊。从今往后，就是你心疼我，我心疼你，咱俩就奔着这白头偕老去，行不行？
0: 行。那那个结婚彩礼给多少合适？
1: 一分不给。
0: 一分不给合适吗？
1: 合适。

0: 话说得好，这筋长一寸呀，多活一年，锻炼就得把筋拉开。
1: 我每天都是这么练腿。
0: 我老了，这玩意儿玩不了了。
1: 哪儿？咱俩还小着呢，可不能服老。

0: 妈，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你说你多大了？你是不是拿自己当小孩呢？还去公园压腿？你说我宏宇天天这么在外面工作挣钱，谁能天天这么伺候你盯着你啊？
1: 行了，少说两句，妈也不是故意的。我这两天少跑两天车，我照顾你啊。
0: 那是两天的事吗？你看看，伤筋动骨100天，那钱得好好养着呢。
1: 行，你出来，我跟你说点话。妈，你先休息一会儿啊。你这么跟妈说，妈不更难受了？
0: 谁不难受？我不难受，那是我妈。不行，我得给老三、老四打电话。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

0: 要不这样，咱们三个轮流，每队照顾两天。你妈现在这样离不了人。
1: 我那酒店没人也不行。
2: 那三姐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呢，妈不是哪一个人的妈，也不单单是咱们仨的妈，真要伺候，六个姊妹轮番，谁也别躲。
0: 那你跟大姐说。
1: 行啊，我可以。
0: 那她问房子的事呢？
2: 大姐还不知道这房子要拆呢。
0: 那不知道她知不知道，也没打个电话来问过呀。估计自己也知道理亏呗。哎，大姐是妈请出去的，将来这房子要拆迁，也就咱们三个能有份分，照顾妈的责任就落在咱们三个头上了。
1: 那不行，这是两码事儿。房子是一码事儿，尽孝心是另外一码事儿。妈现在遇到难处了，我们没有理由瞒着。别回头咱们尽了孝心，人还有话说。我们是想孝顺呀，但没人告诉我们妈的病啊。

0: 老三说的对，这事儿理应通知大姐、二姐还有老五他们一声。
1: 哎，老五都要结婚了，又找了个土大款。
2: 是吗？
0: 嗯，
2: 都领着建国妈了。
0: 哎呀，你别转移话题，说正事儿。
2: 那大姐、二姐那谁通知？
1: 你可别看我啊，那大姐现在且不理我呢，她儿子还欠我20000都没还。
0: 行，那我去，我回头都说一声，把大家伙召集一起合计合计。
3: 谁啊？
0: 老四说妈让大家一起开个会。
3: 看来妈是想明白了，想缓和缓和关系。
0: 难说。
3: 什么时候在哪开？我陪你去。
0: 明天不在家里，我跟老二一起去吧。说了不让带家属。
3: 怎么害怕我去闹事儿啊？
0: 怕心虚，所以不在家开啊。要在家开，万一闹出什么事儿来，不是让邻居看笑话吗？

0: 妈这腿是怎么回事啊？说说吧。今天呢，叫大家来就是商量商量妈腿的事儿。
1: 不等老五了吧？我们先开会吧。
2: 等会儿，六个，一个都不能少。

0: 都在了。行，现在齐了，说吧。妈，你说吧。
1: 我年纪一天比一天大了，身体也不如以前了，腿也伤了，这走路也不方便，经常要去医院打针吃药，这费用。 都是老六掏的，也是老六在照顾着，全让他一个人扛着我，觉得不合适。你们都是我女儿，对吧？你们几个一起商量商量，我这个养老怎么安排啊？
2: 对，我看这事儿吧，也没必要一刀切啊，咱们姐儿几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妈，给您养老的安排不都已经明明白白了吗？以前是大姐，现在是老六。爸跟奶在世的时候不也都说过吗？谁住这房子，谁带妈。
3: 二姐，话不能这么说。
2: 那应该怎么说呀？你婆家有房子不住，跑回娘家住，是干什么的呀？
3: 我那是为了孩子啊。
2: 哦，明白了。 为了孩子，房子能住，妈不管；只为了孩子，哎，我可没说不管啊。这些日子就我对妈最孝敬，但现在问题就是，妈不是我一个人的妈啊。咱们做女儿的都得尽一份孝心吧。
4: 我觉得现在呢，妈既然提出来了，咱们总得商量个办法。
5: 老四，你怎么看？我觉着咱们姊妹几个商量着来。
6: 老六好像户口都迁回来了，是吧？咱们家六个姊妹一班高一班齐，之前说好的，谁占了妈的房子，谁就给妈养老。
3: 老五，你可闭嘴吧！啊，就你没资格说这话。 这些年你在外面鬼混，妈一天你的福都没享着。说起养老，你第一个就得出钱出力。
2: 老六，你急什么呀？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给妈养老，咱们姊妹六个那是责无旁贷。但首先咱们得把房子的事儿说清楚。

0: 反正各尽各的心。
1: 我就要先表态啊，这房子我不要。
2: 我是没有资格要。
3: 你们不要是你们的事儿啊！我告诉你们，我不能不要，哪怕是一个厕所。这房子要来了，给谁怎么分，那又是另外一码的事情。人情归人情，法理归法理，也不能混淆。老六，说说看，你房子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4: 这妈的房子，我说什么呀？要说也是妈说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5: 老六，那房子，妈是不是已经过户给你了？
4: 没有，
3: 没有，没有，你就把房产证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0: 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嘛！
4: 谁还天天把房产证带在身上啊？
5: 没带回去拿呀？
0: 走，
5: 我陪你回去拿。
4: 妈，你松开！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妈，你跟他们说，
3: 你现在这房子已经不跟妈姓了。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绿之林药业，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 什么？龙葫芦一号又涨了？这里地段好啊。
2: 要我说吧，怎么还是量力而行？
3: 你要不再等等吧？
1: 我问你，我等什么？我等什么？你去找你妈。姐，你为了我，男人一把，行不行？啊？
2: 我觉得妈不一定能同意。
1: 你自己说。就等着呗，反正到时候拆迁完了以后住的也是新房。
2: 就怕佳琪等不了。
1: 什么意思啊？
2: 佳琪有病。
3: 哎呀，你说为了买这个房弄钱啊，还跟妈说你得病了，这不咒自己吗？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1: 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油，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谈大胆胆更大了。
2: 胆大也没用，没你们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笑>
0: 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2: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0: 是是是，那是。
1: 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你那股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笑>
0: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南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2: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笑>
1: 怎么了？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一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0: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1: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我
0: 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儿。啊，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哎呦，
1: 行了，它过去的事了。
0: 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0: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1: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巡视。
1: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是。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屯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省呢？
1: 锦省会战吗？
0: 是。

0: 主司令，这范汉杰是打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不只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壕。你好好看看，有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 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新的步炮协同，对，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啊，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千人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原来我们的炮少，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 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 就得这么大。好啊，朱司令，我听得的痛快。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这是炮兵的责任。
1: 朱司令，好，这仗有的打。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 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接着讲，哎，
2: 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
1: 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 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
2: 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1: 是。

0: 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
1: 这个林彪呀，黄埔四期，
0: 是
1: 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0: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
2: 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1: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0: 校长，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
3: 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
0: 西面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由塔山登陆，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1: 韩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听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0: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1: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0: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1: 讲得好啊，讲得好。
0: 校长，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1: 你讲。
0: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
4: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1: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0: 是啊，
1: 剿匪手本你读了，你一定是读了。
0: 每日研读，不敢怠慢。
1: 韩杰，好啊，好。你放心，锦沈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
0: 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5: 快，再快点。

总司令，哎，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吱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还是想来送你。通知飞行员，告诉他我要去北平。是。
1: 范汉杰走了，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得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上方宝剑了。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耀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队正整装待发。总司令。
2: 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哼，算了，大势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啊。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让他们去拿吧。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
3: 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翼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占据的关键呢。嗯，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
4: 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嗯。
3: 这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5: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
3: 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儿。
5: 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儿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 视作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

0: 蒋伯伯，哎，还没好吗？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啊，辛苦你了。不行。来来来来来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总统，来来来来来，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吧。蒋伯伯，这油面鱼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嗯，
1: 对，好。
2: 这个鱼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哎，
0: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2: 胡说，怎么能像秤砣呢？你去去去，您坐您坐。哎，快吃肉。
1: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2: 是是是是，您尝。咋样？
1: 嗯，好吃。
2: 好，好，好，那你吃。
1: 医生，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哎，
2: 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
1: 谨慎会战。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你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这个时候，如果东晋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共党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2: 静茹会全力出击？哎，
1: 20万西进的大军已经开拔了。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但卫立煌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战，对吧？
2: 总统，趁热吃。
3: 医生，谨慎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2: 总统，恕我直言，
1: 讲，
2: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1: 如果照之前3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哦，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医生，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中央70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
3: 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没有了。

0: 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
1: 这碗油面，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浇面。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 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东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金沈会战倒也不是不可为之。
0: 医生，答应出兵了。

0: 这火车怎么又停了？
1: 情况有变化，很大变化。

0: 有前方的电报吗？主席，打扰您了。拿来吧。 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
1: 是。
0: 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1: 子龙，
2: 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是。
3: 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4: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据内线报告，在蒋介石的几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
5: 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喽。老蒋这回，哈哈。 恐怕是用对了力气。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了。
6: 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7: 毕师同志。
5: 来来来，坐坐。哎呀，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305是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嗨，
7: 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
6: 这样，
7: 那就让它波动去吧。
5: 险到急处，转机就来了。<笑>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的小马，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助力？我看不行，于是。 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举反扑的。
4: 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
0: 也不为过呀。嗯，侯涵，东野的饭还得东野自己吃啊。
8: 我觉得毕师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东野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
3: 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
5: 这应该有胜算的把握。
4: 这么一说呀，易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3: 攻易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 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啊，朱瑞亲自带队，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
8: 有炮兵部队在。
0: 攻占易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
1: 到。
0: 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原定攻易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易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易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1: 是。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10: 九块九？
9: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

0: 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0: 相亲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
1: 同志们
0: 说说东野好英雄，
1: 加把劲儿啊！
0: 1948秋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细雨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士，月星奔袭30里，奉了命。
2: 立生立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龙虎。
3: 我要姓花，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不是考你们的瓦匠活，听到没有？
2: 石匠娘，同志们，认真挖，拼命挖，
3: 挺着身子，
2: 注意安全，血换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刚睡醒，
3: 使劲使劲，
0: 早已在无极村，一声令下镇山岗，
2: 战士们个个赛猛虎，就像野马脱了。
3: 刘秀，你干嘛呢？
2: 大作图报告，
3: 刘秀，
2: 敌人石匠娘，
3: 干什么呢？这是挖战壕，让你干房子娶媳妇的吧？挖这么平干什么？啊！
2: 挖到敌人的家门。
3: 别闹了！
2: 等他大梦。
3: 这土光往这边堆，往这边堆吗？怎么回事？赶紧的！
2: 赛龙虎，
4: 是。
2: 就像野马脱了缰，穿成大。

我们忍受着敌人炮火的欺负，你们现在连敌人的炮位都没找着。我不听你解释，最后30秒，半个基数的集控射，一发不许偏，把敌人的炮都给我端了。

0: 同志们，这是我们的炮，有炮动弹，大家不用忙，继续忙，继续忙。好，司令，明天就要拿下义县。
1: 应该是局势有变，义县必须速战速决。可敌人防守意志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2: 来不及了，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明早总攻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掩蔽层底下。
1: 老韩，再大的胜利，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
0: 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工事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2: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正在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
1: 很快是多久啊？
0: 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线一万多将士都吃素了吗？
1: 可是公爵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0: 还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声大，打几发就没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墙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0: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4: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的电话，

军如兄，对，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嗯，支援啊！ 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城墙或口也要再扩大，再等等吧。
1: 打锦州的时候，城墙或口一定要大，再考虑多增加几个通道口。以后这些问题要在进攻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修改标识。
2: 明白。
3: 继续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易县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是吧？其实易县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易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相信。 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1: 那为什么不让易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4: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
3: 是为完善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

0: 明白了，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
1: 对，
2: 余荣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
1: 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锦沈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
2: 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军容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3: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
4: 急于共军，
2: 以决定性的毁灭。
3: 好啊，会的，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
4: 那。
2: 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军呐，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卫立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林静，你咋了？
1: 指导员，俺下去补兵哥了。他要是能看见这个就好了。
0: 我们替他干，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2: 营长，他们城墙都打烂了，我们还不进攻吗？战士们都等不及了。着什么急？炮弹多打一发炮弹，我们就能少牺牲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3: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朱瑞同志，谢谢。

0: 我们兵营死不了。
1: 第二炮群，马上调整为总身连续射。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安保。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手术刀一样，直插敌阵精锐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2: 是。
3: 马上联系五连。
4: 是。
3: 五连，五连，收到请回话。
4: 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4: 收到请回话。
3: 喂，五连，
4: 继续联系。

0: 司令员，你要去哪儿？
1: 司令员在林子队前面，太危险了！司令员，你还得有点全面指挥呢。
2: 安保没有被完全摧毁，
3: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
2: 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4: 指挥
2: 连，
4: 是。
2: 到。
4: 给我冲！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0000多敌人全部被歼。一线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是啊，
1: 炮宗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
2: 压制对手了，是的。所以啊，韩先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啊，炮纵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嗯，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 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啊！叶子龙，
4: 到，
3: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5: 是，
3: 命令东野总部。 锦州前线的各部队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6: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3: 嗯，又停下了。

0: 一线一战，浩总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是吧，林总？嗯，
1: 是。
0: 是很好。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2: 佳龙，哎，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3: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某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2: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
3: 林总，都这个时候了。
0: 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呢？是啊，林总，工已拉开一半，建议在先上，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
1: 只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探讨一个可行性罢了。亚龙，你先让作战处搞一下，尽快给我。

1: 六个小时就被攻破了，你义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2: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3: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怎么了？你范汉也被吓破胆了？
2: 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
3: 义县是我主动放弃的。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义县坚持，
2: 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为接下来的锦水会战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1: 汉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3: 校长，请放心。
2: 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义县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
1: 也好，有舍才有得嘛。啊，不过汉杰，你要记住。 你坚守锦州的誓言。还有，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明白。
4: 那就。
5: 是。总统。
4: 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6: 我三，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而这一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
5: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 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
6: 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
5: 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6: 莫三，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目前，
5: 我们东西两路援锦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6: 长春。
7: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

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10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不是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
1: 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0: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1: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0: 够了。
2: 在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上将，去刘世军军部。
1: 是。

0: 你这儿还有茶喝，快尝尝。哎，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了。你要是不来啊，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1: 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对。
0: 校长已经习惯越过魏总司令，向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
1: 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
2: 桂廷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哎，
3: 真是想一出是一出。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1: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敌人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桂廷兄。 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
3: 策生，你说的没错。 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还是需要坚持下去。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

0: 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
1: 好，桂廷兄如此说，
2: 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
3: 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

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共党活动情况，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敌东进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后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离开了沈阳。现在，敌伪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拖拉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2: 长春有变化吗？
0: 郑东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项工作，暂时中断。而且敌60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卫立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3: 林总，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重，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也用这次决战。 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老罗，亚龙，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
4: 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3: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
0: 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所以东野容不得一点闪失。
3: 亚龙，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5: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3: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5: 不怕时间再晚一点。 长春之地，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来，哎，哦，老总，哎，你还没睡啊？
1: 哎呀，你不是也没睡吗？情况你都知道了吧？林彪这是干什么呢？啊，走吧，看看主席睡没睡。走。
0: 你看，灯还亮着呢，他肯定是没睡呀。走吧，走吧。哎呀，这个林彪，他想干什么？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 义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这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
2: 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 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被蒋介石的袭扰战干扰了信心。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

0: 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劝劝他。
1: 不必谢谢，道理早讲清楚了，严词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限令十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2: 移动最远，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3: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牵制敌人？
0: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敌袭击部队的堵截问题。廖一星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各纵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林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
1: 走走吧，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华北战场。
2: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的打了下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位，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骑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10倍的四平。
3: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但是林总，如果一旦被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4: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同志们，
1: 坐，
0: 同志们，义县这一战，我们义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2: 好，
0: 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义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3: 好，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0: 是，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好，我们奖章了，来，别抢。就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2: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0: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
1: 好。

0: 我们来捧着吧，看看，认不认识？我认识，那帮光嘛，光。我认识那个名字。那个是月，那个是头。什么玩意儿？跟着我一起念。
1: 好。
0: 床前明月光。
1: 床前明月光。
0: 疑是地上霜。
2: 写到嘉靖里去，
3: 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霜又是光的，是不好听啊！再说写到嘉靖里，这灵芝也听不懂啊！
4: 是啊，营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啊，对吧？
5: 是，
4: 这个
6: 营长，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
4: 行了行了，你们呀，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是。
7: 你们，你，隋大风，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
8: 不能干，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馆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7: 司令员，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
9: 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侦测到呀。
4: 是啊，是啊。
9: 你们还有理了？
10: 啊！安保新修的，那安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青砖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你们没侦察到，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炮？啊！
11: 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
10: 我看这个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11: 司令员。
12: 你骂我可以，但是您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死都不离开。
13: 司令，
12: 司令，司令，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发那么大火，行了。
14: 炮兵部队在任务完成的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
15: 小小气儿，哎，你给我过来一趟。
14: 营长，营长，营长，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地瓜干我可不稀罕。
15: 营长，我是觉得你写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
14: 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16: 小玲，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14: 谢老张。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16: 司令营长，这打锦州的尖刀牌，就交给我们吧。
14: 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16: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 就凭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14: 是呢，要多少有多少啊！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回去等通知。
16: 哎，营长，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14: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
16: 怎么还都停下了？
14: 这首长没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
16: 是。
14: 去吧。
16: 谢老张。

把我的黄豆拿来。这儿，就是这儿。老韩，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就是。 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

看着战士们正面的倒下，就是战士们多流一滴血，都是炮兵的责任。出了这么大的失误，我能不着急吗？我能不追究责任吗？

0: 这次攻城，也暴露了我那个多问题。我要见到，要反思。从此必须改正。炮兵部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志伟同志，我们全军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的碾压国民党军，战无不胜。
2: 老朱啊，
3: 啊，
2: 我其实特别佩服你。
3: 为啥？
2: 当年就几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
4: 老韩
3: 啊，
4: 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2: 咱俩什么帮忙不帮忙，浅薄浅的，有事说。
3: 哎，我们的队伍啊，
2: 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
3: 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
2: 以后啊，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
3: 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2: 你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
3: 战斗一定会胜利，但是教育才是真正的点亮人心。
2: 所以我想请你这韩大司令到我的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
3: 把你那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2: 你觉得我韩大胆行啊？
5: 咦，你看这卖上了。什么叫行呢？你韩大胆是这个。
2: 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3: 那咱说好了。
2: 说好了。
3: 哎，行，那我就踏实。再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2: 好。
5: 那咱锦州见。
2: 锦州见。
6: 司令员，

0: 怎么了？
1: 朱瑞同志牺牲了。
0: 谁？
1: 朱瑞。
0: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0: 开会人都到齐了，进。好。首长，站吧，大的官儿都战死了，我看共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没错，没错。
2: 干！
0: 你们也配做军人吗？
3: 走走了。
0: 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 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
4: 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致敬。
5: 向总统致敬。
0: 好了，酒少喝一点，多做点事情。会议取消。

0: 一线能这么快地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瑞，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我记得。 朱瑞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1: 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瑞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师，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 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职，不当高官当教官。朱瑞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2: 对，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
3: 朱瑞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
4: 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4 A 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
1: 这就对了吧？ 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4: 是。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0: 可他有孩子呀，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11: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1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2: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 是我们。
13: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4: 干什么？看这动作时候，你来三个外人，
1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了，
16: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7: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8: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爹，咱没有亲爸。
19: 你再说，爸，
17: 咱们俩的事儿。
2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21: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22: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21: 别打我！
18: 别打我！
21: 还我！
18: 你别打我！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你看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7: 累，太累了，孩子那关过不了。
18: 你也过不了，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22: 我喜欢他，
20: 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个人过了。
18: 我愿意跟他在一起，
13: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但我自己心里觉得乱。
20: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7: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16: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18: 那咱们就定点规矩，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17: 这前不庄家的传统，这不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庄家的口味啊？
20: 吃那个酱
17: 饭啊？
20: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就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弄到一块儿去。
16: 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
17: 谢谢姐。
23: 咱家买一录音机吧，要不？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20: 原意天天也都能往后用。
18: 行，给你买。给老外演出，
20: 说是文化交流嘛。
22: 快点！
24: 来了，
22: 没拿东西吧？
24: 没有，带上好好就行。
20: 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你一点都不怵。
22: 那说你胖也喘上了。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17: 这叫超短裙。
24: 好看，一个时代的
17: 你落后了。
18: 是。
25: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
17: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
26: 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17: 后来电那不能一声那个。
24: 我谢宝坤这辈子站住了。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27: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千岁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16: 哎，你在笑啥啊？
24: 那
16: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24: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他妈怎么了我？
16: 哎，麦总，姐，接着萝卜多少钱？
13: 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
16: 你姐本来胃就不好，
13: 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16: 哎，妈，
28: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她护着。
13: 没事儿啊，
16: 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
13: 你有什么客户？
16: 我
17: 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
13: 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多累病了。
2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习。
17: 妈，你帮你打开门进来。
21: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17: 怪我，怪我没带。
26: 爸。
22: 哎。
21: 妈。
18: 哎。
22: 妈。
21: 妈听见了。
18: 爸。
22: 哎。祝咱家每个人啊，
21: 越来越好。
22: 越来越好。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事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漫漫同心看3D，关注你好轻轻记，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让数字流量变订单增量。我省沧州泊头、廊坊永清等地立足县域特色产业，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助力本土制造线上拓客、云端突围。
1: 在沧州泊头市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巴基斯坦籍外贸业务员阿德南正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多个语种在线上推介设备，与全球客商实时互动。福建客商卢阳珍正是被中拓的直播种草，为其在巴西的工厂购买了相关设备。
2: 我们通过网络呢，大致了解了才过来，今天才过来考察这个厂的实际设备，可靠性都非常高，长期合作，好的设备肯定要长期合作的。
1: 中拓的冷弯成型设备造价高，定制化属性强，传统模式下客户往往需要多次实地考察才能敲定合作，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外市场拓展。针对这一情况，企业打造集采中心与制造基地，实现信息、资金、物流全流程线上化运作，用多语种直播形式让全球客户所见即所得。
3: 我们成立了3个业务团队，3个直播团队，引入外籍业务员、外籍主播，面对中亚的、面对南美的、面对北美的，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方言啊。
1: 靠着多语种直播加线下实景验场的跨境营销体系，今年前5个月，企业营销额超过9000万元，90%以上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依托本地冷弯设备产业集群，泊头市组建直播工作专班，搭建全球行业集采中心，积极对接信保、银行、海关等部门，整合平台资源，帮助企业迅速出海。
4: 整合67家直播企业工业品，形成统一货源，打造一处5800平米的电商产业基地，实现国内跨境双。

0: 保险同步直播，同时配套电商专项贷款与财政资金扶持，全力拓宽博投工业品线上线下销路。
1: 针对不少企业存在不敢播、不会播的难题，廊坊市永清县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搭建线上店铺引流加实体直播间展示加专业主播运营的全链条闭环支撑体系，精准引导企业转变营销模式。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率先试水，以产品展厅为背景打造直播间，公司销售化身主播，实景讲解产品材质与加工流程。
2: 今年呢，企业直播累计新增的合作客户呢有50家，直播引流呢带动了线下这个营收呢是300万元，同比增长是150%，沉淀的行业精准粉丝呢大概是10000多。
1: 为了让更多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永清县科技工信局通过拍摄生产车间短视频、开展多渠道直播等形式，帮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生产过程和性能，并鼓励企业在销售团队中选拔培养专业主播人才。
2: 我们全天呢是多场次进行滚动的直播，线上呢承接流量，解答疑问，初步洽谈，线下呢我们专属的销售团队来进行深度的合作。
1: 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永清县特色产业集群正加速融入工业品直播赛道。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55家，直播产品2000多种，覆盖金属制品、高端装备制造等18个工业门类。
3: 我们要持续的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这个直播的空间和平台，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引导更多的企业走上云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4: 7月12号，省长王正甫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分析研判最新形势，进一步调度部署强降雨和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
5: 王正甫指出，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防汛任务十分艰巨。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继续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要密切监测预警，加强对上沟通、对下指导，提高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淋预报精准度，高频次、全覆盖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第一时间到岗、到户、到人。二要果断转移避险，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临灾预警校应机制，针对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施工工地等高风险部位，一点一策落实避险措施，及时妥善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三要科学精准调度，用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联合会商机制，统筹水库预泄、河道行洪、蓄滞洪区启用。四要强化应急抢险，加密险工险段巡查，预置人员和物资装备，做好极端情况下通信、道路、电力抢修保障。五要抓好责任落实，优化应急指挥体系，严格落实包联机制，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4: 技术引领、服务赋能，我省持续深化检验检测赋能特色产业集群行动，累计为企业降低检验检测成本30%，检验检测周期压缩一半。
5: 在唐山华通线缆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一个个机械臂精准地抓举铅块，整条产线在无人化操作中平稳运转。
0: 它这个机械臂通过视觉扫描出它这个整体的铅块外形，然后机械臂自动抓取，输送到这个入口，将那个铅块输送到铅笼里面。
5: 梁志广介绍的这道压铅工序是线缆制造中一个关键环节，过去曾长期依赖人工调取铅块，并手动推送至高温熔炉，潜藏着多重安全风险。省质检院在调研中精准捕捉企业这一痛点，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家深入企业进行专项改造，打造出这套智能化操作系统。数据显示，目前华通线缆的铅块抓取成功率高达99.8%，单条产线综合效率提升30%。
6: 我们深入到这种线缆集群，然后进行调研，我们这个场景可以复制到 电缆料、头料、导体生产车间，包括一些铅锭、铝锭、铜锭的头料，都是可以复制的。
5: 生产线上提质增效，产业链上降本提速。在位于定州的河北金特利斯体育设施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过去产品送检得安排专人专车跑一趟石家庄，来回路途、现场排队等待检测结果，整个周期少说得十多天。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大项目的招投标，因为时间窗口本来就紧，可检测报告拿不到手，很多时候企业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
7: 他招标有的是10天，有的是20天，但是你没有检验报告不行啊。如果我们按以前的程序来回送，那你检的报告根本赶不上这个项目的招投标。
5: 改变来自于去年年底，国家体育用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定州实验室建成投用。实验室定向服务当地体育用品产业集群，企业的送检距离从上百公里缩短到1-2公里，车间里下线的产品随时都能送检。
8: 在定州建立实验室以后，可以在这方面节省一半的时间，也就是3到5天的时间就可以出具报告。
5: 为了让企业就近享受质检服务，我省持续深化检验检测赋能特色产业集群行动。目前全省已拥有国家质检中心24家，省级质检中心96家，服务能力覆盖全部107个特色产业集群，累计为企业降低检验检测成本30%，检验检测周期压缩一半，特色产业集群产品质量合格率提升至98%。下一步，我省将深入推进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行动，力争今年年底实现国家质检中心服务30个以上特色产业集群，与5家以上国际知名检测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全省特色产业提供更高标准、更高质量的技术服务。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出现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
5: 10号至12号上午，我省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承德东部和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南部、廊坊中北部、石家庄西部和南部、沧州西北部、邢台西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其中宽城、兴隆、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出现特大暴雨，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73.0毫米，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1319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承德、唐山、廊坊有268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马兰峪最大为430毫米。
12: 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是极地，还会伴有强对流。未来2天较强降雨与前期的强降雨落区重合叠加，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建议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4: 面对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我省各地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3: 现在是11号晚上的9:30，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兴隆县6道河镇的周家庄村，这里也是此次强降雨的重点防范区域之一。从7月9号开始，当地陆续将居住在低洼地带和高风险区域的37户共76户居民，已经集中转移到了安置点。
5: 周家庄村防汛安置点共1200多平米，可以容纳上百名群众转移安置。从7月9号至12号8时，兴隆县应转群众15744人，实际转移避险群众19652人，扩面转移1862人。
14: 我们那个安置点呢，安置了很配备了很多这个应急用的药品啊，头疼脑热呀这些嘞都能及时解决。
5: 当地足额且加大了应急物资储备，将发电机、抽水泵等物资下沉至乡镇重点村，缩短抢险响应时间。

0: 物资。
1: 7月10号白天到11号夜间，承德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04.1毫米，共有635站出现降水，其中36个大于250毫米，9个大于300毫米。承德市坚决果断组织避险转移工作，全市共转移15.04万群众，实行逐人登记造册，安置点专人值守，全程管控。7月10号，唐山迁西县尹庄乡磨石安村接到省市县乡逐级撤离通知，村两委干部第一时间组织全村70户123人安全转移，其中29人集中安置在迁西宾馆，94人投靠亲朋好友。
2: 一户一户排查，确保一户不漏，一人不漏。我们一直到最后大门一锁，全部撤离。
1: 据了解，此次降雨，迁西县共转移群众14267人。随着今天上午暴雨红色预警解除，全部村民已平安返回家中。石家庄市井陉县前置风险重点区域，在本轮强降雨来临前，及时对南王庄乡何应村居住在地势低洼处的26户49名群众进行了转移。廊坊三河、段甲岭镇等山区地带、滑坡等风险较高，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镇村两级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地势较高的北部山区东八里沟村逐户排查，共转移安置10名群众。
3: 太满意了，特别满意，他们的户态度真好。
4: 我放心，人家一打电话说病紧急了，人家大队也管理也挺好。
5: 我现在是在河北省的桃林口水库，目前水库的这个入库流量达到了284立方米每秒。为了应对这个强降雨天气啊，整个水库目前处于一个持续的泄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把水库的闸门从0.5米提高到了2.2米，水库的这个下泄流量也从100立方米每秒调整为250立方米每秒。
1: 7月10号晚开始，秦皇岛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桃林口水库抢抓降雨窗口期预泄腾库，削峰率接近100%，极大缓解滦河干流行洪压力。
6: 从6月10号，我们开始以5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开始下泄，目前已腾出1.3亿立方米的库容。7月10号，我们又开启了表孔闸门，及时调整下泄流量。
1: 桃林口水库还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巡查，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水情坝体安全数据，进行滚动水文预报。此外，桃林口水库还与滦河主河道的潘家口水库、大黑厅水库开展联合防洪调度，避免洪水叠加风险。
7: 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工情，强化气象水文联合会商，充分发挥工程拦洪消防作用。
1: 7月11号夜间，涿州市迎来明显降雨天气，区域最大降水量达151.2毫米。针对城区易积水点位，各部门防汛人员同步开展积水抽排、雨水壁杂物疏通、路面隐患排查、车辆疏导等各项工作。在各部门的通力协作、联防联动下，今天早晨涿州市主城区易积水点位均未出现积水，道路安全畅通。
8: 我省住建、交通、水利、电力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
9: 现在是晚上9点，我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玉华路和体育南大街地道桥，作为市区的易积水点位，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排水管户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收水井口的巡视和清理工作，同时呢，现场也配备了一台龙吸水排水车。
10: 我们降低了民心河沿线的橡胶坝和钢坝，打开沿线83座雨水闸门，降低了河道的水位。截止目前，石家庄市排水管护中心合计出动防汛队员967名，巡查车辆129辆，大型设备24台。那么，中心管辖的地道桥和路面呢？目前车辆通行情况良好。
11: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各地行业主管部门做好下凹式立交桥、隧道、涵洞等低洼地带管控，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及时抽排积水。在城市危险路段、危险建筑物和低洼易积水区域附近设立警示标志，保持城市排涝河道低水位运行，做好供水、供气等市政设施巡查和安全运行保障工作。省交通运输厅指导全省各地对山区临

0: 水林崖、山体边坡等路段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密切跟踪天气变化趋势和全省路网动态，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广泛发布防汛预警和出行提示。目前，全省交通运输系统共有1394支应急队伍、4975台道抢险装备，随时待命，随调随用。河北高速集团组织人员对G4京港澳高速石安段开展汛期养护巡查，重点排查路面、桥梁、边沟、边坡等沿线点位，
1: 开启24小时全天候应急值守动态巡查模式，同时用好公路技术性监测平台，加强雨前预防性巡查、雨中及时性巡查、雨后针对性巡查。
0: 省水利厅全面启动主汛期工作机制，各地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变化，严格执行水库汛限水位规定，紧盯河道、水库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隐患。同时依托监测预警平台和群测群防体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
2: 我们重点从监测、预警、校应、转移四个环节抓好落实，强化全天候监测和滚动预报，深化与气象部门合作，加密会商频次，提高预报精准度，畅通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将预警信息覆盖到山洪危险区，确保预警直达一线。
0: 电力部门紧盯特高压变电站、跨区跨省重要输电线路、电厂送出等电网生命战线，提前开展涉汛隐患排查治理，加强水库、闸涵泵站、地下矿山等8类重点防汛用户用电设施检查。
3: 提前我们安排了抢修人员3700余人，应急发电车105辆，应急发电机295台，组建了无人机和地面勘灾队伍33支。全面做好应急抢修的准备工作。
4: 我省今天继续发布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暴雨预警。
0: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2号15时至7月13号15时，承德市英首营子矿区、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承德市隆化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承德县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石家庄市、唐山市、廊坊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秦皇岛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1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4: 雄安新区学府城是服务北京交通大学等4所首批书界高校的重点民生工程，规划总面积约405万平方米。眼下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为2027年高校开门办学提供全方位支撑，助力新区打造科教创新高地。
5: 眼下，雄安新区起步区第5组团学府城1期配套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数百名工人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全面推进工程收尾工作。项目管理人员同步开展样板房质量核验，从严把控施工标准。
6: 我们承建的首开段项目。

0: 包含十栋住宅楼及六栋商业配套，总建筑面积约78000平米。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正集中推进内部装饰装修和园区市政配套施工。
1: 雄安学府城坐落于首批四所书解高校所在的第五组团北区，地处四所书解高校功能核心区，区位优势突出，为校城深度融合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学府城一期总建筑面积约11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3081套住宅。
2: 项目设计之初，充分考虑了首批四所书解高校和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的书解需求，合理布局了各类业态。东栋、西栋两条商街沿着燕大街布置了酒店、办公啊及购物中心，沿着燕岭大街布置了孵化器，服务四所高校协同创新，搭建了工作、居住、休闲一体化的配套体系，构建均衡的植入平衡的生态圈，为学府城带来了全纬度高品质的生活体验。
1: 作为雄安新区15分钟生活圈的标杆示范项目，学府城配套完善，区位优越。项目距京雄快线二一线大学站约10分钟车程，便捷融入京雄一小时通勤生活圈。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雄安院区也在15分钟生活圈内，可充分满足片区医疗、休闲、文旅多元需求。一座宜学、宜业、宜居的未来新城样板正在加速成型。2026年8月起将陆续竣工交付。
2: 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补齐学府城片区的生活啊、休闲、商业及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打通整个的教育资源、居住配套与公共服务的连通通道，实现教职工就近生活、居民就近安居、学子就近就学，构建一站式全链条的师生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了片区人民的便利度、舒适度和幸福感。
3: 下面来看简讯。
4: 省人社厅消息，为做好2026年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帮扶乡村振兴等志愿服务，我省计划招募3支一扶志愿者1430名，服务期为2年，采取网上报名方式，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免交报名费。线上报名时间为7月13号9时至7月20号17时，笔试时间为8月1号9时至11时。
5: 日前，20吨出口货物从雄安综合保税区出区，依托雄安至北京首都机场专属空运通道，运至北京空港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国际货运站安检入库，随后装机直抵香港。此次规模化稳定批量出货，标志着雄安至北京机场双枢纽空运绿色通道全面畅通，雄安综保区航空集散分拨中心正式进入常态化运作阶段。
4: 日前，一列满载金属制品、农副产品的货运列车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启程，驶向重庆团结村中心站。该班列是连通石家庄和重庆的首趟快速多式联运班列，每周开行2列，全程运行约43小时，采用固定车次、固定时刻、固定线路、固定运价、固定发到站点的5定运营模式，确保班列运输高效稳定、准点可控。班列的开行为我省企业提升货物运输效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障。
5: 近日，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将衡水市列为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衡水市地处冀中南平原，自西汉始建冀州古城起，建城历史已有2200余年，现有不可移动文物1192处，历史建筑26处。至此，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增至7座，分别为衡水、邢台、赵县、定州、涿州、大明和宣化。另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6座，分别为承德、保定、正定、邯郸、山海关区、玉县。
6: 全力保障群众暑运期间平安顺畅出行，河北省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监督局开展汛期暑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运用无人机空中巡查、建立 VR 路产档案等数字化手段排查道路隐患，实现公路资产数字化管理，深化路警联动，依托大数据精准查处非法营运、超限运输等违法行为，规范暑期客运市场秩序。同时，通过基层执法站点入驻高德地图，实现群众求助一键可达，让暑期出行兼具安全、速度与温度。
1: 日前，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合作开通北大直通车服务项目，

0: 该项目利用多学科诊疗模式与远程会诊体系，打通了跨地域、跨层级的诊疗绿色通道，让石家庄及周边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京石两地优秀医疗团队的诊疗服务，有效减少群众异地求医的奔波。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祝您晚安，明晚再见。

0: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还没有结束，今天傍晚到夜间，除了西北部之外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有雨，其中承德南部、秦皇岛、唐山、石家庄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雨，局地呢有大到暴雨。那明天白天呢，除了西北部之外的大部分地区仍然有雷阵雨或分散性的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提醒大家，接下来的强降雨落区和前期累计雨量大的地方重合度高，并且这两天雷雨时局地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途中这些山区的朋友呢要持续关注降水过程，积极应对可能发生的山洪和地质灾害，远离岭崖、河谷等危险区域，确保安全。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石家庄雷阵雨，26到33度。张家口多云，18到31度。承德阴，22到32度。秦皇岛大雨，24到27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4到31度。廊坊阴转雷阵雨，25到32度。保定雷阵雨转阴，25到33度。沧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2度。衡水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邢台雷阵雨，25到34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7到34度。雄安新区雷阵雨，25到31度。定州阴，25到33度。新集阴转雷阵雨，26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33度。西藏阿里小雨转中雨，7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阴，23到38度。感谢关注天气。

0: 站住！站住！站住！大哥，错了，错了，我这也是第一回。
1: 你觉得我信你是第一回吗？
0: 我再也不敢了，大哥。
1: 干啥去啊？
0: 你说干啥？
2: 派出所啊！
0: 大哥，
1: 走！
0: 去派出所！我真的是第一回，大哥。哎。

0: 你了，
1: 走啊！我可不是惯犯啊！
2: 你是不是惯犯？你说了算呀！走，还是走？
0: 我不想出来。
2: 哎，
0: 认识我吗？
2: 认识。
0: 你认识个屁！哎，
1: 干啥呀？这是。
2: 哎，
1: 哎，
2: 以后再让我抓着你偷东西，打折你一条腿。
1: 滚！
2: 哎哎哎！

0: 你凭啥放他？一个孩子啊！啥叫孩子呀？看着也没多大吧？你追让他能咋的？以后不偷就完了呗。
1: 偷东西就是犯法，犯法就要交给警察。你凭啥出这啊？你还有没有法规了？
0: 多大点屁事儿啊！又没杀人放火，至于吗？还法规？
1: 犯法不分大小。你现在放了他。
0: 他以后还敢再偷你信不？
2: 我不信。
1: 我保证他以后不敢偷了。你凭啥保证啊？
0: 就凭我刚才打了他一顿，
2: 就凭他明天就知道我杨大山是谁。
0: 杨大山，
1: 现在是新社会，有法治的新社会，不是有黑帮的旧社会。你代表不了法律。
2: 王建明，我觉得你不是一般的轴啊。他一个小屁孩，就是想偷点。

0: 东西还没偷着，被你逮着了，怎么着，叫警察呀？他进去以后就有污点了，打一顿教育教育得了呗。
1: 打人也是犯法的。
2: 你说的对，值班吧。

0: 回来了。
1: 啊，
0: 放那儿吧，明天我就弄了。
1: 这给我。
2: 那我给你弄饭去。

0: 当那苍黄色的麦浪在随风起伏，清新的森林在风声里也喧嚷不休。
1: 属下，你去看看县平那儿好像有什么事儿，怎么感觉不高兴呢？以往啊，下班回来喊着就饿了，今天我刚才出去看他一个人在那儿弄柴火呢。
2: 哎呀，那就是不饿。
3: 淑霞，快吃饭了。

0: 咋了你？没事。被领导批评了？凭啥呀？那你这拉了脸跟谁呀？哎呦，李翔安啊，嗨，他是个孩子，教育教育就得了，根上又不坏。我觉得我有必要向厂领导汇报一下，这个杨大山呢？
1: 不适合在保卫科工作。跟杨大山呐！哎呦喂，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自打你转业回来，我就叮嘱你，你呀别跟他发生矛盾，你不能跟他太近，也别跟他太远，他不是好人，那是一个流氓。哎呀，
2: 过去那些事儿，妈你老提。
1: 哎呦，你小看他，他能秉性能改啊？
2: 妈，你说太对了，他就是个流氓。 而且他不仅是个流氓，他在工作上也耍流氓。他厂子里还冲你耍流氓啊？
3: 他冲我耍流氓，他敢吗？他？哎，我问你，咱保卫科是干啥的？保卫厂子安全的。好，小偷在厂里偷东西被我抓着了，我要送到派出所，
2: 没错吧？结果这个杨大山不光拦着我，把小偷还揍了一顿，然后呢，把小偷放跑了。
0: 都像他这样，那叫法律干啥呀？你偷着啥没啊？没偷着啊，我抓着了呀。你都多大呀？现在差不多吧。哎呀，放了就放了吧。啥玩意儿？我就说呀，都是群孩子。你说有时候嘴里馋，吃不着喝不着的。你说那厂子里不用的废铜烂铁，他拿去卖了，换点零食吃，教育一顿就得了。
2: 你说你真把他送到派出所，回头那档案上留底了，怎么找工作呀？江刘淑霞，我跟你说，你现在这个思想很危险，你知道吧？咱们国家是一个法治国家呀，每个公民都应该遵纪守法呀。那孩子咋了？孩子一样不能违法乱纪呀。你偷一次啊，放了；第二次他还得再偷，你信吗？所以必须要严惩啊。
3: 那要换成你弟呢？
2: 显安，他敢。
1: 如果是他，我打断他腿，然后送他去坐牢。妈，你干啥去？我捅捅那火去。啊，
2: 你说我说的对，宝妈。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4: 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立国之根本，是全党。

0: 歇会儿吧啊。
1: 都检查完了，您看一下。
2: 哎，行，搁着吧，小心肚子里孩子。
1: 这些都是上半年的。
2: 好，刘会计，可得注意身子啊。

0: 干啥了？
1: 给我媳妇儿做个电烫帽，
0: 烫头用的。
1: 啊，
0: 那咋不去理发店呢？
1: 我媳妇儿啊，她就闻不了那个烫发水的味儿。
0: 闻不了那就别烫，你这么整太危险，容易电死人呢。
1: 你想多了吧？不会的，我呀，先在我自个儿脑袋上做人体实验。
2: 谢明啊，嗯，理发厂长找你呢。
3: 嗯，马上过去。
2: 好。嗯。

0: 错啊。
1: 刘丽，你都快生了，你悠着点干吧，你放上吧，待会儿我整。
0: 哎呀，没事儿，这点小事儿我能行，你忙你的。
1: 哎，雨泉，哎，你听说了吗？昨晚咱厂子进小偷了。
0: 啊？啊？偷啥了？
1: 没丢啥，让武万平给抓着了。
0: 真能啊！人家县品转业干部，一身的武功，一个小毛贼肯定不在话下。
1: 哎呀，你说咱们保卫科长这个轮椅该轮到县品哥了是吧？
0: 那肯定的呀，没别人了，肯定是他。
2: 那个小来，哦，谢谢。啊，那个小偷我本来已经抓到了，要送到派出所，你结果被那个杨大山给放了，然后把那个小偷还打了一顿。
3: 你们保卫科的科长调走有一段时间了，现在厂领导有意提拔你，有信心吗？
2: 有。
3: 好，要想当好科长，不但要能保卫咱们的厂子，还得能领导好下属，他服你吗？那个杨大山
2: 他服过谁呀？
3: 好，你先去吧。
2: 是。

0: 我来，来拉一下。哎哎，
1: 走了，
0: 来，
2: 下班了。
1: 啊，我多利索呀！
0: 哎，今年冬天真是奇怪哈、啊，你说到现在了，一场雪没下。
1: 就是哈、啊。都说这天儿啊是小孩的脸，叫啥来着？
0: 哎呦，哎呦，这天太快了，这人
1: 阴晴不定。
0: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的。等到大雪纷飞，等到酷暑难耐，好冷酸，心里心里懦夫。
1: 一听就是个懦夫写的。好好学习吧，傅莹同志。
3: 咋还没走啊？等你啊。有事吗？
4: 李副厂长跟你说啥了？
3: 没啥。赶紧回家给你媳妇做饭去，啊？
5: 让谢林哥下班啊，
6: 谢林哥，
5: 早点回去休息啊。
7: 好嘞，快走。

0: 干啥呢？一个个跟个小流氓似的，赶紧回家。
1: 建平哥，你有媳妇着急回家，我们都是光棍，急啥？
0: 我说话听不见是吧？这几点了？赶紧回去吃饭。咋的不服啊？欠揍！大爷
2: 回来了，建平啊，
0: 就看啥新闻呢？
3: 苏联入侵阿富汗了，阿富汗在哪儿啊？离咱们近吗？
4: 啊，还有，你看啊，美国试验成功的这个叫三叉戟导弹，什么玩意儿？你当过兵，你给我讲讲。
0: 咱就别关心那边的事儿，咱们这边建立出口特区了，知道吗？哼。
4: 要建也不会在咱们这个地方建。
5: 啥事啊？
4: 我还是研究一下这导弹。
3: 三叉戟。
0: 哎呀，我回来了啊！
6: 哎，回来了。
0: 做啥菜呢？啊？

0: 格子布给铺出来了，我就铺一会儿。这大夫不是不让你喝咖啡吗？
1: 怀孕到现在就喝这一次，再说你看我冲了多大的影响？赶紧收起来，
0: 妈看见又得骂你。这是他三八红旗手的奖品啊。还有一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喝咖啡就喝吧，你干嘛非得铺它呀？
1: 啥都不懂。
0: 我告诉你，王建平，
1: 咖啡必须配这个格子布，这样喝起来才有生活的格调。
2: 孩子，格调就得格子呀，真是不明白。行了，赶紧吃饭了，你这就别喝了，给我喝吧啊！大夫不让你喝啊，
3: 没这么喝的，当然浪费。
1: 哎呀，来来来，
2: 没有这么喝的。
1: 哎呦，来吃饭了。
0: 你怎么喝把我那点咖啡都浪费了？你什么玩意儿？这个跟刷锅水一样，太难喝了。
4: 吃饭。Hello，
1: 吃饭喽！走。哎呀！
2: 哎呦，来来，有好吃的喽！哟，
1: 烧鸡耶！
2: 哎，
1: 哪来的呀？
2: 建平买的，说是家里呀、有好事儿。
1: 快说吧，啥喜事儿？
4: 我说了啊，是这样啊，今天呢，副厂长找我谈了个话。
1: 科长的事儿吧？定了
4: 没定，但是明天领导开内部会议，今天副厂长跟我说他提的我厂长同意了，那这就等于是
1: 定了吗？
4: 对呀、
2: 哎呦，你爸别闹，你爸有什么？
1: 工资涨多少啊？
4: 哎呀，十多块吧。
2: 了不得！
1: 那这房子是不是得换大房子？
4: 对呀、得换呀。
1: 谢安就不用在客厅搭床了
4: 啊！
1: 哎呀，
2: 哎呦，
1: 天大的喜事儿，
2: 真是啊！哎呦，
1: 我觉得是他给咱们家带来了福气。
4: 那是，我也觉得是。
2: 真是，别
4: 吃。咋了？
2: 来，
1: 踢我呢？
4: 啊？
1: 哎，听见了？
4: 哎，
1: 妈，你快来摸摸，你快来
4: 摸
1: 摸，快来
4: 摸
1: 摸，妈你也摸摸。一脚一脚的，
4: 还真是，还真是。
2: 咱家喜事连连，
4: 喜事连连。
2: 喝点酒，哎呦，这喝点酒。
1: 哎呀，这是你弟弟还是妹妹？
4: 是不是
1: 妈妈呢？我想妈妈，是不是？
2: 来来来来来，你喝点，
4: 喝点啊，
2: 喝一点，
4: 必须得整点。
2: 请问一下，
4: 其实我跟你们说实话，我的目标是往副厂长、厂长那儿奔。真到那一天，那咱这小日子才舒坦。
2: 我这姑爷呀，
4: 你看他回来了，
2: 太能干了。
5: 哎呀，吃啥好吃的了？烧鸡
4: 啊？
5: 不是，今儿啥日子？吃烧鸡了？
2: 你哥升科长了，
5: 升官了？
4: 嗯。
1: 你以后啊，就不用在客厅搭床了。
5: 升官了，嫌弃我不要我了，让我上灶房睡去。
2: 你说这孩子傻到哪儿了？你说说，怪不得你老是学习不好，学习不好的，真是的。咱家换大房子了，
5: 真的啊，哥，那我能有自己的房间了？
4: 对呀，啊，当然了，你要非跟明忠挤一屋，我也没意见。
5: 哥，你太牛了！
6: 王建平，退伍军人，无论从能力和人品上，都适合保卫科长这个职务。
7: 我看呐，还是杨大山更合适。无论是厂子里不服管的，还是社会上的混混们，都怕他。
6: 杨大山年轻的时候就是个混混， 打架斗殴那是出了名的。
7: 人家杨大山自打结婚以后改好了呀，咱们得允许年轻人悔过自新嘛。
6: 改好了他也是有前科的，这样的人当科长能服众吗？
7: 怕也是一种福嘛，谁都不敢惹他，那这厂子不就安生了吗？
4: 你都转悠一个小时了没用，着急也没用，我觉得这科长你当不上。
0: 哎，叶子，我凭啥当不上啊？
4: 我问你，那保卫科干啥的？
0: 保卫厂子安全的呀。
4: 你觉得你够资格吗？
0: 我不够资格，谁够资格呀？我是军人，
4: 转业军人。以前你有枪，现在有吗？现在谁听你的呀？
0: 不听我的，听谁的呀？听流氓的？
4: 你说谁呢？
0: 我说流氓呢。
4: 谁是流氓？
3: 哎呀，马上就要生了，我这天天都紧张。淑霞，
8: 我听说生孩子可疼了，是不是？女人嘛，总得经历生孩子这一关。不就疼那么一下，你们都别怕。
3: 你肯定不怕了，你都生过一胎了，第二胎肯定就好生了。那我们俩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嘛。
8: 生的那天呢，你们俩要记住我之前教给你们的呼吸法和用力法。深呼吸啊。医生让你用力的时候你再使劲儿。嗯。别跟那帮人一样，还没到时候呢就乱叫啊，乱用力，到时候真生的时候就没劲儿了。嗯，在最后关键的那一刻，一使劲儿，非常顺利就生出来了。
3: 苏姐，我生孩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在我身边啊！
8: 我也是啊，你就这样握着我的手，好吧？
3: 好，
8: 我守着你们俩啊。嗯。哦，对了，男人不能进产房吧？哪个医院让男人进产房啊？淑霞，你命真好，找到王宪平那么好的男人，人又长得精神，还当过军人。最主要的是他对你好，就是怀孕那段时间吧。
9: 嗨，你这话咋能这么说呢？
8: 那我怎么说呀？那本来就是啊。平时除了吃喝拉撒，什么都不关心我。我内心真正想要什么，我渴望什么，一点都不浪漫，也不懂得情趣。没文化呀，就是不行。
3: 咱们厂子几千人，有几个像你一样有文化的？
8: 我生老大的时候，本来想给他起一个我看过的小说里那种浪漫的名字，他不同意，非说要叫王明忠，说如果再生一个呢，就叫王明华。
3: 嗯，中华，挺好的啊。
8: 回头生了老三，就要叫王明仁。再生老四呢，就叫王明明，
9: 中华人民
3: 也不错。
8: 这还没完呢，说最好呢，我给他生过七个。
3: 七个？
8: 对呀，七个。这样呢，就能叫中华人民
10: 共和国。
6: 李副厂长，我不同意。不能因为杨大山和区里的干部有私交，我们就偏袒他。我知道你们的关系不错，但是选拔干部可不能凭关系啊。
7: 刘副厂长，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6: 怎么了？
7: 我从来没考虑什么关系问题。我之前也找宪平同志谈过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进了工厂，年轻人最难管，最容易惹事儿。那个王宪平他能镇得住吗？
11: 杨大山能。
6: 照你这么说，那就不要军人警察了，让流氓混混管得了。
7: 你这是抬杠。
6: 咱们谁抬杠？
9: 马上就到午休时间了，大家工作了一上午一定很辛苦，
12: 下面为大家播放一首歌曲。
6: 算了，别说了，

0: 咱们俩别争了，听厂长啥意见。
1: 这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有他们的同事战友们。别看他们现在打得厉害，他们未来可是一生的朋友。三个80后即将出生，作为改革开放第一代的我们，生在最好的时代，长在最好的时代，我们已经迫不及待了。
2: 爸爸，小心烫。小心烫啊！嗯，
3: 哎，玉叔，你说宪平为啥跟杨大山打架？
2: 我哪晓得啊？还好些日子没听到杨大山打架了。
3: 自从跟方慧结婚，不是学好了吗？那宪平咋会跟他干起来？
4: 在呢吧？哦，
5: 哎呦，阿姨啊！
4: 我就觉着你们该都回来了，拿碗大酱。
5: 好的，好的，好的。
4: 今晚上别做饭了，到我那去吃。我做了几个硬菜，到时候过去帮个忙。
3: 今天啥日子？好日子呗。好像今天没人过生日啊。哎呀，
4: 宪平提科长了。
2: 啊？提了。
3: 书霞怎么没跟我说
2: 啊？你也没跟我讲呀。
4: 是，昨天晚上副厂长跟他谈的话，说今天呀就能定下来。我估计他想定了以后再告诉你们。我高兴啊，憋不住。
6: 我先走了。
2: 好好好，
6: 早点过去。
2: 好好好，哎，怪不得宪平跟杨大山打架呢。
3: 这是嫉妒宪平升官了。走，去给宪平庆祝。
2: 好。哎。
4: 哎呀，我去看里边，里边，里边，
7: 走吧，
4: 外边太冷了。哎哎，
8: 树哥，
9: 夏，
2: 夏，别动，我来。
9: 树哥，我哥说他当了科长，我们就换三代户了，我就有自己的房间了，我就不用在客厅再搭床了。
3: 你们家人口多，是该换房子了，这马上又生一个。行了，你俩这么抠出一晚上都抠出不完，快快快快，让开！
4: 哎呦，玉树啊，你说你细致的就像个女人，傅莹你简直就是一个男人一样的，粗手大脚的，你们俩换个座就好了。
3: 哎呀，我当初看上他不就是因为他心细会疼人吗？哦，哪知道他这么磨叽啊，这磨叽的跟个大闺女似的，喷人。
2: 生活讲品质，品质来源于细腻，你不晓得呀？
3: 你细腻个啥呀？你这叫瞎耽误功夫。我跟你说，你这过一辈子，我都过两辈子了。
9: 我去迎迎我哥。
10: 我下班了。啊。
11: 回来了，
12: 回来了，
11: 王科长。

0: 怎么了，哥？你跟打架了？不是谁打你了？我找他去。啥呀？让。走吧。王科长怎么了？出啥事儿了？没当上科长？
1: 你们倒是说呀！后来厂里选了杨大山当科长，杨大山，那个流氓当科长了，那哪行啊？那绝对不行啊！那就算领导定了，那我们群众也反对。放心，明天我带头抵制。
0: 扯我干啥呀？那刘萌要是当领导，那还有王法吗？那杨大山在咱们这儿出了名啊！他那媳妇方慧，原来那相好的叫啥来着？
2: 林俊生。
0: 林俊生，对了，他那个方脸，然后眼睛大大的，后来是死是活不知道了。还有好几个追求他那小伙子，后来不是断胳膊断腿的上医院了。这家伙看，是个杀人犯呢，他是。
1: 妈，你这别瞎说。
3: 这当时警察都没定他的罪，
1: 没定罪那是因为他上面有人。你看看还把人给打成这样，那还讲不讲不？我找他去，
4: 看我不干死他！
1: 西安，你别掺和这事儿。别，明天啊，我找厂长说理去。那他杨大山要是当科长了，那咱大家都不干了，不干了。
4: 开饭了，媳妇儿，闻着了吧？糖醋鱼，你最喜欢吃的。哦，对了，给你看个好东西啊！电烫帽，我亲手做的，我都试过了，绝对安全。以后啊，你就不用上理发店了，我在家里就能给你烫。吃完饭再试啊。
5: 为啥不和我说？本来是想给你个惊喜啊。你觉得你当科长是给我惊喜吗？不是吗？
4: 王宪平要当这个科长，全厂都传遍了，你为什么要进来搅和呢？这咋叫搅和呢？这叫公平竞争，我比他有能力、有资格当这个科长。
0: 这叫上进心，嘿，你应该替我高兴啊！我不高兴，
4: 为啥不高兴啊？我当了科长以后能涨工资，还能给咱家换个大房子。
0: 我不需要。你为啥不需要啊？我就想对你对孩子好一点，有错吗？你不知道我跟刘淑霞的关系吗？我刚进厂子的时候，没有人搭理我。他们都在背后说，说我是个坏女人，说我是个狐狸精。
4: 只有淑霞，她跟我好，她让傅莹也跟我好。我在厂里一共就这两个朋友。那他们不想跟你当朋友，那是嫉妒你漂亮，因为你是厂花。再说了，你们女人之间那点事儿，我们男的就不要掺和了吧。不是，大山。
0: 咋了？肚子疼啊！是不是拉架的时候抻着了？要不上医院吧？要我说呀，明天还是找厂长去聊聊。你这科长的事儿，他答应你多少日子了？怎么中间就插了一个杨大山呢？还是个坏人，流氓。
6: 妈，算了啊！领导说了，说他有能力，说是这个工人呢，不听话的小年轻啊，都听他的。
0: 那哪是听他的呀？那是怕他。
6: 领导也说了呀。
1: 被人怕也是一种能力啊。
0: 哎呦，这话说的呀，那哪是什么能力？那要法律干嘛？要警察干嘛？那就让坏人管得了呗。
2: 啊，少说两句吧。
0: 哎呀，这不是多说两句少说两句的事儿，这不是把这事儿弄清楚吗？

0: 属下说的对，这时候咱们不可以冲动，一定要理性。属下，我跟你说啊，方慧儿，你以后别跟他来往。
1: 为啥呀？你说呢？
0: 杨大山跟我抢科长，他在我这儿搅和，你觉得方慧儿能不知道啊？就你这还傻了吧唧跟他来往，他跟你说过吗？
1: 谢冰说的对，自从这个女人来厂里以后，你看出了这么多幺蛾子的事儿，她就是一个狐狸精。她啥狐狸啊？你看见什么尾巴了？这么好的女人，她不嫁别人，她为什么就嫁那个杨大山？
2: 那叫杨大山是个怨。
0: 行了，别吵吵了。
1: 这都什么道理啊？
0: 别吵吵了，反正别跟她来往。

0: 哎呀，
1: 慢点。宪平，裤子泡上没有？
2: 泡上了，妈泡上了。你现在咋样？啊，
0: 没事儿了。
1: 都别慌了，都别慌，听我指挥啊。你
0: 说，
1: 你去医院找小刘。
3: 好，我知道。
1: 对对对，就我那个战友。
0: 好啊。
3: 那你别进，你别让我。
0: 收拾东西，
3: 别害怕，害怕。
0: 宪平，
3: 你找小汽车。
0: 哎呀，我自己进。
2: 宝宝，
0: 明中，
4: 来来来，
0: 送去自己玩。
3: 没事儿，阿姨给你玩来。
0: 头有点热呢，是不是发烧了？你看看，
3: 没人帮摸吗？妈妈抱抱。哎呀，妈难受，过来，阿姨抱来，来。
0: 是热呀。
5: 妈，哎，
0: 你来。
3: 大娘，
5: 啊，
3: 头有点热，你把她带去。
0: 女孩真是有点热，走上楼去。
3: 啊，泡个药来。
5: 来，把这个拿着，洗头。
0: 啊啊，
5: 回
3: 来了。
5: 知道了，知道了。
3: 啊，
0: 小汽车到了。
5: 夏，东西都收拾了吗？
6: 啊，
5: 你把这个褥子。
0: 被子你铺车上啊，铺软和点。
3: 不是，还没开呢。
5: 走啊！
0: 我得洗了头再走。
5: 这都啥时候？你洗啥头啊？
3: 我不洗头，
5: 我妈呢？明中
3: 有点热，好像有点发烧了，那屋呢？
5: 别洗头了，
3: 我不管，我就洗了头再走。
5: 穿啥呀？穿啥呀？对对对对。哎呀，
3: 行行行。
5: 儿子，你咋了你？
0: 这么烫啊？
3: 快去看书下了。
5: 要发烧的话，你赶紧报医院去啊！
3: 行行行，
5: 我先去了啊，妈。
0: 我不穿，我就想洗个头再走。
5: 还不穿衣服？
3: 非要洗头？
5: 哎呦，我求你了，这都啥时候？来不及了。
3: 我上次就没洗成，把我难受坏了。我这次就是想洗个头再走。
5: 求你了，咱来不及了，走吧，好不好？
0: 洗头了，
5: 哎，听话，你再不听话，信不信我拿枪把你突突了？
0: 妈，
5: 带着，出发。
0: 这啥破玩意儿啊！
3: 来。
5: 哎，媳妇儿，赶紧上车呀！
0: 这啥破车呀？
7: 咋了？
5: 咋了？这是？哎，啊，可以啊，这铺的挺厚实啊。
3: 厚实管什么用啊？你是不是答应过我，我生了二的时候你要把厂子里一个小汽车带过来送我去医院？是不是你说的？
5: 媳妇儿，别哭，别哭啊！叔家你听我说，那是公家的车，咱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7: 我不生了。
5: 哎，
7: 嫂子，
5: 媳妇儿，媳妇儿。
7: 出家，
5: 你听我说，
7: 哎，嫂子，
5: 咱们厂那个车又破又旧啊，经常打不着火。你说这开半路上，万一起火了咋整？还不如我蹬这个三轮车，嗖嗖的，贼快，你相信我？
7: 对呀，
3: 不相信你。
0: 哎呀，
3: 不算那玩意儿，
0: 快点吧，
7: 哎，嫂子，
5: 不行，
0: 你说，
5: 你咋了？
7: 没事吧？
0: 啊，
7: 怎么办呀？
0: 一阵一阵，
3: 不说了，
5: 快快快快。

0: 车子，慢慢，压车子，压车子。
1: 好，好，来，好，
2: 周九，
0: 慢点，慢点，
1: 慢点，
0: 慢点。
2: 来了，周九，来了，来了，
0: 好，
2: 这人多，这些人很多。
0: 我走了啊，
3: 一二三，
0: 走，走，走。
1: 嫂子，
3: 苏霞，
2: 苏霞，
3: 苏霞，
4: 不行，
2: 苏霞，
4: 小明，
0: 快快快，上车，上车，我求你了，媳妇儿，
2: 我要坐小汽车，
0: 我求你了，
2: 不是，
0: 我求你了，媳妇儿，
3: 哎，慢点，小明，媳妇儿慢一点啊，要走了，
4: 深呼吸，
2: 深呼吸，你也深呼吸。
4: 这样，
2: 我这样可以吗？倒了以后，
4: 还认识你不要
2: 了？
4: 这怎么了？是你抢地
0: 吗？慢点啊，都让一下。
4: 那我给你呼吸吧，来一起。
2: 我倒的时候还一个。
0: 能不能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谢谢啊，让一下，让一下。马上就到了啊，
5: 这里慢点。
0: 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3: 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按你车头。

0: 这也没快多少，
1: 你这样都挺正常，血压也没有问题，在这等着吧啊，你待会儿。你们仨都注意点抬头毛啊，别注意到三到五分钟告诉我一下啊。嗯。
2: 雨晴，
1: 疼，
2: 忍着，
1: 疼，
2: 正常。
1: 这种疼，非常正常。坚持。怎么回事？我让你安排好，你这么给我安排的？
3: 连长，真不是我不安排，最近病人特别多，实在没有病房了。我不管，我告诉你啊，你嫂子跟傅莹一个房间，没问题，那个房会不行。我死了算了，这个孩子。 就不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算来了也是跟着我受苦的。傅莹，你不疼的时候得攒着劲儿，等会儿疼的时候特耗精力。
4: 舒霞，对不起，杨大山强了宪兵的科长。
3: 哎呦，
4: 啥时候了？那事儿他也不怪你。
3: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4: 大夫。

0: 医生没进去吗？你没事吧？早进去了。哎呀，我跟你说，你别紧张，知道不？啊，深呼吸。哎，真服了你了。哎哎哎，你在这儿干啥呢？我赶紧回家去。
1: 你大娘还照顾明忠呢，你帮帮他。
2: 不走了，
3: 走吧。
4: 方慧家属。
2: 哎，是我。
4: 生了个男孩，6斤9两。
2: 我媳妇咋样啊？她咋还没出来呢？
4: 产妇身体比较虚弱，一会儿送病房观察，估计还得住几天院。
0: 你媳妇在这边，你看那边干啥呀？你怎么又回来了？
3: 等方慧。

0: 样，男孩，我喜欢。
1: 男孩，我儿子怎么？
2: 七斤二两啊！我看看。妈呀，这大胖小子行啊你！哭啥呀？不是，我刚才睡着了，我媳妇是不是已经生了呀？
0: 刘淑祥下手吧。
2: 对呀。
0: 啊，产妇难产，胎位不正。没事，里面有医生的，放心啊。
2: 啊。
0: 这位家属，您跟我走。
3: 我媳妇呢？
0: 好着呢，坐好。

0: 子不正啊，
1: 不正咋整？
0: 挪一下胎位，
1: 不正不正，
0: 把你坐过来。放松，深呼吸。
1: 淑霞，大夫，他没事吧？
0: 慢点喘气，
1: 会不会危险啊？
2: 生完了得到观察室观察。
1: 我不去，我就在这陪着他。
0: 小王放松，
3: 送他过去。
0: 坚持这个位置，坚持这个位置。
4: 好嘞，急了急了，
5: 看看这儿子都急了，快点啊，你得给儿子起个名字呀。你别欧了。哎，你说你这个名字也真是难起，姓啥？姓东方。哎呦，
4: 多好啊，姓多浪漫，哪儿找去啊？
5: 东方啥啊？
6: 东方红，太阳升。叫东方红吧。
5: 行，好听。
6: 东方红，
5: 东方红，
6: 东方红，
5: 哎，快给我吧！
6: 好，快快快！哎，
5: 叔叔，淑霞还难产，也不知道咋样了，你帮我去看看。
6: 好，
5: 然后回来跟我说啊。
6: 好的，那我去看看
5: 啊。
4: 你干嘛呀？
1: 我去看淑霞。
4: 你出血过多，大夫不让你动。
1: 他难产，那你去。
0: 淑霞，你放松一点，你放松一点。
1: 我不生了。
0: 再给你查一下。
1: 我现在怎么办？
0: 用力，这时候用力。放松，往我手这个位置使劲儿。
4: 淑霞，淑霞，淑霞，淑霞，
0: 啊！什么事跟我说？
4: 我知道，我知道，大夫，咋回事啊？为啥难产呀？不应该呀，二胎呀，这是。淑霞，
1: 王建平，你
0: 瞅，这产房不能随便进啊！
4: 淑霞，
0: 家属别进来，怎么又进来了？家属，这是产。
4: 淑霞，你要坚强，要有炸碉堡的精神。
1: 厂长，
4: 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救命之锤

0: 舒莎怎么样了？这问你话呢，没声呢。这不是说生日太快吗？
1: 行了，别说了，我知道。
2: 干啥来了？舒雅咋样了？我来看看。用不着你关心。不是二胎吗？怎么还难产了？啊？
1: 那个，我呀，认识一个产科专家，要不要请过来给看看？
3: 嫌你能的是吗？我们家热闹你没看够？
1: 会说人话吗你？
4: 你让我怎么好说啊？行了行了，你成了我们科长，有完没完？什么事儿完了？你看我早就弄到了。
5: 陈，
6: 给你脸了是吧？
5: 陈，
6: 凭什么完了？你让我们弄死你！
4: 行，
6: 干啥？
4: 弄死你！干啥？
6: 滚！干啥？
5: 刘世霞，
6: 刘世霞，
4: 到。

0: 建平，
1: 朱江，你没事吧？
0: 我看看。
1: 来来，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哎呀，哎呀，快看看。哎呀，
0: 这个小东西，为了他，我半条命差点没了。
1: 你快躺下，快躺下。
0: 哎呀，没事了。哎呀，过去了。
1: 咋回事啊？这是二胎呀，不应该难产啊。
0: 我这还给傅云芳慧上课呢，结果我成了个落后分子。建平，雪还下着呢。我总是想着，我生他的时候呀，你开着厂里的那个小轿车，带着我来医院，车里放着我最喜欢的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平板车的事儿，我记恨你一辈子。
1: 是是是是是。哎呀，我错了，是我不好。记着呢，记着呢啊，记着呢。
0: 那我生老三的时候，
1: 到此为止吧。
0: 啊？
1: 不生了。这次真的吓死我。
0: 不行，说好要生七个，咱才完成了俩。
1: 不不不不，
0: 理想。
1: 够了，啊！我现在是有儿有女，儿女双全，够了。不生，好吗？

0: 我想好了，这闺女就叫王雪花吧，好听。你看你闺女长得多漂亮啊，像我。
1: 白白的，哎呀，雪花多好听啊！新生的欢喜包围着妈妈，她不知道还有坏消息等着她。姥姥经常说，人活一辈子。
2: 好事来了，不要欣喜若狂；坏事来了，不要绝望悲伤。过日子，过日子，过的就是一个过程。哎呀，
3: 慢点！
2: 我回来了，舒雅，哎呀，你咋样？咋样？啥感觉？
3: 我看你挺好呀，啊，哎呀，我这不是没事了，你看看，挺好的，没事了。那昨晚谁疼的嗷嗷叫，一直说不生了，不生了的。哎呀，我那不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吗？
4: 慢点，人都这样了。
3: 来，
4: 哎呦，
3: 慢点，慢点。
4: 好，
3: 没事，
4: 傅云，
3: 你躺回去。哎，哎呀，
4: 你不用管。
5: 你歇着吧。啊，没事儿。来了。我没事儿，你不用管我。哎，还有哎。我煮小米粥了啊。煮粥了。吃点不？
6: 缓缓的吃。
5: 媳妇儿，你喝点粥吧。
6: 嗯，我不饿，没有胃口。
5: 那可不行啊。 人是铁，饭是钢，我就怕你嫌这粥啊没味道。我呢特意在粥里放了只鸡丁、蔬菜、胡萝卜。这两天啊，你只能吃清淡的。我问大夫了，大夫说啊，刚生完孩子不能吃凉的、硬的、咸的，就放了一点点盐。一会儿我回去啊，给你炖点鲫鱼汤，再蒸个鸡蛋糕。你要想吃什么，你告诉我，我就给你买去。啊，对了。 我呢，刚才啊，给你买了两袋奶粉，你要想喝呢，就自己沏一杯。还有收音机，还带了一本你最喜欢看的《红楼梦》，你要闲着无聊啊，你就看看书，听听广播。
7: 杨大山真烦人，一个病房住着，不故意咱们难堪的。
8: 你也是。 你比他细致，那咋做的还不如他呢？那突然早产了，我都吓懵了。我也没生过孩子，没当过爹，那我咋知道怎么弄啊？那人杨大山也第一次当爹呀，他咋知道带这么多好吃的？那能吃啥，不能吃啥，他啥都懂。
7: 这好意思说我呀？我没当过爹，你没当过呀？夫人肯定回家要嘚啵我，该信你的信你，不该信你的瞎信你。
8: 舒霞不也一样？也得批评我。
9: 你说我不懂情调，不懂浪漫。
10: 我比你惨。那舒霞生气了，回家就实质小性子。那傅莹呢？
11: 直接动手。
12: 本来欣然跟他打架，我还挺生气的。现在我觉得欣然做的是对的。可杨大山就是欠揍。
10: 来，这些该吃的不该吃的，我都写上，自己注意点啊。
12: 好，谢谢。
13: 大娘，放心吧，没什么事儿，我给她开点药啊。嗯，啊，不说了。大娘，嗯，
14: 开心吧？我嫂子又给您添了个外孙女。<笑>
13: 是是，开心，真是开心。哎呀，要说我们舒霞呀，那真是一聪明啊，解小那诗看一遍，马上就会背了，<笑>也是能啊。第一个，先生了一个儿子。 就解决了老王家的续后问题，这那一生又生一个胖丫头，俩好凑成一个好字儿啊。
2: 真好啊。
3: 要说我嫂子啊是真优秀啊，刚来连队那会儿我们都看傻眼了，那叫一个漂亮。我们连长真是好福气啊。
2: 是，哎呦，当时他们刚结婚的时候啊，你们连长还当着官儿，在部队那不行啊。这个淑霞就跟他说了，说结婚可以，但是我得跟我妈过，我得带着我妈，我妈一个人，我不能我让她自己，但是我不放心。结果你们连长说，我一定好好孝顺她。人家说完，转业了。
3: 我们连长啊是真孝顺呢，你俩看上去像亲母子似的。
2: 是吧？哎呦，我得去看看淑霞去。哎，我得看看她那大闺女是何方神圣啊，把她妈给折腾的难产了都。你干嘛呀？那怎么了？怎么尿尿啊？来来来，
3: 哎，大娘您去吧，我带她去。
2: 行行行行行，
3: 哎，收拾带着尿尿去了。

0: 劫杀是咋回事你知道吗？就是劫以后除了不能生孩子是不是就不是男人了？不会吧，
1: 你要劫杀啊？
0: 我劫啥渣？一个朋友问的。
1: 我说呢，你可是要生过七个老人孙满堂的男人，这才生了俩。
2: 这我们还没完成呢，我说也不可能。
1: 哎，
2: 你这当英雄父亲可燃起了我们家傅莹的斗志了。
1: 他说舒霞要生七个要当英雄母亲，他也要生七个也要当英雄母亲。
2: 名字都起好了。
0: 名字都起好了啊？那除了你们家东方红那六呢？
2: 赤橙黄绿青蓝紫啊。
0: 那也不对啊，那不应该叫东方红，叫东方赤。
3: 暖了吧？
4: 哎，肉体好。
3: 哎，收上了啊。

0: 不过说实话，要结扎的不是你吧？嗯，你说这次舒夏生这闺女，都折腾成啥样了？我跟你说实话，我在外面我腿都软了。你让我上前线打仗，我都不怕。这劲使不出来，要是真着急呀，我生怕娘俩出啥差错。还有，舒夏从小娇生惯养，没吃过啥苦，你说她跟着我遭这么大罪，哎，不省了。
1: 可是结扎的事儿，我也不怎么懂啊。
0: 哎，问我刚才护士吧。滚！这事儿能问女的吗？你傻呀？算了，问小刘吧。啊，哎，正好完了事儿，出去喝一杯吧。这孩子都生了啊，走。
2: 谢谢大爷。
0: 小刘，连长。 忙完没有？忙完了陪我们俩喝一杯去。
3: 连长，
0: 咋了？妈。

0: 困了呢，你就睡一会儿；有事儿呢，你就叫护士。
1: 哎，你炖汤的时候多炖点儿。
0: 行，你放心吧。
1: 哎，舒家，
2: 你看看人家，你再看看咱们家的。
1: 我们家东方玉树那是号称最细腻的上海人，你这跟这一比，那差的不止十万八千里啊。
2: 哎呀，该细腻的时候不细腻，不该细腻的时候瞎细腻。
1: 哎，包慧，
3: 哎，我听说你跟杨大山刚结婚的时候，你半夜想吃罐头，他就出去给你买去，然后那小卖部门关了，他愣是把人家门给砸开了，就为了给你买罐头。这事儿是真的吗？
4: 这么丢人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
3: 那哪叫丢人呢，我们家那位啊，我就是让他去给我砸门，那想都别想，这他都不敢。
1: 我估计你们家宪平也干不出来这种事儿吧。
5: 我倒不指望他去为我干这种事儿，我就希望他能懂我，不需要我多说什么，他就懂我心里的情怀。我一个眼神，嘴角的一丝牵动，他就能走进我的内心。

0: 如果放在如今的时代，我妈一定是一个很棒的诗人或者作家。她那般小资，那般敏感，那般多情。可是在那个年代的东北，她就一个词儿，矫情。
1: 长能耐了是不是？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现在是个破大夫，你又了不起啊？我告诉你，在部队你就是个卫生员，你啥也不是，还愣着干啥呀？找专家去，给我查。
2: 是，马上去。
3: 哎，小亮，你先带他跟叔叔过去玩啊。
4: 跟叔叔玩去呗。
5: 的确没有睾丸。
3: 咋回事啊？
5: 他这是先天发育不好，要不没有，要不没下降。这孩子这么大了，之前你没注意？
4: 不懂啊，也不知道，没有什么别的不一样的地方。
3: 有啥影响吗？
5: 会影响生育。
3: 哎，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6: 别着急呀，您先走啊。
3: 妈，你别着急。那咋治啊？
5: 据我所知，这种病目前还治不了。

0: 谁呢？
1: 明忠啊，老婆让先给带回家去了。

命中怎么办呢？

0: 放心啊，明中这个病我来想办法，咱这儿治不了，我带他去大城市，去北京治，那找好的专家咱们治，我就是砸锅卖铁，我肯定把他这个病给治了啊。所以你千万不能着急上火，你想啊，我这儿上着班呢，书霞又坐着月子，你万一病倒了，你咋照顾明中啊？
1: 我知道，
0: 哎，
1: 我知道。这事儿啊，可不能跟书霞说呀，她坐月子呢，这月子坐不好可是一辈子的事儿。
0: 我知道，我跟小刘他们都交代过了。

0: 玉树啊，阿姨，您放心，我不会告诉傅莹的。哎，不是，他娘不是不信傅莹，他那张嘴呀，要是他知道点事儿，那就全世界都知道。明珠还小，你说，这么小就让人。
1: 背地里戳脊梁骨，
0: 这辈子可就完了。我懂，他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放心吧，我得去看看树下去，叫他该起疑心了。
1: 对，走。

0: 没事了，没事，没事，走。喝鱼汤。杨科长，鱼汤太腻了，没胃口。好意领了，鱼汤拿回去吧。我也不想喝，拿回去吧。
1: 还是喝吧，做都做了，不喝浪费了。
2: 你喝点吧。

0: 咱们家那俩男的都哪儿去了呀？我也正想问呢。你看看人家这生完孩子又是蒸鸡蛋糕又是鱼汤啥的，你看看咱俩呢，哎呀，这干啥去了呀？真是的。
1: 还有我妈，
0: 这怎么都不来看看我呀？
1: 真是的，哎，大娘咋回事？咋还没来呢？
2: 妈，
0: 哎呀，哎呦，你可来了！
2: 你们咋干啥去了？这才来呢，这把我们这扔这不管不顾了呀！
3: 听说难产呢，
0: 这半条命差点搭进去。哎呦，
2: 你咋才来呀？
3: 属下，阿姨早来了，刚突然不舒服，我跟宪平陪她在外面待了会儿。
2: 哪不舒服呀？
3: 没事儿，没事儿，有点头晕，没事儿啊。
2: 没事儿，哎呦，我看看大孙子，来姥姥抱抱，来姥姥抱抱。哎呦，不怪难产呢，你说这么大胖丫头，叫啥名啊？
3: 啊，叫雪花。
1: 雪花儿，你看看把你妈给折腾的呀，这折腾来折腾去，还是个丫头。这要是个小子多好！
2: 妈，你咋这样啊？这重男轻女。好，好，好。
1: 那明忠，明忠不是男孩啊？
2: 对，对，儿女双全。 儿女双全好，来，妈抱你。我去看看明忠去，明忠一人在家，我不放心。起名了吗？
0: 妈，我这都跟您说过了，叫雪花。
2: 啊，雪花。
1: 雪花好，
4: 啊，送你吧。不用不用，啊，你陪着他吧。啊，谢明，
1: 你过来。
4: 咋了？
1: 妈咋了？没事啊。 不可能，
4: 家不可能啊！我是明忠的时候，他抱着怀里不撒手，抱雪花就抱了1分钟不到。
1: 重男轻女，
4: 你想啥呢？
1: 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怎么瞒着我呀？没有啊！
5: 我咋也觉得大娘今天怪怪的呢？你看，那我们家东方红，他一眼都没看，是不？你等我干啥呀？我说不对吗？那大娘多会处事儿个人呢，那搁平时那肯定是把东方红抱过来左夸右夸的。你看看今天，亲生的外孙女都爱答不理的，舒霞难产呢，这费多少大劲把孩子给生下来呀？他都没说几句话，他平时多心疼舒霞呀，那可是亲妈亲娘，又不是婆婆。
4: 别说了，你没人能当哑巴。你说，干啥玩意儿？你跟谁说话呢？你疯了吧你！
1: 我这是刚刚给你把孩子生完，你就给我这个态度，你想欺负啥驴子啊？给你脸了是不是？
6: 行行，你少说两句。
1: 我就是给他脸了，我。
4: 哎呀，丢不丢人呐？
1: 我丢人还是他丢人啊？啊，那人家刚生完孩子，男人都跟宝贝似的，各种伺候，他可倒好啊，这半天没见人影，我这刚说两句就跟我吼上了，我欠您的吗？我欠您的吗？你看不上我你就直说。 我就知道他早就嫌弃我了，你不知道那人家那媳妇儿啊，大着肚子走路都各种扶着，他可倒好，离我80丈远，你啥意思啊？你不想过你就直说，我跟孩子不拖累你。
0: 最忌讳就是动气，玉树也不是坏人，别哭了啊。

0: 哎呀，哎，走，哎呀，哎呦，大哥，哎呀，你可算回来了，
1: 快下来，快下
0: 来！哎呀，那非得让我跪着，我就装战马，我得跑得快啊！我跪着怎么跑得快啊？大娘，
1: 嗯，
0: 你眼睛怎么肿了？
1: 肿了吗？
0: 你哭了？
1: 没有。
2: 杨大侠又找咱麻烦了？
1: 没有，
2: 我找他去。
1: 哎呀，天啊，天啊，你回来回来。现在你听大娘说啊，杨大山这个人不是个好人呐，咱们以后遇着什么事儿绕着点他，你知道吗？前几年他身边一堆的那个哥们儿，遇到什么事儿啊，都不用他上前，那哥们儿就上去了。咱们家现在事儿最近有点多。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

0: 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6: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

0: 一张全空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问里，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空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8: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9: 今天的主题，
8: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我知道，我不是为了安慰你，安慰你没用。我就想让你别太上火了。第一，这明忠还小，才4岁，现在看不了，那还有北京、上海呢。第二，你跟舒家还年轻，大不了再生个儿子。一大家子都靠着你呢，你是顶梁柱，不能垮。
1: 知道。放心吧。
0: 管不了啊！你今儿咋回事？我们傅莹刚生完孩子，你说你跟他较啥劲？
2: 我没跟他较劲，是他自己较劲，好不好啊？从来做什么事儿都不过脑子，想都不想。
1: 我一直冲他瞪眼瞪眼的，他什么都看不明白。
0: 他又不了解情况，
2: 他是不了解情况，但他说的全对啊。
0: 这舒霞多聪明啊，都快发现了，咱俩一个劲儿的在掩饰呢。他倒好，火上浇油。你不就喜欢这个吗？单纯，不记仇，虽然凶了点，但是过日子是把好手。这都你说的呀，那咋的？以前说的，现在不算话了？
1: 我把傻当单纯。
0: 啊，还有，他说你嫌弃他是咋回事啊？
2: 那不是因为他怀孕肚子大了吗？
0: 啥道理？
1: 我说，你家舒霞怀孕，肚子大了，你没有别的感觉啊？
0: 我高兴啊，
1: 就只有高兴啊。
0: 那咋的还不高兴啊？
1: 我也挺高兴的。我就说，肚子大了你没有不好意思啊？
0: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怀了又不是别人的孩子。
1: 我这么问你吧，那女人肚子大说明了什么？
0: 说明怀上了。
1: 怀上了说明了什么？
0: 俩人很健康。
1: 那俩人健康怀上了，不就证明？
0: 男女之间床上那点事儿，在那怀上吗？
1: 不废话吗？不靠男女那点事儿，那靠啥？靠眼神啊？
0: 那女人肚子一大，床上那点事儿，别人不全知道了吗？
1: 你跟傅莹那点事儿，让别人看见了？
0: 喝酒。

怎么办呢？将来你们老王家怎么续后啊？你这一生下来啊，就是姥姥带着，这么多年了，我还说一直跟着你，将来你结婚了，生孩子了，我还给你继续带孩子。现在。 结不了婚也没事，姥姥陪着你，一直陪到老，给你做饭、洗衣服，没人敢欺负你，谁敢欺负你？姥姥跟他拼命了。

0: 你再嘚瑟，我干死你啊！
1: 你放心啊，玉树，你放心，我不上火，我不上火，我是谁？我是王献平，打不倒的王献平，你放心啊。
2: 你也放心，我砸锅卖铁也得给民众治病。
0: 好，够意思，不上火，
1: 绝不上火，
3: 绝不上火。

0: 儿子，你别动啊，爸爸给你检查一下。嗯，怎么还打嗝了呢？
1: 爸爸痒。
0: 别动。别动啊。

0: 啥呢吗？
1: 瞧您的嘴，擦上点，别感染了。
0: 别磨叽了，行不？都磨叽十多分钟了，进去吧，啊，道个歉不就完了？
2: 董事，我怎么说呀？
0: 那你这关不早晚得过呀？那咋的？出院之前不进这病房了？对不对？赶紧的吧，粥都凉了，
2: 快点。进去。
3: 玉叔来了，快过来，过来，你快看看这奶老好了，滋儿滋儿的。你看看你儿子吃的，你看看多有劲儿啊，多能吃啊，老有劲儿了。
4: 我给你煮小米粥了。阿姨说要放大枣红糖，还煮了两个鸡蛋。你够吃吗？
3: 不够。你看你儿子吃的这么有劲儿，那我也得多吃点啊。我多吃，你儿子才能多吃，知道不？
4: 那我再给你回家多煮几个。
3: 啊啊啊！
4: 想吃什么跟我讲啊。
3: 我就想吃辣椒了呢。
4: 那怎么行啊？你再把我儿子拉着吧。
5: 哎呦，你这嘴咋了呀？咋上火成这样了呀？昨儿还好好的呀。
0: 不知道啊，睡一宿就这样了。哎呀，估计就是你奶产着急着的，没事过两天就好了。哎，你奶咋样啊？
5: 没傅莹的好，但是喂雪花足够了。嗯，做梦了。
0: 小雪花，过一会儿咱就回家了。
6: 哥，
0: 去，早点儿，睡不着了。你干啥了？
6: 我来看我大侄女来了。
0: 护士跑早了，你想看就看呀。
6: 哎，你咋不上学呀？
7: 我去了，学校开运动会，同学们都去锻炼了，我就请假出来了。
0: 你撒谎能不能走走脑子？这大冬天的开哪门子运动会啊？
7: 冬运会吗？行了，那我先走了。
6: 来，咋了？
0: 学费交了吗？找了钱呢？
7: 哦。
6: 我走了。
8: 哎，你掉东西了。

0: 哎，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撒丫子就跑啊！你找我呀？你说呢？有事儿啊？是你干的吧？
1: 是我干的，你打我呀！
0: 这人多，有种跟我上那边。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经常在外面打架。结婚以后啊，不亲自动手，都是一帮小弟帮我打。今天我要真打了你吧，我都觉得丢人。但要不打你吧，我这心里憋屈。我跟你说实话啊，你这人真挺欠揍。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打架还分年龄啊？
0: 真打呀？
1: 来呀！

0: 我成全你，你来呀！你先动手，我算正当防卫，懂吗你？三哥。
1: 正当我走了，山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我走了。陈哥 了，得等他们回来才能做。
0: 哎呦，真是这可急人呢、啊！明忠呢，在外边玩呢。
1: 在外面玩呢。
0: 明忠这病可千万别跟属下说啊！
1: 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跟他说的。
2: 明忠咋了？啥不让我知道啊？
3: 妈妈也知道了，在我出生的第二天，哥哥的秘密成了全家人的秘密，这重重的压在我们的头上。
1: 你说句话行吗？你看，我就怕你这样，我才不敢告诉你。你这刚生完孩子，还坐着月子呢，你别这样，你这样就再做出病来，你。哎，你说句话行不行啊？你说我都嘚吧一个小时了，你这一句话都不说，我这嘴巴都干了。你说句话，好不？你别吓唬我，啊，淑霞。

0: 慢，出了。
1: 妈，你不能这样啊！你们这样哪行啊？啊！
2: 我看着树下的药，我心里难受。

0: 喝什么呢你啊？喂，喂他，听见没有？你喂他呀！你
1: 哎呀，这坐月子呢，你跟他好什么呀？
0: 我不想吼啊！你看他这样子咋弄啊？
1: 他着急，他上火呀！
0: 那谁不着急？谁不上火呀？问题是你这不死不活的样子，你这日子咋过呀？你看他这现在……
1: 哎呀，他是个当妈的，孩子出这么大的事儿，他哪能一时想？
0: 我知道他是当妈的，雪花不是他孩子呀。

0: 我妈后来跟我说，是我唤醒了他，是我救了他，我让他有勇气面对生活的苦难。女人有了孩子，就有了新的使命，做一个坚强的妈妈。为了孩子，无论发生什么，他们都能坚定地走下去。
1: 你这让杨大山打的？
2: 他也被我打得够呛啊。
1: 为啥又打起来了呀？这是
2: 打了他亲没心儿。
3: 我发你胆子真肥呀、啊！这惹谁不好啊？你非惹他？
4: 你别急呀、啊，你注意身子啊！
2: 遇见阎王我都不怕，我怕他呀，大不了拼命。
4: 你看你回家，你哥怎么收拾你？拼命啊你！
2: 我哥这人脑子有毛病。我在外面打架，打赢了回来他揍我一顿，说我在外面总惹事儿；我打输了他又揍我一顿，说我笨蛋窝囊废。
4: 没有星星喝了，
5: 想不通，我想不通明中他咋就没蛋了。
4: 我也想不通。
5: 新平、啊、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怀孕四个月的时候，特别想吃松花蛋，我就偷偷吃了一个。后来
4: 跟吃这个没关系，
5: 偷偷喝过一次汤，
4: 跟那个也没关系，你就别瞎想了。
5: 那就咱俩那时候，不过那会儿我不知道怀孕。
4: 属下，别想了，别想了，你想出来，他也来不及了呀。咱现在的任务就是想着给他咋治。对吧？

0: 大夫都说了，这玩意治不好。
1: 那大夫说了，那我还不信呢。
0: 那就得将来等他长大了去北京上海。
1: 我都想好了啊，明天我上班，我给全国各地的战友写信，我让他们在每个城市的大医院去问，到处问。
0: 你喝不喝咖啡了？我也不买衣服了，省吃俭用把明哲的病给治好了。
2: 于叔伯，你回去吧，不用送我了。
3: 我还不是为了跟你说说情，免得你哥打你。
2: 没用，你在他不打，你不在的时候他该打还是得打。
3: 怎么了？
4: 什么怎么了？
3: 按理说我都答应阿姨和你哥了，别跟别人说，你也不是个外人，你别老给他惹事儿了啊。
2: 怎么了哥？出啥事了？
5: 你记得雪花出生那天明州上医院了吗？换个地儿我跟你说。
6: 那孙悟空啊，本事可大了，哎呀，那我们厂的一个金箍棒。哎，没睡呢，来。
1: 嗯，那先这么晚了还没回来啊？
6: 我这正说哄着他睡了以后，我出去找找去。
1: 不，你别动了，你别动了，我去了啊，睡觉啊。
6: 这么晚了，真是。姥姥讲哪儿了？

0: 哥，你想打就打吧。
1: 从小我就打你，没少打过你，管用吗？以前你是小，不懂事儿，现在也该懂事儿了。以后我不会再打你了，自己看着办呗。

0: 小叔说，他是那一刻突然长大的，他意识到他有责任让家人过得更好。男人是必须要长成一棵大树的，顶天立地，为家人遮风挡雨。
1: 呼呼的，
2: 喂奶呀，饿了吧？
3: 不是，他没奶。
1: 那再裹一裹。
3: 知道裹了没有？
1: 没奶啊！
3: 你别着急啊，你别着急。裤子。哎妈，吃啥玩意儿能下奶啊？
1: 哎呀，他这急火攻心，上火了，奶憋回去了，吃啥也不行。
3: 要不您先买点奶粉？
1: 那东西多贵呀，咱吃得起吗？再说了，咱的钱啊还得留着给民工看病，先喝点米汤吧。
3: 能行吗？
4: 试试
3: 吧啊，试试吧，试试吧。哎，这小花，看什么来了？啊？米汤来了，不哭了啊！不哭不哭不哭！哎，试试啊！你看，
2: 你把
3: 那个
2: 分着点。
3: 哎哎哎！张嘴张嘴张嘴！
2: 哎呦，哎呀，哎呦，别不哭不哭啊！吃点吧，吃点。哎呦，哎呦呦呦呦呦了！你跟他不？
3: 这不行啊！
1: 这得有奶瓶子啊，这么灌灌不进去啊！
3: 知道。等商店开门吧，我让先生去买。
2: 商店开门还早着呢，那现在他饿咋整？
3: 商店没开门啊，现在。

0: 我。
1: 张小聪！
2: 不哭不哭，哦哦哦哦哦哦，宝宝不哭不哭，
3: 你要什么呀？你要什么？爸爸给你拉琴，哎呀，拉琴啊，拉琴，哎，来了，还，哎，
4: 哎，好听吗？
5: 哎，你干啥呢？一大早上拉什么琴？
4: 夫人，他儿子一直在哭啊，我一拉琴他就不哭了呀。
6: 真的？哎，
4: 还是你怀孕的时候我胎教的不好。
5: 你快拉倒吧，
6: 你拉那玩意儿能顶饿呀，他这是饿了。来儿子，
4: 慢点慢点慢点，
6: 哎呀，来吃饭饭。嗯，
5: 于叔快拿纱布去，这边奶穿了。
4: 哎，纱布纱布，嗯，快来快来，
5: 你看看滋滋的往外穿。
4: 哎，你说你奶水这么好，那我儿子还不得怕死了呀。
5: 哎，于叔，
7: 哎，于叔，哎，
6: 哎，哎，夏萍来了。
4: 你这，哎呀，你说你这个丑婆娘，你自己奶堵了就不想办法让我帮你啊？
6: 夏萍啊，哎，啊，哦
7: 哦，淑霞奶憋回去了，孩子太饿了。我寻思着你，就你们奶要是富裕的话，能不能给孩子备一口啊？啊？

0: 好，来，臭小子，来呢，来呢，
1: 终于吃啊！哎，福元，这孩子挺像你啊。
2: 这儿子像妈，闺女都像爸，你看看这雪花长得就像你。
1: 别像我，还是像淑霞吧，她好看。谢谢啊！
2: 哎呀，跟我客气啥呀？淑霞咋回事啊？我记得生老大的时候奶挺好的呀。
1: 估计上火了吧？
3: 同学们。下个月啊，你们就在这里实习了。
4: 好的，班长，把表给大家发一下，
3: 选择一下你们的车间。这费用啊，这一年是56块钱。来，跟师傅熟悉一下环境。
5: 我不念了。
3: 不念了？
5: 嗯。
3: 两年你都念下来了，马上就要实习了，你不念了，需不需要跟你家长沟通一下？
5: 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件事自己做主了。
3: 你现在退学了，再想回来，那可就难了。
5: 老师，我不会再上学了。
6: 姐，这么早回来了？
5: 哥，
7: 干啥去了？
5: 你抱雪花干嘛去了？
7: 我让傅莹给喂了一顿。喂完了，这不刚睡着吗？
5: 哦，
7: 你干啥去？啊，
5: 哎哥，那你看看这是啥？
7: 哪来的？
5: 我借的呀。
7: 啊？哪儿借的？
5: 我一同学，他姐姐也刚生俩孩子，也没奶，也得吃奶粉。我这不管他暂时要了两袋，等回头咱买了再还给他。
7: 你这小叔真没白当啊！我跟你说，我正愁他再饿咋整。
8: 谢谢啊。

0: 给你爱人补铁的药，谢谢啊。哎，刘大夫，啊，刚才那个林俊生得了什么病啊？
1: 你认识他？
0: 啊，原来我们厂的，后来调走了。他妈转院转到我们医院了。
2: 医生不是说再住2天吗？刚才我都问了，让咱们回家养着，药我都开好了，咱现在就走。哦，对，穿衣服啊！啊，快点啊！你快点，我在门口等你。
3: 啊，
4: 能单独跟你说2句吗？
3: 就这说吧。
4: 啊，没事儿，你去吧，我在这儿等你。
2: 啥事儿？我退学了。
5: 你退学跟我有啥关系啊？
2: 我想找点活干，赚点钱。
5: 那你找你哥，把你整我们厂不就完了吗？
2: 来厂里能挣几个钱啊？
5: 那你想干啥呀？当大官啊？
2: 我想跟你做生意。
5: 你听谁说我做生意呢？
2: 我都看见了，你倒腾票。

0: 哎，你躲我干啥呀？谁躲你了？哎，你吃的是……你放心啊，我绝不会说出去，除了你、我傅影，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你说话算数，
1: 当然了，舒霞我都没说，
0: 放心吧。当然了。 东方红和雪花长大以后，说不说我不敢保证。他们俩哪记事儿啊？
1: 我记事儿啊。
0: 行了行了行了，逗你玩呢。但是你有小辫子在我手里，以后我让你干啥你就得干啥。
1: 你干什么去？
0: 啊，给舒霞买点下奶和药，彻底没奶了。这腺癌拿回来的奶粉，雪花死活不喝。你说这孩子嘴咋这么刁呢？
2: 抱我家去，傅莹奶可好了，真的，我儿子吃不了全浪费了。你快把雪儿抱来吧。你说你来什么奶粉浪费钱？奶粉哪有母乳好啊？母乳可有营养了。嗯。王宪平，
0: 哎呀，你这太敏感了。我是担心傅莹，你说她又坐着月子，同时又喂俩，我怕她受不了。
3: 你说人傅莹受得了吗？我受得了，大娘，你跟我客气啥呀？那我跟舒霞是好姐妹，一个厂子这么多年了。再说了，那咱们前后院住邻居这么多年，你的饭我还少吃了。<笑><笑>再说了，喂个奶多大的事儿啊？哎，我这儿富裕，<笑>不给雪花吃也浪费。<笑>
4: 哎呀，那。
3: 那厂，那就辛苦你了啊，受累了啊！我给你多做几顿饭呗。哎呀，你快别折腾了，好好照顾舒霞吧。我没她那么娇气。<笑>我们家玉树上班，都是我自己做饭，啥都能干。
4: 是，
3: 我给他们做饭去。嗯，晚上我过来接她啊。哎，大娘，嗯，你别折腾了，要不然啊，就把雪花放我这儿吧。 那这孩子俩小时就得喝一次奶，你这来回的抱，多折腾啊！再说了，那晚上吃，你怎么送过来？那俩行啊，受得了。好，那你辛苦了，放心吧，我送了啊，你忙去吧。哎，好嘞。
5: 我就是这样，吃着傅莹妈妈的奶长大的。傅莹妈妈也成了我生命中很重要的人。很多年以后，当我用轮椅推着她的时候，她已经不认得东方叔叔了，但她的嘴里还是会叫着雪花，雪花。
6: 啥都没吃啊，没胃口。这个红糖水得喝，补血的。行，先放着，一会儿喝。

0: 你这刚出院，身子弱，还是得吃点啊。你要累了，你就回房间躺着，我去做饭啊。想吃啥呀？
1: 你就没啥要跟我说的？
0: 你想让我说啥？我没啥好说的。
2: 好的，有什么事情再打电话。好嘞。怎么样，有事吗？
3: 徐站长，提科长这个事儿我心里不平衡。
2: 来坐坐。啊，

0: 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

0: 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
7: 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文篇无垠，品正行动。

痛流光，薪火相传，微风

0: 怎么样？有事吗？
1: 徐站长，提科长这个事儿，我心里不平衡。
0: 建平，我知道你很委屈，也知道你不平衡，但是我也有难处啊。我希望你能体谅我。
2: 可问题是，这个杨大山根本就不够格啊！
0: 话不能这么说。是，要是论出身的话，他不如你；要是论品德，他更不如你。可是他的威望和组织能力，在咱们全场那是有目共睹的。

0: 是，
1: 他年轻的时候是犯过错误，
2: 那么咱们呢？
1: 你得给人改正错误的机会啊！你是共产党员，你要听出党和领导的安排才是啊！
3: 我知道您也挺为难的，您也尽力了，但是徐厂长，我也有我的困难呀。您也知道我们家，对吧？这人口又多，房子又少，我儿子生病了，我得花钱给他治病吧。淑霞刚生完孩子没奶，我还得花钱给他买奶粉，我这好歹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一个大老爷们儿啊，这说要钱没钱，要房没房的，我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
0: 行，
1: 你的困难我一定向上级反映，如果你这个房子还不了的话，咱们想办法加盖，缺钱你找我，我帮你凑。行了，上班去吧。啊，好好生活，你别忘了你是军人出身啊，你别一出我这个门让大家看到你在闹情绪啊，那显得你没有胸怀啊，不大度，是不是？

0: 行了，你怎么坐这儿了？
1: 妈，小花呢？
2: 小花搁傅莹那儿了，一块儿她就可以喂一喂。要不然这，你这奶也不行，然后这两家能来回跑，这不孩子都在冻着。
1: 那也不能把孩子就搁他家吧？
2: 那你要想孩子了，隔个两天三天我抱过来，你看看。
1: 傅莹奶好吗？
2: 好，俩孩子吃都有富裕。行了，来来来，快躺上吧，别坐在这儿了，再受了风。
1: 我真没用。
2: 哎呀，啥没用的？哎呀，
1: 明忠呢？
2: 明忠在李大娘那跟他们家孩子玩呢。
1: 明忠那病还治得好？
2: 治得好，那肯定治得好啊。
1: 大夫都说了，
3: 大夫是咱们这边的，好多病他治不了。我跟你说啊，前两天啊，我碰见李大娘了，她外甥不是什么病吗？到了北京就给看好了。咱们明忠的病就得去大城市看呢。
1: 那人家啥病啊？啥大城市啊？大城市说去就去啊？
3: 你啥城市，只要能治好明忠的病，让咱们去哪儿都得去。
4: 啊，我回来了。
2: 哎，正好
4: 给明忠要。
2: 来来来，我有个事儿跟你商量商量。
4: 啊，
2: 那个雪花啊就在傅莹家了。
4: 啊，
2: 这样我就集中精力，伺候她月子。
4: 嗯，
2: 你是不是赶紧带明忠上医院呢？咱这省医院甭等了，这不得上大医院吗？
4: 不是，有这么着急吗？
2: 怎么不着急啊？赶快治好了，踏实啊！
4: 你听我说，
2: 嗯，
4: 我已经给全国的战友写信了，让他们打听了。
2: 哎呦，哦，你写信，再等写信回来，那得什么时候啊？再说了，你那些战友有几个是大城市的？咱们得上北京、上海。
4: 我知道，不是，这个病不是那么着急的，不是说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就治好的，而且这个假我请不了。
2: 咱们请不了。
4: 科长这事儿我刚闹腾完，对吧？完了我再请假，那厂领导还以为我闹情绪呢。
2: 那就是闹情绪啊！要我就现在
4: 这怎么
2: 到他办公室，我坐着跟他讲理去。
4: 哪有这样的？
2: 哪样啊？还
4: 我一个大男人，我这不成了一哭二闹三照吊的泼妇了吗？
2: 那我是泼妇，行了吧？
1: 我就想睡个觉啊！你们这吵吵啥呢？
5: 哥，
6: 干啥去了？啊，上学去了？
5: 对啊。
6: 告诉你老实点啊，老师找我好几次了，赶紧回屋。
5: 宝宝，我哥又咋了？好像气儿不对呢。
1: 你哥气儿哪天对过呀？
5: 大娘，

0: 饿了，啥时候开饭啊？
1: 饿了忍着，整天啥也不干，就知道吃饭。
2: 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再容我几天，过几天我一定还你。
3: 好，那我就再宽限你几天。
0: 那商店里没发现少奶粉吗？
3: 废话，怎么能没发现呢？那货品都是有数的。
2: 那咋办呢？
3: 放心吧，我已经替你还上了，你记得抓紧还我啊。哎，
2: 等等，
3: 还有啥事儿啊？
2: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呢。
3: 陈美玲，你呢？
2: 我叫王先
3: 安。哦，等你有钱了，记得抓紧还我啊！
2: 哎，
3: 你还有啥事儿啊？
0: 你为啥住商店里？
3: 我舅舅在这打工，我替他看着。
2: 你咋不回家呢？
4: 你查户口的？
5: 不是舒倩，哎，你说我是不着急给儿子看病吗？啊，这是着急的事儿吗？你说你这坐着月子，我这上着班，我就算是带孩子出去看病，那我是不是也得先计划一下，先去哪儿再去哪儿？我是不是得先跟单位请个假呀？哎呦，你说呢？那咋就？我说，
6: 你咋把明忠给吵醒了？
5: 哎呀，我堵得慌，我心里。
6: 哎，行了，妈也不是坏心。

啊，

0: 干嘛去啊？你自己看。哎，哎呀，这是我带明中看病去了，你们不用惦记。宪平，你照顾好淑霞。
1: 你说你妈要干啥呀？就这么带着明中就走了？去哪儿啊？北京、上海，她带着明中就去了，她去过吗？
2: 而且医院在哪儿，他找都找嘛，他啥也不知道就去，那兜里有没有钱也不知道，住哪儿也不知道，就走了。我真是。你去哪儿找他去啊？我还要去哪儿？火车站呀。哎，等等，我看看这几站。火车站。
3: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找到没啊？火车站没找人啊！
1: 哎，你妈想干啥呀？还嫌家里不够乱呀？你说这么大的事儿，咋不商量一下呢？
0: 你冲我发啥火啊？又不是我让他把孩子带走的。再说了，你不那天跟他商量了吗？
1: 这叫商量吗？他那叫商量吗？他那叫命令。
0: 那他心里不是着急吗？
1: 那谁不着急？你不着急啊？我不着急啊？不都着急吗？问题这是着急的事儿吗？再说了，你说真带孩子去？那是不是得我去呀？他这一声不吭的，留封信就走了。我跟你说，你妈呀，你妈真太有主意了。
0: 出事儿了就变成我妈了。你心里压根就没有把她当成过妈。
1: 啊？你干啥去？啊？
0: 找雪花去。
1: 你坐着月子呢？不是你这么冷，娘俩一个比一个拧。傻坐在那儿干啥呢？上学去。
2: 你咋来了呢？
0: 我想你们了。
2: 这外边多冷啊，你咋跑出来了呢？
3: 哎，快快上！
2: 凉死了呀！
0: 不行，你现在身上凉，
2: 不凉？
0: 你看你，多好玩！
2: 嗯。哎，呼噜呼噜，快，把我的给我抱抱，
0: 你抱你的，
2: 妈妈抱抱。
4: 哎呀，哭哭哭！哎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哎，
0: 我可不想让他们长大。长大了，咱们就老了；长大了，就一堆操心的事儿，是不是？就这样抱着多好呀，天天都是我的。
2: 你咋跑出来了呢？这外边多老冷啊，冻感冒了咋办？
0: 想他了，反正在家待着也是待着。
2: 咋的了？跟宪平吵架了？
0: 没有。
5: 山哥，你哥没在，不知道去哪儿了。山哥，我找你。
6: 找我干啥呀？
5: 还是那个事儿，你带我赚点钱。山哥，我知道你小弟多，我给你当小弟。
6: 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特牛吗？还说见一次就揍我一次，你怎么能给我当小弟呢？你应该给我当大哥呀。
5: 山哥，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之前不懂事儿，只要你带我赚到钱，我不还手。
6: 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还绝不还手。
5: 对，就这儿吧。
7: 山哥，带我来这干啥？
6: 你不是说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吗？

0: 想啥呢？来啊！你！
1: 对吧？

0: 你答应了？
1: 还没想好，大蓝再说。
2: 亮哥，我说话算话，绝不还手。
1: 少废话，他赢了我，我就带着你。

大哥，我真心拿你当大哥。我真的病了，这儿没法治，我哥只能带他到别的地方治。我嫂子上火没奶了，我侄女每天晚上饿得嗷嗷叫，我从小没爹没娘，我哥带着我吃百家饭长大的。我哥结婚以后，我大娘和我嫂子都对我很好。 你把我哥的科长给抢了，我们家有了麻烦，我能不管吗？我有这么多，我不想再白吃白喝了，我不想给家里添负担，我想赚钱养家。

0: 你也认为是我抢了你哥的科长？我是个老爷们儿，我得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得让他们有依靠，崇拜我，有错吗？
1: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事了。
1: 哥，你真能打。
2: 不行喽，年岁大了，打不动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那才叫能打呢。
1: 你这么年轻，你还说你自己岁数大？
2: 我是说，过了打架的年龄了。
1: 那你还跟我打？
2: 就是因为打不了了，我这心里憋屈，就是想找个人打打架，出出气。以前打架的时候，三天两头被请到派出所，拘留就拘留呗，我反正到哪儿都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哎呀，现在不行喽，娶了媳妇儿，有了家了，再打架那就是不干正事儿。再说了，打架打不出钱来，我现在除了上班，那天你也看到了，我还倒腾点票，有的时候也倒腾点服装。你以后跟着我干吧。
1: 胜哥，
2: 可有一样，这事儿坚决不能让你哥和你的家里人知道。
1: 胜哥，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
3: 大山叔叔说，我小叔跟他年轻的时候很像，勇猛无知却善良。小叔就这样跟着大山叔叔混了，也因此奠定了他命运多舛的人生之路。
4: 来了来了，
5: 多吃。
4: 哎呀，多来两个菜。
5: 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做菜就大大方方，你看弄这一点点，两筷子就夹没了，你让人家咋吃？
4: 你们东北人做菜用盆装，一点都不精致，看着就饱了。

0: 量少品种还多呢，
1: 很好呀。
2: 哟，建平来了，
0: 来来来，一起吃。
1: 哎呀，正好来对付一口，来来，我去拿碗。
3: 有酒吗？
2: 喝一口啊。
3: 嗯，
0: 来了，好的。哎呀，喝一口。
3: 你这杯子喝的太费劲了，有杠没有？
1: 人家说那叫精致。
2: 拿杠子去。
1: 啊。
0: 来。
1: 够了。
3: 多整点儿。孩子睡了吗？
1: 睡了，刚吃完。
2: 闹矛盾了？
1: 没有啊，啥没有啊？你看你俩那张脸，咋的了？为啥？哎呀，这急死我了！说有啥事说出来，我给你俩评评理。
4: 啥事儿没有？帮我抓。
1: 哎，
2: 哎，朱霞，
1: 朱霞，朱霞。
0: 舒霞，
5: 舒霞，舒霞，你说这刚坐下还没吃两口呢，这谢平有什么不对的？你跟我讲，我来批评他。
1: 哎呀，我就不想看见他，看见他我什么都吃不下。
5: 吵架了？那是因为明忠的事儿啊。
0: 我一早就知道了，你放心，我不会跟傅莹讲的。
1: 你这是要把人憋死啊？有啥事儿就说呗。这于树咋还不回来呢？这
5: 确实是宪平不对，回去我批评他啊。他也是因为阿姨带明忠走着急，急脾气心里装不住。天这么冷，你要不想回去吃，你就回去吧。
1: 舒霞呢？
5: 他说他不来了，不饿。
1: 这啥都不说，你说急死人不？这俩人都是个闷葫芦。
5: 这事儿呢，我觉得你不对。
3: 我咋不对了？
5: 那阿姨不是着急吗？她跟你讲了，你不急，她是急着给明忠看病。
3: 谁说我不急啊？问题是这是急的事儿吗？他多大岁数了？带着个孩子，一老一小，大城市里面车水马龙的，你到时候病没看好，再给我插闪着可咋整啊？
5: 看你看你看你，这不也是替阿姨着急吗？你就不能好好跟舒霞讲吗？你跟他发什么脾气？他有什么责任？
3: 我不冲他发脾气，我冲谁发脾气？他是我媳妇儿。
5: 你媳妇儿是你出气筒呀？
3: 那我对外人不能想说啥说啥，我对自己媳妇儿不能想说啥说啥。
5: 你对外面的人讲文明讲礼貌，对自己的媳妇儿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想不讲理就不讲理。你凭什么就只对外人好，对自己的亲人都一点？
3: 什么叫我只对外人好啊？我对外人好那是客气，我就是把他们当自己人当家人，我才这样，我才想说啥说啥。按你这么说，我得装啊啊，那叫虚伪。还有我怎么就对亲人不好了？怎么伤害他们了？我对他们娘俩不好吗？自打结婚以后，我把他妈当自己亲妈看，把我自己亲妈犯这错误一样的急眼。
5: 你倒不装不虚伪，想说什么说什么，表面上听上去是真诚，其实你这是自私。真诚的爱是什么？真诚爱是委屈自己，把幸福给别人。
3: 委屈自己？他妈一声不吭的把孩子带走，我自己坐家哭啊，那是老爷们吗？那他们是林黛玉。
1: 啥林黛玉？宪平啊，宪平，这你俩也谈崩了？

咋的？你今儿晚上就准备睡这儿啊？要不再给你做点吃的？你这晚上也没咋吃啊？

0: 刘淑霞，你知道我最烦你啥吗？就你这样，一声不吭，一句话不说，你咋了你？这两口子吵架，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你这不说话，这咋吵啊？我宁可你打我一顿都行，对不？而且我刚才我已经给你台阶下了，对不？咋还没完没了了呢你？
1: 我跟你说啥呀？我说啥你听得懂啊？
0: 我咋听不懂了？
1: 咱俩不在一个波段上。
0: 那你啥波段呀？第一台呀？别看你
1: 干嘛呀你？
0: 我要跟你掰扯掰扯。
1: 掰扯啥呀？我跟你掰扯啥？你听得懂吗？
0: 我咋听不懂了？
1: 当然听不懂了，因为你不讲道理。
0: 谁不讲道理啊？哦，你妈犯错，就是因为你妈，所以你要护着她，是吗？是你不讲道理，是我不讲道理啊？你看啥？咋了？傻了吧？没话说了吧？
1: 我想给你讲一个故事，一个真实的故事。
0: 啥故事啊？
1: 你坐下，坐下。
0: 好，你讲吧。
1: 一位母亲因为自己的疏忽造成了孩子溺水而亡，你说此刻孩子的父亲会做什么？
0: 你问我呀？这妈是干啥的？她干啥吃的呀？这肯定得离呀，这还用问吗？
1: 这是你的想法。
0: 咋了？不对啊。
1: 你知道那位父亲是怎么做的吗？
0: 不知道。
1: 他悲痛欲绝的将他的爱人抱在怀里，说我知道这不是你的责任，此刻的你内心比我更痛苦，更内疚。你说天底下有哪位母亲愿意面对自己孩子的死亡，而这恰恰又是她的责任，还有哪个人会比她更痛苦？是我妈是不对，那是因为她太爱明忠了，她心里着急，她想把明忠治好。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至于发那么大的脾气吗？就因为她是我妈，你就要把责任都怪在我的头上？宪平，我但凡能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我妈也不至于这样四处求医；但凡我有奶，雪花也不至于现在还寄养在别人的家里。你就从来都不会站在我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看待问题。事情出了，你只会冲我吼、瞪眼睛，你还会干什么？

妈妈来说，柴米油盐不是生活的本质，它更需要灵魂的陪伴。和爸爸的每一次争吵，每一次升级到价值观对立的过程，都让他直面自己的人生孤岛。他感到绝望、无力。我长大后，妈妈不止一次跟我说，

0: 爸爸是个好人，他善良、正义、孝顺、有责任感，可是就是不懂他。他内心一直有一个空洞，没有人能够填满它。
1: 来下一个，
2: 给小孩挂个号。
1: 啊，你把本儿给我。
3: 待会儿再来啊。
4: 没到点儿出去吧。还是这病，我们这治不了，治不了请回吧。
2: 不是，大哥，你给看看我找。
4: 我们这真治不了。
5: 看不了呀。
6: 我们已经进入北京第十号，
5: 治不了，
4: 回去吧，
5: 换个医院吧。
7: 干啥呢？
8: 哎，你咋来了呀？这么冷啊？你俩孩呢？
7: 喂晚刚睡。
8: 快上来，
7: 没事没事，
8: 家里没别人了。
7: 玉树去接我妈去了，很快就回来了。
8: 嗯，他俩在家行吗？
7: 我刚喂完刚睡，起码能睡一个钟头呢。
8: 俩孩还不能翻身，
7: 没事儿，放心吧。
8: 你咋来了呀？
7: 惦记你呗。哎，仙平好了没有？
8: 啥好不好的呀？就那样呗。
7: 到底因为啥呀？
8: 不因为啥，我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7: 哎呦，你这说的啥呀？哎，你俩多般配呀，一个军人出身的老爷们儿，一个满肚诗书的才女，还有比你俩更般配的吗？嗯，
8: 哼，你们看到的呀都是表象，本质上我们两个就是不合适。
7: 两口子呀不能完全一样，那就顺拐了，就得互补，就跟那螺丝钉似的，那得有螺丝帽配，俩螺丝帽是一样了，但是拧不到一起去，
8: 还挺有哲理的。
7: 我是没你有文化，但是我不是不懂道理。哎，你就看看那能白头到老的，哪一家哪一对哪一对夫妻，那都是脾气互补的呀。还有你说说我。我为啥要找玉树这样的？那你说玉树有啥呀？除了会拉个风匣子，还会啥？那胆儿小的，看那个虫子都能怕的叫出声来。那哪个女人不想找你们家宪平那样的呀？高大，军人气概，再不济找杨大山那样的也行啊。那虽然品质不咋地，起码爷们儿啊。可我为啥不找那样的？我为啥非得找玉树这样的呢？
8: 为啥呀？
7: 互补啊！我知道我呀，就我这暴脾气，我这大嗓门，我要是嫁给宪平或者杨大山那样的，我跟你说，结婚两天那就得双双打残入狱了，不，入院了，真的。哎呀，我跟你讲啊，玉树啊是一大堆缺点，但就有一个优点，脾气好，很少急。他就是急了，那就是脸红，哎呦磕巴了，然后扭头就走了。我跟他打不起来。
8: 哎呀，我要是跟玉树是两口子，我们两个，他拉琴，我念诗，多浪漫呀！
7: 哎，浪漫是浪漫了，那日子咋过呀？哎，就你们俩都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哎，俩人遇着事儿都麻爪。是，他是理解你的心了，你在那儿哭，他陪着你一起哭，日子还是一天一天过的，靠拉琴读诗吗？

0: 我说句难听的啊，咱现在呀那是日子好过了，有饭吃了，那真要是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你拉琴啊，不不，他拉琴你读诗，能顶饿呀？
1: 能。我现在真挺佩服你的，你说的特别深刻，傅莹，我很少见你这么深刻的时候。
0: 你快拉倒吧，啥深刻呀，这都是日子给磨出来的。哎，我跟你说，你呀别老不知足了，这有啥事儿啊，这过去就过去了，别没完没了的，没有那么完美的人，也不可能啥事都趁你的心啊，该吃吃该喝喝别往心里搁，跟我学学，心大点儿，啥事儿都没有。哎，大娘呢？
2: 咋有这儿没见着呢？
3: 不吃了，不吃了，回家了啊！走，
4: 来买次糖葫芦吧。
5: 哎，我们不吃了，不吃了。
6: 妈妈不管我要糖葫芦，我要吃糖葫芦。
5: 哎呀，你这孩子！行行行行，姥姥买一个啊，你再带着姥姥拿钱啊。听话啊。
7: 这是五分。
2: 连长妈妈，
5: 别乱跑啊！
8: 18114列车预计3分钟后驶离本站，这里是锦城站，锦城站为经营车站，有没有上车的旅客尽快上车。
7: 您坐。
9: 谢谢啊，
6: 林叔，林叔，
9: 好着呢，奶水可足了。
0: 像我，
2: 我抱着孩子，你干啥呀？你干啥呀？别动我！别人要怪我，你抱孩子就能撞人了去？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走开！
10: 我能走啊？
2: 不能走！爹，找警察去！
10: 妈，看好了。
9: 吴忠。
10: 林冲。

0: 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

0: 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2: 交通银行、
1: 交银汇贷，
2: 用心陪伴。
1: 交通银行、
2: 交银汇贷，
1: 用心陪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如果历史有回音，他们想说什么？

0: 15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们走出课堂，追寻105年如炬的信仰，用最年轻的方式唤醒最深沉的力量。15次穿越时空的问答，
1: 你们还记得我们吗？
2: 我们从未忘记。
3: 你们为什么不怕牺牲？
4: 因为相信你们会更好。
3: 看，这就是你们用生命换来的中国。

史从不是单向的讲述，而是双向的奔赴。让红色基因在问答中传承。2026年7月4日起，我们一起聆听燕赵回响，让信仰扎根心田。

0: 扔给我！
1: 停住！停住！过来！儿子，你啥时候回来的？爸，
2: 哎，
1: 哎，
2: 下班了，
1: 你回来了
2: 啊？
1: 那回来说一声，我接你啊。
2: 不用，没多远
1: 啊。哎，
2: 嗯，
1: 带明忠去哪儿了？
2: 北京、天津。
1: 啊，然后呢？
2: 哎，大夫说的跟你一样，这病目前确实也治不了。可能还得过几年，而且就算能治，也得起码两三次手术，反正挺遭罪的孩子。
1: 要我说呀，那就再等等吧，反正他现在不疼不痒的，也不耽误事儿，就等这个医学进步了再说吧，对吧？
2: 是。
1: 那大夫说没说这个手术费贵不贵？
2: 那钱能少得了吗？
1: 妈，你辛苦了啊！
2: 哎呦，辛苦啥呀？只要孩子病能治好，我这条老命搭上也行啊！哎，明忠，
1: 嗯，
2: 明忠，明忠呢？
1: 明忠不在外面玩了吗？啊。

0: 妈回来了啊！哦，对，你在家，你肯定知道。哎呀，北京那边说呀，这病挺复杂。哦，对，你肯定也知道。你说这可咋整？嗯，要不咱再等等，等这个医疗发展发展，攒攒钱再说。你知道我咋想的吗？ 你说咱妈这次出门吧，肯定是又辛苦又受罪，而且还花了不少钱。我就寻思着呀，要不要问问咱妈啊？咱把钱补给她。你说呢？
1: 那是我妈，你别老咱妈咱妈的。
0: 一个女婿半个儿啊！
1: 你现在有半个儿了。
0: 那天咋说的呀？啊，
1: 你妈刘叔霞，你妈，是不是你说的呀？咋服软了呢？
0: 我真不是为了哄你开心呢。行了，别生气了啊！你说咱妈这回来了，哎，看咱俩闹成这样，那不得上火啊？
1: 别弄我！我跟你说，王艳萍，从我跟你结婚到现在，你就不停的在犯错误。
0: 一犯错误就来哄，一犯错误就来哄，你就不能不犯错吗？这人这一辈子怎么可能不犯错呢？你能保证你不犯错吗？犯了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啊！再说了，我本来就没错，完了我还得过来哄你，我够意思了。
1: 你等会儿，你心里不认为你错了是吗？
0: 我错了吗？
1: 我那故事白给你讲了。
0: 说到这故事，我还真得跟你说说，那天我想了一晚上，哎，你说孩子掉水里淹死了。
2: 妈就在旁边看着，你觉得可能吗？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妈，所以你说的这个真实的故事，假的，傻了吧？唉，我太聪明了。一场价值观的终极对立就此和解。 但妈妈知道这绝不是最后一次。夫妻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时常恨，又时常爱，相爱相杀。姥姥说，夫妻都是上辈子的冤家，婚姻就是一条绳子上挂了两个蚂蚱，斗来斗去分不开，因为那条绳子就是子女。
3: 这是干啥去啊？哎呀，酱油没了，去打点酱油。哦，
4: 火车站的事儿，别跟宪平和树霞说。哦，
3: 放心吧，您，我心里有数的。
4: 好好好，哎哎哎，那个，那你丈母娘那儿？
3: 她回去我就叮嘱她了，不让她跟任何人讲，包括傅阳。啊，
4: 好好。
5: 您您完事儿，我放心。这指甲太长了，雪花可真乖。闺女，嗯，闺女，我今天在火车站呢，碰见这孩子他姥姥了。
6: 玉树不让我告诉你，啥事儿啊？不让你跟我说？哎呀妈呀！要不是我跟玉树今天正好在火车站门口，出大事了，
5: 老了人了。他姥姥带着他哥跟一个女的，还差点没白跑啊！
7: 大娘，
1: 哎哎。
7: 哎，等等！哎呦，等等等等！哎呀！

0: 哎呀，把您请来了，行了，回去吧，没事了啊。
1: 大娘，你让我看看来。
0: 你别看了，别看了。
1: 别呀，大娘，
0: 快回去，你小孩不懂啊。

我求你，把我命中的病治好，哪怕让我折寿，哪怕让我当牛做马，我都乐意。只要我命中的病能治好，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0: 你啥时候还钱？哦，我还攒着呢，我攒够了一定还你。你干嘛去啊？我舅妈生病住院了，我去照顾她。你张嘴就是舅妈的，你爸你妈呢？
1: 用你管，赶紧还钱。
2: 不许动，举起手！啊！哎呀，我牺牲了啊！不对，我死了！砰砰！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被乱枪打死了！行了，行了，行了，好了，好了，我都死了啊！哎，还玩不？
3: 还玩？
2: 还玩啊？你还玩的话，你能不能让我当八路军啊？
3: 不要！
2: 你都当这么多把了，那下礼拜，下礼拜我当，好吗？
4: 那下礼拜再说吧。小坏蛋，啊，你还跟我玩这个？你还跟我玩心眼？你干啥去？过来！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哎，哎，你妈去哪儿了呀？咋还不回来呀？
5: 对呀，干啥去了他？
6: 这是段木灰，每天啊冲一点，喝一次。
7: 这得喝多久啊？
5: 这中药啊，它就是慢，你要有耐心呐。
7: 是是。

0: 钟，来，来，明钟，喝点好喝的啊。
1: 这啥呀？
0: 好吃的呀，来，张嘴。哎，哎，怎么辣的？
1: 骗人苦。
0: 明钟，这是药，你只有把这药吃了，你的病才能好啊。
1: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0: 哎，别别别别。爸爸妈妈睡觉了啊，这样，姥姥喝一口，明钟喝一口，行吗？嗯嗯，好啊，嗯。哎呀，真好喝，来，嗯，哎呦，真乖。哎呀，好。真乖，真乖，再喝一口啊！来，哎呦，真乖，真乖，来来来，来赶快，哎呦！
2: 你看啥呢？
3: 嗯？
2: 我问你看啥呢？
3: 啊，苹果树。
2: 我问你看的是啥？
3: 诗歌的名字叫苹果树。
2: 哦哦哦，诗啊。给我读两句呗。
3: 你不懂。
2: 你咋知道？

0: 你知道我不懂啊，念两句。微风轻拂，摆弄着枝叶，雾掠过白色的苹果。
1: 你等会儿，他是不是写错了？哪有白色的苹果呀？苹果除了绿的，就是红的。还是你念错了呀？啊？哎呀！ 真是白色了呀，为啥呀？削了皮儿了？为啥？
2: 睡觉吧。你看，我这好不容易想探讨探讨，为啥？
1: 我还是跟你探讨点儿，你听明白了吧？我呀，我想把雪花给接回来。你说老搁别人那也不是回事儿，再说了我也想的。可问题是，他接回来可以，奶咋整啊？
2: 谢安之前不买了两包奶粉吗？都没动过呢。他
1: 不爱吃啊！哎呀，我跟
2: 你讲，孩子的适应能力特别强，那好多小孩不都吃奶粉长大的吗？那适应两天就好了。行吧，那
1: 抱过来几天试试。嗯，
2: 睡觉。
1: 你咋了？我在琢磨呢，为啥是白色的苹果？
0: 想不明白，睡吧，啊！看啊，粉色的小号，红色的被子，色盲。哎呀，这，哎呀，啥诗歌呀？睡觉。哎呀，粉色的被子。哎，我也会写诗。
2: 哎呀，你们家雪花啊，可比我东方红能吃多了。傅莹，我想着还是把雪花抱回去吧。
3: 抱回去干啥呀？那抱回去你吃啥？
2: 就吃奶粉呗，哥，你这太麻烦了。这啥话呀？麻烦啥呀？再说我这奶水又不是不够吃，一个羊是赶，俩羊也是放，再说了，哎，我稀罕雪花，老好了，这不像东方红，这滋滋老哭，就没怎么听到哭过。<笑>
3: 就是，你抱回去干啥呀？就放在这儿吧，我也喜欢它，我就是来伺候月子的，这玉树啊也解放了。你说你把孩子抱回去，你不像说你自己有奶哈，你抱起来就吃，这不行。
2: 就是啊，你这么娇气，这晚上啊睡不好觉，第二天你又火大。
3: 我妈说了，夜里她带着，
2: 不能让你爸带。
3: 为啥呀？
2: 小叔退学跟杨大山做生意的事儿，被爸爸知道了。爸爸失言，毒打了他。在爸爸眼里，小叔不学无术，但他不知道的是，小叔在用他的方式爱着这个家。
4: 咋样了？小鬼在他那儿咬了一口，那咋办呢？

0: 留声机运转，生活回归正轨，伴随着煎炒烹炸和我的啼哭声声入耳。
1: 娜娜，找我。啊，
2: 陈明，你上次跟我说你弟弟上班的事情
1: 啊，能安排吗？
2: 先到车间里吧，干一段时间再说。
1: 好。
3: 你跟杨大山鼓捣啥呢？
4: 没啥呀，我没跟他写。
3: 你再说一遍，撒谎是不是？你刚才跟谁在一块呢？啊？你说，你俩干啥非法勾当呢？
4: 啥非法勾当呀？我能干啥违法的事儿啊？
3: 杨大山杀人你不知道啊？啊？你疯了？你跟他混在一块儿？
4: 哥，我已经长大了，我是大人了，你以后能别管我吗？
3: 我是你哥，我不管你，谁管你？我最近没打你，是不是皮痒了你？啊，王姐，你给我站着，给我站着，
4: 你别追我！
5: 动我！
3: 好，往哪儿跑？小样！
6: 快吃饭吧。
1: 不吃。
7: 你不吃饭要饿死啊？
1: 饿死我拉倒。
7: 这孩子，
6: 不都说好了不再打孩子了吗？你咋又动手了呢？
8: 我是不想动手啊。跟你问问他，你问他都干啥了？哎，妈，
9: 我辛辛苦苦找厂长给他安排个工作，他不去。完了，你猜他跟谁混？啊，
7: 跟谁混啊？
9: 说，跟谁混呢？好意思说不？杨大山。
5: 杨大山？
7: 怎么跟杨大山能一块儿去了？哎，你们原来不是打得可厉害了吗？这现在怎么又混到一块儿去了？咱要不想上你哥给你找的那个地方，咱就不去，咱再去找别的地方。怎么着，你也不能跟杨大山弄一块儿去啊？他是个流氓啊！你也想当流氓啊？哎，
8: 没，别叫，看他那德行，就欠管欠揍。
7: 要这样。还真的是得管管。
8: 你吃饭，赶紧吃饭。林总，
7: 来
8: 吃饭。
10: 走了啊，
11: 明儿见。
10: 见。
1: 一直没消息吗？没有，他爸妈呢？
12: 他那个死爹在他两岁时候就跑了，一直都没回来。
1: 那他妈妈呢？
12: 哎，我那妹子得了肺癌，很早就走了。
1: 所以，他只能寄养在你家。
12: 他舅妈不待见他，对他不好。
1: 那你咋不管呢？你是他亲舅舅啊。
12: 我有两个孩子要养，每个月赚的这俩钱够吃就不错了，他们还都要上学，我也想管他。
1: 说不好，我多管闲事儿，孩子，我去哪儿了？一个人该怎么生活呀？

0: 还说是要生个老二呢。
1: 是我家住
2: 三年六万啊。
3: 哎哎哎，又看报了。哎呦，这厂报能有啥新鲜的呀？
4: 咱们厂要落实计划生育了。
3: 咋要求的呀？
5: 就是以后不能随便生孩子了，国家呢给每家指标，你多生
4: 就不提倡。
3: 哦，那像我们家有明忠和雪花就不能再生了？
5: 那肯定的。你咋的了？
3: 啊，没事没事没事。啊，那个趁热快吃吧，别凉了。
6: 嘿嘿，好，谢谢了。
7: 厂报上这么说，那咋落实啊？
8: 限制生育，按计划生，按指标生，一家只能生一个孩子。
7: 你是说不让咱们生孩子了？
9: 是不提倡。
7: 大娘，你这消息准确吗？
9: 哎呀，这厂报都说了呀。
3: 哎呀，我这还想让淑霞再生个儿子呢。
7: 我也想再生一个呢，我才一个。哎，厂子不让生，咱们偷着生行不行？
8: 怎么偷着生呀？你肚子大了，往哪里藏啊？再说孩子生下来那一个大活人，不上学不上户口了呀？
9: 那你不响应政策，咱们两个工作都会影响的呀。
10: 大山，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听说了吗？
11: 咱们工厂要落实计划生育了。
9: 听说了，咋了？
10: 那我们咋办呀？
9: 有啥咋办的？咱不是有儿子了吗？
10: 大山，你真的不后悔吗？
9: 你想啥呢？有啥可后悔的？
10: 我又看见林俊生了。
9: 他主动跟你说话了，算他懂事儿。
10: 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
9: 没发生什么呀。
10: 你对他做过什么吗？
9: 能做什么呀？我什么都没做。
10: 什么都没有做，他为什么看见你那么害怕呀？
9: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我上哪知道他为什么怕我呀？
10: 杨大山，我们已经结婚了，你真的准备让这个问题困扰我一辈子吗？

0: 谢谢啊，慢走啊。
1: 来，老哥几个，整一个，整一个。
2: 来来来，
1: 整一个。走了啊。
0: 他啥玩意儿？你有啥好看的啊？
3: 啊，人事可是。
0: 花花酒不点菜，又是作风有点。
3: 可以。
0: 来，我让你看，你还真看见去了。
1: 来，抿一口啊，小抿一口就行啊。
4: 吃菜，吃菜。
0: 花花，
1: 我那成绩咋样？
4: 他家那孩子长得气
1: 势，长得也俊点，
4: 学对。
5: 淑霞，
4: 没长，
1: 我都没说。
4: 你要呢？
1: 不长心呐？
4: 天天气啊！
0: 哎，别喝了。
1: 我不是说
4: 天天。
0: 咋了？
1: 你防着我。
3: 来喝吧。
0: 那男的当时看你呢，
5: 我还怕别人说我呀。
1: 啊。
5: 我这脊梁骨早就被别人戳破了。嗯。
1: 你是干啥去？
0: 不许喝了。
1: 那能喝酒吗？
0: 到底怎么了？你可以跟我说呀。
3: 就那样，
4: 给你吸没了。
3: 没说，
4: 稀罕呢。

0: 我想死。
1: 说啥傻话呢？那思雨才那么小，你死了他咋办啊？
0: 思雨，我陪你喝，我仨陪你。
2: 都在那
0: 你知道林俊生为什么离开我吗？
1: 我那会儿听他们瞎传的啊，说是杨大山把他给……你别往心里去了。不过后来宪平跟我说，他见过林俊生。
0: 其实啊，就是杨大山给了他钱，他拿了钱就不要我了。就是我心里一直放不下的人，这就是我一直爱着的人，他就因为了点钱他就不要我了。我在他心里，都不如那几个钱。反正王宪平不会为了钱不要你，对不对？对不对？哎，我羡慕你啊，真的，真的羡慕你啊，舒霞。我就想死，
1: 你可不能瞎说。思雨还那么小呢，咱们当初生孩子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了吗？这孩子生下来，他就是你的命啊，思雨就是你的命。
0: 思雨是林俊生的儿子。

0: 喝多了，你给他泡点蜂蜜水。谢谢啊。去哪儿喝的呀？喝那么多呀？
1: 行了，别拉了，跟阿姨越似的。我这不是看你们情绪都不高。
2: 给这阿月弄得大家心情更不好了。哎呀，这可怎么整啊？我还想着把奶断了之后给东方红再填个妹妹呢，这咋就计划生育了呢？
1: 我本来也想再要一个。哎，行了，不要就不要了。国家也有国家的困难。 人口太多了，那这么多张嘴，那吃饭。所以国家制定这个政策呀，肯定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更好。而且我们现在都有孩子，少生一个就是给国家减轻压力。有大家才有小家嘛。
3: 这样吧，
4: 打今儿起，雪花就是咱们两家的闺女。等她长大以后，让她嫁给东王。
1: 你说真的？废话，我王宪平说话那永远是一口唾沫一个坑。
3: 嗯，听宪平的。你看。
1: 哈哈哈哈哈！太好了，你说听见没有啊？当然，雪花现在是咱们的闺女，长大了以后就是咱儿媳妇儿了，必须得清楚清楚啊！
3: 来来来，哦哦哦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道长，哎，太好了，来，哎。
5: 咱们以后要好好过日子，把明中雪花东方红抚养长大。来，
6: 亲家，
3: 干了，干！
6: 干！干杯！1986年9月13日，中国女排成为历史上第一支连续5次夺冠的队伍。
5: 1985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宣告生效。
6: 1986年，《西游记》在央视播出。
5: 1985年，中国第一个南极考察。

0: 我，王雪花，六岁的时候就是这个家属院的老大了，谁敢惹我，我就揍他一顿。而东方红整天鼻涕拉下的跟在我后面当跟屁虫。唉，没办法，一天生的，我得照顾他。
1: 下次我出来，你别跟着了，拖后腿。哎呀，好好好，带着你，带着你，你别哭了。东方红，你说这墙能上去吗？

多买的钱，一直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周昌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也请你跳下去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

0: 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6: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新万企行动， 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

0: 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这日子过得顺畅舒坦吗？那还是两个人比一个人强。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9: 他有孩子呀，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10: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11: 你爸要给你找的那个后门，就是我。
12: 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3: 找人！他这动的时候，你还三个外人，
1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2: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9: 咱家以后就是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咱没有亲爸。
10: 你再说，爸，爸，
11: 咱们俩的事儿，
8: 行，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他们谁缠我，那都不好使。
16: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0: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9: 不要打我！
16: 不要打我！
9: 你们俩都老大不小了，这个孩子都这么大了，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1: 累，太累了，孩子那关过不了，你也过不了，
9: 到底为啥要非他不可呀？
10: 我喜欢他，我要是现在离开苏小曼，那以后这辈子我就一人过了。
9: 我愿意，

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这将来过日子，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就行了。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 咱们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0: 多一个人和妈妈一起照顾你们，不是更好吗？
3: 那咱们就定点规矩，之后我还要继续当家。
2: 这前不庄家的传统，这不进了庄家门，不得合合庄家的口味啊？
1: 爱吃这个酱
2: 啊！
1: 你说你非要当这个家，对吧？你得想办法这一大家的人团动到一块儿去。
4: 你每回疼起来的时候啊，拿这个暖暖肚子，挺管用的。
5: 谢谢姐。
6: 咱家买录音机吧，有。我们这英语考试都听力什么的，
1: 园艺天天也都能往后用。
3: 行，给你买。
4: 给老外演出，
1: 说是文化交流嘛。
7: 快点！
8: 来了，
7: 没拿东西吧？
8: 没有，带上好好就行了。
1: 说你当着好多人面唱歌，你一点都不怵。
7: 你说你胖也喘上了。
9: 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
0: 这叫超短裙，
8: 好看。一个时代的穿法。
10: 你落后了。哎呀，
0: 是。
11: 咱们学校门口的标语早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高考将是你们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
2: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
12: 刘成现在可是大学生了，将来错不了。
4: 后来电，那不能一声令。
13: 我申宝坤这辈子站住、啊！
14: 要想让我们机械厂继续活下去，打破铁饭碗。
15: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千岁，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0: 啊，你在笑啊？
8: 那，
2: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14: 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他妈怎么了我？
2: 姐，煎着萝卜多钱？
0: 不是开饭店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
5: 你姐本来胃就不好，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0: 哎妈，
6: 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她护着。
0: 没事儿啊，
5: 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
0: 你有病？你有什么客户？
5: 会，
0: 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
5: 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
16: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真行。
0: 妈，你帮我去打个毛巾吧。哦，
10: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0: 怪我，怪我没带好。
16: 妈，哎，
10: 妈，
0: 哎，
6: 妈，
0: 妈听见了。
10: 爸，哎，
7: 祝咱家每个人啊，
10: 越来越好。

0: 入秋，你看，多么蓝的天，一直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周昌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也请你跳下去吧。
1: 你倒是跳啊！

0: 和我妈都不让给养刺鱼了，
1: 可他们欺负他。
0: 你别管了。

0: 好呢。
1: 哎，你说当年宪平没当上这个保卫科的科长，咱们还挺不服气的。可你看这杨大山当了科长，厂里那些小流氓啊、闹事儿的哈、啊，都消停了。
2: 不当科长挺好的，多操心的。
1: 他跟这杨大山平时也不搭咕，
2: 不搭咕才对。那万一哪句话又说不对了，又干起来。
3: 科长，我走了啊。
4: 哎，走了啊，科长。
5: 走。
6: 晚
3: 上。哎，科长，
6: 晚上你值班啊？
3: 科长，昨儿我刚值夜班，
4: 今天晚上我有事儿，下次你值班我替你啊。
3: 哦，知道了。
1: 宪平啊，不让雪花跟那个思雨玩。
2: 那就对了，我也跟东方红说了，不让他跟杨思雨玩，那咱惹不起还躲不起。
1: 你咋这样啊？那思雨他是无辜的呀，你说咱这场院啊，一般大的那孩子就那几个，你老孤立那孩子，那孩子多可怜呀。
2: 那怨谁呀？没摊上个好爹呀。
7: 杨科长，你能不能不欺负新人了？
4: 我怎么欺负新人了？
7: 人家都替你值了几个夜班了，你替他值过吗？
4: 怎么着，看不惯啊？
7: 对，看不惯你替他呀。
8: 小范，你咋不反抗呢？
3: 我不敢。
8: 你个老爷们儿，你怕啥呀？你越这样，他越欺负你。
3: 是杨科长给我介绍来的，他说是啥就是啥呗。
9: 潘哥，
10: 说严实，
9: 比你在厂子里赚的多多了吧？
10: 那是啊，我以后啊就跟着安哥你混了。
9: 我就知道毕了业没啥出息，一个破技校，哎，毕了业不还得到工厂当工人吗？能赚几个钱啊？
10: 你看，要不说你明智呢，提前退学了，这早出来混就是不一样。安哥，你真跟山哥混呢？
9: 不，当然了，这些货全是他渠道。
10: 来一个，安哥。安哥，哪天你给我引荐一下山哥呗？
9: 行啊，山哥最喜欢的就是我了。回头我帮你引荐一下吧。
10: 谢谢安哥啊。
2: 这谢安，你最近是做服装生意了？
1: 嗯，这两年赚了不少。
2: 这谁能想到啊，现在这么出息
1: 啊！哎呀，真是。
11: 就这家是吧？
2: 是啊，
11: 走，咱们进去看看怎么回事。刘会计，你看看你家雪花给我儿子打的啊，你看看，你看看。给我儿子给打了，你看，
1: 这是雪花打的。
12: 哎呀，这不会吧？那雪花才几岁呀、啊？再说能把男孩子打成这样，这别冤枉孩子。
11: 咋不是他打的呢？啊，那么多孩子在那看着，咋的？你想耍赖啊？
1: 不不不，这要雪花打的我们绝对不耍赖。回来我好好教训他。
13: 我刚才说的话，你们都知道了吗？
14: 雪花，你真英雄，都把他给打跑，
13: 你还说，你就知道站在旁边哭，也不知道帮我一下。
14: 我怕。刚才那事儿，回家不许告诉我爸和干妈。你如果告诉他们，我再也不跟你玩。我不告状。
11: 你说一个女孩啊，咋能就下手这么重呢？比男孩子还淘呢！再不管啊，就要成女流氓了。走，
15: 儿子。
11: 啊，你打不过不是要跑吗？啊，
15: 来来来，妈妈看看疼不疼了。
11: 你带个小男孩能让小姑娘给打，丢死你！赶紧走。
1: 雪花还能一个打俩？
7: 喝点水吧。

0: 回来了。
1: 嗯。阿妈，我主动承认一个错误，虽然我也没啥错。嗯。
2: 说吧。
1: 今天他们一群人欺负东方红。所以我为了保护东方红就跟他们打架了。
2: 东方红，你大阿姨这儿来。雪儿说的是真话吗？嗯。
3: 你可不能撒谎啊。
1: 嗯。完犊子。
0: 花儿，你干啥呢？
2: 啥态度啊你是？啊，还不让人说真话了？到底咋回事？你跟妈说，发生啥事了？
0: 对，说实话啊。
1: 他们一群人欺负杨思雨，我又帮了杨思雨，打了他们。哎，
3: 雪花啊，不是不让你们跟杨思雨玩吗？
1: 我们为啥不能跟他玩？
0: 爸爸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记不住啊？杨思雨的爸爸不是好人，他是个坏人。
1: 他爸是坏人，他又不是坏人，为啥我不能跟他玩？
0: 这还咋的？你还犟嘴呢？说，做错了。
1: 我没错。
0: 你不服啊？说你错了。
1: 我没错。
0: 王雪花，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是吧？来。
2: 哎，谢平，谢平，你怎么就知道打？
0: 我就不信了，你干啥去？
1: 我没错。他们一群人打他一个，你不总跟我说一大欺小，一多欺少，是不对的吗？我见义勇为咋就错了呢？就因为他是杨思雨，就因为他爸是坏人，大家就应该欺负他吗？
4: 雪花，好样的，说得好，有理有据。
0: 你说啥呢你？捣啥乱？你给我进去。王小花，你过来，你过来，我不打你。站好，立正。
5: 雪花啊，爸爸的意思是，
0: 那个，
2: 爸的意思是，见义勇为是对的。但是打人是不对的，你把人小朋友打坏了，我们怎么跟人家长交代呀？嗯。你记得妈带你看过那个电影《少年犯》吗？你要再发展下去，就跟他们关一块儿了，你愿意呀，坐牢？
0: 对呀。
2: 还有雪花啊，你是个女孩，都快上小学了，一到十这数字你都写不明白，你这心思天天怎么就去打架去啊？你看人东方红，唐诗三百首。背得滚瓜烂熟的，你怎么不跟人比比这个呀？
1: 一打架就哭，一打架就哭，背那玩意有啥用？
0: 你说啥呢你？
2: 东方红，给他背首诗。
1: 背哪首？
2: 不背唐诗了，今天你给他背一个上次阿姨教你那个苏联诗歌，记得吗？
1: 记得。大地一片白茫茫，无边无际，桌上的蜡烛在燃烧。
2: 你听听，
1: 蜡烛在燃烧，就像夏天的蚊虫奔向灯光。哎，
4: 上海滩开始了。
1: 五千万里的飞雪。
0: 继续给他背啊。
1: 五千万里的飞雪，阵阵冰雪击破窗，风雪打破窗。你就在这背啊背。桌上的蜡烛在燃烧，蜡烛在燃烧，顶棚被烛光照亮，影子投在顶棚上。
6: 思雨回来了，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鸡翅。
7: 大山，思雨不开心了。

0: 来了。
1: 你尝尝这味道怎么样？你上次不是说不够甜吗？这回老爸加了一勺糖。思雨，谁欺负你了？你跟爸说。
2: 就是你，你欺负我，他们说你是坏人，还不跟我玩，还一起打我。
3: 在这打你，
4: 哎，欺负我们家姚思雨了没有？
5: 没有，不是我，放开我。
4: 你呢？
5: 没有，不是，别抓我。
6: 杨大山来了。
4: 欺负我们家杨思雨，别怪我杨大山对你们不客气。
7: 这许文强太帅了，
8: 我拿枪的时候比他帅。
9: 爸，你打过真枪啊？
8: 打过呀。
9: 我也想有一把真枪。
8: 雪花，你想当解放军？
9: 我要当大哥。
8: 啥玩意儿？
7: 宪兵，
8: 走。
7: 拍。雪花，
8: 走。
9: 爽性破你的剩菜籽个，也许疼得要绿成翡翠，铁观上绣出几瓣桃花，再让油泥，再让油腻这一层裸起，霉菌给它蒸出些云霞。上死水就出一勾绿酒，飘满了珍珠似的浓雾。小猪却一声变成大猪，又被偷酒的花纹咬。哦，
8: 雪花，
7: 雪花好了，
8: 好了。
9: 在雨中，你来不来都一样，竟感觉每朵莲都像你。尤其隔着黄昏，隔着这样的细雨，有
10: 一颗
9: 刹那。
10: 刹那颗，
9: 永恒。等你在时间之内，
10: 三颗；
9: 在时间之外，等你
10: 四颗。
9: 在雨中，如果你的
10: 手五颗
9: 在我的手里，此刻；如果你的清芬在我的鼻口，我会说：小情人，喏，这只手应该用来采莲；在蜈蚣，这只手应该摇一柄桂椒；在木兰舟中，一颗心。悬在科学馆的飞檐，像坠子一般悬着。
11: 立正！立地圈！准备，对了，快！
7: 这才几点？
11: 左旋，
7: 旋，
11: 左
7: 旋，
11: 九。弓步出圈，快！三，穿后探地，快！快！
7: 抽什么风？
11: 快！马步横打。
12: 行了行了，大早上的你们俩这黑哈的干嘛呢？
8: 哦，
12: 王雪花，进屋学习。
8: 去吧，雪花。嗯。咋了？你叹啥气呀？啊？打军体拳都不怕，你学习怕啥呢？嗯。
9: 打拳有意思，闲着没意思。
12: 雪花，
8: 哎，来了，去去去去去。
12: 小鸡、小鸭、小鹅，还有金鱼，哈，嗯，这四个，你要选出一个是不同种类的，你想想是什么？
10: 嗯，
12: 你看我，看书，都好几遍了，你想想，动脑子想想，小鸡。小鸭，哎，小鹅，还有一条金鱼，你告诉妈妈哪个种类不一样。
9: 小鸡。嗯。

0: 你为什么会选小鸡啊？
1: 小鸡不会游泳，其他三个都会游泳。嗯，雪花。
0: 嗯，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2: 孩子说的也有道理啊。
0: 宪平，你说我当初是不是生雪花的时候生了一天一夜，时间太长了，把这孩子脑子在肚子里给捂坏了呀？
2: 胡说呢。
1: 过来听我指挥。
3: 好。
4: 来，你过来。看没？啊，这像是脑子给闷坏了啊！
3: 你再高点。
2: 神童能咋的？一样得听我闺女指挥嘛。
5: 我跟你说，雪花是将才，将才都晚熟。
3: 离远一点。
0: 是，你生的闺女，闺女是你的小棉袄，怎么看都顺眼。
5: 哎，你没发现雪花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机灵劲吗？一股灵气。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王宪平亲自种下的优良品种，嘿嘿，随我。
0: 瞧你护犊子那德行！
3: 哎，你再站远一点。
0: 亲自。
3: 听我，把你跑出来。哦，是你的。跳。
6: 林冲。
7: 哎呦，这黑乎乎的，别把眼睛给弄坏了。
8: 今天咋又停电？
7: 是啊，我也不知道，说是这两天啊都得停，快点早点睡吧。
8: 姥姥，我做完这也就睡，你先睡吧。
7: 行，做完就睡啊。
8: 嗯。
7: 把这吃了，赶快吃了。
0: 啊。你怎么还往那边拐呀？你看看妈妈给你示范这个舞，这个肚子，你看这个圈冲哪边啊？
1: 梳子还有肚子啊？
0: 你有没有肚子呀？就你这个肚子，就是舞这个肚子，就这个圈跟你的肚子一样。你看它冲哪边？它是不是冲你拿笔的这个右手啊？你怎么老往左边拐呀？就这么简单一个舞，你照葫芦画瓢都写会了呀？天天就知道疯跑、打架、写。你将来怎么上学呀？还得考高中、上大学。
7: 哎呀，行了行了，孩子玩啊玩一天也累了，哎，明天再教吧。
0: 都是让你们给惯的。你看人东方红，十以内的加减法人都会口算，唐诗三百首人全能背下来。你看看他会几首？我唱一首歌唱两遍，东方红就会了。他就是不用脑子，脑子里一天到晚就想着玩疯跑。
7: 哎呀，长大了就行了，学会了。
0: 妈，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别掺和。
7: 好好好，行，你教育我不掺和啊。
0: 你别老看着你自己这个舞，你看着这个舞写，这肚子吧？
2: 怎么还不睡觉啊？明天再教吧，明天礼拜天。
0: 他今天这个舞要写不对，就甭想睡觉。
2: 小花，这样啊，你好好写，给妈妈写对一个，咱们就睡觉，好不好？好，爸爸看着你啊，写。
0: 你看，你看，他又往那边拐。
2: 你这屁股怎么在左边啊？啊，这，哎呀，行了，别生气。
0: 你来教吧。
2: 用点心。

你是不是诚心的呀？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童年的苦恼，却成为了回忆中的美好素材。在长大后的年夜饭上，仍被反复提起。我以为那是幸福的开始，其实那就是幸福。每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无忧无。

0: 虑，不懂人间疾苦。可那时候好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又那么怀念童年。
1: 今儿是芒种节，姐妹们在园子里计划送神呢，我去了啊。哎，

0: 叫奔波。
1: 雪花，你干什么呀？
0: 那个叫奔
2: 波。那是《西游记》。
1: 看什么《西游记》啊？
0: 起来！
1: 没看妈正看《红楼梦》呢吗？
0: 我都抱住。
2: 这破玩意儿，哭哭啼啼，有啥可看的？
0: 驸马爷。
1: 什么叫破玩意儿啊？啊？
0: 管说。
1: 那是古典名著。
0: 抄抄的。
2: 《西游记》也是古典名著。
1: 你要敢按回去，那五你给我抄100遍。

0: 哥，周末还学习啊？
1: 嗯。
0: 别学了，跟我玩会儿呗。
1: 玩什么？
0: 我东方红还有二胖想玩四徒四人去取经，缺一个人，你来当唐僧好不好？
1: 那你是谁？
0: 我当然是那个大闹天宫火眼金睛的孙悟空啦。
1: 那你把十个数背下写好，就跟我去。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起来。那还不简单。一、二、三、四、五、五、六、
2: 八、
0: 七。

0: 道路痴，我路在我风，在我风。
1: 你能不能认真点？
2: 你怎么可以打师傅？
3: 没事，打不疼。哎，你说真神了哈！啊，这雪花以前到五他都写不明白，这一下子你看，工工整整的到一百了都。我就说不用着急吧，那咱们闺女那是不愿意写，她要想写肯定会写，她想干啥肯定会。看看看看，你看看这俩孩子好的哟，这将来雪花啊一定嫁给我们东方红。
1: 我不要，我要嫁给我小叔，我小叔厉害，他还会打架。
4: 我告诉你们哥几个，好好干啊！干好了，哥现在就给你们找个
5: 好。这咋样？行不行？
4: 你去，去。哥上去，哥上去。
6: 这个不行，行不行？行
4: 不行？这俩行，
5: 这俩行，
4: 这俩行啊，大哥。
7: 是你。
8: 大娘，
9: 怎么样？嗯，你说说啊，这缝了破，破了缝，以后再破了不给缝了啊！
8: 这是潮流。
9: 哟，就是一条破裤子还是潮流？哎，夏安呐，你现在整天的不着家，晚上也不回来睡觉，你在外边混什么呢？
8: 哎，忙着呢。我哥呢？
9: 跟你嫂子上医院。
8: 谁生病了？
9: 没人生病，去问问大夫，明中的事儿能不能治啊？

0: 你们快过来看，我就说他没有吧。
1: 我回来看。
2: 上个月我去北京开会学习，手术无。

0: 我觉得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呀！现在澡堂子我都不敢带他去。
1: 你跟人打架了啊？谁欺负你了，明中？你快告诉小叔谁欺负你了？你快告诉小叔谁欺负你了？是不是那帮小孩？
2: 反了他们，小叔揍他们！啊，别哭，别哭，
0: 明中，哎，明中，你等等我，明中，
1: 明中，明中，
3: 哎，
1: 你呀，你也小点声，你轻一点，把他给吓着。明中啊，给姥姥开开门啊！
3: 明中，明中，开门。
1: 明中，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除了上学就上学，怎么还打起来了呢？他哪会跟人打架呀？他肯定别人欺负他了呀。那欺负他干什么呀？
3: 你不是你给他吓的？我问他，他不说呀。
1: 不说，不说，就你这态度，他能说吗？
3: 我让他知道谁欺负他，我干死他！明中，没事，
1: 明中不是个男人，明中不是男人。
4: 嫂子，哥，怎么了？明中被人打了，那怎么问他都不说。明中，妈回来了啊！你给妈开个门。明中，
5: 明中。
6: 把门开开，有啥事跟爸爸妈妈说，好不好？啊，明仲，你打算一辈子不出来了吗？我哥哥在10岁那年知道了自己的病。 从此开始自闭，而我一无所知。大人们对他的偏爱，我不满却也接受。那个年代，大多都重男轻女，谁让我是女孩呢？我是跟别人不一样吗？我是有病吧？谁说你有病啊？你没病，别听他们瞎说。
5: 可他们说我有病，说我没带的。谁说的？啊？谁说的？我找他们去，赶紧走！哎哎哎，干啥去？干啥去啊？哪儿都不许去！明中，他们说的没错，你确实有病。
4: 小平，你要说啥？都别拦着我行吗？都别拦着我行不行啊？这是事实啊，而且他早晚得知道。不哭了啊，明中，有妈在呢啊，不哭我不怕。啊。 我手背，要咋的？我死吗？不会，明中不会死的啊！明中平时没感觉吧？你疼吗？是不疼？是。那我为什么要？别为什么有？明中，你过来。
7: 下回去找爸爸啊，去找爸爸。

0: 儿子，你这个病啊，
1: 不会死，会怎么样？
0: 不会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影响。
1: 不会怎么样，没什么影响。
0: 嗯，
1: 为什么是病？为什么是缺陷？
0: 这个男孩子都应该有，你没有，但不影响什么，不影响生活。以后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但是他将来还早着呢，还有很多年呢。
1: 男孩子都要有的，我没有，所以今天他们嘲笑我不是男人。
0: 胡说八道，是不是男人和这个没有关系。大夫说了，很有可能过几年就能治。

0: 给他一点时间吧，让他慢慢接受吧。他是一个孩子，他怎么接受得了啊？慢慢接受。万金，您告诉不行吗？
1: 那没有用，现在同学都已经知道了，我们骗他，完了那帮同学再取笑他，这对他更不好啊。宪平说的对。
2: 孩子心里什么都不知道，那中国人取笑他，他更难过。可怜的明忠，大夫咋说呀？这病还治不了吗？我现在就要攒钱，明忠这病花多少钱咱都给他治好了。
1: 咱给孩子换个学校吧。没用，你换到哪儿都是学生，还是得面对吗？来，明忠，雪花。
3: 来来来，明忠，
1: 不吃那个，不吃那个嘞，把这个鸡蛋羹吃了啊！我也想吃鸡蛋糕。哎，这是给哥哥的啊，吃吧吃吧。只有他有。哪那么多喂啥呀？吃你的包子。
3: 这包子里面都没有肉，全是菜。
1: 我要吃鸡蛋糕。
3: 哎，这孩子你怎么那么不懂事啊？
1: 没事啊，快吃啊。
3: 明忠，你干啥去啊？你不吃饭呢？
1: 这孩子，没吃饭就上学去，那不得饿着？待会儿我给他送俩包子去。
4: 是吗？
1: 行了，雪花，嗯，吃完了出去玩吧。

0: 妈，咱以后能不单独给明中做吃的了吗？
1: 他的病没好啊，需要补一补啊，别心疼那点吃的。
0: 这不是心疼的事儿。那这样，您下次做的时候给雪花也做一份。
2: 妈，这道理是这样的，第一，你给明中现在补多少鸡蛋，他这病他也好不了，他不是补不补的问题。第二，明中知道现在自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你说你老这么对他，他心里也有感觉，他也会觉得自卑。第三，雪花也懂事儿了，你老这么偏着明中，那雪花他也觉得这是不公平的呀。
3: 道理我都懂，可是明中的病治不好，我就得偏他，我管不住自己。
0: 哎，不愧是会计啊，思维逻辑非常清晰。
2: 行了，你说什么时候了？你说将来怎么找到这俩孩子啊？哎呀，
0: 反正现在我是看明白了，人这辈子任务是什么呀？任务就是解决问题。哎，等把问题都解决了，你也该毕业了。
4: 把这踢过来。踢过来啊。杨思雨，跟我们一起踢球吧。
5: 不行，不能跟他一起玩。
4: 你要是带他玩，我们就不跟你玩了。不玩拉倒，球是我的，爱玩不玩。
5: 走走，不跟他们玩，不玩了。
4: 踢球，东方红，我跟你说话呢。杨思野，跟我们一起玩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8: 哎呦，
9: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小洋人问梨，只有你美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

0: 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脆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哎，
1: 艾哥，
0: 雪花呢？
1: 啊，雪花，雪花，
0: 雪花呢？
1: 没回来啊？
2: 在傅莹他们家呢。
0: 哎呀，这基本不着家了，现在彻底成傅莹家亲闺女了啊！
2: 可不是嘛，这也好，咱们家吃粮食了。
3: 嗨，文忠，来，别学了，快来吃饭了。
1: 阿良，
2: 来，
0: 文忠，
3: 再学啊！以后没事儿多出去跟帮小孩跑跑去，
2: 来，
3: 这也讲究劳逸结合。
4: 我不想出去。
0: 哎，那不行啊！男孩子就得多出去，多跑，多运动，多玩儿。你看，跟你同年龄的孩子，谁愿意在家待着？对吧？
2: 孩子跟孩子不一样，他愿意待着就待着呗。我们明中不是那淘气的孩子。
3: 他小时候不淘啊？
2: 他不是长大了吗？懂事了。来，吃饭。
4: 我不。
2: 明中。
3: 妈，以后我们俩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少掺和啊！
2: 我掺和什么了？你们教育孩子，我插一句嘴不行啊？我不是他姥姥啊！
0: 没不让您说话，但是得有点原则吧？你这样下去，那孩子不就完了吗？
2: 那怎么就完了？不挺好个孩子吗？哦，在家待着就不好，出去打架斗殴就好了。像谢安那样的，
5: 哎，大娘，我可没惹你，你怎么还说我头上了？
3: 妈，谁说的出去玩就是打架斗殴啊？这明中天天在屋里闷着，你不怕他自闭呀？他得多出去，多接触人才对。
0: 没错，尤其男孩子，你不能一遇到事儿你就萎靡不振呀、啊，咱不得教育他要坚强吗？否则的话，这以后能有出息吗？
2: 你们有什么出息啊？你们是当了国家主席了？还是当了国家总理了？
3: 你要这么说就不讲道理了啊！
2: 我最讲道理了。明中这孩子是个好孩子呀，你还对他怎么要求啊？他现在有这病，你说把这病搁你们身上，你们能挺得住吗？他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长大，比什么都强。你们非得让他按你们的意思来。让他坚强，他就得坚强；让他有出息，就得有出息。这上哪儿说这个理？

0: 姥姥，哎，你怎么了？
1: 没有，哎呦，眯眼睛。
0: 东方红，你等我一下。

0: 姥姥好像在哭，不是眼睛里见啥走。给我干啥？你教我认字。你不是最讨厌认字了吗？我哥天天写日记，一边写一边哭，我想知道他写的是啥。这些是你最喜欢的，你不用给我，我也教你识字。
1: 妈有些话说的也对，你说明中这孩子一直学习成绩不错，平时咱们就别要求他那么多了，他想干嘛就干嘛吧。
2: 我也不想逼他呀，可现在不教育，长大以后咋整啊？咱俩会跟他过一辈子吗？咱妈会照顾他一辈子吗？不可能啊，那到时候他就会萎靡懦弱一辈子，要到那时候咋办？
1: 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啊？
2: 那就是这么严重嘛。
1: 别嚷嚷行不行？明中咋还不回来呢？
2: 啊？你去看看。
1: 我跟你一块儿。会不会去同学家了呀？
3: 不知道啊，明中啊，
1: 明中，
3: 明中，
1: 明中，明中，明中，
4: 来接明中啊！
2: 啊。啊！明中在里面呢。
4: 是啊，进去好长时间了。
2: 那里面人多吧？
4: 明中来的时候也问里面人多吗？没人，就他一个。

0: 明忠。
1: 爸，泡澡真的好舒服，我是等人走光才进来的。
0: 等着我，儿子，爸陪你一块洗。

0: 疼吗？
1: 不疼。
0: 好，是我儿子，是个爷们儿，很坚强啊，明宗。我跟你说啊，

0: 男人这辈子会遇到很多事情，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绝不能屈服，绝不能认输，懂不？
1: 爸。
0: 嗯。
1: 我的病能治好。
0: 能啊，当然能了。
1: 治好就跟大家一样了，是吗？
0: 对呀、啊，治好了就跟大家一样了，而且比别人的还好。
1: 就是要再等几年，是吗？
0: 对，就是再等几年，要耐心的等几年啊。所以呢，在这几年里啊，你就当啥毛病没有啊，啥也不想，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该学习学习。等过几年呢，咱们去医院，
1: 咔，
0: 就给他治好了啊。儿子，你记住了，你是爸妈唯一的儿子，你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你长大以后你还要照顾爸爸妈妈，照顾姥姥还有妹妹，知道吧？
1: 嗯，知道。
0: 所以啊，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记住，你是个男人，你要扛事儿，懂不？
1: 记住了。
0: 行了，搓完了，嗯，来吧，给你爹搓一个吧，会搓不？
1: 会。
0: 来，哎呦，哎，开搓，哎，你使点劲儿行不行啊？使点劲。哎，对，使劲。哎，这就对了。哎呀，舒服呀！我儿子终于会给爸搓澡了啊！
1: 爸，
0: 哎，
1: 以后你泡澡也带上我，可以吗？
0: 当然可以了。
1: 那你以后每天早上起来跑步，也带上我，可以吗？我也想锻炼身体。
0: 可以，当然可以。
1: 那你让许华搬出去住，我想一个人住，他太闹腾。
0: 这你别想，做梦。
1: 那我不给他住。
0: 哎，臭小子！哎。

0: 花龙精，
1: 精
2: 黑龙精，
3: 黑龙精，
4: 红帽子，
5: 红帽子，
6: 黄帽子，
7: 黄帽子，
8: 这是什么帽子？
9: 五花帽子。
10: 你真棒，你答对了。

0: 今天，中葡两国政府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荡仔岛和路环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 看没有，
2: 现在播报
1: 香港回归了，澳门回归了，这叫啥？这叫干得漂亮。
3: 行了，你闺女也回归了。
4: 新闻联播都播完了，你去哪儿了？
5: 干妈让我给你的。

0: 馅儿的呀？
1: 韭菜馅儿的。
0: 哎呀，就你干妈疼，我知道好这口。济南小
2: 雨转多云。你吃了吗？
3: 嗯。父亲用他宽厚的手掌抚摸着我。3到16摄氏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4到17摄氏度。
0: 乌鲁木齐晴，7到18摄氏度。北京晴转多云。
1: 妈，我上小学没问题了吧？
4: 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大家的收看，
4: 再见，
5: 再见。
6: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小学生了，以后要在学校里学习知识、学习文化、学习做人，一定要遵守学校的纪律。长大以后要成为有用之才，国家的栋梁。
7: 小叔送你这书包和文具盒，你喜欢吗？
1: 我喜欢文具盒，不喜欢书包。
8: 哎哟，这书包多漂亮啊，小女孩背一粉书包，哎哟，还小猫，哎哟，鱼。这铅笔盒不好看是吧？没有，这俩洋人是谁呀？不认识，不好看。
1: 姥姥你不懂啊，这是希瑞。
8: 希瑞
1: 也是公主。
8: 也是公主啊。
1: 我是希瑞，请赐予我力量吧。哟，
8: 力量力量，好好好好好。哎呦，东方红，别哭了别哭了，不在一个班怎么了？不还在一个学校吗？
9: 我就要跟小花一个班。
8: 你就想。我跟你说啊，小花的爸爸上学校去问了，说不行，说你看看都已经定好了，你也要换，他也要换，人学校怎么办啊？
9: 我就要跟小花一个班。
7: 要我就揍校长一顿去。哎呀，
8: 你别跟着过乱了，真是的。你啥意思啊？想让这俩孩子人家给退出来，不让上学啊？

0: 再见再见。
1: 开学典礼，校长讲是他吗？
2: 是的。
3: 预习的习惯，预习是自学的组成部分。
1: 跟着他干嘛？哎呀，别说话。
4: 哎呦，校长回来了。
1: 走，回家。你找啥啊？
2: 我藏的好吃的。
1: 他为啥藏起来？哇！哇！这是啥？这么好看？
2: 这叫巧克力，一种很好吃的糖，我尝尝。
1: 这么好吃，哪来的？
2: 我小叔弄回来的外国货，我的

0: 姥姥把好吃的都藏起来，偷偷给哥哥吃。
1: 为啥偷偷给哥吃，不给我们吃？
0: 重男轻女，你懂吗？
1: 你懂，就是喜欢男孩，不喜欢女孩。
0: 对，我姥姥就重男轻女。
1: 那我也是男孩啊。
2: 大娘回来了。
3: 哎，回来了。

0: 好的，出发。
1: 把这个送给校长，校长就能把咱俩分到一个班吗？
0: 哎呀，不跟你说了，啥也不懂。我还想吃这个，
2: 我也想吃。要不咱两个人一人再吃一块？
0: 好。

0: 再吃一块。
1: 好，
0: 好，好，好。
1: 咋办？
2: 是找我的吗？
1: 对，就找你。
3: 你也看呐？
4: 哦，我看完了。你看完了吗？
3: 我还剩几张。
4: 太好看了，特别让人感动，真的。我看完这书好几天都走不出来。
3: 其实啊，描写苦难的新时期的作家不乏其人，但是能够像路遥这种把那种苦难转化成精神动力的作家少之又少。
4: 路遥太伟大了，孙少平也挺伟大的。哎呀，你说孙少平、孙少安兄弟两个苦苦挣扎在这个贫困线上，还自强不息呢，太让我感动了。
3: 而且这部作品处处充满了人间的温情与友情，看了以后让我触动心灵。还有几张我都舍不得看，
0: 整天研究这玩意儿有啥用？
5: 吃饱撑的。
0: 整天捧着看，看完就唉声叹气的，图啥呢？
5: 书侠也一样，到饭点叫半天都不带动静的。
0: 玉书说那叫精神食粮，有本事别吃饭。
5: 哎，我这要不要放点盐呀？
0: 你别放盐，放盐肉就硬了，蘸料吃。
5: 你葱花香菜切好了啊，
0: 马上马上。
6: 我妈下班回家会举起一本书说，看，我买了本诗歌。我爸下班回家会拎袋猪耳朵说，看，今天开荤。文学可以滋养灵魂，但饿肚子的时候其他都是虚的。一个精神，一个物质，到底什么重要？他们俩

0: 争论了一辈子，姥姥却说两口子要互补才能长久。
1: 我
2: 香菜豆腐要
3: 多吃肉、啊、
1: 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看一下
2: 可以
1: 是吧，这火可以
2: 可以，没问题，晚上了啊。
1: 哎
4: 哥，
1: 哎你咋来了呢？
4: 我回家听大娘说你们来这吃火锅来了，你有好吃的咋不叫上我呢？我特意去李大娘家要了碗豆豉。
1: 来来来，
3: 是吧？
1: 妈，
4: 辣豆豉，
3: 这个蘸料，哎呀，老好吃，
4: 老香了。
5: 爸真香，来点。
1: 好
3: 来吧，
1: 来
3: 啊。庆祝东方红和雪花上学。
1: 好，
4: 来
1: ，
2: 哎，还有啊。
1: 香港澳门回归啊，庆祝一下，
4: 还有十年呢，
2: 那一眨眼的事儿嘛，那不是
5: 双喜，
2: 对，来吧，
1: 来，王雪花同学，东方红同学，哎，来，
3: 哎，你们知道吗？今天咱们雪花啊，干了件大事儿，
1: 啥事儿？
3: 他去找校长，把东方红愣转到他那个班去了。
5: 真的 啊
1: 不是，这不我去找校长都没管用啊。
3: 你看看咱雪花牛不牛啊，
6: 牛不牛？
7: 你们俩现在一个班，还一张桌呢。嗯，
5: 雪花，你跟校长说什么了？
3: 快给大家伙说说。
7: 我们本来想送礼的。
5: 送礼啊？这么小年纪怎么就知道送礼了？
7: 没有，想送礼可不知道送啥。我就去找校长，跟校长说我必须跟东方红一个班。校长说为啥必须？
1: 为啥？为啥呀？
5: 哎呀，你听孩子说。
7: 我说我要保护东方红，没人保护他，他就会被别人欺负，他就会每天哭，他就不会好好学习，他就不会变成祖国未来的接班人。
3: 说得好不好？
7: 校长说他为啥需要你保护？我说我们俩同一天生在同一家医院，同一个病房，都是吃干妈的奶长大的。从生下那天起，我就开始保护他，我要保护他一辈子的。
4: 雪花，有啊，不愧是我侄女。
1: 我的天
2: 哪！侄女说的好。
1: 雪花，你说的对呀、啊，你们都是吃干妈的奶长大的。服务员啊，跪下你，来，服务员，跪下。
3: 这，哎，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来，
3: 这不是应该的吗？
1: 还有啊，雪花，你要这么说的话，你也得保护一下你玉树叔叔啊。
7: 为啥？
5: 怎么了？啊？怎么了？
3: 顽皮儿，你要敢说，我今天给你鸡啊！
2: 啥也没说呀，又干了，你干了。
3: 我跟你说。
1: 没发现玉树长个了吗？
2: 干了，你给我干了，你啥也没说。来，
3: 你别听他胡
1: 说，正儿八经的。
5: 来，进干妈。
1: 辛苦啊，
5: 辛苦。
3: 和你们的脚，讨厌你这。
5: 还真的是挺漂亮的。
8: 我嫂子就是衣服架子，穿啥都好看。
5: 贤安，别再给我买衣裳了啊！你给我那些衣裳我都穿不过来。
8: 你们厂子那些女的是不是都特嫉妒你、啊？
5: 嘴上不说，但是我一上班穿着新衣裳，那帮女的老瞄我。
8: 嫂子放心，你这辈子的衣服，弟弟我全包了。哎，那个嫂子，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你等，
8: 你干嘛呀、啊？我出去还有事呢。
1: 你这成天到晚的，你不着家，你天天穿这个花里胡哨，你看你这都什么德行啊？哎
8: 呀，你懂什么呀？这叫潮流。
1: 我问你，你每天跟谁混呢？
8: 我能跟谁混呢？我这不做买卖呢吗？
1: 你做啥买卖呀？这衣服哪来的呀？是不是偷的呀？
8: 不，哥，你把我想成什么了？我能偷吗？我又不是法盲。哎，再说了，你看嫂子那衣服，我去哪儿偷啊我？啊！
9: 哎呀，行了，显平，人家显安自己现在挣钱养活自己，你知足吧。
5: 就是，你说你这人，我让你给人显安找一工作，你说你不走后门，现在人家显安自己找到事儿做了，做得挺好，有出息了，啊，你又天天数着人家，你想让人咋的呀？
8: 哥呀，时代变了。你还没老呢，别当老古董。这时代，只要你胆儿大，遍地是黄金。 成天坐办公室喝茶看报纸，能有啥出息？

0: 姐，你这身衣服啊也该换换了，我给你那西服你也穿上啊。
1: 我先走了。
2: 哎，你们就换着，
0: 大娘走了啊。哎，
2: 这么混我早晚得出事儿。
3: 哎呦，能出啥事儿啊，顶多打打架什么的。他现在长大了也懂事了，这不每次回来还给我俩钱儿，让我别省着。你看这鸡蛋呐、肉啊，都是他的钱买的，不比你们给的少。
4: 哎妈，我给你找一件，回头你试试，你看多好看呀、这色儿。
3: 那我穿这不像妖精吗？
4: 哎呀，你不懂啊，这衣裳啊全都是进口货，国内都没有这样式，你试试。
3: 他再进口货，他也不是我的衣服。
4: 我觉得妈说的对，你说谢安对我、对雪花、对家里人，你都看见了。人现在孩子有出息了，你应该鼓励，不要老是打击。
2: 打了个德行，能有什么出息？
4: 对家里人好就是有出息。你看，还给你整件西装呢，你也不试试。哎呀！谁呀？这是？哎呦，都不认识你了！照照照照，看。
2: 哎呀，
5: 帅吧？比杜秀帅吧？
4: 帅。
5: 比许文强帅吧？
4: 帅。
5: 少来这套！我都知道，在你心里没人比许文强帅。哼。
4: 反正我都撒一回谎了，不在乎撒第二回。
5: 哎，你说这衣服贵不贵呀？啊，这西安现在是做啥生意啊？咋这么挣钱呢？
4: 你把这俩手拿出来。哦，怎么那么没文化呀？你听过一个词叫西装笔挺，你知道什么叫笔挺吗？对，你都挺着。
5: 哎，看着就不一样啊。
4: 你看我穿这个。哦，
5: 不错不错。哎，你们好。
4: 什么你们好啊？搂着我，大荣电影封面。
2: 哦，对
4: 对对，俩明星那。哎呀，
6: 大家回去了啊。
7: 咱们去哪儿？我带你去个地方，但是你要保密。为啥要保密？我小叔说必须得保密，你如果说出去我就不带你去。
8: 我不说。

0: 我要是能弹出上海滩就好，那要练很久吧。这个琴我想要，我不想再拿我爸的手工琴了。
1: 那你先拿着，你跟我小叔说一声，肯定没问题的，就当我送你的生日礼物吧。当当当当当。

0: 阿红一起过。
1: 哦。
0: 小叔说会买一个大大的奶油蛋糕给我们。我想学电视剧里面那样过生日，点蜡烛，我许愿，大家为我唱生日歌。
2: 你说这么点小孩子，他就能安排自己？那我不会唱歌啊。
0: 我妈会，还是外语的。妈，你教他吗？
1: 外语。
3: 我也不会，就是听那么瞎唱，我跟着哼两句，不标准，那孩子高兴嘛。来，学点啊。
1: 好。
3: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你先等会，不，这也太复杂了，你换个简单的。
3: 这还复杂？没简单的。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祝你生日快乐。你再听我唱一遍。
1: 你慢点，
3: 听着讲啊。Happy birthday。
1: 行，好，第一个字是什么？
3: 海。哎，妈说的对，海。
2: 海。
1: 海。
3: 海。
1: 海。
3: 海。
1: 第二个是皮。
3: 哎，
2: 虾皮。
1: 啥虾皮？海。
2: 海皮。
1: 海皮。
3: 海皮。
1: 哎。来，认真。
3: 学不学？
1: 来，海皮。
3: 海皮，哎，海皮记住了。海皮。birthday。
1: 你看。
3: birthday。
1: 就这个复杂。啥？
3: 波浪的波。
1: 波呀。
3: 波斯得。
1: 海皮波。
3: 哎，对，波斯得。
1: 海皮。
3: 哎，海皮波斯得秃油，秃子。
1: 你等会儿，我拿笔搁纸，我记一下啊。哎呀，我天哪！
2: 你说你这孩子呀，找不就是了？
3: 来，妈，咱俩再学，我教你。哎。

0: 咋关了？
1: 累了，累了，妈学不会。
0: 那不行，雪花说了，你必须都得学会。我们俩许愿吹蜡烛之前，你们都要一起唱的。哎呀，
1: 儿子，让我跟你爸歇一会儿吧，行不？
0: 好吧，趁歇着。你们帮我想想送雪花啥礼物？他送我电子琴，我送他啥呢？
1: 那电子琴可贵着呢，那咱们也送不起那么贵的呀。
2: 儿子，这礼物就是个心意呀，跟钱不钱哪有关系了？真心诚心最重要，晓得吧？

0: 雪花，你八岁了，我也八岁了。妈妈说我们以后就是大孩子了，你不要在外面总打我了，最多就咱俩的时候我让你随便打，行不？你送我的电子琴我很喜欢，以后我每天练琴弹给你听。我们每年都一起过生日好吗？一直到80岁。不，100岁。雪花，祝你生日快乐。
1: 儿子，哎呀，我儿子挺有才的呀。
2: 真心就是力量呀。
1: 说的真好。
0: 以后我每年都给雪花录。
1: 好。
2: 好。
1: 姐姐。

0: 找的食欲。
1: 小猪，哟，
0: 就盼着你呢。
1: 哇，小叔，你真给我买蛋糕了？
2: 赶紧打开看看。
0: 别别别，不能拆，这明天才过生日呢，得等冬奥会一起拆啊。
2: 这些给你啊。哇，想买啥好吃的就买啥好吃的。
0: 你孩子那么多钱，回头他胡花去。
2: 哎，嫂子，我给他都是零钱，这些给家里，哎，拿着吧。去西餐厅吃西餐，喝咖啡，去高档的地方消费。我今天晚上得走，可能得个把月才能回来。
0: 这么着急啊？干嘛去？
2: 我去进货。

0: 我哥们还在火车站等我呢，我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我就走了。啊，
1: 行行行，小心点啊。
0: 行，那我先走了，嫂子。走了，雪花。
2: 夏叔、啊。嗯。明天是我生日啊。
0: 小叔不能参加你生日了，不是我一个人出差，还有别人呢。小叔对不起你，你明天生日，我一定陪你一起过，好不好？
2: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得一个多月吧。
2: 那你再陪我玩一会儿呗。
3: 警察同志，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这电子琴是我干女儿送给我儿子的。
4: 你干女儿啊？多大呀？
3: 八岁啊。
5: 八岁？你觉得她有本事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吗？她哪来的呀？
4: 小朋友，你要说实话，撒谎可不是好孩子。

0: 儿子，说电子琴哪来的？
1: 我带你去个地方，但是你要保密。我小叔说必须得保密，我不说。
2: 东方红，叔叔问你话呢，琴到底哪来的呀？你说话呀！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4: 今天的主题，
3: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厚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小苏同志，我叫庄新进。15年前，我给您拍过照片。
2: 哦，
3: 想起来了。
2: 没想起来。
4: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心里我就没别人。
1: 这是你啊？
2: 是我。
1: 真漂亮。
2: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5: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1: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4: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骄傲，好色好。
2: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别天天来了，还有邻居呢。
4: 我离你远点啊。
2: 有车不骑，我奇怪。
6: 那是真的，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4: 啥叫勾搭呀？自由恋爱，一眼定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韧性不断提升。首先来看外贸，上半年在国际经贸环境急剧变化的背景下，我国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外贸总体发展势头良好。挖掘机指数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港口设备领跑各类工程机械增长，平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6%，环比增长近5%，两项增幅均位居各大类设备第一名。与此同时，外贸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同比增长4.6%，以电子产品为代表的高附加值产品出口需求持续旺盛，外贸增长质量进一步提升。
2: 面对上半年复杂多变的外部经贸环境，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竞争力进一步凸显，外贸不仅是实现了规模的稳步提升，更呈现出优进优出的积极态势。展望下半年，随着制度型开放红利持续释放，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将不断积蓄，有望继续为全球经济注入确定性与活力。
0: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在假日经济与新场景新业态的双重驱动下，体验式消费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关键引擎。
1: 国家信息中心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

0: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线下消费热度稳步回升，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
1: 今年上半年，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叠加春节、五一等长假效应集中释放，消费市场呈现服务暖、场景新的特征，消费韧性凸显，作为经济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巩固。
0: 消费市场持续向新向优，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补贴资金撬动比不断提高，带动了智能家电、可穿戴设备等升级类商品的热销。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赋能消费产品和场景创新，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
1: 体验消费成为我国消费增长的新引擎，消费从功能满足进一步走向体验和意义驱动，购物行为也延伸至场景参与、情绪共鸣、身份认同。体育加文旅、商圈加赛事等蓬勃发展，沉浸式的场馆、特色的文旅路线成为了大众分享日常生活、构建社交认同的新载体。
2: 看完需求侧，我们再来看供给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稳健复苏，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培育。
0: 今年以来，工业园区生产活力持续回暖，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创新驱动成效愈发凸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速度持续加快。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专利数据大幅走高，意味着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
3: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投资运行总体呈现蓄势转换、结构向新的态势，在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依然有效发挥了稳增长的托底功能，正处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的关键转型期。
0: 今年以来，投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反映出在政策密集部署带动下，资金正加速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
4: 这恰恰说明啊，我们正在经历投资引擎的深度切换。过去啊，一说稳投资，首先想到的就是修路架桥。这套逻辑呢，现在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的基建啊，不是不重要，但是呢，它的增量空间已经趋于饱和。真正提供弹性、决定未来高度的是这些前沿的科技赛道。从专项债的数据啊，能看出。政策工具箱里啊，弹药充足，该托底的时候啊，完全托得住。而从人工智能这些领域的数据来看呢，市场自发的投资热情啊，已经被点燃，两条线各有节奏，

0: 但是方向呢高度一致，共同指向一个更有韧性、更可持续的投资格局。
1: 专家表示，今年以来，尽管面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与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挑战，但在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与市场力量共同驱动下，我国投资结构正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新旧动能衔接的比预期要好，这为全年稳增长、优结构提供了坚实支撑，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积蓄了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3: 今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准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水平，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4: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两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运行模式，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和黄赌毒、盗抢骗、食药环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2025年以来，共破获各类经济犯罪案件12.8万起，挽回经济损失375亿元。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新车注册登记实现一网通办，群众办事时间大幅压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设立河湖警长、林警长、生态警长7.3万名，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昨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今年的主题是从源头到影响，保护土地和生命免受沙尘暴危害。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
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季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三北工程区累计完成造林4.8亿亩，治理退化草原12.8亿亩，森林覆盖率由1978年的5.05%提高到13.84%。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3: 近年来，我国构建孕前、孕产、养育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从生育津贴、育儿补贴、医保报销、普惠托育多渠道，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
4: 2025年，我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人，享受待遇的参保女职工人均生育津贴近3万元。目前，全国均已实现生育津贴直发个人，多地还拓展生育保险覆盖范围。

0: 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保生育险。目前全国所有省份都将适宜的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娩镇痛项目纳入医保报销，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无自付。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托育供给持续扩容。2025年，全国每千人口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73个，今年将再新增150,000个普惠托位，缓解看护难题。育儿补贴发放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新生儿家庭可以更便捷地完成每年3600元补贴的续领申请。一系列生育养育配套举措，为万千家庭减轻压力，温暖护航每个新生儿家庭。
1: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2: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修改单扩大了现行标准的适用范围，将重大疫情防控期间具有隔离功能或应急医疗服务功能的评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纳入管控，并规定了排放控制要求，切实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防控能力，同时强化新污染物和环境风险防控。针对医疗机构污水中可能存在的抗生素等新污染物，要求直接排放的医疗机构增加斑马鱼卵急性毒性作为综合毒性控制项目，标准完善小型医院的界定与消毒要求，按床位数确定小型医院的范围，明确规定20张床位以下的综合医疗机构和其他所有医疗机构污水经消毒处理后应达到的要求，规定传染病区污水在进入污水处理系统前应分流并进行预消毒处理，严格把控粪大肠菌群数和氯消毒指标，防范病原微生物传播风险等。此外，修改单还完善了医疗机构污泥管理规定，不再将废水处理污泥定性为危险废物，但明确污泥应进行消毒处理，满足相应要求后方可进行转移和处理处置。
1: 台风过后，高温天气将会重新回归，而盛夏时节，热射病、重症中暑也将成为预防的重点。不少人误以为只有长时间户外暴晒才会诱发热射病，事实上，居家、密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存在巨大隐患。由于这类隐秘性中暑早期信号隐蔽，很容易错过最佳救治时期。
2: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3: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是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2: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4: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

0: 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连日持续高温会让不少群众出现体温上升、周身不适等症状，部分人群难以区分普通发热与热射病，误将热射病当作普通感冒居家观察，进而延误救治时期。医生提示，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中，多数送医前采取过错误急救手段，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损伤，严重的时候可能危及生命。
0: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2: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3: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1: 大部分人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却忽略了高温最先侵害中枢神经，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超过40度将会带来不可逆脑部损伤，轻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脑死亡。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讲解。
2: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
0: 大脑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2: 专家强调，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0: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他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1: 盛夏高温高湿天气持续，素有高温头号杀手之称的热射病近期屡屡造成危重病例。作为重症中暑的最严重类型，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致死致残率极高，不少患者因为误判症状、处置失当，延误了最佳的救治时机。
2: 误区一，体温不超40摄氏度，神志清醒就排除热射病。
3: 大众普遍认为呢，体温大于40度出现了昏迷、意识障碍就是可以诊断热射病，但其实现在体温超高和意识昏迷不是诊断热射病的唯一标准。如果在疾病的发病早期，即使体温没有大于40度，但是患者出现了轻度的嗜睡、反应迟钝、烦躁，此时身体的一个内部的脏器其实已经开始受损了。
2: 误区二，皮肤干热无汗，身体缺水，大量喝水就能缓解。
3: 对于户外工作的人群，就需要在补水之外，需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饮料，来达到人体一个电解质。

0: 解质的平衡。如果患者出现了心慌、呕吐、恶心，然后意识障碍，就需要立即就医。
1: 来看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昨天凌晨报道，伊朗南部多地传出了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美军对伊朗发起本周内第三轮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
2: 据多家伊朗媒体12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阿萨卢耶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东部时间11号，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12号凌晨，美军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声明还说，伊朗此前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塞浦路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造成一名船员失踪，船只因甲板起火无法继续航行。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军成功打击了伊朗的空中监视雷达、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上监视雷达和地对空导弹发射装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声明还说，一艘违规航行并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船只被伊方警告性射击击中。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了打击，行动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声明强调，如果美国继续采取军事行动，伊朗将做出更为严厉的回应。11号，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气温创新高。面对高温，各国政府采取多种措施，以减少酷暑带来的负面影响。
3: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至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是当前受高温影响最严重区域。据法国媒体报道，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在法国巴黎，受高温天气影响，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不过11号，埃菲尔铁塔运营方发布公告说，受气温升高影响，铁塔11号和12号将提前至16时关闭。
4: I think the people at work there would know the safety implications to it.We're a wee bit sad that we couldn't get up, but here's hoping tomorrow we'll get up. Eiffel Tower, lovely to look at.
3: 此外，位于巴黎的两大知名博物馆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卢浮宫提前至16时闭馆，这一安排将持续至13号。奥赛博物馆提前至17时闭馆，将持续至15号。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另有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至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至下周。在比利时，气象部门将全国范围的黄色高温预警继续延长。预报显示，下周比利时多地气温将超过32摄氏度。高温之下，不少民众纷纷前往公园的阴凉处避暑。
5: Parce que c'est sûr que c'est des périodes qui sont assez inquiétantes, les canicules qui se répètent, les températures qui montent de plus en plus dans des pays où on n'a pas trop l'habitude, et forcément, je pense que ça témoigne d'un changement climatique qui est assez inquiétant pour tout le monde.
1: 美国国防部10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这是自今年5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应总统特朗普要求公布的第4批相关文件。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0号表示，该部门后续还将公布更多此类文件。
3: 这批文件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国防部、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等。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一些视频为美军红外传感器所捕捉，画面颗粒感重，画质模糊。但其中拍摄于2020年的一段视频，被部分美国媒体认为是相关文件中迄今为止画面最清晰的。这段视频时长32秒，由美军北方司令部

0: 提供。视频附带的一段文字报告被大量涂黑。一名海军武器系统操作员在报告中说，在大西洋上空发现这一物体，该物体颜色较深，呈栗色，大约3.7米至4.6米。今年二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鉴于公众对 UFO 的强烈兴趣，他将指示五角大楼等部门公布相关文件。随后，他下令启动相关程序，对所有与不明空中现象 UFO 等相关的政府文件进行识别和解密。根据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美国国防部5月8号在一个专门的政府网站上公布了首批 UFO 相关文件，第二批和第三批文件分别于5月22号和6月12号公布。
1: 据加拿大媒体11号报道，多伦多市当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事发时，当地正在举行一个庆祝拉丁文化的游行活动。枪击事件导致多伦多市启动应急响应。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雨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多语种直播全链条培育，让数字流量变订单增量。我省沧州、泊头、廊坊、永清等地立足县域特色产业，深耕工业品直播新业态，助力本土制造线上拓客、云端突围。
1: 在沧州泊头市沧州中拓冷弯成型设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巴基斯坦籍外贸业务员阿德南正用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印地语等多个语种在线上推介设备，与全球客商实时互动。福建客商卢阳珍正是被中拓的直播种草，为其在巴西的工厂购买了相关设备。
2: 我们通过网络呢，大致了解了，才过来，今天才过来考察这个厂的实际设备，可靠性都非常高，长期合作，好的设备肯定要长期合作的。
1: 中拓的冷弯成型设备造价高，定制化属性强，传统模式下客户往往需要多次实地考察才能敲定合作，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海外市场拓展。针对这一情况，企业打造集采中心与制造基地，实现信息、资金、物流全流程线上化运作，用多语种直播形式让全球客户所见即所得。
3: 我们成立了三个业务团队，三个直播团队，引入外籍业务员、外籍主播，面对中亚的、面对南美的、面对北美的，可以讲一些地方的方言啊。
1: 靠着多语种直播加线下实景验厂的跨境营销体系，今年前五个月企业营销额超过9000万元，90%以上的订单来自海外市场。依托本地冷弯设备产业集群，泊头市组建直播工作

0: 专班搭建全球行业集采中心，积极对接信保、银行、海关等部门，整合平台资源，帮助企业迅速出海。
1: 整合67家直播企业工业品，形成统一货源，打造一处5800平米的电商产业基地，实现国内跨境双线同步直播，同时配套电商专项贷款与财政资金扶持，全力拓宽博图工业品线上线下销路。
0: 针对不少企业存在不敢播、不会播的难题，廊坊市永清县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搭建线上店铺引流加实体直播间展示加专业主播运营的全链条闭环支撑体系，精准引导企业转变营销模式。河北盛诺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率先试水，以产品展厅为背景打造直播间，公司销售化身主播，实景讲解产品材质与加工流程。
2: 今年呢，企业直播累计新增的合作客户呢有50家，直播引流呢带动了线下这个营收呢是300万元，同比增长是150%，沉淀的行业精准粉丝呢大概是10000多。
0: 为了让更多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永清县科技工信局通过拍摄生产车间短视频、开展多渠道直播等形式，帮助客户直观了解产品生产过程和性能，并鼓励企业在销售团队中选拔培养专业主播人才。
2: 我们全天呢是多场次进行滚动的直播，线上呢承接流量，解答疑问，初步下谈，线下呢我们专属的销售团队来进行深度的合作。
0: 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永清县特色产业集群正加速融入工业品直播赛道。截至目前，全县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55家，直播产品2000多种，覆盖金属制品、高端装备制造等18个工业门类。
3: 我们要持续的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这个直播的空间和平台，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引导更多的企业走上云端，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4: 7月12号，省长王正普主持召开全省防范应对强降雨过程视频会议，分析研判最新形势，进一步调度部署强降雨和台风巴威防范应对工作。
5: 王正普指出，我省本轮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防汛任务十分艰巨。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继续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要密切监测预警，加强对上沟通、对下指导，提高重点区域、重点时段短淋预报精准度，高频次、全覆盖发布预警信息，确保第一时间到岗、到户、到人。二要果断转移避险，严格落实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和临灾预警校应机制，针对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施工工地等高风险部位，一点一策落实避险措施，及时妥善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三要科学精准调度，用好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联合会商机制，统筹水库预泄、河道行洪、蓄滞洪区启用。四要强化应急抢险，加密险工险段巡查，预置人员和物资装备，做好极端情况下通信、道路、电力抢修保障。五要抓好责任落实，优化应急指挥体系，严格落实包联机制，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省领导赵辰昕、金辉，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4: 技术引领、服务赋能，我省持续深化检验检测赋能特色产业集群行动，累计为企业降低检验检测成本30%，检验检测周期压缩一半。
5: 在唐山华通线缆的生产车间，记者见到一个个机械臂精准地抓取铅块，整条产线在无人化操作中平稳运转。
1: 它这个机械臂通过视觉扫描出它这个整体的铅块外形，然后机械臂自动抓取，输送到这个入口，将那个铅块输送到铅笼里面。
5: 梁志广介绍的这道压铅工序是线缆制造中一个关键环节，过去曾长期依赖人工调取铅块，并手动推送至高温熔炉，潜藏着多重安全风险。省质检院在调研中精准捕捉企业这一痛点，联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家深入企业进行专项改造，打造出这套智能化操作系统。

0: 数据显示，目前华通线缆的铅块抓取成功率高达99.8%，单条产线综合效率提升30%。
1: 我们深入到这种线缆集群，然后进行调研。我们这个场景可以复制到电缆料、头料、导体生产车间，包括一些铅锭、铝锭、铜锭的头料，都是可以复制的。
0: 生产线上提质增效，产业链上降本提速。在位于定州的河北金特利斯体育设施有限公司，记者了解到，过去产品送检得安排专人专车跑一趟石家庄，来回路途现场排队等待检测结果，整个周期少说得10多天。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大项目的招投标，因为时间窗口本来就紧，可检测报告拿不到手，很多时候企业只能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
2: 他招标有的是10天，有的是20天，但是你没有检验报告不行啊。如果我们按以前的程序来回送，那你检的报告根本赶不上这个项目的招投标。
0: 改变来自于去年年底，国家体育用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定州实验室建成投用。实验室定向服务当地体育用品产业集群，企业的送检距离从上百公里缩短到1-2公里，车间里下线的产品随时都能送检。
3: 在定州建立实验室以后，可以在这方面节省一半的时间，也就是3到5天的时间就可以出具报告。
0: 为了让企业就近享受质检服务，我省持续深化检验检测赋能特色产业集群行动。目前全省已拥有国家质检中心24家，省级质检中心96家，服务能力覆盖全部107个特色产业集群，累计为企业降低检验检测成本30%，检验检测周期压缩一半，特色产业集群产品质量合格率提升至98%。下一步，我省将深入推进国家质检中心提质优化行动，力争今年年底实现国家质检中心服务30个以上特色产业集群，与5家以上国际知名检测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全省特色产业提供更高标准、更高质量的技术服务。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5: 受超强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我省出现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
0: 10号至12号上午，我省除沧州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中东部以外的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天气，承德东部和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南部、廊坊中北部、石家庄西部和南部、沧州西北部、邢台西部地区出现大暴雨，其中宽城、兴隆、遵化、迁西、迁安、丰润、玉田、三河、大厂出现特大暴雨，降水区平均降水量为73.0毫米，中部和东北部地区有1319个站点超过100毫米，承德、唐山、廊坊有268个站点超过250毫米，遵化市马兰峪最大为430毫米。
6: 预计未来3天，我省大部地区仍然多雷阵雨天气，雷雨是极地，还会伴有强对流。未来2天较强降雨与前期的强降雨落区重合叠加，可能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建议相关部门做好防范工作。
5: 面对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我省各地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措施，扎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1: 现在是11号晚上的9:30，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兴隆县6道河镇的周家庄村，这里也是此次强降雨的重点防范区域之一。从7月9号开始，当地陆续将居住在低洼地带和高风险区域的37户，共76户居民，已经集中转移到了安置点。
0: 周家庄村防汛安置点共1200多平米，可以容纳上百名群众转移安置。从7月9号至12号8时，兴隆县应转群众15744人，实际转移避险群众19652人，扩面转移1862人。
7: 我们那个安置点呢，安置了配备了很多这个应急用的药品，头疼脑热呀这些嘞都能及时解决。
0: 当地足额且加大了应急物资储备，将发电机、抽水泵等物资下沉至乡镇重点村，缩短抢险响应时间。卫星电话、北斗设备全员。

0: 天配发一线巡查人员，应对断路、断电、断通信极端情况。
1: 投入资金200多万元，给每一个乡镇都配备了这个常用的抢险救援物资。
0: 7月10号白天到11号夜间，承德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04.1毫米，共有635站出现降水，其中36个大于250毫米，9个大于300毫米。承德市坚决果断组织避险转移工作，全市共转移15.04万群众，实行逐人登记造册，安置点专人值守，全程管控。7月10号，唐山迁西县尹庄乡磨石安村接到省市县乡逐级撤离通知，村两委干部第一时间组织全村70户123人安全转移，其中29人集中安置在迁西宾馆，94人投靠亲朋好友。
2: 一户一户排查，确保一户不漏，一人不漏。我们一直到最后大门一锁，全部撤离。
0: 据了解，此次降雨，迁西县共转移群众14267人。随着暴雨红色预警解除，全部村民已平安返回家中。石家庄市井陉县前置风险重点区域，在本轮强降雨来临前，及时对南王庄乡何应村居住在地势低洼处的26户49名群众进行了转移。廊坊三河、段甲岭镇等山区地带、滑坡等风险较高，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镇村两级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到地势较高的北部山区东八里沟村逐户排查，共转移安置10名群众。
3: 太满意了，特别满意，他们的户态度真好。
4: 都放心，人家一打电话说病紧急了，人家大队也管理也挺好。
5: 我现在是在河北省的桃林通水库，目前水库的这个入库流量达到了284立方米每秒。为了应对这个强降雨天气啊，整个水库目前处于一个持续的泄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人员已经把水库的闸门从0.5米提高到了2.2米，水库的这个下泄流量也从100立方米每秒调整为250立方米每秒。
0: 7月10号晚开始，秦皇岛市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全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桃林口水库抢抓降雨窗口期预泄腾库，削峰率接近100%，极大缓解滦河干流行洪压力。
6: 从6月10号，我们开始以50立方米每秒的速度开始下泄，目前已腾出1.3亿立方米的库容。7月10号，我们又开启了表孔闸门，及时调整下泄流量。
0: 桃林口水库还同步开展安全隐患拉网式排查，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巡查，依托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测水情坝体安全数据，进行滚动水文预报。此外，桃林口水库还与滦河主河道的潘家口水库、大黑厅水库开展联合防洪调度，避免洪水叠加风险。
7: 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工情，强化气象水文联合会商，充分发挥工程拦洪消防作用。
0: 7月11号夜间，涿州市迎来明显降雨天气，区域最大降水量达151.2毫米。针对城区易积水点位，各部门防汛人员同步开展积水抽排、雨水壁杂物疏通、路面隐患排查、车辆疏导等各项工作。在各部门的通力协作、联防联动下，涿州市主城区易积水点位均未出现积水，道路安全畅通。
8: 我省住建、交通、水利、电力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落细防汛备汛各项措施。
9: 现在是晚上9点，我所在的位置是石家庄市裕华路和体育南大街地道桥，作为市区的易积水点位，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排水管户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收水井口的巡视和清理工作，同时呢，现场也配备了一台龙吸水排水车，
10: 降低了民心河沿线的橡胶坝和钢坝，打开沿线83座雨水闸门，降低了河道的水位。截止目前，石家庄市排水管控中心合计出动防汛队员967名，巡查车辆129辆，大型设备24台。那么，中心管辖的地道桥和路面呢，目前车辆通行情况良好。
11: 针对本轮降雨天气，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各地行业主管部门做好下凹式立交桥、隧道、涵洞等低洼地带管控，提前预置应急排涝设备，及时抽排积水。在城市危险路段、危险建筑物和低洼易积水区域附近设立警示标志，保持城市排涝河道低水位。

运行，做好供水供气等市政设施巡查和安全运行保障工作。省交通运输厅指导全省各地对山区、临水、临崖、山体边坡等路段开展。

0: 时待命，随调随用。河北高速集团组织人员对G4京港澳高速石安段开展汛期养护巡查，重点排查路面、桥梁、边沟、边坡等沿线点位，
1: 开启24小时全天候应急值守动态巡查模式，同时用好公路技术性监测平台，加强雨前预防性巡查、雨中及时性巡查、雨后针对性巡查。
0: 省水利厅全面启动主汛期工作机制，各地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汛情变化，严格执行水库汛限水位规定，紧盯河道、水库等重点部位，深入排查隐患。同时依托监测预警平台和群测群防体系，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
2: 我们重点从监测、预警、校应、转移四个环节抓好落实，强化全天候监测和滚动预报，深化与气象部门合作，加密会商频次，提高预报精准度，畅通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将预警信息覆盖到山洪危险区，确保预警直达一线。
0: 电力部门紧盯特高压变电站、跨区跨省重要输电线路、电厂送出等电网生命战线，提前开展涉汛隐患排查治理，加强水库、闸涵泵站、地下矿山等8类重点防汛用户用电设施检查。
3: 提前我们安排了抢修人员3700余人，应急发电车105辆，应急发电机295台，组建了无人机和地面勘灾队伍33支。全面做好应急抢修的准备工作。
4: 我省昨天继续发布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暴雨预警。
0: 省自然资源厅与省气象局12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7月12号15时至7月13号15时，承德市英首营自矿区、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很高红色预警，承德市隆化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承德县双桥区、双滦区、滦平县、平泉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唐山市迁安市、丰润区、玉田县、滦州市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高橙色预警，保定市、张家口市、承德市、秦皇岛市、石家庄市、唐山市、廊坊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黄色预警。省水利厅和省气象局12号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秦皇岛市、承德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 近期降雨频繁，也给外出的司机朋友们造成了不少麻烦。下雨的时候，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会打开双闪，那这样做合理吗？到底是怎么操作才是靠谱的呢？一起来看。
5: 驾车打开车灯，这对于所有司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车灯您真的会用吗？我必须要给这个使用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其实在日常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总能够发现在雨天使用车灯的错误示范，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这些车灯到底在雨天该怎么用，这些错误的方法您有没有中招。
6: 要想把咱们汽车的灯用好，您得先知道您车上都有什么的灯。咱们先说，看没有，这儿亮了一条，这叫做示货灯。后方车辆与侧方车辆知道您的车宽与长这么一个状态。第二点，您看没有，这块亮起来了。通常咱们管它叫做什么呀？大灯。但是大灯也分作远光和近光，近光灯往前可以照到5米到10米的距离，远光灯这一打开能照射出去50米左右的距离。雾灯您看没有，在前杠位置左侧和右侧两边分别亮起了一盏小黄灯，现在车大部分都用的是白光灯泡。这个灯如果说在当有雾或者下雨的时候，会跟前方的天气状况混为一谈， 基本上都是白的。这时候咱们的雾灯黄色的，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最后一个灯，您看没有？小黄色。

0: 车灯闪烁起来了，这就是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车辆出现故障，或者说现在雨特别大的时候，您需要靠边停车的时候，这时候您把双闪打开，以告诉后车辆，您的车现在在这停着呢。
1: 了解了汽车上到底都有哪些灯之后啊，咱们就来分情况说一说雨天该如何正确使用灯光。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0: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了，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中雨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当咱们打开示宽灯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示阔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时，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2: 雄安新区学府城是服务北京交通大学等四所首批书写高校的重点民生工程，规划总面积约405万平方米。眼下项目正在加速建设，为2027年高校开门办学提供全方位支撑，助力新区打造科教创新高地。
3: 眼下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学府城1期配套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数百名工人各司其职，加紧作业，全面推进工程收尾工作。项目管理人员同步开展样板房质量核验，从严把控施工标准。
4: 我们承建的首开段项目包含10栋住宅楼及6栋商业配套，总建筑面积约78000平米。目前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正集中推进内部装饰装修和园区市政配套施工。
3: 雄安学府城坐落于首批四所书写高校所在的第五组团北区，地处四所书写高校功能核心区，区位优势突出，为校城深度融合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学府城一期总建筑面积约11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3081套住宅。
5: 项目设计之初，充分考虑了首批四所书写高校和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的书写需求，合理布局了各类业态。东栋西栋两条商街，沿着燕岭大街布置了酒店、办公啊及购物中心，沿着燕岭大街布置了孵化器，服务四所高校协同创新，搭建了工作、居住、休闲一体化的配套体系，构建均衡的植入平衡的生态圈，为学府城带来了全维度高品质的生活体验。
3: 作为雄安新区15分钟生活圈的标杆示范项目，学府城配套完善，区位优越。项目距京雄快线二一线大学站约10分钟车程，便捷融入京雄1小时通勤生活圈。北京协和医院国家医学中心雄安院区也在15分钟生活圈内，可充分满足片区医疗、休闲、文旅多元需求。一座宜学、宜业、宜居的未来新城样板正在加速成型，2026年8月起将陆续竣工交付。
5: 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补齐学府城片区的生活啊、休闲、商业及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打通整个的教育资源、居住配套与公共服务的连通通道，实现教职工就近生活、居民就近安居、学子就近就学，构建一站式全链条的师生服务体系，全方位提升了片区人民的便利度、舒适度和幸福感。
2: 近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已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泥河湾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于2023年启动，其成功入选意味着泥河湾申遗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
3: 日前，石家庄市人民医院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合作开通北大直通车服务项目。该项目利用多学科诊疗模式与远程会诊体系，打通了跨地域、跨层级的诊疗绿色通道，让石家庄及周边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京石两地优秀医疗团队的诊疗服务，

0: 有效减少群众异地求医的奔波。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咱们明早再见。

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墩墩麦，绿苗越冬超抗寒。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